0: FM 89.1。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 没有快乐怎么过
0: ？FM 89.1，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2: 北京时间的8: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

0: 因为很急，
1: 对，
0: 因为这个楼下很多这个因为那个时候吧，其实也是饭点儿，大家都来出来买菜之类的，然后可能也没料到会突然之间下这么大的雨啊，一时之间可能措手不及。
1: 那正好我们先来关注关注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啊。我们看到了今天呢是一个多云有雨的天气啊，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2度，最低温度是-25度，
0: 确实是蛮热的。
1: 哎呦，然后呢这昨天啊，姜文老师还问我，他说这个对于这未来的几天天气，他有一个34度还有个36度，你怎么看
0: 啊？就目前看未来昨天看的吗？还是
1: 昨天
0: 是吗？
1: 但是今天目前来看啊，就是36度的天气已经没有了，只剩34度了。
0: 凉快凉快。
1: 对，而且未来一段时间还是有雨存在的，雨水存在的呀。所以提醒大家啊，这夏季到了，一定要多多注意这个避暑啊，是不是？然后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啊，避免这突如其来的大雨。今天又是星期五了啊，根据我们这个节目的日常的一个情况啊，今天又是这个和音乐相关的话题啊。但是今天啊听点不一样的，哎，咱们之前都是搞一搞回忆杀呀或者是什么，对吧？那今天呢听点这个红色歌曲振奋一下精神啊，重温革命时代之声。
0: 没错，
1: 那大家从小到大听过最多的啊，刻在记忆里的一支红歌，
0: 你瞬间就能想起来一首歌，
1: 对，或者是革命歌曲，它不能跑题啊，红歌或革命歌曲，哎，是哪首？我们今天一起来重温一下这个啊岁月的回响。大家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友互动群，通过华电融媒抖音号、华电发布的视频号，进入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啊，在你的记忆深处当中的那首红歌或者革命歌曲啊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振奋振奋精神，对吧？那看到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当中，这关于这红色歌曲，大家。

0: 还是互动还是蛮积极的啊，这第一首歌我看这是谁点
1: 化
0: 的，
1: 电
0: 今天，
1: 狼哥啊，马上就有一首
0: 点了一首这
1: 《闪
0: 闪
1: 闪
0: 红
1: 红
0: 星》
1: 星。
0: 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哎，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啊，
1: 嗯，
0: 闪闪红星。哎呀，我一看他发这歌名啊，说闪闪红星，我这当时想到了一部电影，它叫闪闪的红星，
1: 闪闪的红，对，差了一个字啊。
0: 对，然后呢，它里边的这个主题曲啊，是李双江唱的，是这个红星照我去战斗，这是底下啊陈师傅点的这首歌。啊，这歌名是这个是他电影当中的这个
1: 主题曲
0: 原声啊，
1: 原声对。
0: 我们等会儿来听这个原声啊。咱再接着点歌，说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双小座点的。
1: 嗯，
0: 哎，这首歌听过没？这是耳熟能详的吧？一首歌曲，
1: 太熟悉了。
0: 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啊，这个，哎呀，我看有没有版权啊？
1: 应该是可以能找得到的这种啊，有没有？
0: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是啥呀？少先队队歌吗？这不是？他可惜我没接上，这是怎么的？没入少先队啊？我感觉这首歌应该是从上小学的时候就是，听的就比较多了。
1: 对。
0: 小学那时候也有。

0: 他不让我放，你这刚才，你这可能是因为版权的问题，有两个都不让我放。
1: 对，
0: 我都想了，如果这首歌要是真正放出来，我就让他轻轻给他演唱了。
1: 哎，现场我跟你说。

0: 就是没给我机会，就没让我给他亲情演唱。这他说啥呀？他说这接班啊，这是这么个没接上啊！我这是哎呀，
1: 现在怎么没接上呢？是不？
0: 怎么咋的？我寻思没入队呢，这是上小学时候表现不好
1: 啊。原来如此啊，
0: 这不中。咱接着听往下听歌啊，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老杨点了一个歌唱祖国，
1: 歌唱祖国，
0: 哎，这也是就感觉每次听到这种就是红色歌曲啊，就你内心油然而生的一种这个感觉，
1: 对，
0: 啊，就会让人觉得十分的振奋精神。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唱祖国，我觉得之前江姐也特别喜欢这歌，
1: 江姐之前总点这首歌，
0: 对。

0: 歌唱祖国听完了，
1: 听完了，
0: 嗯，
1: 振奋人心。
0: 对，
1: 啊、
0: 这江姐今天没点这首歌，人江姐今天换歌了，
1: 换歌了。
0: 啊，江姐今天点的是《大海航行靠舵手》。
1: 嗯，
0: 哎呀，这首歌当时听的时候还在那个电视剧里呢，听的。
1: 对，
0: 啊，这有个电视剧，然后这个、他一边走一边唱，嗯，
1: 有点有印象，
0: 嗯，
1: 那个电视剧啊。
0: 这个后来就我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听过这首歌了，点的人也比较少。
1: 对，那咱们以前的时候啊，周五的时候大家点这首歌好像是没点过，应该是
0: 没，因为没做过类似的这种音乐的节目，所以就是现在第一次做这个跟红色歌曲相关的，是不是啊？那我们这个正好就也听一听大家曾经比较喜欢的红歌都有什么，
1: 没错，
0: 对吧？那正好接下来我们来听江姐点的这首啊，《大海航行靠舵手》。

0: 这歌这么短吗？
1: 听完了啊，一分多钟好像是，
0: 一分二十四，是那、它不是完整版的，应该是，应该再找完整版再来一遍，
1: 可能完整版不太好找吧，现在。
0: 那接下来这首歌肯定有完整版了，这是到这个大齐点的歌了呀，大齐说点了一个洗衣歌，还有一个红太阳照边疆，这红太阳照边疆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
1: 对，
0: 咱先倒着听，先听的这个红太阳，
1: 行，
0: 我那刚刚在办公室啊，这是我跟建明还说呢，说当初我给他演唱一首《夜宗》这首歌
1: 现场版，
0: 对，但是吧，唱《红太阳照边疆》这首歌，当里他里边这个有这个朝鲜族语，就少了大齐就少灵魂了嘛，让大齐来唱，
1: 没有他不行，
0: 对，完了之前这个有做节目，哎，这大齐就还整两句呢，
1: 是吗？
0: 整挺好的呢，没听过吧？你错过 了，
1: 等哪天让他来当嘉宾，
0: 这怎么？你这是专门针对他的吗？
1: 你看大齐能不能干？没事，大齐能不能干？
0: 我们一起来听的这首《这个红太阳照边疆》啊，特别特别振奋人心的一首歌曲。

0: 一首《红太阳照边疆》啊，这是来自朝鲜族的女高音歌唱家卞英华演唱的。这首歌你知道在什么时候就是出现的频率很高吗？
1: 什么时候？
0: 就朝鲜族结婚的时候。
1: 嗯。
0: 啊，一般都是这个，哎呀，朝鲜族结婚不是热闹吗？这跳舞啊，又干嘛？再接再舞。
1: 人多啊。
0: 啊，就基本上都会有这样的一首歌曲，然后配着一支舞蹈。
1: 嗯。
0: 哎，然后他们穿着那传统服饰，反正参加过几次朝鲜族的婚礼，基本上都有这首歌的出现。
1: 嗯。
0: 啊，就是旋律也比较紧凑，而且也挺好听的，特别特别这个振奋人心的一首红色歌曲、啊。
1: 是下一首歌了，
0: 下一首歌还是大喜点的，
1: 大喜点俩的、
0: 点了个洗衣歌。这首歌我再给大喜找一个彩蛋卓玛演唱的吧。
1: 嗯
0: 嗯，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洗衣歌啊。

0: 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8:29了。那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呢，就先听到这儿啊。上半段广宣时段，广宣时段之后啊，咱接着听听大齐这首洗衣歌啊。
1: 嗯，
0: 这没听完，我们一会儿见。
2: 你们看谁来了？
3: 是班长洗衣服来了，
2: 我们帮他洗吧，
3: 得想个办法。
4: 好嘞。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沙，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5: 欢迎收听。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7: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8: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7: 锁定八九幺，
8: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7: 快乐八九幺，
8: 幸福中国梦。
9: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

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 没有快乐怎么过？
0: FM 89.1，交广面对面，
2: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小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2: 北京时间的8:3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早上好，我是嘉伟。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建明。
2: 我们今天啊，又是听歌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今天聊到的话题是说一说，哎，你记忆深刻当中的那一首红色歌曲或者是革命歌曲。
3: 嗯，
2: 啊，这刚才啊，在进宣传之前，我们听到了大起点的这个习歌。
3: 对，刚点就到点了。
2: 嗯，那关键是间奏，他就弹了2分钟。
3: 嗯，
2: 这没听上。
3: 东子说了，说这一眨眼，这不又周五了吗？是吧？
2: 嗯，
3: 来到了月末
2: 了，
3: 了
2: 我们马上要跟你说周末愉快了。那接下来咱接着听大起点的这首习歌啊。非常非常这个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就可能没听到副歌呢，听到副歌基本上都能唱出来。
3: 这前奏，
2: 嗯，
3: 刚完事儿就到点了。
2: 对，我们一起来接着往下听啊。

0: 就是大喜点的那首洗衣歌啊，我后来他找了一个广场舞版本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可能节奏会更加的明快一些啊。听过没？
1: 听过。
0: 你就一到副歌还是比较熟悉的，一张嘴的那一块儿、
1: 嗯。
0: 然后呢，再往下听听这个歌曲啊，看看还有什么啊、这个红色歌曲啊，或者是这个革命歌曲，能够让大家耳熟能详的，是不是？啊、觉得这是哎，一听就有点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其实有很多题材呀，比如说像在我们说在互联网当中传唱度比较高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国民记忆啊，然后比如校园合唱啊等等，
1: 对，我们有的时候听的比较多的，
0: 嗯，包括这个军旅革命的，包括新时代的主题曲，
1: 嗯
0: 啊，那其实很多人，嗯，我看到我们这边平台有个听友点歌，他说点一首不忘初心，
1: 不忘初心，
0: 嗯，
1: 而你刚才提到军旅了，你看我第一首歌想起是哪一首，
0: 是哪个呀？
1: 黄河大合唱，
0: 哎呀我天哪，
1: 这是我第一反应。
0: 那等会儿咱那个也听一听迟老师的第一反应，这黄河大合唱啊，咱先把这个不忘初心先听一听啊。
1: 好，
0: 这就属于新时代的一个革命歌曲了。
1: 对对。

0: 这是一首不太一样的新时代的革命歌曲。那咱接着点歌啊，看到我们的退伍互动群当中啊，这白水点了一首歌啊，这歌是啥呢？《大刀进行曲》啊。
1: 嗯。
0: 啊，他说了其中的一句歌词。
1: 歌词。
0: 对，这首歌曲在当年也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大刀进行曲》啊。

0: 听完了，
1: 这歌就比较短啊，这歌我看都是一分多钟的。然后在我们听友互动当中，肖汉也点了一首歌啊，肖汉点了一首这个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
0: 找一找，
1: 哎呀，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当时好像在小学的音乐课本当中还有。
0: 有，
1: 嗯，
0: 还有这个谱，我记得当时。
1: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北京的金山上啊。

0: 这首歌来自胡彦斌演唱啊，这北京的金山上，这也是，相对来说会比较，怎么说呢？这个传唱度比较高的一首歌曲。
1: 对。
0: 然后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放了一首歌啊，闪闪红星那个，对吧？
1: 嗯，对。
0: 然后我说它里面有一个主题曲叫《红星照我去战斗》。对吧？这个我们在听互动群当中，陈师傅点了这样一首歌，《红星照我去战斗》，他说让我给他找一个哪个版本的，
1: 原声的那个吗？是吧？
0: 不是，他
1: 不是
0: 说有一人制造版本的，我找一找啊，不一定能找得到呀，因为不是所有的这个版权我们都有啊。啊，我找到了，他说这个好听吗？咱一起来听一听，对。

0: 这首《红星照我去战斗》，我们就听到这儿啊。这终于排到迟老师点歌了，
1: 到我班了
0: 啊。这迟老师刚才就说、啊、说点一首这个《黄河大合唱》。
1: 对，
0: 嗯，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黄河大合唱》啊。我说听哪个版本的，纠结半天。我后来说听大齐那版的。
2: 我都想给大齐打电话了，
0: 让大齐连线呢，让大齐给大家这亲情演唱一下。但是呢，后来电话没拨通，就拉倒吧。
2: 大齐给我挂了。
0: 嗯，我还是找一个这个。合唱团那个版本，我觉得《黄河大合唱》这首合唱啊，就确实是，人多才会有那个。

0: 一首《黄河大合唱》啊，听完了，有没有回到上学的时候那个感觉？
1: 回忆感满满
0: 啊，又要开始准备大合唱了。你唱哪个声部啊？中高低？
1: 哎呀，我是那个混子，可得是
0: 混声合唱、
1: 精华都在我身上、
0: 我看到我们听友互动群当中，这文心姐姐点了几首歌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都听完了，
1: 我估计也能放一首，
0: 播一首吧。那我们就来一首这个《万江》啊，用《万江》来作为收尾吧。因为《万江》当时横空出世的那几年，真特别特别火，
1: 确实，
0: 对吧？就基本上大街小巷啊，各种的宣传片当中啊，就都能听到这个《万江》
1: 这首
0: 歌曲，
1: 大家真的是耳熟能详。
0: 看
1: 这首歌，这个能不能搜得到啊？有没有？
0: 特别是唱这个花腔的时候，都让迟老师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就看这听吧。

0: 蓝夜迟老师，整啊，这是花香了。
1: 我唱的太好听了，
0: 展示一下，就马上快到点了，快。
1: 我比较低调。
0: 行，下午唱啊，我给你留时间。
1: 你下午唱吧。
0: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吧，北京时间的9点整了啊。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先聊到这，下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2: 是上午9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3: 丹枫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丹枫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4: 白化城。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有朋友说哈，说这个在网上啊，他说的看见有人说这个建议大家早买车，说以后啊这个平民的啊这个低端车越来越少，然后汽车价格呢还要涨价，是不是真的？这件事呢怎么看啊？怎么看？啊，汽车涨价跟这个以后就是那意思，没有这个老百姓用车啊，没有那低端车是这个意思吧？

说呢，这个汽车电动化呀，现在跟其他的这些数码产品类似之处是哪儿呢？就是组件啊，这零部件的模块化和一些这个标准化程度呢是提升的，然后生产制造的效率肯定是大幅度提升的，工艺啊复杂程度啊大幅度下降，这些呢都指向了成本这种下降，它不是提高啊。然后再一个吧，由于这个研发制造门槛降低，然后客观上促进了这个竞争的充分性，这些都不支持汽车涨价。只不过吧，由于现在由于之前的竞争处于过度的状态，也就是啥所谓的价格内卷呗，它过分的低了，它太过分了，是吧？然后所以考虑到这一点呢，价格回归到合理的区间就是上涨。毕竟任何行业和企业都不存在永远的亏损经营的一个商业模式啊，这未必就是尽早买车的理由啊。

首先为啥？因为它没有一个确定趋势的那种上涨的条件啊，就是不知道这个底部件哈，这个零部件在哪种价位上出现。再一个吧，汽车需求量呢在下降，真的是在下降的。而现在很多的过多的汽车制造企业吧，它还在，也都在经营，现在属于啥供给过剩，仍然是目前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没有看到变化啊，没有看到变化。再一个是说，即使说低端车的供应量会减少啊，也只不过是企业这种自身的啊这种采取的行动。只要消费者的需求不是这类的低端车型，就不需要尽早买车。因为这个这么说吧，削减低端的这种车呀生产，也不意味着要提高其他档次的车型的价格。更关键的因素在哪儿？你得看具体类型的车型和市场。

有朋友说啊，以前开油车，自动挡、一档、二档和无级变速，它的电车的动力回收低、中、高的关系有啥不一样啊？啊，或者说原理相近吗？纯电车的话，是不是与耗电多少有一些关系？它这是两回事儿。燃油车的变速档位这个逻辑呀、啊，逻辑呢是传动比。啊，也就是说发动机在这个活塞往复运动，然后推动曲轴旋转一圈，然后让车轮这个。

然后它那个档位就是啥呢，就指变速箱这个环节里面设定了多少个可变换的传动比，这种传动比的变换呢是可以分级固定的，也是可以无级不固定。那电动车这个动能回收啊，是让电动机啊被这个车行驶带动着反向运转，然后从电动机转变变成啥呢，发电机啊，它对其这个电功率的这种就发电的功率啊进行固定的分级设定的啊，他们在这个驾驶当中哈、啊、只是在减速的时候呢有条件的带来类似的感受，因为他们都能通过消耗掉这个车的行驶动能啊，是行驶动能让车减速啊，只不过呢这个燃油机只是把动能转化为热能直接消耗掉了，然后呢电动车则是啥呢，把这个动能的相当一部分转化成电能了啊，储存在电池里面。

后啊，咱聊这个变速箱啊，变速箱的改变呢，传动链上是啥？相互连接那个机械传动的部件之间一个杠杆比例。比如说从这种大直径的齿轮啊传给小直径的齿轮，然后同一时间旋转的确认数就增加啊，反之就会减小。然后这个电动机的动能回收呢，改变的是啥？改变的是通电与断电的这种时长的比例。哎，变速箱在减速的时候呢，越降低档位啊，越多的减速啊。动能回收是啥？越增加通电的时间的占比，回收电能越多啊，减速也越多。所以吧，当他们都提供手动换级的模式的时候吧，也就能产生近似的逐级加强或者是降低的减速的感觉啊。

么说呢，对于电动车来说吧，动能回收也不是完全的回收，一般是在50%到70%，其他还是耗散掉了啊。所以吧，现在这个动能回收运用呢，这个恰当的程度啊，对耗电多少确实有影响。这个主要是取决于厂家的一个技术水平啊，使用者的一个处于一个次要的地位。目前有三种主要模式啊，特斯拉。特斯拉呢是根据抬起加速踏板的幅度，抬的越多回收强度越高，完全抬起是这种大回度的一个强度啊，减速也最强。你像宝马的，比如新时代的 iX3， 拿它为代表啊，是踩刹车踏板的幅度，踩的幅度越大回收强度越大，哎，它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些呢还同步伴随啥比较更复杂的啊控制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感应到这种与前车的距离或者是个速度的差啊，刹车或者加速踏板，除了感应幅度之外还要感应啥，感应速度这一块。

就是国产品牌通常采用的是啥呢？采用这个模式预先设定的办法，就是说，哎，我在车机里面，我事先设定好这种动能回收的强度，哎，就驾驶的时候就固定了，它不能根据这种动作呀随机变化调整。这种方式吧，能实现的动能回收效率呢比较低啊，比较低。这也是为啥有的时候这个有些品牌哈续航能力稍弱的原因啊，有一个这方面原因的。

有朋友说啊，以前的燃油车买车后可以去外面的修理厂维修保养，更换副厂件、拆车件等等。现在的新能源的车呢，卖给你是一个持续的收费系统，三电系统啊、控制系统、软件权限等等核心数据也不是不对外开放的，外面的修理厂无法下手。这个有点像2000年年初的时候，木盒打印机啊，打印机100块钱，用完之后想更换新的木盒90，这种商业模式。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如何破解跟选择啊？这个吧，只是理论上的啊，只是理论上。实际上呢，新能源的这种维修保养的开车的跨数量级是低于燃油车的，因为为啥？在使用当中不需要对动力啊，也就是电动机啊进行保养，所以基本上用户呢没有感知到所谓的持续收费这个存在。如果说对高阶智能驾驶这一块啊，这个辅助系统要收取费用。这也不分是什么动力的汽车啊，要说这个换墨盒的收费啊，同样也不分什么动力的车。首先就是来说，加油不就是一个换墨盒的意思吗？电费远远低油费，这个确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换电池要收费啊，那也至少是多少年以后啊，这个八年以后的事儿了。然后呢，换这个什么什么发动机呀、变速箱等等，这个任何大型零部件啊，同样也挺贵，也挺贵啊，价格不菲啊。所以吧，这个议题讨论这个议题呀、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就是啥呢？是车这个使用的时长超出保修期，或者因为转手脱离了保修的约定。

你看，好像第一点，比如说对一手的用户，至少是八年，啊，还有很多人享受终身质保，所以吧，很多人感觉不明显啊，但有很多人想到自己会不会用那么长时间啊，就得换车。而假如说后续买家要承担高昂的这种维修费用的风险，必定是在交易的价格基础之上做了一个啥冲抵呀、这也就是为啥导致新能源车这种折价率很高的一个因素。

然后啊，咱换一个角度，购买新车的消费者可以从自己的用车时间出发，哎，咱们考虑考虑，比如说对比燃油车和新能源车，比如用3年、5年、8年这个花费，把保险呐、啊、什么耗能啊、维修保养等等这些主要开支都估算出来，然后再结合二手的这个交易的这个折价率，啊，大概能够心中有一个数啊。当然了，这个由于新能源车呢处于快速的发展期啊，尤其是对这个价格影响很大的电池这一块，在回收置换的这个模式，那还没有完全成型。但是我预计啊，预计很快就要进入一个成型期了，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属于一个变量啊。然后它的一个展望费用一定会明显降低的，一定会降低的啊。

看嘛，现在国家层面不已经出台了这个基于反垄断原则的政策，然后2026年特别出台了啥呀？专门针对新能源车的一个反垄断法规。还有之前的，比如这个汽车维修技术信息公开的一个管理办法，是吧？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法规啊，实际上已经法条已经相当完备了，但是落实到可能现实生活当中哈，还没有跟这个燃油车那么通畅啊，主要是啥？新能源车这个技术更新呐、就是技术太新，软件定义的这种程度吧太高了。然后汽车修理行业呢，在这个计算机呀、电子控制这一块啊，这些技术可能稍微来说会弱一点，这些确实需要时间才能逐步的完善起来。

说白了啊，就是新能源这条赛道上啊，关于售后维修这个问题，这个规则完备这一块儿，确实还没有什么特别顶尖的一个选手啊，就这个是这个阶段吧，主要是得由制造厂啊，新能源的厂家承担主要的一个售后和服务保障。

有朋友说啊，现在车企的车漆颜色和内饰颜色都选配在加钱，不同颜色成本会更高吗？这个它俩是一体的，颜色也是车的配置，而且成本不低，它这个种类很多的，然后可变性呢比其他功能性配置大得多，所以吧，厂家就在拟定车的这个内饰啊、外观呢、颜色的时候，它得预估啊，预估的这个比重是比较大的。如果预估错了啊，这个错误的风险也比较大啊，这肯定增加了成本。然后选装的那个颜色呀，那都是特调出来的啊，颜料的成本很高的。上市之后啊，选装这个颜色的车呢，这个数量是比较少的，所以呢，规模效益越低，满足这个选装的成本嘛就很高的。它存在一个收支平衡点，假如说这个选装的数量是低于此平衡点，那它的选装颜色肯定会亏钱。汽车历史上，汽车历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就是啥呢？这个福特 T 车型。亨利福特推出 T 车型，就是为了把汽车普及到大众的消费市场嘛，必须苛刻的控制成本。车呀，就只有黑色的啊，只有黑色的。所以那个时候有一句什么呢？有一句名言啊，有一句名言说，用户啊可以选择任何颜色，只要它是黑的就行。所以这也说明了汽车颜色对制造成本的一个影响。然后颜色的多变性，也恰好是我们消费者或者是我们用户个性化需求的一个方面。这东西吧，你卖得好，颜色卖得好，这肯定是能挣钱的。你要是卖得不好了，是吧？那你这个成本呐、利润呐、这个整整方这个很多方面，没准在亏钱。

0: 所以你看嘛，后期啊，就随着这种竞争啊，这种竞争非常激烈，厂家也发现了，哎，满足这个需求，哎，才能获得更好的一个销量。
1: 都不去，
0: 哎，有销量了，才能有更多的利润，这个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啊，他会推出这种非常别致啊，这个颜色非常好看又卖得好的啊。

0: 陪你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拼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9: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化电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10: 我是孙老师。
9: 那孙老师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聊聊什么话题呢？
10: 我们聊一聊关于运动健康。
9: 运动健康，
10: 对。
9: 哦，
10: 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个说长脑子的五种运动。就是你坚持3个月你都会有显著的变化。那我觉得这个自从春天到现在啊，一步一步走来，万物复苏啊，到开始进入炎热的夏季啊，大家是不是都开始动起来了呢？
9: 我觉得这个运动啊给我带来的东西太多了啊。首先是精神状态的这个层面的好，其次呢就是身体素质也在肉眼可见的啊越来越不错。
10: 是的啊，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全民啊都在提倡运动。我记得《吕氏春秋》里有一句话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
9: 就是因为流水呢不腐烂，就是不变臭的原因，所以它流动起来啊。
10: 而且我 最近也在做这个身体啊健康啊，从这个养生啊，从运动的角度，我才发现真的我们的身体到一定程度真的需要很好的护理和维修。
9: 嗯
10: 啊，你看我们很多人虽然像我这个年龄70后啊，有时候是不是有时候就感觉头昏脑胀的，思绪不清了。
9: 嗯，
10: 有时候手里拿着东西啊可哪找。
9: 嗯
10: 有的人就觉得说是不是年纪大了，其实可能真是我们坐得太久动得太少啊，尤其我自己啊，我发现这些年真是啊，有时候一坐一天你不动，你会发现你整个身体跟你也一样啊，就是都到处都是堵的。你身体不动的时候，脑袋也会随之变成一滩死水啊。但运动啊，不仅能强身体魄啊，更能帮你长脑子。因为最近看脑科学的一些书啊，觉得哎挺有意思的。最近人民日报啊推荐了这个运动的方式啊，他说啊，咱做这档节目啊，也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我们坚持一下，看三个月之后是不是有显著的变化。
9: 嗯。
10: 啊，一是这个有氧运动、
9: 对，比如跑步啊什么的，我经常会做的啊。
10: 就人到中年最怕什么啊？就跟像我刚才说的，话到嘴边忘了词儿啊，人在门口忘了事儿，完了再回去。我好几次啊，走下去看手机没带，它不是糊涂了，是我们大脑的内存条的海马体正逐渐退化。
9: 就是我们的大脑慢慢的啊，从中年以后就开始退化了。
10: 对，所以。坚持有氧运动的人，海马体才会怎么啊，呈现扩容的状态
9: 啊，它不会萎缩，所以呢有氧运动这个还是很有作用的啊。
10: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有氧运动是可以逆转大脑的生物学年龄。
9: 我们经常也会说这个人呆呆就发傻，运动可能就会，可能是对他的某些神经元呢是一种刺激，是吧？
10: 对对，它能提升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分泌水平，使得你大脑的学习能力、记忆能力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是越发的强大。所以其实我是不会游泳的，我就觉得那个游泳是非常好的运动。
9: 全身运动。
10: 对，跑步、游泳、骑自行车。
9: 游泳确实挺好的，但是真特别累啊。有氧运动是非常累的，游泳它是个浑身的这个运动，因为我经常游。上大学的时候选修了游泳课，然后上两堂课，那个时候年纪比较小，就学会了。然后后来有一阵儿在我们这，我也上游泳馆去游泳。后来因为某一些原因吧，然后改去了健身房练练有氧和无氧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游泳它是周身的，你每一块肌肉它都能锻炼得到。如果每天能坚持1000米的这个游泳的话，对心肺功能也好啊，浑身的肌肉关节啊，都是一种很好的锻炼。
10: 是的，你想啊，我每天清晨，我现在早晨开始做床上拔钻颈，我是觉得我有点懒。我去年的这个时候是每天早晨迎着朝阳是快走的。就是基本上坚持了大概60天左右吧，啊，不就放假了吗？我就到处走的时候就不坚持了，让身体微微出汗。那时候感觉每天你都跟这个大自然去做链接，每天啊，虽然早晨有点累啊，已经出汗了，但是一天的精气神是非常。
9: 对，你感觉这个运动可以唤醒自己的这个一天的这个精神状态啊。如果不运动，就感觉整个人很乏力。但如果你坚持运动的话，你会觉得哎，整个人精气神都好很多。
10: 对呀，还有叫阻抗运动。人都说生命在运动，是吧？除了有氧，最常见的便是
9: 无氧运动，
10: 对，抗阻的运动啊，即力量训练。比如说这个深蹲啊、俯卧撑啊、平板支撑啊、健身房常见的这个器械运动啊、弹力带训练。我看你这儿就有一个弹力带，是吧？
9: 我经常会练练背啊。
10: 就可以增肌练背啊，提高基础代谢，让整个人变得有活力啊。你看我们家里头，我姑娘就把那个普拉提核心床，就放在那儿了，但是我。用的不是很好啊，当我们真的能把散乱的思绪拢一拢，沉下心来做一件事儿啊，你会发现啊，就那一瞬间你是很幸福的。你知道我今儿早上做那个床上拔钻颈的时候，当时我就和那个教练在一起啊，在网上啊，就心很静，然后你会觉得这个时候你是和自己在一起的，和自己身体是有链接的。
9: 因为一直专注在自己的身体上，所以这个效果会好很多啊。
10: 所以我们可能要借助一些工具啊。

0: 然后让自己啊运动起来。都说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啊，循序渐进啊，你这个身体和头脑啊就会身体更加健康，头脑会更加清醒啊。
1: 所以有的人说我工作太忙了啊，当你工作特别忙的时候，更应该抽时间去锻炼一下自己啊，练练力量。
0: 总觉得自己没时间。
1: 对，然后我们如果年纪慢慢上来了以后，尽量选择坐姿的器械，不贪多也不求快，因为有的时候器械训练很容易拉伤啊，那就是得不偿失了啊。当你坚持下去，你会发现一个很好的结果啊，运动带给人的快乐实在太多了。
0: 我最近看到了读了一本书啊，就是关于运动，就是有的人跑步他会伤膝盖
1: 啊，
0: 然后那个专家说他不是跑步伤膝盖，是你的方法不对，
1: 嗯，就你的跑姿有问题。
0: 对
1: 啊，
0: 他是太极跑法。什么叫太极跑法呢？就是你整个的你的状态啊，躯体的状态是带动啊你整个身心的。
1: 嗯，
0: 他说运动是让你什么，运动是你身心跟着身体去走，他是就整个人是非常放松非常愉悦啊，整个人就是比如说跑步啊，他说的我有画面感啊，但是我没有他说的那么专业，比如身体前倾，然后身体的整个力量带动整个身体啊向前，就感觉啊特别的舒缓，
1: 脚掌用力，
0: 特别的舒服，
1: 嗯
0: 啊，整个人是前倾的那种，不是往后。你看有人跑步的姿势往后坐，是用膝盖用什么来带，结果就会伤膝盖啊。啊，找机会我把这本书翻出来啊，再好好看看，再跟大家来聊啊。
1: 嗯，
0: 还有高强度的间歇运动。
1: 嗯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像跑步配速一样，你有的时候会快一点，有的时候会慢一点啊，有的时候强度大一点，有的时候再弱一点，
0: 就是这意思，
1: 它是配合着来啊。
0: 对，可能我30秒全力冲刺啊，接着啊1分钟慢走，重复多组。
1: 其实高强度间歇运动是高与低、快与慢之间的交替往复。那我们平时跑，比如说你的配速太快了的话，你会觉得累，当你累的时候，你累到一定顶峰的时候，你一定要调下你的速度，然后让身体没停，但是一个慢的这个状态啊，
0: 不能停下来。
1: 嗯，
0: 因为你当你快速冲刺的时候，你全身神经都被调动了，你的精神是高度集中的，不仅对身体的锤炼，也对注意力有最好的训练。
1: 嗯，
0: 久而久之，你这专注力也会很好的。
1: 那像我这么大年龄开始培养自己的专注力了，是吗？
0: 你没发现我们现在专注力越来越弱了？
1: 但是我专注的只能做一件事儿，我不能同时做很多件事儿。
0: 我们还算专注好的吧。
1: 嗯
0: 啊，比如我昨天在干嘛？我在做那个稿件。王国姐说你快喝水吧。我说我发现我只能就干事儿的时候特别专注的时候就什么都忘了。其实那时候我就很渴了，水的量好，正常还不喝水。我说我在做一个稿子啊，就完全沉浸其中。其实啊，这样你做事情它才会高效。而我们现在很多人缺少的就是这些。那我想啊，孩子们如果从小我们从运动的角度来帮他训练专注力啊，应该是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大家我不知道清不清楚啊，有些时候我们会从身体的各个部分的，不过包括脑神经这一部分跟大家去讲，就是希望大家能明白，它并不是单纯的说我锻炼吧我就这个能够身体健康。你看啊，就是这种快慢交替啊，这种那个高强度间歇的运动啊，它还会让你肌肉产生大量的乳酸。
1: 就是我就觉得你的腿跑跑酸了，就是这个产生了乳酸。比如说你总也不运动，突然运动你也会身体觉得特别酸，对吧？
0: 对，而且乳酸会通过血脑屏障向大脑发送信号，直接调节代谢和可塑性。但是过犹不及啊，尤其我们新手啊，关节损伤者或者心脑血管疾病的啊，你就要适当的了。就所有的运动，所有的器械，我觉得因人而异。我倒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专业的人来指导一下我们啊。根据你的身体状况，我们来设置适合你的运动，或者你自己尝试什么运动来适合你。你像我今天，我可能也在为自己的做不到找借口啊。我一直在想，哎，什么运动适合我？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
1: 慢跑、快走都可以，很容易坚持的。
0: 但是我就想，我早上起得太早啊，然后就各种借口，有时候起不来怎么办呀？ 最后我现在谋定了，就是每天早晨大概40分钟的床上的那种啊八段锦，我觉得这个挺好。我晚上再跳着操，这样早晨晚上基本上都有运动了，就挺好的了。
1: 其实运动新手切记就是一次过量，我们一定要逐循序渐进。
0: 对，
1: 比如说开始慢跑的时候，我只能跑3分钟就累的就已经气喘吁吁了，后来你慢慢的跑，你就加时间，1分钟1分钟往上加啊，直到你能连跑30分钟，那个基本上就是一直跑不停。
0: 对，
1: 嗯，你的体力和耐力都在增加了。嗯
0: 啊，真是啊，我们的身体也好都是有记忆的，所以一定是反复的重复的去练就好了。再一个七条类的运动，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啊，它就是球类，比如说你看很多孩子喜欢打球啊，就是我挺不理解，有的家长就孩子打球的权利都给剥夺啊，说得学习，我说多好的运动啊，既训练了身体分泌多巴胺，情绪很好，又增加记忆力专注力啊，好处
1: 其实
0: 特别多。
1: 球类运动特别锻炼你的手眼协调，
0: 对，
1: 然后互相的配合。因为我家小朋友开始学篮球的时候他是不想学的，但是坚持了这么多年，得有个8-9年了吧，他非常喜欢啊，他逐渐爱上了这项运动。你需要学一项东西，不管是什么体育项目也好啊，还是艺术类项目也好，你都需要做一个坚持积累的，才能看到这个曙光，就是让他喜欢上这个活动。
0: 是的
1: 啊，然后我觉得体育运动确实很好，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初中高中都有这个体测嘛，体育运动你是避不开的，而且身体基础才是根本。你体育运动，你说你走两步就气喘吁吁，年纪轻轻的小朋友是吧？所以呢，还是要让自己这个身体素质变好，那就是通过体育锻炼。那如果呢，球类孩子喜欢，他之前也会有很多的热身运动啊，他不会上来就打球，他也会有一些热身的这个运动啊，比如说那女孩子喜欢跳舞啊，那你就让她去跳一跳嘛，就当锻炼身体了啊。
0: 包括我看现在打太极的是吧，你像我女儿他们做普拉提的啊，都是可以的。
1: 嗯，
0: 而且这种像刚才陶楠说的啊，你跟人的配合呀，手眼的配合呀，身体的平衡啊，战术的运用啊，而且他可能会学会精力的控制。
1: 嗯，
0: 因为在球场上你要判断什么球的方向，在太极中你要体会虚实的转换，在舞蹈里你要顾及啊手足的弧线
1: 啊，这个协调性啊，
0: 对，
1: 都挺好的。
0: 这种身体动作加大脑思考的运动会高频度激活大脑中负责执行的功能，你的注意力和记忆力的核心区域呀，它就被激活了。所以说我觉得技巧类的运动啊，是让大脑真正活起来的法子，就是想你大脑特别活跃，想啊让你自己变得更加年轻态啊，那你可能真的就要去运动了。就是尤其是对于小一点的孩子年轻人来说啊，提升反应力专注力，那对于我们这个中年啊或者是老年人啊，那你就全面提升大脑综合能力的最佳法宝了。
1: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运动好处是特别特别多的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都是动起来的，比如有氧啊或者无氧啊。那当你这个上了年纪之后呢，可能还要做一些更缓慢的运动。
0: 对对，就灵活性的冥想运动啊。
1: 那我估计是动脑子。
0: 那叫静能生智啊。
1: 嗯
0: 啊，你前面都4种运动了，各种运动。那么灵活性及冥想运动的健脑路径更为独特啊。啊，它并不依赖高强度的心肺刺激，而是通过对身体意念和呼吸的深度觉知，需要你和身体有很强的生命链接，比如瑜伽啊、拉伸的训练、正念能冥想啊，会使你暂时屏蔽对外界的感知啊，你开启的是你对内在的觉察。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啊这种冥想营啊，这个训练营呀，啊，各种啊，包括我们的芳香疗愈营呀，它不仅可以放松身体，还可以降低压力压力的激素啊，激活大脑的这个废物清除系统啊。我经常就包括我们这两天给孩子做这个考前梳理的时候，让他就把自己大脑内部进行清理。到考试的时候，你该提取的提取啊，然后你所有的知识都归好类。 那我们生活当中也是，很多人真是，我说那个大脑内存占的太多了，就处一个卡机死机的状态。
1: 嗯。所以呢，我们这个常常会感到压力和焦虑的，这个时候你就要做的不是思虑过重，而是更好的放空自己，是吧？
0: 是的啊，你比如说我们在一个这个比较好的室外活动啊，室外里面啊，草地上、小河边。

0: 可以，随时随地可以啊，只要你跟自己在一起
1: 思考一下人生是吧，就是每天傍晚到这个河边去遛弯的时候，呼吸一下新鲜的负氧离子，然后大自然有个亲密的接触，然后同时呢思考一下人生，清空一下大脑是吧。
0: 对，你可以想象啊，
1: 嗯，
0: 如果说你可以做到的话，比如早晨啊，早晨醒来啊，你啊深深吸口气啊，呼气，然后在这个啊床上你就可以进行冥想，你可以想象你任何想去的地方，
1: 嗯
0: 啊，可能是海边啊，可能是花园里，可能是高山上。
1: 对，当你听着这个风吹动树叶沙沙作响啊，小鸟啊虫鸣啊，这本身就是一种自然的疗愈啊，大自然是对人类有一种极度治愈的这个感受啊。今天特别有意思啊，今天早上我就看在餐厅嘛，孩子要上学，然后看见厨房窗台上可能是飞来了两只小鸟，后来我就挺好奇的啊，我就在那看它躲在那个墙的旁边，一定是刚出窝的那个小麻雀，在那儿探个小脑袋，然后浑身圆滚滚的啊，你看到它，你因为我没打扰它，我怕它飞走，它还刚学会飞，它所以要找一个平的地方落下来啊，然后刚学会飞在那探头探脑的，也挺可爱的啊。有的时候你看它这是小生灵，你的心情就会变得好一些啊，
0: 会很治愈
1: 啊。我们可以互不打扰，但是呢你可以关注到他，他就感觉一瞬间哎，觉得他挺可爱的，其实对心灵也是一种洗礼吧。
0: 对啊，所以很多人说哎，我要放假，我一定要到什么什么地方去休假，我说当你内在是很乱的，哪怕让你去马尔代夫，让你上最最漂亮的沙滩上，
1: 心也是不静啊，
0: 你也找不到那种感觉。
1: 嗯，
0: 我说当你的心是静的，哪怕就在你的沙发上，你也能感受到阳光、大海啊那种治愈性的感受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学会给自己内在一个这个非常美好的空间。
1: 嗯，
0: 然后在内在的空间里，我们可以在花园里，可以在大海边，可以晒太阳啊，就是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1: 就是只要心中有海，哪里都是马尔代夫。
0: 对啊，千万不要，我发现很多人都不会给自己一点静静的时间，每天不停地在刷手机，是吧，
1: 嗯
0: 啊，不停地在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啊，有的人喜欢可能打麻将一打一晚上是吧，啊，都不舍得花哪怕就五分钟给自己一个冥想的时间，让自己的内在啊变得更加的这个安静幸福。
1: 其实每天可以给自己十几分钟这个冥想或拉伸的时间，就比如说我们上直播节目有的时候会觉得疲惫，这个弹力带我哪怕做20个，哎，其实20个就已经很累了，然后也是放松放松，在这个放公益广告的间隙呢，能让自己休息一下，调整一下状态，
0: 是的，
1: 后背呢好好拉伸一下。那其实我们人生也是如此，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不爱学习，我妈就曾经说过一句话，说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急急总会有的啊，这是雷锋叔叔所说的，但我不确定这是不是雷锋叔叔的名言，但是我妈当时是这么告诉我的啊。
0: 妈妈的故事，是我妈妈的。
1: 嗯，然后这个生活节奏现在是非常快的，而且每个人的压力也很大，那我们就像我也会时常感到压力焦虑是吧，有这种情绪是非常正常的，当你放空自己的时候，也许你能收获一个更好的自己啊，起码我们放松了心态，这对自己就是一种很好的调整。
0: 是的，希望大家每天都给自己一个专属的时间，让自己啊动起来也静下来。
1: 嗯，那动起来呢指的是有氧和无氧，静下来呢指的是思考和冥想。当我们出外运动的时候，不妨看一看花鸟鱼虫，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魅力，这是天然的给我们一种疗愈的一种方案啊。我觉得人和自然是要和谐统一的，这个人类生活在地球上，这个地球不只属于人类，也属于其他的生物，当我们看到其他生物的多样性和美好的时候，可能内心也能寻觅到一份安静，因为你真的是特别的渺小。那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运动啊和冥想当中提升自我。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

0: 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层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卷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京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3: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电容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今天我们来说说啊，有几种零食对肾特别好，每天都可以吃几颗，癌症和炎症的风险都能降低。其实你从茶几边上的零食盘里抓起一把，一边看电视一边往嘴里送，嚼得嘎嘣响，你以为自己是在吃垃圾食品，心里还隐隐有一点负罪感。停下来，别着急忏悔，你把手里的东西可能就是你家厨房里被冤枉的护肾卫士，它就是原味坚果。是指的是什么呢？没有裹糖霜，没有炸过，没有撒盐的那种。这些年啊，抗炎饮食被反复提起，很多人啊花大价钱去买这个素啊那个粉，却把真正的好东西当成了洪水猛兽。你把坚果和高血脂高热量死死绑在一起，觉得吃它就是给血管添堵，其实你是又弄反了啊。坚果里的脂肪是好脂肪，你血管里的炎症怕的就是它。因为啊，肾脏是个沉默到极点的器官，两个拳头大小的东西每天任劳任怨地替你筛血液排废物，它不舒服了不喊疼不叫胀，它只会用一些你根本不会往肾上想的暗号提醒你。你早上起来眼皮发沉，脸有些浮肿，过两个钟头啊又消下去了，你以为是枕头低了。你晚上起夜次数变多，从一觉天亮变成一夜两三趟厕所，你以为是年纪到了前列腺不行。还有你下午脚踝那个点按下去会轻微回弹，慢慢的凹陷，你以为是走路走多了。这些都是肾脏静默代偿在一点点耗尽，它在发炎，低度的持续性的那种慢性炎症。这种炎症不像嗓子发炎那样让你发烧红肿，它像一条蛀虫，天长日久地啃噬着你肾小球里的微血管网。很多慢性肾病甚至肾脏细胞的癌变都是这种无声的炎症微循环的环境给培养出来的。但是坚果里呢藏着你肾脏急需的两样灭火器，一样是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另一样是伽马生育酚，尤其是核桃和亚麻籽里的欧米伽三，吃进去以后呢会转化成具有活性的抗炎介质叫消散素和保护素。它们不只是被动的压住火苗，是主动的精准的去清理那些赖着不走的炎性细胞，促进炎症消散。一份针对中老年膳食结构的分析发现，常年习惯每周吃几次坚果的人群，体内循环的炎症标志物水平明显低于完全不吃坚果的人。

可以说腰果啊、杏仁里的镁，你的小肾的小管上有无数的小小的离子泵，每天是靠镁干活的。你缺镁呢，就是等于让肾小管在缺油的状态下空转。核桃里呢还有很多褪黑素的前体，能够帮你校准生物钟，睡得好，肾脏的夜间修复才能到位。你以前觉得每天一把坚果等于喝下去一勺油，你又错了。坚果里的膳食纤维和蛋白质会在胃里形成一种缓释的凝胶，阻滞脂肪的吸收，它的饱腹感极强，几颗下去你反而不太想去找那些高碳水的饼干和点心了。你在不知不觉中啊，把对肾脏伤害更大的精制糖和反式脂肪给置换了出去。关键要靠我们怎么吃，大多数人把这关键的一步全搞错了。你买回来的是什么呢？是蟹黄味儿、山核桃味儿，是外面裹着糖霜油炸过的坚果零食，那不是养肾的，是害肾的。高温油炸毁了不饱和脂肪酸，产生反式脂肪，糖霜增加了肾脏的糖基化中产物负担。你花大价钱买回家的可能是一包已经被深度加工毁掉的养分的空壳。你该做的是生吃坚果或者低温烘焙的原味的那种，核桃、巴旦木啊、腰果、开心果换着吃，每天一小把，大概能攥在手心手指能合拢的量，千万别多。我们可以把它吃的时间放在上午10点左右或者下午3-4点，胃里空了，血糖有点低的时候啊，嚼上几颗，别用牙直接嗑。核桃和巴旦木太硬，容易崩坏牙釉质，用夹子把它夹开，慢慢嚼，嚼到坚果碎成糊状，混合着唾液咽下去，那才是真正的吸收。你可能愿意每天吃点降压药、降糖药，愿意花几千块钱买保健品，却不愿意每天花2分钟嚼几颗原味坚果。你总觉得治病是医生的事儿，可医生给你开的药是保底的防线，你自己每天都往嘴里送的东西才是决定这条防线加固还是崩塌的日常病例。坚果虽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它不会毁掉你的肾小球再生，也不会让你自己体内已有的突变细胞凭空消失，但它能做的是把你体内那个名为慢性炎症的加速器狠狠按下一把刹车。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把那盘撒了的盐瓜子儿换成一小碟原味核桃和杏仁儿，你一边看一边慢慢嚼，这个东西不只是给你的肾吃，也是给你那副辛苦了大半辈子的老身板儿一点温柔的反哺。那其实你家的茶几上会摆着这些坚果吗？

0: 很多人啊，从小听到大的养生老话是过午不食，一度被大家当成夸张的古训，觉得根本不适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毕竟现代人作息很晚，活动多。
1: 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
0: 下午之后不再进食，根本扛不住饥饿呀。但随着现代医学对人体生物钟的深入研究，大家才发现，这句老话并不是空穴来风，只是我们一直都理解错了。大多数人认为过午不食就是中午之后绝对不吃东西，是极端的节食养生法，普通人根本无法坚持。可真正的养生核心从来不是盲目的饿肚子，而是缩短夜间进食的时长，给身体留出充足的修复时间。公开医学资料显示，人体自带昼夜调节节律啊，白天肠道消化，身体代谢率很旺盛，适合进食补充能量。入夜之后呢，全身代谢会自动放缓，各大脏器进入自我修复排毒修整的阶段。这是为什么晚饭的进食时间直接决定着衰老速度和慢病风险。很多人坚持多年的养生准则其实是错的。不少老人觉得晚饭吃得越晚越好，甚至睡觉前加餐，这样可能避免空腹睡觉，保护肠胃。恰恰是这个习惯悄悄透支着身体的健康。到了晚上，肠胃的消化酶分泌大幅减少，蠕动速度变慢。如果晚饭吃得太晚，食物没有办法及时消化排空，会长期滞留肠胃，不仅容易滋生湿气呀，堆积脂肪，形成顽固性的脂肪肝，腹部肥胖，还会持续加重脏腑代谢负担。更为关键的是，夜间是细胞自噬清除体内垃圾和衰老细胞的黄金时段，晚餐吃得晚，肠胃持续工作，身体就会被迫暂停自我修复，体内的炎症因子代谢废物没有办法及时排出，长期堆积呢，就会加速身体的老化，让皮肤松弛，精力衰退，同时升高三高心脑血管问题发病的风险。到底晚饭几点吃完才最养人最抗老呢？多项权威饮食研究和临床观察给出了明确可落地的答案。中老年最佳晚餐截止时间是17点到18点之前吃完，简单来说，尽量保证天黑前结束晚餐，最晚不超过晚上7点。很多人对此不能理解啊，说我下班做家务，带娃忙完，7、8点吃饭是常态，早吃饭根本就不现实。但是对比数据出来才发现，长期的18点前吃晚餐的人群，血糖血脂更稳定，睡眠质量更好，体态更紧致，慢性病发病率和身体衰老的速度都明显低于晚餐超晚的人群。还有一个普遍的养生误区困扰了很多人啊，很多人知道吃晚饭吃得太晚不好，就干脆不吃晚饭，甚至觉得空腹睡觉能养生延寿，这种极端的方式同样不可取。国内相关指南指出，完全不吃晚餐会导致夜间能量不足，血糖偏低，影响脏器供血，反而会造成免疫力下降，神经衰弱，晨起头晕乏力。养生的精髓是少吃早吃，吃对，绝非盲目的断食。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来说，身体代谢逐渐变慢，血管脏腑修复的能力下降，对晚餐时间的敏感度会大幅升高。年轻时晚睡晚吃可能毫无察觉，但是年纪增长之后呢，长期错过进食的危害会集中爆发。坚持早吃晚饭，身体会收获三个肉眼可见的正向变化。首先是代谢变稳了，夜间肠胃充分休息，胰岛素波动变小，三高代谢综合症的风险会稳步降低，是睡眠变好啊，没有食物消化负担干扰褪黑素的分泌，入睡更快，睡眠更深，晨起不疲惫，衰老变慢，细胞夜间修复变顺畅，体内垃圾及时代谢，气色和精神状态会明显提升。同时不用刻意节食，不用忌口啊，不仅仅啊可以调节吃饭的时间，就能够轻松改善体质，这个也是性价比很高的养生方式。如果你实在没有办法做到16点之前吃完，也一定要守住底线，最晚不超过19点，杜绝夜宵，睡前加餐，给身体预留至少8个小时的空腹修复时间。同时呢，搭配简单的晚餐原则，主食减量，多吃蔬菜，适量的优质蛋白，少油少盐，不暴饮暴食，贴合身体的节律进食，养生效果会翻倍。其实真正的养生从来不是复杂的补品、昂贵的养生项目，而是顺应身体的自然规律。很多人常年花钱养生，坚持运动，却败给了一顿拖累的晚餐。顺应昼夜节律，按时吃饭，早吃晚饭，是最朴素最有效的长寿之道。那其实啊，生活的哲学啊，可能已经很多人都告诉我们了，但是如何坚持要看我们自己好好把握。早吃晚饭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啊。那今天呢，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季节里呢都能吃时令的蔬菜啊，好好的吃每一餐，尽量自己做饭，少吃外卖。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阅读经典，启迪智慧。北京时间的10:35，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欢迎大家在同一时间来到文心的直播间。今天呢，咱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欧阳修的文章《醉翁亭记》。

那我们说呢，《醉翁亭记》这篇文章的底色呢，它不是快乐，而是巨大的痛苦。他是一个人经历了政治诬陷、名誉尽毁、丧女之痛以后呢，在人生的至暗时刻，在低谷当中诞生的。这篇文章呢，一共只有402个字，但欢乐的乐字在文章当中出现了10次，通篇都是欢乐，这就是他很了不起的一个地方。那我们来看文章的题目《醉翁亭记》，虽然只有4个字，但信息量很大。开篇第一句“环滁皆山也”，5个字就这么简单，但它呢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开头之一。它简洁，画面感强，还有一层含义呢，就是情绪的暗示。环滁皆山也，读起来呢有一种被包围、被环绕的感觉。一个环字暗示了一种与外界隔绝的意味，风景是好的，但也说明它闭塞。欧阳修这5个字既是写实，也是一种心境的白描。我的世界现在就剩这群山环绕的一片小天地了。欧阳修没有写心情，他只写了风景，但你看完全文再看这5个字，你会觉得他的心情全在那个环字里了。那我们循着水声继续走向醉翁亭。那修亭子的这个人呢，是山里的一个和尚，法号智仙。但是明知者谁，太守自谓也。给他起名的人是本太守，就是欧阳修自己。他发现了一座别人盖好的亭子，然后把自己呢投射了进去，给他命名，把他呢变为了自己的精神阵地。欧阳修赋予这座亭子的意义是，这里是醉翁的据点啊，他给他起名叫醉翁亭。从此以后呢，这座平平无奇的亭子就变成了一个符号，它不再是一个建筑物，它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象征。那么这个亭子原文里说，翼然临于泉上。翼然呢，就是像鸟张开翅膀一样，它是轻盈的，好像随时要飞起来的。这个意象呢，本身就有一种精神上的暗示，即便身处低谷，心仍可以是轻盈的，可以随时起飞。临于泉上，建在泉水上面，你坐亭子里，脚下就是汩汩的流水声，水是流动的，是活的。这个细节呢，就营造了一种动态的宁静，环境是安静的，但又不是死寂的，有流水声相伴。醉翁之意不在酒，这句呢，就是整篇文章的一个灵魂所在。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这句话呢，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最著名的甩锅的现场。酒在这里呢，只是一个媒介、一个载体、一个触发的机制。真正的快乐来源呢，是山水。那咱们中国人呢，对于山水有一种特别的情感。中国文人呢，常把山水变成一种精神的必需品，一种和呼吸一样重要的东西。因为山水呢，代表了一种出的可能性。山水呢，它是提供了一个出口。那么当你在山水之间，你暂时呢不是官员，不是下属，不是同事，你是天地间一个纯粹的人。你看到的不是案牍公文，而是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你听到的不是官场的套话，而是风声水声，鸟鸣虫唱。这个呢就是疗愈。欧阳修呢把这种体验概括为山水之乐，并且指出了这种乐的本质。得之心是心获得了，心被触动了，心感受到了。欧阳修说，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就是这种心灵被触动的体验。这是一种很高级的快乐，它不依赖于物质的刺激，不依赖感官的享乐，它来自我和一个更大世界建立连接的那一刻。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这句话呢，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有生命力的金句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呢，它是包含了一个意外的转折，打破了常规的预期，然后突然说出一个反常识的真相。第二呢，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人们往往是口是心非，表面在做一件事儿，实际上是另有所图。这句话呢，后来被引申出别有用心的含义，正是因为它在人性层面呢，具有普遍的解释力。第三呢，是它的句式呢，有可复制性。一个句式能被反复的套用，恰恰说明它的生命力，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思维的结构。第四呢，就是它简短有力，朗朗上口。

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欧阳修的快乐。若浮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意无穷也。亭子有了，人设有了，接下来就是重头戏了，怎么写乐。首先呢，是一日之乐。若浮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太阳出来了，林间的雾气散开，云气归拢，山岩洞穴变得昏暗，这一明一暗的变化就是山里的早晨和傍晚。这几句写得非常的美啊，而且非常的简洁，没有长篇大论的景物描写，就是抓住了光线变化这一个点。古人没有相机，没有手机，但他们的感受力啊比我们敏锐得多，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分心的东西，他们看一座山能看一整天，看光怎么来，雾怎么散，云怎么聚，影怎么移，这种全然沉浸在一天当中啊，是一件在我们今天的人看来啊，是一种非常奢侈的体验了。然后呢，就是四季之乐。野芳发而幽香，春天呢野花开了，散发幽微的清香。这个幽字不是浓烈，是扑面而来的，是若有若无的，要安静下来才能闻到啊，这是春天的快乐。佳木秀而繁阴，夏天呢好树长得茂盛，形成浓密的树荫。这个繁阴啊太重要了，烈日当头的时候，你走在树荫底下，那种清凉的感觉就是夏天的快乐。风霜高洁，秋天天高云淡，风霜呢给人以清澈洁净之感，一个高一个洁都是精神性的形容词。秋天的快乐是一种爽朗透彻的快乐。水落而石出者，就是冬天了。冬天呢，溪水变浅了，石头露出来了，一个画面很朴素，但是呢有一种删繁就简返璞归真的美感。冬天的快乐是什么呢？哎，是看清事物本相的一种快乐。

你们发现没有，欧阳修写的四季之乐统统都是免费的，野花不要钱，树荫不要钱，秋高气爽不要钱，溪水石头不要钱。他在告诉我们，最高级的快乐往往是最便宜的，甚至是免费的，只是我们的眼睛被太多昂贵的东西遮蔽了，看不见这些免费的美。好了，那么咱们山水看够了哈，就该吃饭了。欧阳修最有感染力的段落来了，他笔下的山中野外的这场宴会啊，每次读这一段都觉得特别的热闹，特别的有烟火气。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众，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好，咱们就该吃饭了哈。咱们先来看这个食材哈，它是怎么来的哈？整个的这一段的描写哈，就特别的热闹啊，特别像一个高质量的朋友圈的九宫格。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啊，就在这个小溪边钓鱼，因为溪水深，所以鱼肉很肥美，现钓现吃啊，这是第一道菜，炭烤溪鱼。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用泉水来酿酒，泉水甘甜，所以呢这个酒味啊就比较清纯啊，这是饮品，叫本地精酿。再加上山肴野蔌，山里的野菜野味儿啊，一顿这个完美的农家乐全席啊就出来了。你看啊，都是就地取材啊，没有山珍海味，没有米其林的摆盘，但是那种新鲜，那种自然当中就地取食的野趣，是任何高级餐厅都没有办法复制的。接着我们来看怎么玩哈，射者众，弈者胜。这个射呢，它不是射箭打仗啊，它是投壶。投壶呢是古代宴会上的一种游戏，它就是把箭呢往一个壶里投，投中多的呢就赢，输的呢就罚酒，类似于咱们今天的飞镖套圈啊，是一种雅俗共赏的派对游戏。弈呢就是下围棋，这边投壶，那边下棋，各玩各的，互不干扰。这个场景听上去是不是就很熟悉呢？哎，很像咱们今天的朋友聚会，有人在打牌，有人在玩桌游，有人在聊天啊，一片嘈杂混乱。但那种混乱的本身呢，哎，就是快乐。还有呢，觥筹交错，觥呢是古代的一种酒器啊，兽头形状的。觥呢是行酒令用的筹码，酒器和筹码交错往来，说明呢酒喝了不少，游戏玩了好几轮，大家已经不拘礼节了。起坐而喧哗，就是说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大声喧哗。注意了哈，这个喧哗在今天呢它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欧阳修的笔下，这是一种解放的真实的不加修饰的快乐。一群人在山里，没有上级下级，没有规矩体统啊，就是纯粹的开心。然后呢，一个精彩的画面来了，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啊，请大家闭上眼睛哈，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一个40岁的中年男人，头发可能有点花白了，喝得满脸通红，坐在人群中间东倒西歪，可能在傻笑，可能在发呆，啊，完全没有了领导的样子。你看这个欧阳修呢，他是地方的一把手领导哈，但是呢他不端着不装，在文章里呢是大大方方的展示自己醉态可掬的样子。而且啊，你仔细想哈，颓然乎其间，他不是一个人躲起来喝闷酒喝到烂醉啊，他是在欢乐的人群当中喝醉的，他的醉呢是被众人的快乐所感染的醉，是酒不醉人人自醉。这个罪呢，它不是逃避，是融入，不是孤独，是廉洁。如果说前面的那些快乐呢，还
还停留在个人的层面。

那欧阳修接下来就抛出了一个更有深度的概念，叫与民同乐。原文呢有一句很容易被忽略的话，却暗藏了整篇文章最大的情感张力。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之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鸟儿知道山林的快乐，却不知道人的快乐。人们知道跟着太守玩很快乐，却不知道太守正因为他们的快乐而感到快乐。这段话呢是层层递进，境界越来越高。最低一层呢是禽鸟之乐，鸟在山林里啼叫很自在，这是一种本能的自然的快乐。再上一层呢就是人之乐，跟着太守游玩啊，游山玩水的这些人呢，有吃的，有喝的，有玩的，他们很快乐。那么这种快乐里呢，就包含了社交的乐趣、游戏的乐趣、美食美酒的乐趣。但最高一层呢，就是太守之乐。太守的快乐不是直接来自他的吃喝玩乐，而是来自看到别人快乐。这种快乐呢，叫乐其乐，以别人的快乐为乐啊，这是一种非常接近于人的境界了。就像孟子说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范仲淹也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欧阳修这里说乐其乐，作为地方官呢，哎，他最大的欣慰呢是看到自己治下的百姓有闲情逸致出来玩，有鱼吃，有酒喝，笑得很开心。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啊，他治理的不错啊，百姓能快乐，说明呢赋税不重，治安不差，生活呢还过得去。一个太守最大的成就感不就是来自这里吗？欧阳修在滁州呢是实行了宽简政策，就是不扰民，少苛责，给老百姓空间，所以滁州人民呢愿意跟他出游，愿意和他同乐。这种官民关系在封建时代是非常难得的，大部分时候呢老百姓怕官躲官还来不及，谁会高高兴兴地跟着太守去爬山去野餐呢？这里的与民同乐啊，它不是一种表演，而是真实的情感的流动。欧阳修呢是真心为百姓的快乐感到快乐，而这种快乐反过来又治愈了他个人的政治失落，他在京城失去的政治理想，在滁州的山水之间，在百姓的笑脸上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这个层次啊是非常高的。现代积极心理学研究发现啊，最高层次的幸福感呢往往来源于超越自我的体验。当你为他人为社群做出贡献并看到积极反馈的时候，那么那种满足感是远超个人享乐的。欧阳修在滁州啊，就在这个不期然之间哈、啊，达到了这种境界。那回到我们之前哈、啊、提出的那个问题，快乐的文章难写，那欧阳修是怎么做到的呢？这里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写作技巧，叫递进结构。文章不是平的啊，不是并列的罗列几个观点，而是一层比一层深，一阶比一阶高，带着读者呢啊，我们的认知呢也是不断的哈、啊、往上走，最后呢是豁然开朗，看到一个更开阔的风景。从禽鸟之乐到游人之乐，再到太守之乐，完成了从自然到社会再到精神的跨越，一层比一层高级，一层比一层深刻。到了原文的最后一段了哈，他呢是意犹未尽的补了一笔哈，说最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为谁？庐陵欧阳修也。喝醉的时候呢，能和众人一起欢乐；清醒以后呢，能用文章记述这一切的是本太守。那太守是谁？是我欧阳修。这两句啊，它是签名，是落款，是本文作者在此。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收尾方式，用一个问句呢

平呢，不只是一篇古文，它更是一部生活的哲学，一部心灵的自救指南。欧阳修呢，用他的人生实践回答了一个我们今天仍然在面对的问题：当生活把你暴击一顿，扔到一个你不想待的地方，或者说给你一副你看不上的牌，你该怎么办呢？他的答案呢，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啊，我们可以称之为醉翁式活法。第一，接受处境，但是呢，不被处境定义。欧阳修呢，接受了被贬滁州这个现实，没有徒劳的反抗，也没有终日抱怨，他没有让被贬成为他唯一的人生标签。他在滁州呢，活出了新的角色，醉翁，山水爱好者，百姓的好太守，优秀的内容创作者。被贬官员呢，只是他的一个身份，不是全部。我们也要记住哈，你在工作上受挫，不等于你整个人生就失败了。你一段感情破裂呢，不等于你不值得被爱。处境啊，不能定义你，你如何回应处境，才能定义你。第二呢，就是在有限的天地里建立自己的精神秩序。欧阳修的活动范围并不大，就是滁州城西琅琊山那么一小块的地方，他在那里饮酒赏景会友写作，他把这个小天地经营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对于现代人来说也是一样，你的世界不需要太大，一个阳台可以种花，一间书房可以读书，一条跑道可以跑步，关键不是空间的大小，而是你在这个空间里能不能建立起让自己舒服充实的生活节奏。第三呢，就是培养无目的的快乐。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快乐的最高境界就是不为什么的快乐，看到是山，看水是水，不求有用，只求心动。快乐本身呢，不需要有用。一朵花有用吗？一首歌有用吗？一个拥抱有用吗？他们没有用，但他们让你感觉到活得值得。这就是欧阳修说的山水之乐，它没有实际的功能，但它能滋养我们的灵魂。那灵魂这个东西不滋养就是会枯萎的。第四呢，就是与他人连结，在乐其乐中获得更深的满足。欧阳修呢，不是一个人在山里独乐乐，他是带着一群人在山水间众乐乐，并且以他人的快乐为乐。这种连结感呢，是幸福的重要来源。那咱们现代人越来越原子化，独处的时间越来越多，独处有独处的好处，但长期孤独呢，会损害我们的身心健康。所以说，我们要适当的出去走走，和朋友聚聚，参加一些社群的活动，哪怕只是在菜市场跟阿姨的聊两句天这个人间的烟火气也是最抚凡人心的。第五呢，就是用创作来对抗遗忘，用文字赋予生活。你不需要成为作家，你可以写日记、拍照片做手账。当你开始创作，你就是生活的作者，而不是一个被动的经历者，你就多了一重掌控感和意义感。好的，各位听友，那么《醉翁亭记》这篇文章呢，咱们就为大家分享完了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想象如果说让你为自己建一座醉翁亭，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说不管它是什么，请你一定要守住它，珍惜它，经常去拜访它，因为那是你的精神的呼吸口。在那里呢，你可以把一切应该和必须都放下，只需要做一件事儿，像欧阳修那样对自己说，我在这里，我很快乐，没有理由。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愿你我呢，都能在自己的山水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醉翁亭。好了，各位听友，那么这篇文章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如果你觉得有收获、有启发，欢迎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感谢大家的收听与关注，我们下本书再见。

0: 一路相伴。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智慧人生。
4: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呢，我们继续和作家郭文斌老师来围绕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些对话和沟通。尊敬的郭老师您好，欢迎您。
5: 雅青你好。
3: 我记得前面几期节目我们都在讲到底什么是心，怎么样发现自己的心，并且跟踪自己的念头。
5: 对，
3: 也就是让我们的每一刻都活得明明白白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是吧？
5: 要用心做事，用心做事。
3: 对，
5: 如果你连心都不认识，你怎么用心啊？
3: 谈何用心做事呢？
5: 那所以就没办法用心。当我们在前几集对心做了一个基本的剖析之后啊，我们在生活中会发现它对应着我们的生命中有几种状态。
3: 什么状态？
5: 更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你比如说我们大多数人一辈子是怎么度过的呢？我讲过一个顺口溜，三习二惯一风风啊。
6: 作家郭文斌，宁夏作协副主席，黄河文学主编，著有小说《农历》《寻找安详》等，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创作文字，就要提醒人们从苦难中认识孕育万事万物的大地，寻找安详。作家郭文斌如是说。
5: 哪三习呢？就是把习惯拆开，活在一种习惯当中。哪三习呢？非本质动机，非本质取舍，非本质占有。
3: 非本质动机。
5: 非本质动机让你产生了非本质取舍，非本质取舍引导你去占有。然后我们倒着说。
3: 好。
5: 你看，我们看到一个好东西就想拿到我们家。
3: 对。
5: 看到一个美女就想做自己的妻子。
3: 是。
5: 看到别人有掌声和鲜花就想自己拥有。好东西总想拿回自己家。
3: 这就是非本质占有。
5: 它是种非本质占有。那么。为什么好东西就喜欢拿回自己家，而不好东西就不喜欢拿回自己家呢？这就是非本质取舍惹的祸。因为我们平常在生活中常常动取舍心。取舍心是个什么心呢？好的我想要，不好的我不要。 那么我们就可见取舍性又来自于什么呢？
3: 嗯，
5: 来自于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生命的习惯，那就是我们分别。
3: 哦，我们的有分别
5: 啊，有分别性。分别性呢，就是说这个好，这个不好。哎，你比如说家里面这个人我喜欢，那个人我不喜欢；班里面这个同学我喜欢，那个同学我不喜欢。
3: 对。
5: 哎，饭菜这个我喜欢，那个我不喜欢。
3: 那个不喜欢，嗯。
5: 因为有分别，有取舍，
3: 嗯，
5: 所以你就要选你喜欢的那个。
3: 哦。
5: 你看有一个女士曾经给我讲，早晨穿衣服她都会挤出眼泪来。为什么呢？衣服太多了。
3: 不知道该怎么取舍。
5: 不知道穿哪一个，不知道取舍。
3: 嗯。
5: 痛苦到来了。那如果她只有一件衣服，她就没这痛苦了。
3: 啥也不用想。
5: 对，拿起来就可以走。
3: 对。
5: 哎。所以取舍性让我们痛苦。
3: 嗯，
5: 那么取舍性又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刚才说是因为有分别，有分别又是怎么回事呢？
3: 嗯，
5: 它是有了一个非本质动机。
3: 嗯，
5: 这个分别的动机是说的具体一点，就是我们的不在本质层面的念头。
3: 哦，
5: 一个念头产生一个动机，哎，一个念头产生一个动机，一个动机既然叫动机，它就会引发我们的动作，
3: 对，
5: 和行为
3: 是，
5: 哎。那么就是一切都是我们的念头在诱发的。
3: 哦，
5: 我现在动了个举手的念，是因为我动了举手的念头；我动一个落手的念，是我动了个落的念头。
3: 对对。
5: 如果我压根没动举手的念，这手是举不起来的。
3: 哦，试一试。
5: 所以，哎，是让你细细想，哎，你幸福，是因为你动了个幸福的念头。
3: 哦，那要想幸福，我就多动幸福的念头。
5: 同样的一个东西，念头不同，结果会不一样。你比如说，有一个糖尿病患者，
3: 嗯，
5: 哎，他。大夫让他把肉戒掉，
3: 嗯，
5: 说如果你还是大鱼大肉，那你这个病我给你治不好。
3: 对，
5: 对于糖尿病患者说啊，那让我把肉戒掉，相当于我去死，我为什么还我宁可去死，我也不愿意去。
3: 是有这样的、哎、有这样的人。
5: 对，那么这个大夫就他说、嗯、说那你不过就是个念头嘛，你为什么那么执着呢？
3: 嗯，
5: 他说怎么是个念头啊？对于大夫就他说，你想请吃北京烤鸭。
3: 嗯，
5: 你的哈拉剂下来了，香啊！
3: 对呀。
5: 好了，现在换个念头。
3: 嗯。
5: 换一个什么样的念头呢？请吃鸭的尸体。
3: 这个说法就有点让人不舒服了。
5: 对，你就
3: 不
5: 愿意
3: 吃
5: 了。
3: 嗯。
5: 这个糖尿病患者回去打开冰箱，鸭的尸体扔掉，牛的尸体扔掉，羊的尸体扔掉，哎，然后开始按大夫的要求去做，时间不长，他的指标就会是恢复正常了。
3: 哦，是这样。
5: 那么现在你看来，给他带来。这样一个致命伤害的是什么呢？是他的念头。
3: 好像我们的这个就是对于饭菜的感觉，就舌根三寸。
5: 对他吃，事实上其实就是你动了一个分别的念。
3: 嗯。
5: 啊，当你给他投射过去的是北京烤鸭的时候，香的不得了。
3: 对。
5: 当你投射着过去是尸体的时候，你不想吃了。
3: 哦，原来这些。
5: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生活中同样的一个太太，今天我看着顺眼，明天我就看着不顺眼了。
3: 全是我们的心。
5: 跟太太没关系，而是你的心在那一刻变颜色了。
3: 嗯。
5: 就是说，这个世界由此推理，幸福也是你的投射，
3: 不幸
5: 痛苦也是你的投射。就像上一句我们讲的，幸福也是你写在黑板上的，痛苦也是你写在黑板上的。
3: 哦。
5: 对黑板来讲，没这些东西。
3: 哦。
5: 好了，那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3: 嗯。
5: 我们既然像就讲到黑板，我们就要学会用。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回到黑板层面、
3: 嗯，
5: 我们不取舍。
3: 哦，不取舍。
5: 就像镜子一样，猫来我照猫，嗯、狗来我照狗、
3: 嗯。
5: 我绝对不会来个猫，我要留在镜子上；来个狗，我也留在镜子上；来个红颜色的，我留下红颜色；来个绿颜色，我留下绿颜色。那我最后就没办法照了。
3: 那镜子上都花了。
5: 照的作用就失去了。
3: 对，嗯。
5: 镜子之所以是镜子，永远是镜子，因为它不留。
3: 哦。
5: 它不藏。
3: 嗯。
5: 哎，他不要，他只服务。
3: 他好像是来者不拒，去者不留。
5: 对，他是来者不拒，哎，去者不留。他不动心，
3: 嗯、对，
5: 他不动占有的心。
3: 嗯。
5: 为什么他没有取舍？为什么呢？他没有非本质动机，没有那个我要的念。
3: 嗯。
5: 哎，也没有那个我给的念，他就是一个什么都没有，就是无为境界。
3: 嗯。
5: 但他又什么都有，哎。
3: 哦。
5: 这就是三习，非本质动机。
3: 非本质
5: 取舍
3: 和非本质占
5: 有。
4: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智。养正堂国学基
3: 是专为零至十三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 139-011-62166139-01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www.51cjh.com。
5: 三习，非本着动机，非本着
3: 取舍，和
5: 非本着占
3: 有。
5: 那么对应到生活中，我们要怎么做呢？
3: 嗯，
5: 要想幸福，你就要降低取舍心。
3: 哦，
5: 你比如说在有艺术节目这里面，我记得我讲过，
3: 嗯，
5: 我原来出门都背着床单被罩。
3: 对。
5: 那你不快乐呀？
3: 对。
5: 啊，你就是把你的床单铺上去，你也感觉着好像
3: 睡不好，
5: 脏会透过来。
3: 对。
5: 好了，现在你把这个念头换掉，
3: 嗯，
5: 这个取舍换掉，
3: 嗯，
5: 你认为那个床单是净的。
3: 嗯，
5: 你认为那个床单前一天就是你的哥哥姐姐睡过的，
3: 嗯，
5: 那你就觉得静了。
3: 对。
5: 那么这样一个取舍性降低，你的幸福指数就提高了。
3: 的确是。
5: 哎，这就对应的生活中要练。
3: 嗯。
5: 啊，现在你看有些洁癖的人，别人在他床上坐一下，他都要把那床单也重新洗一下。
3: 对，有些家长甚至白天不让孩子坐床上床。
5: 对了，这就是严重的取舍性。
3: 嗯。
5: 它是什么样的取舍性呢？有一个脏和净。
3: 对，回家一定要从外面回来全部要洗澡。
5: 所以我见过一个人，有一个叫马老师的，他告诉我他都一年不洗澡，但你闻到他的身上是香味儿。
3: 哦，为什么呢？
5: 我后来发现这一个老师有什么特点，什么时候都乐呵呵。
3: 哦。
5: 见人就笑，他就压根儿没有脏的念头。
3: 所以他身上也不脏。
5: 身上哪里有脏的结果呢？
3: 哦，看来这个脏不
5: 脏
3: 也是，脏
5: 的东西也是你的念头变的。
3: 哦，
5: 所以真是这样，它简单啊，一年不洗澡简单啊，
3: 嗯、
5: 天天洗澡麻烦呀、啊，浪费水、啊、
3: 好像我听我们古人不是天天洗澡的、嗯。
5: 是这样，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要消灭取舍性。
2: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5: 消灭取舍性，那么在生活中怎么做呢？
3: 对呀、
5: 单位上所有的人看上去都像一个人。
3: 哦，
5: 你就没有烦恼了。不要说这个我喜欢，那个我不喜欢。这个人读《弟子规》我就喜欢，那个人不读《弟子规》我就不喜欢。
3: 对。
5: 那么我们就要这样做。那么放到就像习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那个大会上讲的一样，
3: 嗯，
5: 在生活中要尊重所有的文明。
3: 对。
5: 不要用面包的文明去要求饼干和点心的文明。
3: 对对。
5: 不要这样，要尊重所有的文明，要把所有的文明看成都是最好的文明。
3: 哦，
5: 在工作中把所有人都看成是我们尊敬的对象。
3: 对，
5: 不要说所有人，所有的东西，
3: 嗯，
5: 桌子、凳子、一草一木，
3: 嗯，
5: 都看成跟我们一个平面，
3: 嗯，
5: 都是我们尊敬的对象，
3: 对，
5: 善待的对象，那么我们就心中有了一个平等，
3: 嗯，
5: 这个平等就会把我们带向幸福之地。
3: 对，
5: 平等。就是幸福，
3: 是，
5: 平等就是幸福，所以核心价值观讲，
3: 嗯，
5: 我们要公平，
3: 嗯，
5: 自由平等，公平法治，
3: 是，
5: 啊， 那么公平在哪里呢？公平首先要你的心想要平啊。
3: 哦，我们心先不要
5: 取舍。你现在的心里都是满满的取舍，你在哪里能看到公平呢？你看不到的。
3: 哦。
5: 因为你的心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3: 哦。
5: 就是相当于你戴着有色眼镜，你怎么能看到这个世界的原色呢？看不到。
3: 嗯。
5: 你今天戴着红颜色的眼镜，你看世界是红的；明天戴着绿颜色眼镜，看到世界是绿的。
3: 嗯。
5: 世界没变，你的目光变了。
3: 哦。
5: 所以。我们要想实现公平，
3: 嗯，
5: 首先要在心中找到公平。要想在心中找到
3: 公
5: 平，那就要消灭取舍心。
3: 哦，不要觉得这个人看着顺眼，
5: 哎，
3: 我喜欢，那个人看着不顺眼。
5: 我用到生活中，哎，大家都一样。
3: 大家都一样，看到谁都欢喜。
5: 都一样，我就不会抱怨。
3: 嗯。
5: 你看，那么接着沿着这个话题，我们就谈。三贤二冠的二冠，二冠是个什么状态呢？人你去看，一般都活在两种生命状态，要么抱怨，要么生气。
3: 是是，
5: 不在怨中，在气中。为什么会抱怨呢？你觉得不公平了？
3: 嗯，
5: 哎，人家老公怎么那么有出息？人家太太怎么那么贤惠？人家儿子怎么那么爱学习？哎，人家领导怎么那么宽宏大量？我怎么没拥有这些？咦，觉得不公平。
3: 嗯，
5: 你就会抱怨。
3: 对，
5: 只要抱怨就会生气，生气加重抱怨，抱怨加重生气，然后在恶性循环中，
3: 嗯，
5: 度过一生，
3: 哦，
5: 痛苦啊，很痛苦啊。
3: 这就是二惯习惯惯。
5: 哎，三习二惯。
3: 那
5: 么，
3: 嗯，
5: 这样的三习二惯，最后落在什么上呢？一风风，就是说他的这个毛病的根本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杂念，像雪花那样的风风风飞的杂念。
3: 意就是思想的意思啊，
5: 哎，
3: 意
5: 念
3: 就
5: 意
3: 思的意，
5: 哎，意思的意，意风风啊，
3: 嗯，分分分分。
5: 那么我们要想把前面的三习二惯消灭掉，我们就要从意风风的状态回到定的状态，
3: 嗯，
5: 静的状态。
3: 对。
5: 那么定和静怎么得到呢？我们要遵守规则去得到。
3: 嗯
5: 哦，遵守规则，那什么是规则呢？
3: 嗯，
5: 古圣先贤制定的这一切路标，
3: 嗯，
5: 地图就是规则。
3: 哦，
5: 道德的道就是规则。
3: 嗯，
5: 哎，德呢就是按照规则去做。
3: 哦，
5: 哎，那么
3: 你必有所得。
5: 对，家训也好，哎，
3: 经典也好，
5: 中学生守则也好，大学守则也好，
3: 嗯，
5: 国家法律也好，这是规则。
3: 对。
5: 那么通过定、静这些规则，
3: 嗯，
5: 我们。让我们的心从意风风状态有一个依靠。
3: 嗯，
5: 哎，这就是像你平常有那么多的杂念。
3: 嗯，
5: 好了，现在你在读经典的时候，你把杂念抓回来，为什么呢？你借助于读经典把杂念收回来了。
3: 嗯，
5: 这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要给大家先把这个生命的非本质状态，
3: 嗯，
5: 给大家描述清楚。
3: 描述清楚，
5: 描述清楚，下一期呢，我们就要对号。
3: 嗯，
5: 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
3: 对，
5: 三习
3: 二
5: 冠一
3: 分
5: 分，
3: 哎，
5: 三习非本质动机，非
3: 本质
5: 取舍，非
3: 本质
5: 占
3: 有，
5: 抱怨，
3: 生
5: 气，
3: 这是二冠，
5: 哎，一分分，
3: 一分分就是我们杂念纷纷。对，
5: 那么下一期节目我们就探讨对应的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的三途二径，哎，之道中。
3: 三途二径，途就是途径的途，
5: 哎，
3: 三
5: 途
3: 二径，
5: 这是一个
3: 途径这个词，对。
5: 那我们下一集节目我们再探讨。
3: 好，三途二径之道中专门对峙的是三习二贯
5: 一
3: 分
5: 分，
3: 总结的非常的好，非常感谢郭老师，感谢您的开解。
5: 好，谢谢听众朋友们。
4: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影视讲坛等十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8850-8823 8850-8823，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 www.51cgh.cn。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

0: 进入中华养生栏目。今天的中华养生，我们给您推荐万成奎教授的文章《健康生活从现在开始》。
1: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0: 个人的健康和寿命，15%决定于遗传，10%决定于社会因素，8%决定于医疗条件，7%决定于气候影响，而60%决定于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自己比老天爷管用。吃饭要早上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可是现在的人呢，很多相反了，早上马虎，中午对付，晚上大吃大喝，这就是百病之根。早上这顿饭啊，等于吃补药，一定要吃营养早餐。营养早餐必须具备几样东西：主食豆浆、麦片加上苹果，主食必须要有蔬菜加水果。还有一个全世界最不好的习惯，听众朋友，您猜猜是什么呢？告诉您啊，这就是抽烟。一生吸烟的人要少活20到25年，吸一次烟少活11分钟。大清早一起床就抽烟，危害更大。抽烟的人呢，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肺癌的发病几率都非常的高。还有啊，就是我们在饮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免营养过剩，营养过剩一样会中毒。再有呢，就是尽量做到少生气，最好是不生气。人不是老死的，不是病死的，是气死的。人哪能不生气呢？人都是感情动物，喜怒忧思悲恐惊，高兴就笑，不高兴就哭，生起气来还要骂两句呢，这是人感情丰富的表现。假如人只有一种感情，这个人就不健康了。一个人感情很丰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千万记住，第一不要过度，第二过度了，但是不要长时间，很快就把它调整过来，这才是健康的。再有呢，多走走路也是非常有益于我们身心的。走路是个特别好的锻炼方式，吃饭是个度，睡觉是个度，锻炼呢也要掌握度。不锻炼不好，过度锻炼也会降低免疫功能。每天锻炼1小时到1小时，锻炼内容可以采取最简单的办法，走半小时的路，光走路就行了，这是最简单、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但是说起走路也是有讲究的，年轻人要快走，逐步快走。快到什么程度呢？1分钟达到130步，心跳达到1分钟120次，才能达到锻炼心脏的目的。还有呢，就是少喝酒，尽量避免喝酒。喝一次白酒等于得一次急性肝炎。最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第一是吸烟，第二是酗酒，也就是过量饮酒。少量喝呢，还有一点点好处，比如每天可以少喝一点葡萄酒，过多了以后就会伤害身体，伤肝、伤脑、伤心、伤各个脏器。再有啊，想让我们的身心健康，要尽量做到家庭和睦。人的疾病70%来自家庭，人们的癌症50%来自家庭，这说明家庭的重要。在家里千万不要小吵天天有，大吵369，也不要成为一个死水家庭，不吵架不说话，半个月都不说话，那不得憋死啊。还有呢，就是晚饭不吃，遏制百病。爱吃晚饭是人类发生疾病的一个原因，也是许多疾病久治不愈的一个原因。许多人认为晚间饿了就要吃东西，其实不然，晚间饿了不吃东西才是正常的呢。1418年，明朝

0: 永乐皇帝朱棣的宠臣翰林学士湖广死了，享年只有37岁。湖广是个文人，特点是守口如瓶。湖广是当了翰林后才开始吃晚饭，而且晚餐非常的丰盛，但是他的身体没有因为吃晚饭而强壮起来，反而毛病越来越多，给吃死了。饿治百病，并不是说让人不吃饭，而是在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和维生素的情况下，限制饮食摄入，尤其是粮食的摄入，这样可以延长寿命。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城静河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益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金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消防它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比责任重，安全比气心轻，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骆驼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非杂物补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火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及时补救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紧绷消防安全弦，化电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话题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殿。
5: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殿新闻。
8: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9: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我市选举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
9: 我市抢抓灾后防病关键期，植保无人机护航水稻稳产。
8: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0: 7月29号，我市选举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世华，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周建华，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威及选举委员会全体委员参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贵全主持会议。会议通报成立我市选举委员会确定县乡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日的决定，宣读选举委员会及办公室工作职责，审议通过我市第20届人大代表选区划分和代表名额分配方案。会议指出，此次换届选举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任务艰巨，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会议要求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深入学习相关重要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切实做到两个维护，依法依规有序推进换届工作， 要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深刻认识换届工作对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意义。各单位要密切配合，凝聚合力，细化工作举措，做好代表审查、换届宣传工作，严明换届纪律，强化风气监督，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圆满完成。
9: 近期我市经历持续性暴雨及高温天气，田间形成高温高湿环境，极易诱发稻瘟病等水稻重大病害。为扎实做好灾后农业防灾减灾工作，保障水稻稳产丰收，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深入八道河子镇、金沙镇开展水稻病虫害无人机统防统治作业。在作业现场，记者看到多台植保无人机在稻田上空往返穿梭，精准作业，有序开展大面积药剂喷洒工作。本次防治科学配比苯米甲环唑、丙环唑、稻瘟灵三种高效杀菌剂，通过统混调配方式优化药效，均匀喷施于稻田植株，全方位阻断病虫害侵染路径。与此同时，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细致巡查水稻长势，一对一指导种植户辨识各类水稻病虫害，讲解田间管护关键要点，确保防控工作科学规范，落地见效。据了解，此次专项工作由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联动各乡镇农技人员协同推进，累计组织农技骨干下沉一线32人次，统筹调配多台植保无人机集中连片作业，首轮飞防作业覆盖稻田面积1433.55公顷，按照科学防控周期规划。

0: 我市将间隔十天开展第二轮药剂喷施工作，两轮作业累计覆盖稻田面积可达2868.1公顷，全程投入防治药剂4.32吨。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紧盯汛后农业防灾减灾工作，持续开展乡镇巡回防灾技术指导，常态化开展农田病虫监测预警，优化无人机飞防作业调度，最大限度挽回洪涝灾害带来的农业损失，确保秋粮丰产丰收。
2: 脱下军装，初心不改，扎根基层，实干为民。现任神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杜文吉，退役后深耕我市民生服务行业。多年来，他扎根小区服务一线，专注设施修缮、隐患排查、民生调解，以细致暖心的服务成为业主信赖的老兵管家。日常工作中，小区水管渗漏、灯具损坏、管道淤堵、环境整治等大小民生问题，居民都习惯找杜文吉协调解决。他坚持常态化巡查园区，排查消防、水电安全隐患，及时修缮老化设施，整治园区环境，快速响应业主诉求，化解邻里纠纷，用一件件小事守护居民宜居生活。
3: 咱们神州物业服务态度特别好，尤其咱们杜文吉杜经理，平时有水电呐、下水啊，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他都非常及时的把咱们这个出现的问题都给解决了，特别好。
2: 突出的工作能力源于杜文吉扎实的基层积淀。退伍返乡后，他入职市房产公司，面对繁杂的住房问题，他虚心好学，潜心钻研，常年扎根一线，积累服务群众基层管理经验，摸清群众住房刚需与服务痛点，为转型物业管理打下了坚实基础。而他扎实肯干、迎难而上的工作作风，正是源自军营的多年淬炼。转型物业行业后，他结合过往基层经验，推行精细化管理、暖心式服务，以身作则，带头攻坚极难任务，带动团队提升服务质效。十余载坚守岗位，初心始终如一。杜文吉以军人本色扎根民生一线，在平凡岗位履职尽责、默默奉献，生动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的责任与担当。
4: 脱下军装，不改军人本色，立足物业，坚守服务初心，从军营训练场到小区服务一线，我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始终牢记军人使命，永葆军人作风，把部队的雷厉风行、务实奉献的优良传统深度融入物业服务、小区治理、便民保障各项工作中。我以责任守护万家安宁，以真心服务每一位业主，在平凡的物业岗位上发光发热，用实干退伍不退社、退役不退日的新时代退役军人风采服务千家万户。
2: 近日，夹皮沟镇采取人工打捞加机械清理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灾后河道垃圾专项清理整治工作，疏通河道淤积，清除河道泄洪障碍，全力守护河道生态安全。近日，红石喇子镇组织人员前往辖区加油站、煎饼厂等重点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指导服务，坚持查、改、督、闭环管理，全力维护辖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新华街道幸福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开展节前走访慰问活动，为辖区困难退役军人送上节日慰问品及诚挚的节日祝福。
0: 盛夏高温持续，防暑降温不仅是为了舒适，更是为了健康。广大市民要合理安排作息，掌握科学的防暑与急救知识，筑牢安全防线。
2: 一、合理安排出行，避开高温时段。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是一天中气温最高、紫外线最强的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若确需外出，要做好防晒措施，穿戴浅色、宽松、透气的衣物，佩戴遮阳帽或打遮阳伞，缩短在烈日下的暴露时间。二、科学补充水分，切忌猛灌冰水。高温天气下，不论运动量大小，都要增加液体摄入，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主动补充水分。大量出汗后，建议饮用淡盐水或含电解质的清凉饮料，及时补充流失的盐分，切勿一次性大口猛灌冰水，以免刺激肠胃引发痉挛。 三、关注身体信号，掌握急救常识。若出现头晕、乏力、恶心、大量出汗等心绞中暑症状，要立即停止活动，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休息，并解开衣物散热，小口慢饮淡盐水。若出现高热、意识模糊等重症中暑迹象，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在等待期间用湿毛巾擦拭颈部、腋下等大血管处进行物理降温。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典资讯，请您关注化典融媒 APP 和化典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化典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大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

0: 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那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图
8: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0: 白化城。
1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2: 生活八九幺，
13: 行车八九幺，
12: 时尚八九幺，
13: 娱乐八九幺，
12: 你我共同的
13: 89.1
12: 兆赫，
13: 化
12: 蝶人民广播电台，金城之声，伴您同行。
0: 今天的慧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

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

0: 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1: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0: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1: 创建
0: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2: 欢迎欢迎收听。
3: 还要睡了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89.1，耗电人民广播电台，
5: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0: 其恶内有外患重重。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幽州司马高俊雅把秘密武器府上那位花匠踏雪无痕余双人给叫到跟前呢，毫无隐瞒，就把自己和哥哥王威的意思全盘托出了。我儿子死得太冤了，但是我们明着已然在燕王、双枪王以及钦差大人张景柱面前做了保证了，不再追究此案。我们也不能追究，追究此案那有可能就得罪了琼花公主，这件事情就闹大了。但是这个气我们咽不下去，儿子的仇人就活在我们近在咫尺的燕王府，我们这个脸也丢不起，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仇人给除掉。但是凭着我们哥俩的能耐除不掉他，名字也不能除他。思来想去，这才想到双人您呐，您这功夫太厉害了，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如果能够夜入燕王府替我们哥俩除掉秦琼，您就是我们哥俩的恩人呐，我们无以为报，只能大礼相拜呀。说着高俊雅和王威扑通扑通就跪倒在余双人近前，真给余双人磕头啊，拜托余双人。哎呀，余双人是一个讲义的人呢，王威、高俊雅人家对自己啊确实不错，给自己提供了4-5年的饭门呢，不然的话指不定自己现在饿死在什么地方了。人家对自己有恩，虽说让自己作为杀手，这有违余双人的道德观呢。余双人可不是坏人，原来杀掉恶霸他就觉得呀自己做的有点过分，虽然这个恶霸可恨，但是仔细琢磨琢磨那也罪不该诛啊，结果让自己就给宰了，自己也挺内疚的。那么现在人家要让自己作为杀手去杀燕王的妻侄，哎呀，这个罪过呀可不小啊，这要是败露了，嘿嘿，进入燕王府行刺掉头之罪呀，恐怕都得株连自己的三族啊。而且呢，杀一个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人呢，两个人说了，说这人叫秦琼、秦叔宝，嗯，这人我听过呀。那余双人毕竟在逃亡路程当中有一段时间在江湖上行走啊，耳朵眼里灌满了

秦琼的名字，都知道山东有个好汉叫马踏黄河两岸，剪打齐鲁大地，威震山东半边天，交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神权太保秦琼说这人不错，挺讲义气的。哦，原来是燕王的妻侄啊。那你说让自己杀一个孝子，杀一个仁人义士，有违侠义道精神的。但是呢，人家两个人跪倒在自己面前，确实对自己有恩，自己刚才那大话也已经扔出去了，说为两位啊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现在的好，刚一出口，话言在耳，那就自食其言，这也不是余双人干的事儿啊。尤其人家两个人跪倒在自己面前，余双人当时血往上一升，哎，取他地，一伸手，我赶紧的把王维、高君雅给拉起来。哎呀，两位大人，切莫如此啊，折杀小人了。双人呐，您要是不答应，我们俩就不起来，我们俩实在想不出其他报仇的策略了，只能拜托您了。余双人说，我答应。两位大人请起吧。真的真的，哎呀，王维、高俊雅高兴坏了，站起身来呀。双人呐，我们俩太欣慰了，这么多年呐没有白疼你呀，你放心，事成之后我俩是必有重谢。说着呀，王威从旁边拿过一匣子来，打开这匣子，哎呦，里面金灿灿的，都是金银玛瑙啊，这个您先拿去，等到杀掉秦琼，我还有厚报。余双人一摆手，廖大人，您把余双人看成什么人了？我说了，我答应为了报恩，绝对不是为了财物啊，您收回去，这东西我不能要。王威、高俊雅非得给，余双人就是不要。最后啊，王威、高俊雅一看，那不能强塞了，真义士爷又把余双人夸了一遍。最后又问余双人，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进燕王府啊？余双人说，这事儿啊，尽早不及晚，我把这个两个大人心目中的祸患给除掉，两位大人不就安心了吗？如果可以的话，今天晚上我就去燕王府，你看怎么样？太好了。不过余双人说了，两位大人呐，我不知道秦琼住哪，当然了，我可以进燕王府再探一探，但是如果两位大人知道这秦琼的具体所在，现在告诉我，就省去这番的麻烦了。我们知道，我们已然打探清楚了，他就住在那罗城的后院，他有个独立小院，那就是秦琼的住所，我这草图早就给您画好了。你看这高君雅办事啊，真干净利落，凡事都想到前头了，草图画好了，摊开点纸地图，一一给这余双人介绍啊。这是燕王府，这个是燕王府的后门，从后门进的比较近，哎，你怎么拐，怎么绕，怎么过来这个地方，看见没？这就是秦琼的住所，一共是三间房子，一个小独院，房门冲南，房屋后边呢还有这么一个小后花园，挺别致的一个地方啊。啪啪啪啪啪啪，这工作呀早就准备好了，介绍的是详详细细呀。余双人做到心中有数，最后一点头啊，把草图收起来，冲着王维、高俊雅一拱手，梁大人在府上就听候我的消息吧。哎呀，拜托拜托。余双人转身刚想走，双人呐，余双人又回身了，大人还有什么吩咐？双人呐，下面的话呀本来不该说，但是呢，这个不说吧，也不好。余双人一看这高君雅一脸抹不开的肉啊，大人有话尽管讲在当面。好，
双人呐，你是个痛快人，那我就不啰里啰嗦了，我也干脆点。今晚进燕王府，有可能刺杀成功，也有可能刺杀失败。成功更好，失败也没关系，失败咱们回头再做计较。你只要回来就行。但是呢，这燕王府也不是一般人能够进得去的地方，虽然不比皇宫三尺禁地，但是呢，也是戒备森严呐。万一，我说万一啊，万一你刺杀秦琼不成，再被燕王府的人啊，给抓住，这个这哈，这话呀，他又说不出口了。但是余双人多聪明，马上就明白了。好，丹呐，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余双人别的不敢打包票，就说去行刺，我也不敢说这一次100%就把秦琼脑袋烧了。但是有一个我余双人敢拍着胸脯打包票的，就是万里有个一，我余双人被人给拿住，我能够瞅机会自尽，我就自尽；自尽不了，我这牙关紧咬，也绝对不会说我跟刺史府有半点关联。这一点呢，请两位大人尽管放心。我们放心，我们放心。哎呀，当然了，我们认为呀，依照双人您的轻功，绝对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我们哥俩预祝双人此次进燕王府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我们在刺史府摆下酒宴，等双人归来庆功，咱们好好的喝几盅。多谢两位大人抬爱。说完之后，余双人转身就回到自己住处。哎呀，余双人心里呀挺沉重的，没想到啊卷入这么一个漩涡当中，不愿意插手，但是呢没办法，报恩嘛。余双人告诫自己，这件事情啊办完之后，把这秦琼脑袋我烧回来，然后我就不干了，这个泥潭不能再往里陷了，这泥潭会越陷越深的。我报完恩之后，我就离开刺史府，甭管到哪去，我离开这是非之地。这是我第一次当杀手，希望也是最后一次了。想到这里呀，余双人把箱子打开了，从箱子底儿掏出一个小包袱来，把包袱打开，包袱里包的什么呀？一身夜行衣靠啊，夜行衣呀，黑色的，那干什么都得有装备呀。我游泳，那得有好的泳衣；我打篮球，那得有篮球衣服；我打网球，那怎么来个网球帽啊？我射箭，那也得一身射箭服啊。这但凡是人吧，干什么那都得希望自己呀、有一套专业的服饰。那甭管自己技术怎么样，那得先把这一套行头给置办齐了。这人的心理呀、古今义理，过去的人也是，你练功夫的就得有短打依靠，那晚上行动就得有晚上行动的工作服，那就是夜行依靠啊。余双人取出自己夜行依靠，用手抚摸着这身专业的服饰，余双人心中啊也是感慨万千呐。就这身衣服啊，我已然4-5年没用了，今天晚上啊我就得用它一用啊。简短截说，当天晚上余双人在自己住处吃了一个70%，不能吃太饱啊，怎么吃太饱这个爆发力使不出来呀、使出来这胃也难受啊，吃一个70%，然后换上自己的夜行衣，这一身黑色的紧身衣靠
换到身上，抬胳膊蹬腿，没有半点奔挂之处，然后勒好十字盘，身背后背好了鹰手的家伙，一把雁翎钢刀，然后又背好百宝囊，这里面有镖啊，有小钩子、小挠子、开门撬锁的小扁担，另外加上刀伤金创药啊，这都是夜行人必备的装备呀、啊，就如同今天的驴友似的，你打开那包你看看，啊，什么驱蚊喷雾啊、酒精炉啊、小铲子、小挠子呀，跟这个道理一样，余双人都准备好了，一看这水漏啊，现在已经到了初经中刻，按现在来说，也就是晚上的8点来钟啊，天已然黑了。说余双人怎么还有水漏啊？够先进的呀！你别忘了，他在刺史府里还兼着京夫的职责呢，他得打京啊，那他不知道时间哪行啊？专门在他这里啊放了一个水漏，他天天的得观察水漏。说今天晚上不用打经，不用，怎么今天轮休，正赶上他休息，不然的话他怎么说今天晚上就入燕王府，他有这个考虑啊。所以一看这天8点来钟了，古时候这个时候大部分人呢都已经入睡了，古代4-5点钟都吃晚饭了，甚至说有的晚上就不吃，过午不食嘛，一天2顿饭，到了晚上啊就睡觉了。但是他也知道啊，燕王府那跟一般的地方不一样，这个时候啊可能是燕王府晚上的晚高峰，哎，最热闹的时候，但是自己现在去燕王府那得有一段时间，到了燕王府再等一等，大概就到2更天了，到那个时候应该一般人呢就得入睡了，那自己还得找一找亲情所在呢，虽然有图了，那也得现实的去看一看呢。所以呢他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动身了，于是余双人吹灭了自己屋中蜡烛，悄悄地走出房间，反手把门关好了，然后走到墙根这里看看左右无人，脚尖一点地，冲一个旱地八通，一下子就蹦到了墙头啊！这是会轻功的，一般人可没这能耐，那不像是武侠小说写的，好家伙，一个个的飞檐走壁，那太深了，一般的有武术的哎，稍微有点轻功的得先呢加速，离多远呢，照着墙跑，噔噔噔噔噔噔，跑到墙根儿，脚一点地儿，蹭旱地八大冲，拔起来这人可上不了房，拔起来是人的脑袋要高过这墙头，前提这墙还不能是高墙大院的墙，府衙呀皇宫啊这根本的不可能，那就得用飞抓了，一般人家的墙过去都很矮，这么一纵身，脑袋能探到墙头上去，那么这个时候胳膊肘往上一伸，啪，用胳膊肘一搭墙头，身子一使劲，脚一踹墙，腿往上这么一片，这才能骑上墙头，这是好功夫的人才这样，那像余双人这样脚尖一点地儿就能窜上墙头的，那可以说世之罕见，这轻功绝顶了。一到墙头，余双人把身形往下这么一探，身子往下一哈，双膝一拳，这是矮子功啊，那跟戏台上的矮子功还不一样，是专门的夜行人在墙头上穿墙头的功夫，就沿着墙头小碎步啊，但蹬得挺快，而且悄无声息呀。由打这个墙转到那个墙，中间如果没墙有房子，就抽身上房，攀房越脊，滚地滑坡呀。
不走大道，就在这墙头上来回直窜，跟现在的年轻人爱玩的跑酷差不多少。但是现在的年轻人那跑的什么酷啊，让这于创人一看呢，笨死了，人家这快似狸猫，恰如闪电的啊，走走走走走。简短截说，就到了燕王府的墙头。到这里，在墙头这一缩，于双人用眼睛警惕着先扫视一下燕王府，一看果然呢，燕王府里仍然有些地方灯火通明，还有人说话。燕王府太大了，这证明啊，还有一些人呢，目前没休息呢。他分辨分辨方向，然后脑子当中把那草图就打开了，在脑海当中打开，定了一下这秦琼所在的位置，哦，就在那个地方，明白了。又看看地形，就开始在这燕王府上窜来跳去了。简短截说，就来到了秦琼的住所。到这墙头之上，余双人还没有定睛查看那个地方呢，就听见这个院里头，好像有人在练武啊。看不见怎么办呢？于双人有主意啊，顺着这墙就来到了秦琼的房屋的后边。咱说了，秦琼房屋后边有那么一个小花园，也就说呀，在秦琼的屋子里头有那么一个小北门，打开北门是一个小花园。这花园不大，但里面呢，有点假山呐，有点花花草草的，挺别致。于双人就转到这里，然后通过后墙蹭一纵身，就扑到秦琼住所的后方坡上了，就北面的方坡，然后慢慢的往上爬，啪啪啪啪啪，啪就抓住了秦琼这房子的房基了，用手抠着房基，慢慢的把脑袋探出来了，探出一半脑袋，就把眼露出来就行了，露出眼往下观瞧，一看呢，哎，果然在这秦琼住所的前面院落当中，有个人呢手舞着一杆金枪，正在这练枪呢，旁边还站着一个穿白挂素的年轻小伙子，也就是十六七岁，长得这个漂亮，这个英俊就甭提了，抱着肩膀面带微笑，在这看着这人呢在练枪。书中交代啊，练枪的正是秦琼秦叔宝，那个白袍的小伙子正是罗成啊。每天晚上这表兄弟两个人传枪递检，没事啊就在这练习武艺，有时候秦琼啊到罗成那里去练，有的时候罗成过来。那么最近呢，罗成来的多，秦琼去的少，为什么呢？秦琼有任务了，老王爷罗毅已然吩咐过了，马上要比武夺先锋了，无论如何叔宝，这先锋大印你得给我夺过来，两万精兵得抓在你的手里，姑父我才放心呐。有任务了，那这武艺练习的更勤了。因为秦琼原来啊爱使双锏，这长兵刃呢使得少，自从认识罗成之后，兄弟两个人传枪递锏，从罗成这边学会了罗家枪，秦琼这才觉得呀使用枪，哎，有枪的独到的乐趣呀。于是秦琼这些天呢就专门练这个枪啊。罗成专门给秦琼打造了一条金枪，今天晚上哥俩又在这练枪了。秦琼一套枪耍完了，罗成鼓掌喝彩呀，表哥呀，你这枪法已然精熟啊，我们罗家枪的精华你已然完全掌握了，就凭您现在的功夫比武夺先锋，那如探囊取物似的，这先锋就是你的。余双人在房基上就听见了，哦，秦琼啊，你还打算夺先锋印呢？嘿，对不起，
今天晚上我。

0: 过来呀，先把你的脑袋夺了去吧。
1: 陪你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0: 央九城的村民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京城。
1: 画殿人民广播电台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

0: 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踏雪无痕于双人。今天晚上啊，来到燕王府，要进行他的杀手处女秀。怎么叫杀手处女秀啊？第一次做杀手啊。但你别看第一次，那对夜行人的习惯，那人家了然于胸啊。跟随师傅学的就这一套啊。怎么穿墙越房、滚几爬坡，人家非常的熟练，那是真专业呀。就让他找到了秦琼的住所呀，来到了房屋后坡，扒着房脊往院里一瞧，秦琼正在这练武呢，罗成在旁边观看，正赶上秦琼在这里收招啊，啪一个收势，这枪啊就收回来了，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呀。罗成是鼓掌喝彩呀，好表哥呀，您现在呀这枪法已然精熟了，比武夺先锋绝对没问题呀。秦琼一摆手苦笑一声啊，哎呀表弟啊，我对这先锋啊，我说了没有太大兴趣。行了表哥，别说了，您就只当啊给我爹帮个忙，这20000精兵不能眼睁睁的落在他人手里，落在他人手里，别说我爹了，你兄弟我也寝食难安呢。但是落在表哥你手里了，那是皆大欢喜呀。另外表哥，您做了先锋，您的罪过就取消了，你就当官了，就能够在幽州你我兄弟朝夕相处了。秦琼啊，心里头其实不乐意，但是表面不能带出来呀。是啊是啊，表弟啊，今天呢天色不早了，刚才你我都已经练那么久了，是不是各自该休息了？好啊，那我就回去了，表哥你也早点休息。说完表兄弟俩一拱手，罗成转身就走了。罗成就住在前面，这一路之上都有灯笼，所以罗成到秦琼这来也没派小厮跟着服侍，那一路之上不黑暗。罗成走了，秦琼目送罗成直到看不见了，这才转身呢开始在院中洗漱。人家练武啊在这里早就啊搭上洗脸盆啊毛巾呢、啊、练完武就此啊洗洗脸，漱漱口，然后倒点热水洗洗脚，洗漱完毕之后水泼掉，秦琼啊这才转身回房。进了房间，秦琼反手把门关好了。这房间里头啊一直长着灯呢，那秦琼啊就来到榻前，宽衣解带，把练武的衣服啊全撤下去，要睡觉嘛，顺手 拿过一本书，然后斜卧在榻上，就着旁边的灯光，秦琼在这里啊读了一会儿书。这秦琼的一个好习惯，睡前呢必定要读那么一会儿书。那他读书，房上的余双人呢就得等着，甭管余双人怎么着急，再着急也得忍耐着，得等秦琼睡着了呀，睡着了这才能够下去刺杀秦琼。结果秦琼啊还书迷，在这里读书啊得读了将近一个小时啊，半个时辰，余双人就在这房顶啊等着。庆幸啊，庆什么？庆幸现在呀，哎，这天不冷，这要是寒冬腊月，非把自己冻僵了不可呀。好容易听到屋里头啊，秦琼打了哈欠，啪，哎，秦琼放书的声音，噗，把蜡烛吹灭了，整个屋黑了，里面稀稀疏疏的。哎，秦琼啊，盖好了被子，垫好了枕头，做好了睡觉准备。一会儿功夫，这屋里头啊，一点动静都没有了。哎呀，余双人心说话，秦琼这人的功夫真了得呀，啊，那不是一般的人呢，一般的男子，睡觉不打呼噜，也得有点小鼾声啊。这秦琼啊，一点声息都没有，证明人家这个气息调理的相当不错呀。但是他调理好了，我困难了，我哪知道秦琼现在到底睡熟没睡熟啊。余双人耐着性子又等了一段时间，约摸着呀秦琼可能睡熟了，但只是可能啊，万一没睡熟呢？有人就这样啊，怎么躺在床上失眠，半天睡不着，睁着眼他也不动弹，反倒是睡着了他可能打呼噜，睡不着他反倒没声音了。万一秦琼是这种人，那不就麻烦了吗？我呀还是谨慎为妙啊，那毕竟第一次做杀手啊。想到这里呀、啊、余双人慢慢的由打房基这个地方啊出溜到房檐这个地方的，要说直接跳下去，现在为时尚早啊，我还是谨慎为妙。想到这里呀、啊，啊啪，余双人呢就使用一个绝技，叫做珍珠倒卷帘，又称之为金钩倒挂，还叫蝙蝠功。怎么叫蝙蝠功啊？你看那蝙蝠怎么睡觉？哎，都是爪子呀。抓一东西头冲下，这人练武术也会仿生啊，身形一卷，用俩脚尖儿啊就勾着这个房檐的瓦片，身子往下耷拉下去，脑袋冲下，脸冲里，这么一挂，脸正好啊是搭在秦琼这个卧室的后窗户的地方。余双人是想，这样一来呢，我脑袋离窗户就近了，然后我仔细听一听秦琼的呼吸，来判断一下秦琼现在到底睡着觉没睡着觉。哎，你别说，这一招还真灵，身子这么一卷，脑袋凑到这个窗户的地方，仔细一听，你屏气凝神一听啊，就听见里面有淡淡的熟睡的呼吸声，呼吸是比较的缓慢，而且呢非常的均匀。那一听，这人呢就进入了熟睡状态啊。余双人心中窃喜呀，好了，秦琼睡着了，然后再听一听左右，万籁寂静啊，这燕王府也已然呢差不多全黑了，只有燕王府甬道之上挂着灯笼发出盈盈灯光。余双人确定安全了，但那个心呢也跳成一个了，嘟嘟嘟嘟嘟嘟嘟。怎么呢？他知道自己马上要采取行动了。他慢慢的 把手往身背后一伸，就想抽身背后背的这口雁翎钢刀，结果这么一伸手一划了，没划得着，雁翎钢刀自己背在身后呢，雁翎钢刀这个刀把弯的一直就靠在自己耳根旁边呢，怎么又划得着啊？他又仔细一划了，确实没划得着，赶紧的用手一拍身后，刀鞘还在，一摸这刀鞘的头，这摸着一个窟窿，刀没了。于双人当时心一惊啊，坏了，难道说我刚才来了个金钩倒挂的时候？不可能啊，这刀带崩簧的呀，你往下控控不下去呀，你得按崩簧才能把这刀给抽出来呀。那再说了，就算他顺下去了，那肯定得发出响声啊，这没有响声啊。他正在这诧异呢，他可不知道啊，在他身后啊早就来了一个人呐，这个人呢那就如同三两棉花似的那么的轻，什么时候来的？书中暗表早就来了。于双人这一举一动，这人看得清清楚楚啊。哦，这小子，哈哈，到这里来深更半夜非偷即盗啊！他也不琢磨琢磨自己为什么深更半夜来，他就觉得人家不应该。背着刀，贼眉鼠眼的。啊、哦，甭问，这是要对秦琼下手。这两天呢，据我观察，这个秦琼这个人还真不错，是个英雄。我还琢磨什么时候会会他，给他比试比试，看看我们俩的功夫谁高谁低。但是如果说这个英雄被这个小子按下毒手给宰了，这可有点大大的不妙啊。秦琼啊，也算你祖上积德。你说今天这个事儿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被我给赶上了。那我赶上了，我就不能不管呀。小子，他指着于双人呢，你碰上小太爷我呀，也算你倒霉。不过看着你小子这个滚几爬坡的轻功还真是不错，受过高人指点，名人传授，也是个材料，一招一式还真就像回事儿，可惜呀，不学好啊，把这好功夫用在了行刺杀人上了。今天呢，小太爷给你个教训。所以这位呀，就在于双人趴在房基的时候，就偷偷来到于双人身后了，伸出手指头，慢慢的把于双人这口刀可就抽出来了。你可知道？这口刀可带着崩簧呢，你必须一摁崩簧，一吞哈巴口，这刀苍啷啷才能出鞘啊！按现在来说，带着保险呢。但就这位，愣是把崩簧给按动了，按动崩簧，崩簧响，于双人都没听见。这位把刀从于双人身后给抽出去，于双人还没听见。感觉都没感觉到，足见这个人的轻功，这个人的功夫那要比于双人高上一大截子。这人本来啊是想给于双人一个警告，我把你的刀给抽走了，那你背没背着刀你发觉不了啊，等你觉得背上轻了，发觉刀没了，你就能够意识到你遇到高手了，今天呢你就知难而退吧。但没想到啊，于双人真没意识到。为什么呢？我们说了，今晚上是于双人的处女秀，第一次做杀手，心中十分紧张，精力十分集中啊，就集中在秦琼身上，自己身上发生变化呀没有去体会呀。所以刀被人抽走了，背上按说轻了，他没有感知，反倒是仍然来了一个珍珠倒卷帘，金钩倒挂，蝙蝠式就挂那里了。这个倒刀之人一看，还没

0: 那就对不起了。等什么时候你呀、啊、真的行刺的时候，那我就给你一家伙吧。
1: 所以当这位发现玉庄人在摸刀没摸着，
0: 这位在后面就乐了，但乐可没乐出声来，心说话得嘞，别让你反应过来了，你都到这个时候了就别跑喽，我呀给你开个玩笑吧。也没这位开玩笑的，玉庄人双脚挂在这个房檐上，这位啊一伸手，说刀呢，刀被这位背在身后了，空着手呢，一伸手砰就把于双人脚脖子给抓住了，猛地一摘脚腕子，一抖着手下去呗，啪！这于双人是一点防备都没有，现在全部精力都在自己刀上，都在吃惊的。等这个时候被人扔下来了，于双人根本就没防备呀、啊，有房上被人扔下来了，这位呀、啊、力气也大点，当然没往假山上扔，这要往假山上扔啊，这于双人脑袋就得破了。往哪扔啊？假山前头有这么一个小花园，花园里呀、啊、花匠种的玫瑰，这人就把于双人扔到玫瑰丛里去了。这下于双人倒霉了，啪，人压玫瑰，玫瑰带刺儿，扎的于双人啊，连摔带扎，是一声惨叫嘛，就在这夜幕当中传出多远去，一下子就把秦琼从梦中惊醒了。啊，本来练武之人那都有全守夜鸡司晨的功夫，睡觉耳朵也特别灵敏，外面有些许动静马上就能醒了。秦琼嘣一下子就坐起来了，怎么回事？侧耳就听动静啊！这个时候于双人也反应过来了，自己被人摔呢还反应不过来呀、啊、哎呀，忍着剧疼啊，赶紧爬起来，脑袋当中就一个字儿，跑啊。在这刚一提来，别动，一把寒光闪闪冷森森的钢刀就压在自己脖项之上了，动一动给你拉个小豁口。是于双人就觉得这个声音呢，哎，又尖又左，但是在身背后发出来的，是谁不知道，不敢往后转脸看呢，那更不敢动弹了，人家刀压脖项呢。就听背后这个人呢扯嗓子又喊了，哎，屋里睡觉的秦琼别睡了，有刺客进屋了，要宰你，赶紧出来。有这嗓子呀，叽撩叽撩的，那秦琼还听不见吗？赶紧一咕噜身伸手就把防身的宝剑给撤出来了，这屋里挂着宝剑呢。然后翻身下床顺手，秦琼就在屋里头拎起一把圆凳来，然后转身来到这后方门，一身宝剑啪把这后房门上的栓给挑开了，一拉房门伸着一侧，啪一扬手，秦琼啊就先把手里的凳子给扔出去了。怎么，秦琼有丰富的抓贼捕盗经验，知道跟贼人打交道要万分小心的。外面那一嗓子，你知道是谁喊的，你知道是敌是友啊，万一这人是敌人，你把他当自己人了，你一拉门扑，人家打一镖打一箭正好打你哽嗓咽喉了，你不能出去，先扔出一个凳子，这叫投石问路。呜，凳子扔出去，啪扔到假山石上打了个粉粉碎。就听外面这个尖嗓子又喊了，嗨，不至于，自己人出来吧。其中这个时候一闪身，唰，这才仗剑出房啊。外面黑咕隆咚的看不清楚，影绰绰就能看到一个人影，但这个人影啊在那站着不动。秦琼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再看这个人脖项之上啊横着一把刀，这刀能看清楚，为什么？他反光啊，有点蒙蒙月色，他稍微的比别的亮堂一点。

0: 这时就听这个人身后有人说话了：“
1: 哎，秦琼，看见没？就这位啊，在你房顶上趴了一个时辰了，想对你下棋多少，被我碰见了，我把这个人制服了，我呀也完事了，就把此人交给你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去你的！”
0: 说着，这位在于双人膝盖窝猛地踹一脚，跪下来，扑一下子，哎呀！于双人当时又跪在这玫瑰丛中了，哎呦，扎的龇牙咧嘴呀。那这时秦琼才发现，在这黑影身后还有个黑影呢。哎呦，这黑影这是人是鬼还是猴啊？怎么那比一般的人呢那要矮小得多，瘦小得多？就看这个身影，好家伙，要真的见这个人呢，捏吧捏吧不够一盘，撕吧撕吧不够一点儿，那简直太瘦了。但没等秦琼看明白呢，噌，这人纵身就跳到假山石上去了。再会，一转身，噌，一下子就跃到了墙头，一伸手还刀，当啷啷啷啷啷啷，把刀扔过来了，刀掉落在地，再会喽，三窜两跳。消失在夜幕当中，秦琼连追都没追，怎么呢？就这身手啊！嘿嘿，秦琼心说：“我就再练八年，我也赶不上人家，身手太快了。再说了，这里还有一刺客呢。”秦琼一个箭步上前，啪，用手啊就把余双人给按那了，别动！余双人还想往上挺呢，但挺不上去了，怎么呢？这个膝盖窝呀被踹的一下子整个小腿都麻木了，踹到麻筋上去了。看来这小子呀懂得点穴呀，这个劲道那不一般的，站不起来了。正在这个时候，沿着罗城这个方向的甬道是来了一伙人呐，举着火把，哪里发生动静哪里发生动静，就过来了。火把照耀当中一看，表少爷，这怎么回事？秦琼一看呢，这都是燕王府里的巡夜卫队呀。哦，秦琼说没什么，来一刺客，来一刺客，多大胆子？就这小子，哥过来打。刚说打，秦琼一摆手，哎，先别打他，帮我把屋里的灯先点着了，那也得把这小子捆起来，捆。有人过来呀，把这余双人给捆了。那秦琼也不能不让人捆呢，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人进屋就帮着秦琼把灯掌好了。就在这个时候，脚步声音一响，罗成也惊动了。罗成也来了，披着衣服就过来了。怎么回事？有人过来，哎呦，燕山公，这里出了刺客了啊！罗成吃一惊啊，赶紧几步赶到当场，抬头一看，秦琼，表哥，你没事吧？秦琼说：“我没事，我都没给这刺客呀交上手，结果呢，有另外一个人呢就把他给制服了。”啊，这罗成不明白，怎么另外一个人呢？啊，秦琼冲罗成这么一摆手，罗成凑过来，秦琼告诉罗成：“这里面呢，应该另有隐情，你让这些人呢先走，咱们俩审一审这个刺客。”罗成一看，刺客已然被五花大绑了。跑不了了。罗成对自己功夫也挺自负的，表兄这么一说，16岁罗成好奇了：“是啊，我的燕王府还真就没闹过刺客，今天第一个刺客到我表哥这里了，有意思。那我们筛筛。”好了好了，罗成说：“这里啊没你们事了，不是，这是刺客。刺客什么刺客呀？告诉你们，没你们事了啊。这件事情没接到我的命令之前，你们任何人都不许说啊，就当没发生过。否则的话，把刺客放进来，你们得负责呀。”
2: 哎，好，是是，燕山公说的是，那我们只当看不见。
0: 对，你们去巡夜去吧，今晚要格外的小心。
2: 明白明白，赶紧走，赶紧走。
0: 这些人呼呼啦啦走了。罗成一伸手就把余双人给拎起来了，表哥，咱俩进屋审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 FM 化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心哦。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
7: 快乐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7: 对喽，

0: 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踏雪无痕鱼双人，夜入燕王府，想行刺秦叔宝，没想到啊，到这里还没等行动呢，也不知道被哪个缺德的由打房上给扔下来了，被秦琼是生擒活捉呀。那这个时候也惊动了燕王府的巡逻的，也惊动了燕山公罗成，但秦琼的意思呀，这个事情不要惊动老王爷，咱们哥俩把这个贼审了也就行了。罗成觉得好玩啊，罗成还少年呢，于是拎着贼就给拎到房间里去了，把那巡逻的打发走了，你们呢给我守口如瓶，这个事情如果传到我父王那里，那我父王一定是问责于你们呢，你们脱不了干系，假装没发生这件事儿也就是了。这些人一听啊，有燕山公给我们做主，那我们乐得不知道此事啊。不过呢，燕山公，表少爷，你们可要小心呢，这可是飞贼呀。哎，罗成说有我们俩，你们就别担心了，把这些人打发走了。兄弟二人进到秦琼屋里头，罗成一脚就把余双人呢就踹跪那了，说吧，你姓字名谁啊？谁主使你过来的？还不从实讲来说。嚯，这罗成啊，光看他爹在大堂之上审案了，他呢摸不着那惊堂木啊，今天过瘾，哎，我得审审贼，好容易被我逮这么一个。余双人现在呀，这心里都是五味杂陈呢，一个劲的骂呀，我怎么那么倒霉啊，谁从房上把我扔下来的？那小贱嗓子是谁？怎么那么缺德呀？我这任务完成不了，被人给抓了，怎么办呢？我之前已经在王维高君雅那里拍过胸脯了，打死也不能把人家两位给卖了我。余双人心中下定决心，我今天呢就死在这里了，问什么一问三不知，我就不回答，你爱怎么地怎么地。所以罗成啊问了半天，余双人脖子一梗梗，眼睛一闭，是一语皆无，不说话，问什么不回答。我那罗成多没成就感呢，啊，我好容易审个贼，他不理我，你再要不说话，我踹死你。罗成啊急了，抬腿想踹，哎，被秦琼给拦住了。秦琼说，表弟啊，这个案子交给我审行不行啊？可以呀、啊、他刺杀你的你审。秦琼往前走两步，来到余双人近前，秦琼看了看他，朋友，刚才我表弟问你姓字名谁，你不肯回答，我想你一定有你的苦衷，那我就不问你了，但是我现在要问你一句话，我希望如果你是个英雄，能够据实的回答。秦琼说到这里一顿，但是余双人仍然没有任何反应。秦琼啊微微一笑说，朋友，这句话呀你是应该能够回答的，那就是你我之间可有私仇，你杀我是不是我曾经得罪过你，你要报仇雪恨，咱俩之间有没有个人恩怨，你能不能

0: 点头或者摇摇头呢？余双人一听，心中也一动啊，这个问题不回答，就有点对不起大丈夫气概了。反正是跟那王维、高君雅也没有任何关系。余双人没有吭声，但是余双人把脑袋摇一摇。秦琼一看，哦，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咱俩之间没有任何的私怨。余双人点点头，那好。秦琼说，如果是这样，那我就明白了，您一定是受人指使，那个人让你夜入燕王府刺杀我秦琼，也就是说我跟那个人之间有着不共戴天之仇，起码是他恨我秦琼，那么我基本上啊知道是谁指使你的了。那既然你我之间没有私仇，你只不过是上知下派，尽你的忠事，而且我们问你，你又不肯吐露主使你的人的姓名，可见呢你也是一名义士啊。我秦琼一辈子敬重的就是忠义之人呐、啊。那么你来刺杀我，情有可原，上知下派，所以我秦琼也不恨你，也不愿意就此与你结怨，更不愿意与主使你的人冤冤相报啊。说到这里，秦琼一转身来到余双人身后，一伸手啪啪把捆余双人的绳子给解开了，一抖喽，绳索松了。哎，余双人吃一惊啊，眼睛当时就睁开了，瞪大了。别说他把眼瞪大了，罗成也把眼瞪大了。哎，表哥，你这是干什么呀？秦琼冲罗成一摆手，那意思你不要说话，今天的事啊是我跟这位英雄他背后主使者之间的恩怨，与其他人都没关系。秦琼说着又转到余双人面前说，这位壮士，请你起来吧，别老跪着了。余双人一看，是啊，人家都把绑绳给自己解开了，脸一红，余双人慢慢的站起身来，瞪着眼睛疑惑的看着秦琼。秦琼微微一笑啊，说，这位壮士啊，我刚才说了咱俩之间没有私仇，那么你啊上知下派，我不怪罪你，你从哪来我还放你回哪去，只不过啊以后不要再到燕王府来了，到燕王府行刺是十分危险的，弄不巧你就得把命搭在这里，咱俩没有私怨，你为了他人搭上自己的性命，我不知道对方给你什么好处或者对你有什么恩情，但是你用命来偿还未免有点太重了，所以啊这位壮士好自为之吧，你既然能够摸到燕王府我的住所，可见你的轻功一定不错，那么我就不送了，你有哪来还回哪去吧。喂，罗成在旁边一看，表哥呀，咱好容易逮一贼，你还把那些巡逻全打发了，我以为呀我这过审判的瘾呢，哎，结果两三句话你要把人放了。表哥，这甭管怎么说，夜入燕王府就这一条就犯了国法了，哪能就这么便宜把他放了呢？他未来再对表哥不利呢。秦琼苦笑一声啊，说，表弟呀，这事啊表哥求你，你就别管了，这是我和他们的恩怨，我想啊冤冤宜解不宜结呀。这位壮士啊，麻烦你回去替我向指使你的人捎个话，你就说呀秦琼觉得对不起他们，但是这个误会已然产生了，后果那也不是秦琼愿意看到的，但是事实已然产生，那么秦琼啊觉得确实对不起他们，现在再说什么都晚了，他们要取秦琼性命，随时再派人来，那么如果说他们能够冷静地看待这个问题，能够化解这个恩怨，早晚有一日秦琼必会答报。您把这句话给我带过去。 秦琼感念您的恩情啊。说着秦琼啊还冲着余双人拱了拱手。余双人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刀啊，愣磕磕的盯着秦琼。秦琼，你真的不恨我？秦琼苦笑一声啊，我刚才都说了，咱俩没私怨，我不恨你。你果真要放我走？
1: 是，
0: 我现在就放你走。你不怕我再回来刺杀你？啊，我既然这么做了，我就不后悔。你愿意再回来？秦琼一直住在这个屋里，我就等着你。
2: 嗯，
0: 余双人点点头啊，看来江湖上所言不虚呀、啊，都说你秦琼交友似孟尝，笑母赛专诸，就讲一个义字，心胸宽广。今日一看，果然不假呀。那既然如此，在下也知您的情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总有一天你我还能相见。说着，余双人一转身迈步刚想走，秦琼说且慢。
1: 嗯，
0: 余双人转身，怎么你反悔了？秦琼一笑啊，壮士这是何话呀，我秦琼言必行，行必信，信必果，说出去的话一定办到，我让你走就是让你走了，但是不要着急，把你的刀一起带走。说着秦琼一伸手啊，从桌上把余双人那把燕翎钢刀给抄在手中了。刚才秦琼进屋的时候啊，秦琼拎着呢，把这刀放在桌上了，现在又拿起来了，往前走两步，秦琼双手捧着刀，刀刃冲着自己往前一递，壮士把你的钢刀拿好了。余双人一看秦琼这个做法，余双人更是羞愧难当啊，心说话，我如果现在接了刀反手一刀，那秦琼啊就危险了，但人家明知危险却又这样给自己送刀，足见人家心地光明啊。那相比之下，今天晚上自己的行为，哎，那就是小人行径啊。另外看到这把刀，余双人就想起了刚才把自己从房上扔下来的那个人，这把刀被那个人给偷走了，什么时候偷的自己都不知道啊。嘿，看来自己的武艺呀、啊、那还差得远，还有什么资格在闯王府刺杀人家秦琼呢？想到这里，余双人也是伸双手把这刀给请回来了，然后刀交单手，一探膀臂，钢刀入鞘，然后又冲秦琼一拱手，又冲着罗成一拱手，说了俩字，告辞。说着一转身，蹭蹭两步就走出秦琼房间，脚下一点地，蹭飞身上房。这个时候罗成已经追出去了，哎，罗成抬头一看，那早已经没人影了。哎呀，罗成当时赞叹一声啊，这人轻功怎么那么高啊，我这身形已然够快的了，看着也就是完比的出房两三步，怎么抬头这人就没影了呢？秦琼这时候背着手迈阔步也走出房间，也抬头往房上看，说了一句呀、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啊、表弟呀、啊、看见没，论轻功咱哥俩都没办法跟人相比呀、啊、真轻功真占着一绝呀。哎呀，是啊，人家轻功占着一绝，表哥呀，你这个义字啊也够一绝的，你放走这么一个飞贼，回头万一再过来，你可是防不胜防啊。秦琼叹了口气呀，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吧，如果老天真的让秦琼死在幽州，谁也救不了啊。罗成说，表哥，刚才我听你跟这飞贼对话，言语之中你好像知道他受谁的指使，你已然知道了这个幕后之人吗？ 秦琼说：“表弟，你难道猜不出来吗？”哼，罗成冷笑一声：“啊，表哥呀，这个人一刺杀你，我头一个就怀疑王威、高君雅那俩兔崽子，因为别的你也没仇家呀，也没有那么多人这么大胆敢夜入燕王府，而且准确的找到你的所在。我想啊，十有八九是王威、高君雅这两个小子指使的。”秦琼点点头啊，我猜的也是他们俩。那你为什么还放他们走啊？秦琼说呀，表弟呀，在王安国这件事上啊，我内心是有愧的。甭管怎么说，王安国呀，罪不当死。可是啊，他死了，那甭管怎么地，他的死跟我有直接关系，甚至我应该负一定责任。那么姑父啊，袒护我，一番斡旋，把我呀给脱了罪了。但是我内心对人家老王家是有愧疚的，人家就这一根独苗，等于呀被我给掐断了。所以人家恨我，人家怨我，人家要杀我报仇雪恨，我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换位思考一下，我要是人家，我的儿子被他给杀了，那我也可能会为我的儿子报仇雪恨，去把他们杀了。所以这么一考虑呀，我不怨他们，我只希望啊，这一段恩怨能够就此打住，不要再冤冤相报了。秦琼刚说到这里，罗成还没有回话呢，就听房机上有一个小尖嗓子又说话了。哎呀，秦琼啊，秦琼，果然名不虚传呐！哟，秦琼、罗成一听，谁？抬头往房间上那么一看，借着月亮光，看见在房机正当中啊，影超超的那蹲一猴。怎么一猴啊？你看，那不是人的比例，又瘦又小，就那么一个剪影。长什么模样看不清楚啊，真蹲在那里，面积又小，着光点也小，但是声音听得清清楚楚啊。就这位声音啊，特别有特点，一说秦琼马上就认出来了。哎呦，秦琼赶紧的向房机上一拱手，莫非是刚才抓刺客的恩公去而复返不成？罗成一听，什么？就他刚才拿的刺客。秦琼一点头，这时就听着屋脊上啊那位猴说话了。哎呀，这不算什么啊，也别叫我恩公。本来呢，嗨，怎么说呢，本来我呀也是今天晚上想找你呀瞅一瞅，看一看名震天下的秦琼秦叔宝到底是个何许人也。如果找个机会，我也想跟你切磋切磋，看看你到底是怎么一个马踏黄河两岸，捡打齐鲁大地，神拳太保。结果呢，我来这里呀、啊，哎，正赶上你们练枪，嗯，这枪练得不错。我一看呢，就冲你这个枪，我比不过你。当然了，如果咱俩伸手，你能不能扎到我，那是另外一回事。结果这个时候啊，我就瞅见那个小子来了。我一看这位鬼鬼祟祟背着刀，这是要图谋不轨呀、啊！于是呢，我就管档子闲事，把他油打房上啊扔下去了，帮着你把他逮了。我原以为呀、啊，你们得把他抓到天牢，起码得来顿胖揍啊！没想到啊，你居然把他给放了。现在一听啊，哦，你内心对这王安国的死是心怀愧疚的。你想的是不要冤冤相报，嗯，听了你这番话，秦琼，我服你了。为什么服你呢？因为江湖之上有多少英雄好汉，办了错事儿，都是厚着脸皮咬着槽牙，是死不认账啊。错事儿一定得说成对的，手刃的性命，甭管这个人呢是好人是坏人，杀对了杀错了，那一定得死咬牙关，杀的是恶人，杀的是恶霸，好显示他是正义的。但是秦爷你呀、啊、 还真跟

0: 他们不一样，你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省自己的错误，不惜原谅刺杀你的人，就冲这一点，你这心就比所有的人心大，至少比那个什么天下总瓢把子，什么那个姓善的，比他的心要广，我服你了。所以啊，这个武我也不跟你比了，我这次来幽州啊也没白来。行了，话到此，咱们有缘再见。说这猴啊身形一拧，冲冲两三下踪迹不见。哎，秦琼本来呀想把人家叫下来，毕竟是自己的恩人呢，想问问人家尊姓大名的，结识一个朋友啊，没想到人家走了，身形还如此的迅捷。哎呀，这人谁呀，这是天下的奇才呀。秦琼不由得是赞叹一声。秦琼这么一赞叹，旁边罗成从鼻子眼往外哼了一下子，哼，哎呀，表哥，我看你就喜欢呀交接这些绿林之人呢，这有什么呀，这不就是一个穿房呀，没有什么区别呀。你没听他说吗，他今天晚上到这里也是想找你比试呢，如果没有那位来，也许今天晚上他就对你下家伙了。他要比试为什么不光明正大呀，为什么非得晚上来呀，晚上入宅非奸即盗。表哥，对这种人呢以后远离要小心点。啪，哎呦，怎么呢，罗成刚说到这里就觉得顶梁门挨了一下子。罗成啊现在没带着官，为什么呢，罗成已然进屋睡觉了，是听到动静，罗成赶紧的披衣出来，没来得及带束发银冠，随手啊就扯了一条抹额往头上这么一系，把这头发呀给拢住。这抹额呀就跟那贾宝玉头上勒的那个似的，正中央有一块红宝石啊，结果飞来的这一石子儿正好打在这红宝石上，啪的一声把这红宝石就打碎了。那你想想这劲道有多大呀，罗成就觉得脑门正当中邦挨了一下子。这要不是有那红宝石啊，这一石子儿非得把罗成顶梁门给打开花不可。可见人家呢是手下留情了，也可见人家打石头子儿那打得多准吧，就打你的红宝石，就让红宝石卸这个石头子儿的力，然后拿红宝石割你一下子，给你来个警告也就是了。哎，罗成用手一捂，吧嗒，那石头子儿就掉地上了。秦琼吓一跳，表弟你怎么了，过来看罗成，就听见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又传来了那个小细嗓子，哼，罗成啊，你别以为你是什么燕山公，是什么燕王的儿子就觉得自己了不得，就目空四海。我告诉你，我要真的是贼，要想盗取你的人头如探囊取物。我奉劝你一句话，以后不要那么熟赌机肠，心眼小了命不长，小爷我走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89.1话电人民广播电台。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风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燕山公罗成因为出言不逊，挨了一石头子儿，没把罗成气死呀。活这么大没吃过这个亏呀，那就想找那个猴子拼命啊。但上哪找去？人家早已是踪迹不见，罗成又不会轻功，再找人搬来梯子上房，丢不起这个人呐。哎，把罗成气的呀，你等着，我早晚抓住你，扒了你这个猴皮。哎呀，秦兄赶紧给拦住啊，表弟留点口德，我看这个人呐也是一位英雄啊，对咱们没有恶意，要是真有恶意啊，刚才人家不用石头子儿，用一只镖打你我任何一个人，还有你我的性命吗？表弟啊，你要知道江湖之上能人辈出啊， 有特殊能为的，大有人在呀、啊。可千千万万不要瞧不起绿林人呢、啊。哼！罗成听到这里，又是一哼啊。绿林人怎么了？啊？他们自己不也互相瞧不起吗？刚才你没听这个猴子的话吗？话里话外，对那个总瓢把子单雄信，他也是不屑一顾啊。表哥，这个单雄信，你老是在我的耳朵眼里摸，我都快听出茧子来了。那简直是天下第一大好人，但又怎么样啊？在人家嘴里，那不也是一个心胸狭窄之人吗？说到家呀，这都是些……罗成刚想说都是贼，但这个贼呀没敢往外出口。怎么呢？罗成也怕呀，万一这个猴子再没走，我一说贼，再给我来一石头子儿，我受不了啊。这行了，表哥，天不早了，我呀回去睡觉得了。罗成捂着额头狼狈的走了。秦兄看着罗成的背影心里很不快，为什么呢？因为秦琼啊跟罗成表兄弟俩关系特别亲，罗成对秦琼可没得说呀，那真是比亲哥哥还亲。所以秦琼啊几乎对罗成无话不谈，那自然的也给罗成讲啊自己在山东这些年怎么过的，怎么抓差不到，怎么当差，那么也讲自己去山西遇到哪些朋友。只要讲到这一块，那秦琼怎么也绕不开单雄信呢，就没有隐瞒罗成，说单雄信是你哥哥我的铁哥们，他在江湖上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就是江湖上的皇帝，天下绿林总瓢把子，江湖黑道全是归人家管，义薄云天呐、啊！对哥哥我怎么怎么好，哎呀，我觉得我对人家的恩情是报答不完。秦琼老这么说，结果秦琼啊他就不了解罗成的心理。罗成这个人我们介绍过，在他心目当中人分两种，一种是自己人，一种啊是外人。甭管他遇到谁，首先得给这个人呢先贴标签，先画类，要么贴上自己人标签，要么贴上外人标签。他跟单雄信不认识，但是有打自己表哥嘴里第一次接触这个单雄信的时候，就知道单雄信是个贼，天下绿林总瓢把子，天下黑道都归他管，表哥跟他很好，甚至从表哥的那个眼神当中啊，那话语的情感当中，似乎表哥跟单雄信的关系那要比表哥跟我的关系好，这是罗成绝对不允许的。为什么呢？罗成也没有哥哥，没有同胞，把秦琼就当亲哥了。他这么一个小孩，燕王世子，从小被燕王惯大，那什么资源自己必须是头一份，尤其在亲情这方面。表哥，你跟那姓单的你再亲，你们是异姓人呢，没有血缘关系，咱们俩是姑表亲呢，姑表亲，姑表亲，砸断骨头连着筋，你应该跟我进，你不应该跟他进。另外他什么身份？他是贼呀，你未来什么身份呀？你未来好好的在这幽州一干，那还愁不当一名大将军吗？你跟他差的事儿呢，他对你有什么恩呢？你把你们的故事给我一讲，我就明白了。你倒霉呀，就倒霉在他头上，没有他给你的金银，你能在皂角林误伤人命吗？啊？哎呀，你还说呀，人家为你的官司上下打点，不惜散尽家产。表哥，你这人心太实，他就该打点，他把你害成那样的，他不打点谁打点呢？他是在赎罪呀，结果打点成什么样了？把你发配到我们幽州来了，要不是咱们二堂认了姑亲，老天眷佑你，你就被我爹打死在公堂之上了，你还念他的好呢？ 你这纯属被人家卖的，还替人家点钱。罗成对单雄信从开始心里就产生了一个嫉妒心理，也就是说从一开始罗成对单雄信的印象，这第一印象就极坏，就已然给单雄信贴了一个标签，外人，或者说我绝对不能够让他成为我的自己人，让他把我表哥夺走，绝对不允许的。这个第一印象啊，那至关重要，一旦产生了这个印象，这人和人再接触那就戴上有色眼镜了。为什么后来罗成给单雄信老不对付呢？根源就从这里开始了，那这是后话了。秦琼虽然心中不快，但是也不好发作，只得到自己房间重新睡觉了。那说那余双人呢，余双人逃离了燕王府之后，找个安静的地方自己仔细琢磨琢磨，觉得呀答应王刺史的事情没有办到，刺杀秦琼没有办到，反倒是丢人现眼。那么秦琼这人是好人，把自己义释了，没有难为自己，那自己如果现在回去见到刺史大人，如实回禀说没杀了秦琼，刺史大人如果让自己再第二次来刺杀秦琼，自己还能答应吗？那绝对不能答应了，人家秦琼都饶了自己的命了，自己哪能再刺杀人家呢？那如果不刺杀，就对不起王刺史的恩情。哎呀，余双人最后一咬牙一跺脚，罢罢罢，怎么的？我今天冒死去燕王府刺杀秦琼，领了这个任务，我也算呢报答了王刺史对我的恩情，我尽了力了，我没杀了人家，是我经世不道，学艺不专，不代表我主观不想杀人家。那么现在秦琼又对我有恩了，我不能再刺杀人家第二遍，那如果不刺杀人家，我就不能在这刺史府再待着了，干脆呀我呀走吧。想到这里，余双人偷偷的潜回刺史府，来到自己住处，收拾收拾行李，把自己这些年呢积攒的一些银两积蓄带在身上，又写了一封短信放到信封当中封好喽，信皮上写上刺史大人亲启，然后背上包裹，余双人偷偷的离开刺史府，人家走了，继续浪迹天涯。到后文书余双人还出事，咱说到他的时候再表。那有人说那小猴子那谁呀、啊？他跑哪去了？这个人呢是本套书中的一位奇人，你还记得咱们前文书说的王威举刀第一次要想杀这琼花公主的时候，刀一举起来，一个石头子儿打在手腕上，那个石头子儿就是小猴子打出来的。他为什么跑到幽州来了？主要目的是来找秦琼来了，想跟秦琼比试比试，结果为秦琼所作所为所折服，人家觉得呀我不应该给他比试了，我敬重他的德，至于他的武艺能够比过我比不过我，这都在其次了，所以人家又离开幽州了。这人是谁，到哪去了，等到未来说到他的时候咱自然会揭晓，因为现在呀如果说他又岔出去了，咱先按他不表，咱们还是专说秦琼。这件事情只有秦琼和罗成知道，秦琼嘱咐罗成不要让燕王知道，罗成也答应了。那么秦琼每天呢和罗成依旧在这院里练武，准备比武夺先锋。简短接说之溜到了，到正日子了，哎呦，整座幽州城啊都沸腾起来了，都知道今天呢要比武夺先锋。燕王罗毅早已经命人呢把这教军场全部整理完毕了，搭上了炉棚看台。比试的当天的申时，燕王罗毅和钦差大人张景柱在幽州文武百官的簇拥下来到教军场，登上了北看台呀。 燕王罗毅先和张景柱一起请了圣旨，大家供奉圣旨，把这圣旨啊供到正当中，然后钦差大人张景柱是居中而坐呀，人家是替天巡狩，代表皇帝。燕王罗毅做了下手，在他的侧身后有一把座椅，那是燕山公罗成的。那下魁首坐着的是幽州最高行政长官刺史王威，王威身边坐着的是司马高君雅，其余官员按官职大小是一一列坐呀。然后燕王罗毅吩咐一声，让中军官杜叉、杜文忠奉上花名册，交给钦差大人张景柱查看。这花名册就这一次参加比武夺先锋的所有的报名的选手，那上面呢写着姓名、籍贯、身份等等等等，得交给张景柱，让人家验查验查，看看里面有没有违规的，尤其是头上啊有功名的吗？如果有功名的，那不能参加比武啊。张景柱翻了翻，见没什么毛病，这次参加比武夺先锋的总共是128个人呢、啊。那首先是分四大组，一组32个，32个再分四个小组，一组8个，8个再分四组，怎么的？两两对决，这样8个决出4个，4个再分两组，4个决出2个，2个决出1个，这一个那再进行大组赛，那就是16/1比赛，然后8/1比赛，然后就是半决赛，最后是总决赛。所有的分组是抓阄形成的，公平啊。128名选手一一上台朝拜圣旨，见过钦差大人和燕王罗毅，验明正身之后，在他们面前是当众抓阄。那在这128名选手当中，燕王罗毅特别关注到了一位选手，哪位选手啊？粉面小子都双枪护耳妇。燕王一看，哟，他参赛了，嘿嘿，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啊。那王威高俊雅也关注了一个选手，谁呀？秦琼、秦叔宝。秦叔宝奉燕王罗毅之命也报名参赛了。尤其秦叔宝在两个人面前这么一过的时候，王威高俊雅恨得牙根直痒啊。余双人走后，王威高俊雅找不到余双人了，在余双人房间里发现那封信，余双人把那天晚上的事情都在这信里头详详细细写明了，包括秦琼最后啊让余双人给王威高俊雅带的话，表示歉意，表示不愿意冤冤相报。那王威能看得下去吗？啊，唰唰几把把信撕个粉粉碎呀、啊，大骂余双人忘恩负义，也骂秦琼啊，但光骂也没辙呀，还得想办法置秦琼于死地呀。现在余双人走了，派谁去刺杀秦琼啊？谁也没余双人这个本事，那怎么办呢？后来一个消息传来，说秦琼已然报名参加比武夺先锋的比赛了。哦，王威高君雅呀，一方面确实担心秦琼夺取先锋，他如果夺取先锋了，那不就是等于这20000精兵仍然抓在燕王罗毅手里吗？另外一个又觉得是个好机会呀，自己手下高手如林，王威高俊雅可以说呀，把自己这些年收揽的这些江湖人士、武林高手全部派出到这次比赛上了，尤其把宝完全压在了双枪护耳妇身上。两个人告诉护耳妇了，原来我儿子在，我本来打算呢让你输给他，最后他当正先锋，你当副先锋。那么现在安国没这个福啊，他死了，那这个正先锋非尔父莫属啊，你无论如何得拿到这个正先锋，这也是朝廷对你的期望啊。护尔父心中也高兴啊，这也是天赐良机呀、啊，我如果能够夺得正先锋，那我过去的一切耻辱是一朝洗净啊，老天对我也公平，把我一个不可逾越的那位公子哥王安国给弄死了， 正好啊，我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去夺郑先锋了。但是王维也告诫他，我们听说了，那个秦琼秦叔宝，就杀我儿子那位，他也报名了，据说这个人呢武艺高强，那么有可能你在教军场上能够碰到他，万一你们两个人发生对决的时候，我们俩要求你不但要赢了这秦琼秦叔宝，而且呀要把这秦琼置于死地，为我儿子报仇雪恨，你也算是我们哥俩的恩人了。又把给这余双人那一套啊给这霍尔富又说了一遍，霍尔富也拍了胸脯了，也打了保票了，只要我见到秦琼，我一定把他置于死地。王维高君雅呀，不光是嘱咐霍尔富啊，把手下参赛的那些人呢全嘱咐一遍，只要你们在教军场上碰到秦琼，必须下死手啊，谁把秦琼除掉，那就是我们哥俩的恩人，我们绝对有重金相酬，那以后你们的荣华富贵就包在我们哥俩身上了。这些人也向王威高俊雅拍了胸脯，打了保票了，只要我们遇到秦琼，一定置他于死地。但是有一点，在教训场上比武，能不能把对方杀了啊？王威高俊雅说，这个事情你们放心，我们到时候自有安排，一定让你们杀人无罪。这边全部安排好了，来到教训场，人也分好组了，马上要开始比试了。刺史王威啊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比武夺先锋，撒开马那随便打呀，那真打起来刀枪无眼的，就别说刀枪了，两匹马这么一对决，那有可能啊这个人把那个人从马上撞下来了，那个人不慎失手由打马上掉下来了，就有可能啊闹出人命，打仗无好手嘛，刀枪无眼。那么有的人呢心理素质高的啊不在乎，那也肯定有很多人呢对这个啊心有顾虑。所以啊，既然是比武夺先锋，那就不如啊让这些参赛的选手都把自己能为啊施展开来，都放开了使，别让他们心里有顾虑。张景柱说，那依刺史大人的意思应该如何呢？啊，我的意思呀，这128人都应该在我们面前签好生死状，下到教军场比武，那如果被别人误伤了，被别人打死了，这叫生死由命，不能够怨人家，更不能追究人家的责任，这样大家就没有顾虑了，就能够放开比了，也能够为国家真正的选择良才呀。

0: 这张景柱犹豫呀、啊，哎呀，我们比武啊，为的是为国家选才，那不是想让他们自相残杀。要真格的都动起手来要置对方于死地，这也不太好吧？有违皇上的初衷吧？啊，阎王，您看呢？我对军事不懂啊。您看这王大人的意见呢？其实燕王也有这个想法呀。燕王心说啊，叔宝要下场，那比起武来，叔宝又是一个厚道之人，万一人家对他频频下手，他又不好意思去打人家，那不反为束手束脚吗？既然王威提出这一点了，那好啊，我顺水推舟吧。反制叔宝这武艺啊，我是放心。于是燕王告诉张景柱说：“大人呐，你呀不必担心。这样吧，我们一方面让他们立下生死文书，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依照具体的事例进行判断的。如果某个人呢，真的不应该把对方置于死命。”而故意非得要把对方置于死命，那这个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剥夺他的比赛资格，而且呢还要治他的罪，这样啊一张一弛嘛。张景柱一看燕王罗毅也同意了，那行吧，因为你们都是行家呀，我就听你们的吧。就这么着，128名选手陆续的签订了生死文书，也就是今天在教军场上比武被对方打死了，死了活该。如果说你觉得呀自己的生命有危险，觉得比武不值当的，你现在退出还可以，但是没一个人退出的，大家认可生死由命，那就行了。签署完毕之后，在教军场上分四大组开始比赛呀。那开始特别混乱的，四大组各比各的呀，整个教军场不吐狼天呐，到处都是喊杀声，叮当叮当，兵器撞击声。那罗毅罗成啊，不关心别人，就关心秦琼啊，就盯着秦琼这个方队，就发现秦琼啊，在这教训场上是连连获胜啊，看着老头子罗毅是哈哈大笑啊，罗成也十分高兴。眨眼之间，秦琼打败了他这一组所有的人，胜利进入半决赛，也就是四分之一决赛。那现在的教军场上只有四个人了，四个人重新抓阄，秦琼抓住的一个对手叫小后羿孙成，两个人马打对头，互相行礼。这小后羿孙成就说了，说久闻秦琼大名，今天一见果然相貌非凡呐，但不知秦兄想你我比试什么呢？秦琼这人老实啊，一听人家这么彬彬有礼的问自己，秦琼说了，那比试什么都按孙兄的意思来办，你说比什么我就比什么不就行了吗？小后羿孙成人家可不客气啊，一听微微一笑，那好啊，那我就打算今天给秦兄在此比比剑术，弓刀使马不见，这剑术也是为大将必会的。秦琼一听比剑术，秦琼心里一咯噔啊，为什么呢？因为秦琼剑术啊一般。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2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就有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5: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6: 活力调频，
5: 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7: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

0: 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2: 欢迎光临。
1: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1: 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北京时间的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1华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建明。
0: 哎呀，这
1: 声
0: 长
1: 叹，嗯，为什么呢？
0: 主要是这个，
1: 嗯，
0: 最近有些纠结。那刚才上节目之前，我还跟这个建明老师在讨论，说这个最近吃饭的这个问题。
1: 吃饭的事儿，啊，吃饭的事儿犯愁啊！
0: 啊，
1: 哎呀，太难了，
0: 这
1: 是不？
0: 整的好像你做似的，你这，哎呀，这犯愁，愁啥呢？就你说这个，不管咋说吧，这现在做饭这事儿，
1: 愁了。少白头，
0: 你接着说，
1: 你说吧，
0: 你先念，
1: 你说吧，
0: 你再念23分钟，
1: 嗯，
0: 咱俩就下节目了。
1: 我听你分享一下子，
0: 你给我分享一下，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啊？你说他做饭成天做一人饭，
1: 那挺难做，
0: 不太好整，就这个量吧，其实你就不太好把握
1: 啊。对，多了少了的是吧？
0: 对，这军委不说让我做饭他来吃吗？
1: 嗯，
0: 那他倒也是行，你这来还能帮我这个
1: 分担点，
0: 是不是？
1: 嗯，
0: 整一整，
1: 还能多整俩菜。那一个人吃饭，你整那么多菜也吃不完，该剩呢就扔了，白瞎浪费。
0: 可不咋的，就是主打一个不能浪费，是不是？所以我最近在想，我说那整点啥玩意儿，哎，就能让我这个
1: 一人吃饭一个人量。
0: 对呀、啊，就既能国服、嗯，哎，又能这个不浪费。
1: 哎呦天，那词儿是专业的
0: 啊！我这灵机一动啊，这家上超市买了2袋面条。
1: 啊，面条行，那玩意儿你自己想吃多少，你下多少就完事儿了。
0: 嗯，这就是，但是你说，其实咱说这个面条子呀，就到超市我才发现，它分为了这个3种形态。
1: 哎，形不形态不知道，反正我每次去超市看那面条各式各样的。
0: 嗯，
1: 哎，啥样都有。
0: 但你买的都是以啥样为主的呢？
1: 啥样为主的？我一般可能在那包装袋写什么那个这个鲜面呢，或者手切面呢？
0: 啊，还得是包装袋的。

0: 包装袋写上的，
1: 你就塑料袋的不行呗？
0: 塑料袋也行，但那种我可能自己吃不了，那种不是保质期非常短吗？
2: 那大哥，那少买点，我买2块钱面条。
0: 哎呀，我掌握不好那量，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买一兜再扔半兜的猪，
2: 你别买一兜，下次你就2块2块试，就你先买2块的，这一顿先吃
0: 啊，不够吃我再加1块，
2: 不够吃你下回加5毛
0: 啊，
2: 2块5他也能卖你
0: 啊，还能这么卖呢啊？
2: 那也没说买面条你非得一次买一，
0: 关键是人家一抓我看那老多的，哎呀我也是吃不了。
2: 你这时候愿意大喊一声退退退，
0: 那往后退啊，往后给我抓点，我不要那么多，
2: 刀太多了，你给我拿回去点儿
0: 啊。
2: 嗯，这上次买面条才发现呢，说这个面条啊一共分为3种形态呀。嗯，咱也说这面条其实也是咱们国家这个传统的大宗主食之一。
0: 嗯，
2: 这南北方其实都有吃面的习惯啊，市面上卖这个面条也是各式各样的，但主要分为3种，第一个就是鲜面。
0: 嗯，
2: 那就吃的是说买不好就掌握不好量，一买就多的那个
0: 塑料袋那个，
2: 一抓一把的那个，第二个就是这个池老师经常买的这种，然后叫啥呢？叫鲜湿面，就半干面。
0: 嗯，
2: 然后第三个就是挂面。
0: 我最不愿意吃挂面。
2: 我也不愿意吃，没有口感的玩意儿。
0: 对，不爱吃。
2: 啊，咱说这几个面条都有啥区别？
0: 我愿意吃鲜面，不是，我就对，就是
2: 刀切面、手擀面嘛。
0: 对对，我愿意吃那个啊。
2: 但是因为掌握不好量，所以就也很少买。
0: 对，不是，对，而且还咋的吧？那东西吧，你也不能干吃啊。你这下面条，你不得整点卤啥的吗？
2: 嗯，
0: 对不？你整点卤还挺费劲的。
2: 整7个鸡蛋炒一个鸡蛋酱。
0: 哎呀，我7个鸡蛋太冤了。
2: 就是老厉害了，人
0: 到现在我都没整明白那个量啊。啊，
2: 你少整，你一个人
0: 现在我就为了这道菜，好像损失2来个鸡蛋了，
2: 那挺浪费，属实是啊。你下次整一个整俩，其实就够了。
0: 嗯、
2: 你这一家人吃饭炸鸡蛋酱，你说我卯大劲我能放仨？
0: 嗯，我也不一定够。我自己来说，感觉不一定啊，仨鸡蛋感觉太少了。
2: 那炒出来它就不少了，那仨鸡蛋够炒盘的菜了。
0: 那倒是。
2: 嗯。所以咱说这个鲜面条啊，其实就是这个含水量大概在30%左右的这个生面条。大家都喜欢吃这个，因为啥呢？觉得这个含水量高，口感好，但是这玩意儿保质期呢就是比较短，一般市场就是现做现卖。
0: 对，
2: 你可能要是去晚了，你在超市上你都买不着，
0: 买不着，卖没了，人家也不多做，多做卖不了，那不都砸手里了吗？
2: 对，这昨天嘛，其实我上这个超市说买面条的，
0: 嗯，
2: 我就买的是这个鲜湿面，就半干面，
0: 嗯，
2: 买了一个，它叫什么？新疆拉条子。
0: 辣条啊，
2: 嗯，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刀削面呢？还是什么？
0: 买那么多干啥呢？
2: 尝啊？
0: 买那么多干啥呢？
2: 不说了吗？那一人吃饭费劲吗？
0: 多余。
2: 那一次就煮一绺，不就够吃了吗？人家都给我分好的，一次就一绺，那不就量就出来了？我不至于说整多了呀，这到时候你吃不了。
0: 嗯，
2: 这面条这玩意儿你会发现，就这玩意儿就第一顿行，你放第二顿它就不好吃。
0: 啊，是这么个理儿。
2: 就哪怕
0: 就是
2: 买
0: 一顿的
2: 面，
0: 对，一顿量，对，
2: 对吧？你说你就那鲜面你煮完了，你放10分钟它坨了。
0: 哎呀妈，那吃不愿意吃了。
2: 嗯，咱再说说这个挂面，这玩意儿我感觉在东北的存在呢，就是好像家家户户都应该多多少少有点预备，但是这玩意儿都不咋吃，
0: 不咋吃
2: 啊。
0: 那可能有的放冰箱里放1年都不带动它的，放哪放1年。
2: 就是经常都说我们这家里没有啥吃的了，
0: 那是真没啥吃的了，
2: 嗯，
0: 才可能会吃挂面，
2: 对，或者是吃到一些不太好吃的东西，整，
0: 嗯，
2: 哎呀不行，煮点挂面嘛，
0: 对
2: 吧？但是你看这是咱们这边，但是可能在很多南方地区，
0: 嗯，
2: 他们更加偏向于喜欢吃这个挂面，
0: 嗯，
2: 就人家经常会预备这个挂面呢，或者是所谓的龙须面呢，哎，整一整没事就煮上了，但是在东北这玩意儿出镜率太低太低了，
0: 是这么个理儿。
2: 嗯，因为最近看到了一篇文章啊，就是有这个网友在分享说自己买面的过程当中，
0: 嗯，
2: 就是发现买完成袋的，然后回家打开之后里边发霉了，变质了，
0: 坏了吗？
2: 对，所以就是说，那关于这些面条，我们应该怎么选呀？或者是那应该如何储存？我觉得这是今天跟大家主要聊到的这一点啊，也给大家提醒
0: 啊。
2: 那前头那都是铺垫，是不是？
0: 嗯。

0: 北京时间的14:1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接下来就教教大家如何挑这个面条子啊！
1: 哎，
0: 啊，首先第一个，咱先说这选选这个鲜面。
1: 嗯，
0: 这咱都知道，这上市场你去晚了，
1: 买点
0: 你不一定能买着，对吧？
1: 买登天的。
0: 嗯，这个呢，就是尽量买一顿够吃的就完事儿了。
1: 对，别买多。
0: 这玩意儿其实是一个短保质期的食品，
1: 嗯
0: 啊，然后呢，哎，池老师，你下次可以这个买一斤，然后
1: 多余不？
0: 回家煮点，剩下的干啥呢？放冰箱冻上。
1: 那我下回再买点不好吗？
0: 那下次买你不还得买多，不还得撇吗？
1: 我少买点，你这冻了，不是我以前我也买过，就成兜的，就装好的，
0: 嗯、
1: 我就直接买一兜，我觉得量也不多。
0: 你全煮上了？
1: 没有，
0: 嗯、
1: 我后来我就煮，可能煮一半，然后剩下的我就扔那个冷冻冻上了。
0: 嗯，
1: 后来反正全让撇了。嗯，
0: 因为冷冻的面条，你下次再吃的时候，它不能经过缓化的过程，
1: 就直接煮啊？
0: 对，就是它冻得挡挡的，你这边水烧开了，直接扔锅里煮。
1: 哦，
0: 它其实和你买的这个鲜呢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1: 嗯。你要这么说，好久没吃过面条了。
0: 你直接下班买点，
1: 我自己整点卤，
0: 买二斤挂面。
1: 啊，谁吃挂面呢？那挂面实在没有吃的，到现在其实我家里都没有挂面，好像。
0: 你这净整方便面了吗？
1: 就是方便面，那方便面最起码有点味儿。你整挂面的话，你还得自己重新整点卤啥的，对吧？还没有鲜面好吃。
0: 整点鲜面，打算打个啥卤啊？今天？
1: 有愿意动就整个鸡蛋卤呗。
0: 嗯，又霍霍那鸡蛋，5块多钱一斤呢。
1: 那我这方便调料冷水也行。
0: 其实不好吃。
1: 嗯，
0: 为啥？因为咱买那个鲜面条，它挺光溜的，它没有这个褶皱，
1: 对，
0: 不像方便面，它挂不上味儿。
1: 对对对对对，而且口感也不一样。其实，
0: 嗯、你别整了，不行，明天我给你拿点我那个半干的面条子，我不买两袋子吗？
1: 那别的了，
0: 嗯，回家你也品尝一下，看看那个新疆拉条子到底。
1: 我还得重新整卤，怪麻烦的，还挺难为人。
0: 其实炒个菜拌里就完事了。炒的稍微咸一点。
1: 你这最近你看总能刷上啥呢？刷那种那个鲜面，类似大盘鸡那类的，里面蒸面条或者蒸点啥的，
0: 嗯、
1: 挺好。
0: 你研究个大盘鸡回家做一做呀？
1: 做着够呛了，这个太费劲了。
0: 而且咋说呢？其实咱们在这个内地啊，我就觉得做这个大盘鸡就是没有人家那边那个味道。
1: 嗯。
0: 可能是因为调料的问题啊，还是说这个手法的问题？就是跟人家新疆比，还是
1: 跟当地肯定有区别。
0: 对，
1: 就像上周吃这个手抓饭。

0: 犯似的。哎呀，总感觉
1: 没抓明白，
0: 没怎么说呢，其实没到心里那个预期。
1: 嗯，
0: 啊，有点差距。
1: 那咋整？
0: 所以我再寻觅下一家。
1: 那我估计你再寻觅也就得干新疆去了。
0: 那太远了，
1: 嗯，
0: 我就因为吧，为啥去呢？因为也是抖音最近挺火的，然后推啊去的吃。之前嘛也吃过这个手抓饭，跟我上周回家吃的觉得有点不太一样。
1: 你差在哪了呢？不是一厨师做的。
0: 嗯，不是一厨子做的，
1: 嗯，
0: 啊，味道确实有点差异。
1: 就这不是情况，
0: 啊。唯一好处是啥呢？唯一好处是大哥说了，大哥说米饭你随便加。
1: 手抓饭米饭随便加。
0: 不是手抓饭，就是里边就是那种就是他的那个米饭，
1: 他焖好的那个饭，
0: 焖好的那种，对
1: 啊，你可以随便加。
0: 也那米饭对，还点那个
1: 葡萄干，
0: 没有葡萄干，
1: 那不正宗了。
0: 那是剧，我也不太正宗，但是那米饭嘛，就是挺油的，挺香，就香又香又油的那种感觉。
1: 嗯，
0: 然后，哎，还行吧，就是米饭管饱。
1: 嗯，那荤菜不管饱呗？
0: 啊，荤菜不管饱。
1: 行了，不研究这个米饭的事儿啊，回归到今天说领大家选面条的事儿。
0: 嗯，
1: 我看网友分享，就说他买的是什么呢？是这个鲜湿面，就是半干面。
0: 嗯，
1: 他说买完之后发现里边出现了变质啊和霉点儿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所以我们在买这类产品的时候呢，也提示大家应该注意观察外包装是否完整啊，是否在保质期内。那如果发现这个包装什么破损呢，账袋啊，啊，包括我们在这个翻看的过程当中发现了霉点，那就不要买了。而且买完之后呢，你这回到家，我跟你说，保存的方法也很重要。你这是不是因为没有这个在适当的温度之下进行储存呢？
0: 坏了呗。
1: 嗯，
0: 就跟夏天吃西瓜一样，你那西瓜切完了，你不放冰箱里头，一会儿就坏。
1: 这是
0: 啊，
1: 这迟老师内心当中的一个伤疤，每年一到夏天都揭开一次。
0: 哎呀，其实你说自己一个人吃西瓜还真是，因为你吃不了多少。
1: 我现在一夜我都不买西瓜了。
0: 我还特别喜欢吃西瓜，然后
1: 回家吃。
0: 对，那只能是可能回家人多的时候才能吃。
1: 对，
0: 你吧，你就买再少，其实也吃不了。你买再少，人家不卖了，也就。
1: 你说我，你现在基本上买西瓜吧，都是二分之一去买。你说咱一个人呢，我买四分之一，人家都不愿意给你切。
0: 嗯，
1: 你说我再买八分之一，那就更白扯，人不卖你。
0: 对，你最少你得买四分之一。
1: 嗯，而且就像这个量啊，有的时候掌握不好，就的确是容易坏。你像这种像半干的面条啊，建议大家放在冰箱当中冷藏保存啊。那烹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产品标签上的这个处理方式，因为有些这个面条啊，它是经过过酸处理的。那你在煮之前就要用水洗一洗
0: 啊，再洗一下。
1: 你得看这个加工工艺。
0: 嗯，
1: 举个例子，比如说什么东西你需要这样去洗呢？买没买过这个袋装的麻辣烫？
0: 袋装的麻辣烫
1: 就回家需要你自己煮的，里边有什么牛筋面呢，什么辣
0: 椒。我买过
1: 啊。那些东西有的时候你就要看一看它是不是经过过酸处理的了。
0: 那买啊。
1: 那还有一个，就是它必须要经过过酸处理才能这个包装的是啥呢？
0: 嗯，
1: 就袋装的冷面。
0: 袋装的冷面，
1: 那
0: 好像我没买过，那我没买过啊。
1: 如果有好心，你可以整一袋试试啊。那冷面拆开之后，你闻一下，它是有这个碱味和微微的酸味的，
0: 不太好闻
1: 啊。对，它不太好闻。嗯，所以那个商家会告诉你，你在下锅煮之前，你需要用水去冲一冲，然后把这个冷面给掰开了。
0: 嗯，洗一下。
1: 那对，这些就是经过过酸处理的嘛，它其实也是为了能够起到一种防腐的一个这个作用啊。那还有就是说这个选购挂面，这挂面咱都知道，这都是包装好的，
0: 你买就行。
1: 嗯，你只要看看是否在保质期内啊就可以了。
0: 嗯，
1: 这回家就储存好也是十分重要的。这个什么通风干燥避光的环境当中你去储存一下。
0: 对，不能放潮湿。
1: 嗯，
0: 潮湿的不好吃，就哈喇了感觉。
1: 那软塌塌的，它吸水之后。
0: 对对对对，
1: 就也不成型，那煮完之后它也是直接就变了。
0: 本来就不太好吃，咱更难吃。
1: 嗯，

0: 我共享名利，你也曾意欲自怜自艾。哎呀，这最后啊，咱再说说这个面条子到底应该怎么做。你看这是合理不？
1: 其实还是自己做的面条好吃，包括自己和面烙的饼啊，我觉得都挺好吃。
0: 我给你拿袋面，你回家擀一点啊。
1: 不是，
0: 擀面杖我也借你。
1: 我还没有那个手艺。
0: 你去学一学呗。
1: 我只是说好吃啊，整这东西我觉得太复杂了。你得和面，好像还得发面吧？
0: 谁想擀面条整发面，大哥？
1: 啊，那我不知道，那烙饼得是发面吧？对不？
0: 那看啥饼了
1: 啊？我那不能烙死面饼，反正是。
0: 不是你想吃的，那你想说说是啥饼？
1: 反正我不吃死面包子。
0: 那死面包子肯定是不太对劲儿，但是死面的饼吧，挺常见的。
1: 啊，也有好吃的。
0: 比如说你吃那个酱香饼。
1: 酱香饼就死面了。
0: 它那个饼就是不经过发酵的。
1: 哦。
0: 啊，然后你吃的什么油饼啥的，它都是不经过发酵的。
1: 哎呀，这么说好久没吃了。
0: 见你那面，你回烙点呗，你试试。
1: 太麻烦了。
0: 展示一下，就看池老师最近厨艺有没有进展。
1: 比较复杂。
0: 嗯。
1: 有的时候这复杂的东西我认可不吃。
0: 研究
1: 做的。
0: 研究一宿没研究出来。主要失败在哪儿？失败在和面上了。
1: 和面啊，第一步是卡那儿了。嗯。
0: 稀了加面，干了加水。
1: 对，完了后来整一盆子发现。
0: 给大家点建议吧，如果说自己在家擀面条，那这个工具就争取用这个专用的，就是什么面盆呐、案板呐，就不要和这些什么洗菜的盆啊或者切肉的案板混用，
1: 就是别搁生肉放一块儿、
0: 生熟分开嘛。
1: 对
0: 啊，然后像这个食材的

0: 中高筋的面粉啊，这和面之前得看看没有结块，没有霉变。啊，特别是这个天气热的时候，它容易长什么小飞虫啊啥的，是不是？
1: 对 对，
0: 这里要去看一看啊。一旦出现了这个变质的情况，那就不能去食用了。你真行，我明天给你拿袋面，你回家研究啊。你看
2: 我真不想做，
0: 你鼓秀一宿是。
2: 我怕白瞎你的面了都。
0: 没事，
2: 你浪费。
0: 你要研究不了，你给我打电话，半夜我救你去。
1: 哎呀妈呀，就
0: 咋的？布料疙瘩汤还能饿着吗？
2: 哎妈，这样疙瘩汤，哎，疙瘩汤也挺好吃，其实。
0: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4:29了。那我们这一期就先聊到这，下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收听。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891，一路陪伴。
3: FM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
6: 全程八九一
5: 声八点，画电活力调频。
7: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0: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2: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3: 听话。
2: 听什么话？
3: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2: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3: 听什么？
4: 只听音乐，不听话。
5: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事情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Seems so long。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
7: 快乐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5: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京城。
9: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0: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1: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12: 听话。
11: 听什么话？
12: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11: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12: 听什么？
11: 只听。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更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6: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7: 陪伴
6: 始终如一，
7: 始终如一。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通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

0: 河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0: 您来了，
1: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0: 满满30分，让你嗨起来。
1: FM 891，每时每刻，
2: 生活宝到账100分。

北京时间的15:3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美食每刻。

咱书接上回啊，咱从昨天没说完的那个尾巴往上接啊。昨天呢，咱聊的是国宴那点事儿啊。这个国宴呢，是国家名义的最高礼宴啊，打根上起，哎，它就不是咱自个儿家随随便便的吃的那顿饭啊。这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聊到了国宴当中的一些名菜啊，比如说聊到了椰香鸡豆花，然后聊到了长安葫芦鸡，同时聊到了北京烤鸭，还有大煮干丝，然后我们也说了龙井虾仁，还有东坡肉啊，这汇集南北各派的这个经典名菜啊，都在国宴当中啊上过桌的。那咱今天接着往下说，其实在国宴当中还有很多的美食啊，我们是没有提及到的，甚至有些美食，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起尝过啊。那接下来要说到的今天的第一道菜呢，哎，咱就说说这个宋嫂鱼羹。

这一提到宋嫂鱼羹啊，这也是杭州四大名菜之一，它跟东坡肉、西湖醋鱼、龙井虾仁并称啊。这菜已经有847年了，比好多朝代呀都活的时间久啊。据说在这个南宋时期啊，这个太上皇赵构乘豫州游西湖，哎，听见一口汴梁口音，这抬头一瞅，卖鱼羹的老太太竟是老家开封的宋五嫂。这一碗下肚，这老赵眼眶都红了啊，赏了金钱10文、银钱100文，捐10匹。有人就写诗说呀，这一碗鱼羹值几钱啊，旧经一掷动天颜。这提到这个宋嫂鱼羹呢，他这个正史啊记载于周密啊武林旧事当中，这人物就是宋五嫂啊，北宋这个汴京的厨娘。然后他为了谋生啊，在西湖的边上摆摊儿，以北方的技法去烹煮西湖的湖鲜啊，包括就是这个鱼啊，做成了鱼羹，兼具了北味和南鲜。在这个淳熙六年，就是1179年3月15这一天，这个在游湖的过程当中啊，他就遇到了这个宋五嫂啊。这据说这个鱼羹啊，尝起来呢是鲜辣酸鲜啊，滑如嫩蟹啊，尝完之后觉得这是旧时的滋味，然后又赏钱又干嘛的。这到了元明清时代啊，这道菜呢也被列入了杭帮的经典名菜，像楼外楼啊等等这些名店都得以传承，成为了西湖名菜。在现代国宴当中啊，在1959年，它也被评为了浙江的十大名菜，候选入了国宴的菜单啊，接待外宾。这也代表中国饮食文化的北南交融，家国情怀。据说这道菜呀是金黄明亮，酸辣开胃，象征团圆和睦，忆苦思甜。可以说一碗鱼羹承载800年家国乡愁，南料北烹也见证了南北饮食的交融啊。

也有史料记载啊，说在靖康之难之后呢，百万人南渡呢，宋五嫂就是其中之一啊。他在这个苏堤旁边支摊子啊，一网鱼羹养活了自己，养活了一段记忆。哎，这用杭州话讲，就说这碗羹啊，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了。其实做法呀，它也不太复杂。你看，他是选用桂鱼或者是鲈鱼，蒸熟剔骨取肉，加火腿丝、香菇、竹笋末啊，鸡汤烩制啊，勾芡淋醋，成菜色泽油亮，鲜嫩爽滑，味似蟹肉啊，故又名叫赛蟹羹。在2019年，国宴主厨啊，这林树威在中餐厅三啊就做过这道菜，这中外美食一口啊都尝出了这个味道的鲜甜啊。它也是浙江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像这个咱刚才说到的楼外楼啊、知味观等等，这些都是把它作为看家菜了。可以说800年了，一碗鱼羹啊，它装的是半部南宋啊。

0: 那接下来咱再说一道菜啊，叫杏仁豆腐。这个说白了它不是豆腐，而是甜杏仁磨出来的。这东西的根儿啊，在三国啊，董奉啊，这是个大夫啊，医术高明，看病分文不取，哎，就有一个条件，就是你给我种棵杏树啊，一棵两棵，久而久之，这数十万的这个杏树啊，连成一片啊，被人称为董仙杏林。哎，咱现在有一些医院就叫杏林哈，它的根儿其实就在这儿。这后来呢，老百姓拿这片杏林的果实去做甜品啊，传进了宫里，直接上了满汉全席，最后呢还端上了国宴。这个距今也快2000年了，你说够不够沧桑哈？
1: 记中你青涩的脸。
0: 其实这个杏仁豆腐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它是从这个杏林良品再到宫廷甜品的演变。就在三国时期啊，庐山有位这个名医啊，就咱刚才说的董奉，他和华佗、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哎，他看病不收钱，哎，就是说你病好了，你在山后边给我种棵树。这几年之后呢，荒山变成了万亩的这个杏林啊，然后呢，据说这杏仁啊，它能够润肺止咳，但苦的难以下咽。所以这董奉呢，就教人把这个杏仁磨浆加蜜水熬成冻，再切成小块。这白如玉嫩如豆腐啊，就是最早的杏仁豆腐啊，本是良药，最后呢却变成了清甜小食。
1: 好像在
0: 到了唐宋啊，这道药冻哎流入了宫廷，御厨改用甜杏仁加牛乳调琼脂，哎，这口感更加的顺滑成。

为了夏日御膳的冰点，随后呢，这满汉全席当中啊，就有了它的这个存在，传遍了大江南北。在清末民初，像北京啊、扬州的点心铺子把它作为了招牌的良品，洁白凝脂啊，清甜带香，文人雅士尤爱啊。据说这鲁迅啊，在厦大教书的时候，这厨师啊陈传忠常做杏仁豆腐给他，哎，先生称赞叫清润入心啊。如今呢，这个依然是一个经典的甜品啊，一碗杏仁豆腐看的是千年杏林的人心，也藏着从苦口良药到清甜人间的温柔啊。说这个杏仁豆腐，它在各地还有不同的演化啊。北京人讲究是啥呢？得配京糕丁。这上海人精细啊，你得加炼乳。这华南那边就更绝了，拿粒粉混合蛋清定型。哎，这玩意儿热量低，哎，富含维生素 E。这杏仁还有坚果之王的称号啊。这国宴上它呢，也是属于餐后的甜点。这老百姓家里呢，用它是消暑的神器。这老北京啊，就有句话说，这东西啊看着不起眼，里头全是讲究。这一碗杏仁豆腐啊，吃的是历史，品的是日子。

北京时间的15:49，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花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美食美客。咱今天这期节目啊，其实接着聊这个国宴的菜品啊。咱接下来要说的这道菜啊，叫香酥鸭。哎，这名儿呢听着可能没有那么高大上啊，这可是川菜里的狠角色啊。据说啊，这个清光绪年间就有了，源头呢在山东微山啊，原名为麻鸭卧雪，后来传到四川之后啊，整合出了蒸炸结合的绝活。但是这道菜呀、啊，其实在这个明朝的时候呢，就有了这个所谓的雏形啊。这相传啊，在明朝初年，朱元璋定都南京，御厨为讨君王欢心，潜心钻研鸭肉吃法啊。这当时什么烤鸭、炖鸭已经多见了，御厨呢另辟思路，将整鸭加10余种香料腌透啊，蒸至骨肉酥烂，再下油锅炸至外皮金黄起酥。这样一来，鸭肉呢酥而不柴，皮脆肉嫩啊，入口鲜香。朱元璋尝后呢连连称赞，赐名香酥鸭啊，定为宫廷御膳。后来燕王朱棣迁都北京，这道名菜呢也随着北上啊，从宫廷流入民间。在清代时啊，这香酥鸭更是风靡京城，宴席之上必不可少，食客吃时常佐上椒盐荷叶饼啊，一口香酥滋味十足。可以说数百年来啊，这道菜经过几番改良，做法流传南北，凭借外酥里嫩的特色，成为了中式名菜当中经久不衰的经典，也频频登上各类宴席的餐桌啊。那咱今天讲到的这个香酥鸭啊，其实它是国宴当中的一个菜品。我们刚刚也说了，它传到四川之后啊，进行了一个有机的结合。在1954年日内瓦国宴上呢，这菜一亮相啊，卓别林吃完就说终身难忘的美味啊。在1957年，莲蓉香酥鸭又端上了国宴的菜单，招待苏联啊最高的这个主席团啊。南充羊鸭子2021年也入了市级非遗啊，贵州丹家香酥鸭更是省级非遗，加上中华老字号。这用四川话讲啊，加准佐料，这蒸酥炸透啊，6个字就是这一道菜的这个命根子所在啊。其实做法呢也比较简单，就是先蒸后炸，这整个鸭子抹上花椒、桂皮、八角、葱姜啊，腌透之后上蒸笼，再下油锅炸至金黄。这蒸啊是为了入味儿，哎，炸是为了酥脆，缺一不可啊。这成品呢皮脆肉嫩，咔嚓咬下去一口，油而不腻。这贵州人讲啊，麻而不辣，香而不腻啊，那才叫地道。再配上花椒盐、甜面酱、葱白，一口下去，整个呀就是一个香拽着的感觉啊。但是呢，川菜这个呀讲究的是啥呢？香在前，酥在后，这少一样它都不作数。

咱再说这个国宴当中的最后一道菜吧，就是蟹粉狮子头啊。这菜的根儿啊扎在了隋朝。这据说呀，这个隋炀帝呀，这个当时游扬州啊，看完了万松山呀、金钱墩啊、鱼腥末梢啊，让御厨拿四景做菜。这御厨呢就憋出了这个松鼠桂鱼、金钱虾饼啊、象牙鸡条和葵花斩肉。这皇上吃美了呀，赐宴群臣。哎，咱据说啊，这个就是当地的厨子呢，取了肥瘦相间的猪肉，手工剁成肉米啊，团成硕大的肉圆。

啊，慢火轻炖，肉圆饱满圆润，状如雄狮之首啊，又名狮子头。这到了清代啊，扬州的盐山啊，极尽的讲究，将湖蟹拆出蟹粉，蟹肉呢拌入肉馅当中，这油脂的鲜香融入肉品成粉，这个成品啊就是丰腴，而不是这成品啊，鱼润不腻啊，香醇入骨。这个蟹粉狮子头呢，就此定型。后来这道菜呀、啊，也传入了宫廷，成为了御膳名菜。在晚清至近代呀、啊，它稳居淮扬菜的头牌，在国宴当中呢，也是经常现身啊。这大块的肉啊，切成肉米之后团成的肉圆，软嫩入味，蟹香浓郁，一口吃下去，尽是江南水乡的鲜灵滋味啊，传到了很远很远啊，直到现在也是御膳，也是国宴当中的一些这个经典菜品啊。这个宋代就有诗源啊，就有诗说到了，却将一鸾配两蟹，世间真有扬州鹤。在1949年开国第一宴上啊，它是六大热菜之一。这个汪曾祺就曾说过啊，说这道菜呢松而不散，入口即化。这扬州人讲啊，好吃不过狮子头啊、舒服不过躺着睡，获得了中国名菜的认证啊。三头宴呢也是中国名宴啊，世纪非遗，距今已有1000多年了，到现在还是那个味儿啊。这两天呢节目当中啊，我们聊到了这十道非常非常经典的国宴名菜啊，不知道大家有吃过几样啊，就即使说咱没吃过，但他们个个都是好好样的。从皇帝桌上端下来的，走进了人民大会堂，最后又回到了你家楼下的饭馆。可能一道菜活了几百年，靠的不是说金碗银筷，是那个味儿啊，它就对得起舌头。葫芦鸡炸酥了，东坡肉炖烂了，龙井虾仁滑嫩了，哎，这百姓吃了说一声中，哎，这菜也就算没白活。这说到底国宴呢，它就是一顿饭，哎，桌上没有皇帝，也没有百姓，只有筷子。而好菜呢，从来不问你是谁呀。

咱就说这个国宴啊，虽然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吃过，但是呢，这个菜让你看了图片之后，你就觉得非常的过眼瘾、痛快啊。所以有机会咱可以去尝一尝。这个反正就是看花多少钱吃多少菜了。我还看到有网友说啊，他说其实除了那个鸡豆花，其他九个菜都吃过，像葫芦鸡啊、香酥鸭啊，觉得这个味道确实是别有一番风味啊。它能成为国宴的菜品，确实是有两把刷子的。

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啊，北京时间的15:58了。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就聊到这儿吧。最后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项羽》。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聊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
0: 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2: 欢迎收听。
3: 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5: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6: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7: 青山香一点起，闻着清冷的香气，我很快便心神如夫，整个人都宁静了下来。伴随着青衣交给我的指觉飞快变换着，思绪飘飞，不多时便来到了阴间的庆神台上。这里仍旧是白雾氤氲，我刚一到这里便直接沸腾了，四周白雾中到处都是一张张鬼脸、鬼将、阴兵，这些东西在阴雾中争吵不休。这环境闹哄哄的，我能感觉到自己眼皮子的抽搐，轻轻咳嗽了一声，便非常恭敬地对四面八方鬼将阴兵拜了一拜，沉声说道：在下法丘门葛天中，因为阳间有疑似之人作乱，弟子镇压不力，所以特来请。
8: 请我们出去帮你镇魔吗？
7: 一个鬼将竟直接打断我了。
8: 小子，你身上的事情本将已经知道了，本将与你走一遭如何呀？
7: 说着，这鬼将直接从白雾中走了出来，大摇大摆的朝我这边走了过来，青面獠牙，身上穿着古代士兵才穿的军衣，手里握着一把阔刀，看上去也是威风凛凛。鬼将一出来，他身上的气息吓了我一跳。这鬼将应该是阴曹地府统领阴兵的大将了，绝对是狠角，看身上的阴气。

0: 澎湃程度，绝对能够撵上我们发丘门杀气六段的强横程度了，非常雄厚。估计再往前一步，就能成为阴曹地府的一方诸侯了。须知，杀气六段程度在我们这一行几乎被誉为准天师，再往上走一步就是七段小天师，真正踏入天师的门槛。能和阴间之间较真，鬼将之中有这样的修为，绝对算得上是统管阴兵的大员。只不过不知道这位鬼将到底是何方鬼王手下效力。不管怎么样，反正我几乎是一眼就相中这位鬼将了，相当于杀气六段的程度，以我现在的身体是绝对能够承受得了的，带的反噬也是非常小。而且以这位鬼将的能耐，降服那枯骨女和一群跳尸恶鬼，简直是手到擒来，足矣。感谢将军，我连忙对鬼将一拜。短短片刻，信中已经有了定数，沉声说道，那就劳烦将军陪我走一走吧。小子识相。这鬼将当时就哈哈大笑起来，我很欣赏你，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招呼本将军，本将军罩着你。说着就要朝我扑过来，没成想这节骨眼上一道阴阳怪气的声音忽然在远方白雾中响起了。我的这位小兄弟一直都挺识相的，不识相的是你这个不知道眉高眼低的东西。咱们阴曹地府各方大人物都看好的小子，也轮得上你来卖人情吗？就连铁壁判官都说，我的这位小兄弟不出20年必成阴间第一人，他需要你罩着？真他娘的猪鼻子上插大葱，你跟谁装像呢？这阴阳怪气的声音突然响起，不过我听着还是有些熟悉啊，一时半会儿还真没想起来到底是谁。就在我沉思的功夫，一条老长的红舌头忽然从远处白雾中伸了出来，就跟青蛙吃苍蝇似的，舌头直接卷住了刚刚还在我面前趾高气昂的那名鬼将。然后红舌头这么一甩，那鬼将嗷的惨叫了一嗓子，然后直接被甩得无影无踪了。阴帅来了！白雾之中有阴兵在尖叫着。阴帅，我一愣啊，脑门子上黑线就直接出来了。这回我来冥间还真不想请阴帅啊，阴帅太强劲了，上身之后仪仗太大，尤其是类似于四柱神煞那种阴间的神邸，身上携带的不祥力量，上身之后我会哭疯的。我可不想再他妈的拉个屎被马桶炸飞进医院听鬼故事那滋味了。不过看现在这情况，貌似选择权也不在我手上，我整个人都是崩溃的。本来来一片马卡小小怡情一下是可以的事情，结果他娘的能给我来一惊伟哥，这谁受得了啊。小兄弟好久不见呐，你在西域战罗刹杀汉巴的事情早已传遍阴间，二爷早就想和你秉烛夜谈了呀。这时候白色迷雾中又传出那道非常熟悉的声音，紧接着一个穿着一身白袍的东西一蹦一蹦的就出来了，舌头搭在胸前，脑袋上戴着一个高帽子，帽子上写着你可来了四个字。白无常，白二爷，逼了个狗啊，早说话呀。我心中大喜，如果是白二爷的话，那我还真不排斥。这白二爷身上呢带的并非是不祥力量，而是财运，他一上身我还能发一笔小财呢。结果我没想到的是， 我高兴的有些过早了。白二爷刚刚一现身，一道非常粗犷的咆哮声在白雾中就响起了。白老二，我操你姥姥，你又想门上发大财，岂不知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我家的道理啊。这声音的主人不知道是谁，杀伤力相当强悍，声音一响起就吓得刚跳起的白二爷一屁股坐倒了，头顶上那写着尼克来了四个血字的高帽就直接飞了起来，一头头发根根倒竖，就他娘的跟遇到老虎的见猪一样。我操，这嗓门心怎么出来了？白二爷那张原本惨白的脸上跟敷了白粉一样，看上去一片煞白，对我一抱拳就说，小兄弟，这回二爷不能帮你了，你自求多福吧。说完他竟然跑了。没错，白二爷真的在跑，动不跳了，一手提着高帽，一手撩着白袍子，撒开两条大白腿，直接撒丫子狂奔起来啊，那红舌头甩在脑子后面随风飘舞着，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了。我被这一系列极具震撼力场面给惊住了，这来的到底什么主啊？咋的还能给一个阴帅吓成这样？不过听那嗡声嗡气的声音，他不是个善茬啊。这功夫原本游离在这景山台四周的鬼将阴兵全部跑得没影了。那道粗犷的声音又一次响起，哼哼唧唧的，小可爱，快到爷的碗里来，爷带你飞。就你遇到那件东西，爷一个屁就能全崩死，你信不？说话之间，正主终于从白雾中千呼万唤使出来了。这是一个紫脸大汉，穿着宽袍，敞开着血襟，露出满胸膛紫毛，背朝手甩着老爷布，一步一步朝我这边走了过来。怪异的是，他的屁股上竟然生出一条长长的尾巴，是豹子的尾巴。这好像是阴帅豹尾呀。一瞬间，千万头，不对，是亿万头草泥马在我心中狂奔呐。豹尾也是一尊凶神，他是管理兽类动物亡灵的名帅，和鸟嘴、鱼鳃、黄蜂并称四大阴帅，分别管理陆上的兽类、天上的鸟类、水中鱼类以及地上昆虫等各种动物的亡灵，算是一尊祟神吧，也是所谓虎贲之相、先锋之将，主杀伐，绝对的凶神呢、啊。所在之房不可嫁娶，纳奴婢，进六畜即行造。谁要是犯了豹尾，那可是要破财物、损小口的。他和四柱神煞里面的丧门吊客是一样的，所在之地均应该避忌。难怪他娘的白二爷见到他之后，跟见到玉皇大帝似的，谁碰到谁倒霉啊，更别说上我身了。这简直是把我火坑里面推呀、啊！这阴帅豹尾跟没看见我脸上愁苦和不乐意似的，一边狂笑着，一边朝我走了过来。
1: 放心，小子，选择我准没错。那事情本帅已经知晓了，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这样吧，作为咱们初次合作的诚意，我不光帮你解决那些东西，顺带也帮你把余下的事情给了了，如何呀？
0: 我想拒绝，我内心是不愿意的，可惜这豹尾压根不征求我的意见，说完就直接朝着我扑了过来。
2: 阴帅豹尾真是太强大了，当他朝我扑过来的时候，我感觉他就跟面对一座镇压的大山一般， 完全是无法抵御。等豹尾扑上的瞬间，我整个人顿时眼前一黑，彻底没了知觉。等我再一次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身处墓室之中，不过也失去了对我自己身体的控制权。豹尾控制着我的视线四下扫视，循着目光的转移，我看到大概情况了。在我请神这一会儿功夫，我们这边的人已经受了重创，林晶大吼喘息着，他是个纯粹的武人，全靠刀尖上抹的精血在战斗，这种法子对付那些恶鬼还行，刺中三魂中心的话，得直接破了那些恶鬼，让其魂飞魄散。但是对付那跳尸就不行了，跳尸力大无穷，身子跟铁板似的，根本踢打不动的，哪怕是林青的爆发力非常非常强悍，每次也只能将跳尸踢开一些。至于他手中的虎牙匕首，完全刺不进那些大粽子胸膛，刺不下去就破不了这跳尸憋在胸口的那一口阳气，完全无效。所以在这些跳尸的围攻下，林青很吃力，身上迷彩作战服有多处破损，甚至有些地方皮肤已经划破了，肌肤青紫，流出的血液也是黑的，分明已经中了尸毒。最狼狈的还是周静，他虽然有三段象气加身，手掌上覆盖了一层象气，几乎每一次拍中那些恶鬼跳尸能将之击毙，但是他还真是太小了，毕竟他还是个孩子，而那些跳尸可都是维持着成年人体型。只要研读过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其实古人身材要远远比现代人高大，因为在中国历史上那几个大一统时期，人们的营养能够跟得上，体型甚至超出了同时期的白人种和黑人，这一点在马可波罗的游记里面就有过证实。只不过到了满清时期，汉民受严重剥削，一直是勒着裤腰带过日子，这个时期的中国人体质才开始急剧的下降，到了近代时候已经惨不忍睹，直到现代才开始在体质上有所恢复的。所以这些跳尸的平均身高都非常惊人，周静要攻击跳尸几乎得跳起来才行，所以他打得很吃力，小脸上煞白煞白的，身上也受了不少的伤，中尸毒很深了。相比较之下，只有花木兰状态最好，如今他已经恢复得很强横了，一身阴气澎湃，纵横捭阖，不知道砍翻了多少跳尸恶鬼，时不时的还会帮助林青和周静。我估计如果不是有他在当强梁的话，怕是林青和周静早就已经扛不住倒下了。快动手啊，我有些着急，忍不住吼道，我的同伴也中了尸毒了，撑不了多长时间呢。
1: 我知道的，还来得及。
2: 包伟嘿嘿笑道，
1: 不过你小子可得忍住点啊，本帅没有带法器，得自己搞一个，可能会有点疼。
2: 疼？我一愣，结果还没等我明白呢，一阵剧烈疼痛传来，疼得我就当时就哆嗦起来，而且这疼的地方还那么奇葩，我操，菊花疼啊，那种疼说不出的酸爽啊，我操，我忍不住爆了粗口，你他妈在干什么呀，不知道我现在自己的身体是有感觉的吗？
1: 哎呀，一会儿就好啊，一会儿就好。
2: 包伟很没节操的笑着，然后只听扑哧一声，我的裤子竟然破裂了，紧接着一条长长的豹尾从我屁股后面钻了出来，这豹尾完全是阴气凝聚的，原来是这个呀，我忍不住骂了起来，
3: 他们长错地方了，尾巴是从尾巴骨后面长出来的，这不是下面呢。
2: 如果我能打得过他，我一定锤死他，就算老子把身体交给他也不能这么玩吧，连最基本的生物常识都没有。
1: 哎呀，没办法呀，这阴气总得找地方释放出来吧，你这尾巴骨啊，也不行。
2: 包伟不满地说，
1: 哎，我说你还想不想救你同伴了，想救这点苦都吃不了啊。
2: 他这么一说，我顿时没屁了，咬了咬牙，算了，为了小静和我姐他们几个，老子菊疼就疼一次吧，豁出去了。哎，这才有男人样嘛。鲍伟嘿嘿笑道，韩本帅如何降妖伏魔，都给我起。说完他陡然抬腿在地上一跺，一瞬间磅礴的阴气跟炸弹一般在我四周炸开，积水在阴气作用下跟一条条怒龙一般陡然冲起，好死不死的把挡在我面前的花木兰他们几个一下子全部冲飞了。这么一来，花木兰他们几个就不在我的面前，只不过手段有些粗暴，我心中也不禁咒骂了这鲍伟混蛋，他娘的，你不知道老子的弟弟和媳妇儿还有姐姐全在这儿呢，就不能温和点啊。
1: 横扫千军，
2: 鲍伟在花木兰他们被击飞的功夫又一次出手了，一声大吼，紧接着一扭身子，身后那条尾巴直接甩了出来，这一甩不要紧，那尾巴竟一瞬间暴涨二三十米，跟一条钢鞭一样狠狠朝四周那跳尸恶鬼抽打了过去，掀起的阴气跟刀子一样发出非常惊人的爆响。这条尾巴可是一个阴帅的阴气凝聚而成的呀，那跳尸恶鬼哪里能挡得住呢？只要是被这尾巴抽打住的，跳尸被抽得四分五裂，胳膊腿啊什么的到处横飞，那些恶鬼干脆无声无息的化为一缕黑气消失了。这就是一场杀戮盛宴。鲍伟就冲着尾巴抡了一拳，墓室里面除了枯骨女眼疾手快躲到一旁墓室中以外，剩下全部的跳尸恶鬼几乎都被横扫了，看得我眼睛都直了，心说这奔虎之将就是不一样啊，勇悍到了极点。这时候花木兰他们才终于落地。
1: 嘿，骨女很罕见呢。
2: 鲍伟盯着躲进墓室的骨女冷笑说道，
1: 伤过人命的骨女基本上在阴间得刀山火海走一遭，出来十有八九魂飞魄散，本帅看你可怜，给你一个机会，现在你拜入我座下，我帮你躲过阴间刑罚，然后你在我座下忏悔千年，我放你轮回如何呀？
3: 忏悔。
2: 墓室里那孤女传出凄厉的笑声，
3: 我一世遭人欺辱，死后被镇压，为什么要忏悔？是这个世界欠我的。
1: 今生的果皆是前世的因，
2: 鲍伟沉声说，
1: 你所有遭遇皆是前世作恶，世道轮回都有一个果报，死后就该认命，大彻大悟。就比如说我知道的，在阳间有很多人买卖盗版音频，买卖盗版故事，他们死后照样要遭受报应，下一世下下一世都是如此。
3: 我劝你大彻大悟。
2: 那孤女声嘶力竭怒吼起来，紧接着裹挟阴风朝这边冲了过来。
1: 哎，孤女果然是孤女啊，不可教化，不可教化。也亏得碰上本帅了，但凡碰上个狠点的阴帅，怕是得被捉去阴间吃尽千重刑罚了。也罢，本帅便给你痛快吧。
2: 鲍伟叹了口气，一根尾巴当时就啪的一下抽打在那孤女身上，那孤女的满身黑色骨架在半空中就碎裂了，她终于是消失掉了。说实话，他是对或错我仍旧评价不了，不过 鲍伟在请神台和我说的话，我却记住了。于是我就问他：“鲍帅，您说这古墓还有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到底在哪儿啊？”“
1: 还不是这枯骨女造的孽吗？”
2: 鲍伟沉沉叹了口气，犹豫了一下，才缓缓地和我说道：“
1: 这孤女不甘于就这样以枯骨的形象在世间游荡，还想更上一层楼，于是她抓走了和她契合的少女，只为完成一个借尸还魂的局啊。”
4: 大美化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化电视术是白桦树，化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

0: 上，你我都是风景。请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

0: 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0: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点，画店活力调频。
4: Number one FM.
5: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0: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0: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

0: 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晚上听到即将响起的这一首歌，会莫名的心酸。安静的旋律，浅浅的低吟，爱情的无奈和彷徨全部涌现，不停地揣测你的心里，可有我的姓名。这一首歌

爱到深处，彼此欣赏，会平添一些甜蜜的温存，情到浓时彼此呵护，也会成为一种温暖的生活习惯。这看似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其实这一切也都是你的心在主宰。多一句怕打扰，少一句又怕遗憾，岁月教会了我们去爱，却没能教会我们如何忘记。

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人间失格里有这样一句话，仅一夜之间，我的心判若两人，他自人山人海中来，

原来只为给我一场空欢喜。你来时携风带雨，我无处可避，你走时乱了四季，我久病难医。刘子言，原谅我还没忘记。

我想我们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余生你不主动找我，我这辈子都不会再与你有交集，但只要你和我说话，我看见了也一定秒回，或者你说想见我，就算刀山火海，我也会以最快的速度出现在你面前。但如果你不找我的话，我应该真的再也不会出现在你的世界里了。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

0: 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松弛有诗在，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晴，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2: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

0: 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金汉，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我们继续在文学我欣赏单元播出儿童文学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为大家介绍格林童话《当音乐家去》、会唱歌的白骨和聪明的艾尔莎。文学主打性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李白的《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书云》。从前，一个农夫养了一头驴，这头驴为他辛勤劳作已经有许多年了。但无情的岁月加上多年的劳作，使他现在衰老了，干活一天不如一天，越来越难以胜任以前的工作了。因此，他的主人不想再留着他，准备将他杀掉。可是驴子却看出了主人的心意，于是悄悄地跑了出去，一路向城里行进。他想，到了那里，我也许能当一名音乐家了。走了一段路，他发现路边躺着一条狗，像是极度疲劳一样，不停地喘着气。驴子上前问道：“朋友，你怎么气喘成这个样子呀？”这条狗答道：“哎，因为我老了，气力也不足了，再也不能随我的主人一同出去打猎，所以主人准备把我打死，我就跑了出来。可现在我靠什么来谋生呢？”驴说道：“这样吧，我准备到城里去当音乐家，要是你愿意和我一起去的话，我们倒是志同道合，你愿意吗？”狗马上说他愿意一起去，这样他们成了同路人。走不多远，他们看见一只猫蹲在路中央，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驴上前说道：“这位女士，请告诉我们，你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这样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
4: 我嘛，
3: 猫叹了口气说：“
4: 谁的生命有了危险，他的精神还能好得起来吗？就因为我老了，只想躺在火炉边休息，不想去抓房里的老鼠，我的女主人就抓住我，要把我淹死。尽管我幸运地从他那儿逃了出来，可我不知道这以后靠什么维持生计。
3: 好吧，你就和我们一道进城去。晚上，你是一个很好的歌手，当一个音乐家会带给你好运的。”猫听了这一建议，愉快地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走不了多久，他们经过一个农庄，看见一只公鸡栖息在一扇门上，放开嗓门啼叫着。“
4: 妙啊！”驴子说，“你的声音挺不错的，能说说这是唱的什么吗？”“
3: 哎，”公鸡回答说，“我现在是说，今天是个好天气，正好是洗衣日。我的女主人和厨师不仅不感谢我这番苦心，还准备明天把我杀了，给星期天来的客人喂鸡汤喝。
4: 但愿不会发生这样的事。”驴子说道。“
3: 雄鸡，与我们一起到城里去吧，不管怎样，总比待在这儿等着杀头要好得多。再说也没人知道，要是我们轮着来唱歌，我们就能组织一场音乐会了，加入我们的行列吧。”
4: 公鸡说道。“
3: 好吧，我一定会尽心尽意的。”他们四个一起高兴地踏上了进城的路。然而城里不是一天能走到的，
4: 所以当天黑下来时，他们只好走进一片树林去安歇。驴子和狗睡在一棵大树下，猫爬上树睡在树杈上，而公鸡则认为待的地方越高越安全，因此它飞到了树顶上。它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在睡觉前要看看周围的每一个东西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劲儿。它挺直脖子一看，发现远处有光线射过来，马上对它的同伴们喊道：不远的地方一定有一所房子，因为我看到了灯光。驴子说：如果真有房子，那我们最好还是换个地方睡吧，现在睡的地方太糟糕了。狗又接着说：而且说不定还能在那儿找到几根骨头或是一些肉来。于是他们一起向公鸡看见的地方走去。随着他们走近，灯光变得越来越明亮了。最后他们来到一座墙倒出的房子前。
5: 他们当中驴的个头最大，他走到窗户跟前，偷偷朝房子里看去。公鸡问道：驴呀，你看见什么了？
6: 我看见什么了？驴子重复说：我看见一张桌子上摆满了各种好吃的东西，强盗们正高兴地坐在桌子周围呢。
5: 公鸡说道：但愿这是为我们准备的。驴子也说道：
6: 是啊，只要我们能进去就成。
5: 接着他们一起商量怎样才能把强盗赶走。最后他们想出一个办法，驴子后腿站立，前腿搭到窗台上，狗站在驴的背上，猫又爬在狗的背上，而公鸡则飞起来坐在猫的头上。他们站好后约定了一个信号，然后一起鸣叫起来。驴子哇呜哇呜的吼叫，狗汪汪汪的吠，猫呜呜呜的叫喊，公鸡尖声啼鸣。他们又同时打开破玻璃，翻进了房间里。玻璃的碎裂声、可怕的喧闹声把强盗们完全吓坏了，惊慌失措中以为是可怕的妖怪找到了他们，拼命地逃了出去。一切归于平静后，这几个闯荡江湖的不速之客坐了下来，匆匆吃起了强盗们留下的食物。那狼吞虎咽的样子就像他们已经一个月没吃东西似的。他们吃饱之后把灯灭了，各自依自己的习惯找到了休息的地方。驴子躺在院子的一堆草上，狗趴在门后面的一个垫子上，猫蜷曲在仍有炉灰余热的壁炉前，公鸡栖息在房顶的屋梁上。他们走了这许多路，已经相当困倦，不久就睡着了。到了半夜，强盗们从远处看见房子没了灯光，一切都显得很安静。想到自己在惊慌中是否逃得太匆忙了，其中一个胆子大一些的准备去看看。当他走进厨房时，没有发现异常，便摸索着找到了一盒火柴，想把蜡烛点燃。偶然看见了猫那双闪烁着火焰般亮光的眼睛，他误认为是没有熄灭的炉中炭火，便将火柴凑上前去想点燃它。但猫却不懂得开玩笑，起身猛地向强盗的脸上扑去，又是啐又是抓。那强盗吓了一跳，急忙撤腿就往门外跑，隔到门口却被那条狗扑上来，在腿上咬了一口。穿过院子时，驴子又踢了他一脚。公鸡此时被吵闹声惊醒了，拼命地叫了起来。那强盗被唬得连滚带爬地跑回了树林中同伴的藏身处，心有余悸地对强盗头子说：
7: 多恐怖啊，一个可怕的巫婆待在屋子里，她向我的脸上吐唾沫，又用那长长的瘦骨嶙嶙的爪子抓我的脸。门后面藏着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刀，一下子刺在了我的腿上。院子里站着一个黑色的怪物，他拿着一根大棒向我乱打。房屋的顶梁上还坐了一个恶魔，他大喊把那个恶棍扔到这儿来。
5: 从此强盗们再也不敢回到那屋子了，而那些音乐家们也就高兴地在里面住了下来。我敢说他们现在仍住在那里面呢。接下来请听会唱歌的白骨。
4: 从前有个国家来了一头野猪，它践踏耕地，咬杀牲畜，还用尖利的獠牙咬人，人们为此痛苦不堪。国王宣布，只要有人能将王国从这一灾难中拯救出来，他就会大大的赏赐他。可是野猪太大了，而且强不可敌，因此谁也不敢接近他藏身的那片森林。最后国王宣布，
3: 谁要是能捕获或者杀死那头野猪，他就能娶国王的独生女为妻。在乡下住着两兄弟，是穷人家的孩子，老大狡猾精明却缺乏勇气，弟弟单纯而心地善良。两兄弟说他们愿意接受这个危及生命的使命。国王对他们说，为了让你们能确实找到那头野兽，你们两人必须分头从两个方向进森林。于是哥哥从西头走，弟弟从东边进。弟弟走了没有多远，就遇到一个小个子男人，他手里握着一只黑色长矛，对弟弟说，我把这只长矛给你，因为你心地纯洁善良，你拿着这长矛只管大胆去逗那野猪，长矛会帮助你的。弟弟谢过那个小个子男子，扛起长矛毫不畏惧地继续赶路。不久他看到了那头野猪，便用长矛对准了朝他扑来的野兽。野猪气疯了，他冲得太快太猛，结果长矛把他的心脏划穿了两半。弟弟扛起巨兽往回走，森林另一端的入口处有座房子，人们在那里饮酒跳舞作乐。弟弟来到这儿时，哥哥早已坐在里面了，他以为野猪反正逃不出他的手心，于是先喝点酒壮胆。当他看到弟弟带着战利品从森林里返回时，邪恶的心里充满了妒忌，无法平息。他对弟弟喊道，进来吧，亲爱的弟弟，喝杯酒歇歇。从无戒心的弟弟走了进去，把好心男人给他的长矛，自己又如何用长矛制服野猪的经过告诉了哥哥。
5: 哥哥留弟弟一起喝酒直到天色将晚，然后一道离开了小屋，在黑暗中赶路。他们来到小河上的一座桥跟前，哥哥让弟弟走在前面。走到桥心时，哥哥对准弟弟的后脑勺狠狠一击，弟弟倒下死了。哥哥将弟弟埋在桥下，自己扛起野猪去向国王领赏，似乎野猪是他猎杀的，他娶了国王的独生女为妻。当有人问他为什么弟弟没有回来时，他说，准是野猪把他给吃了，人们也就信以为真了。可是什么都瞒不过上帝的眼睛，这罪孽总有一天要真相大白的。几年以后，有个牧羊人赶着羊群过桥，一眼看到沙子下面有根雪白的骨头，他觉得这是做口吹乐器的好材料，于是爬下桥将骨头捡了起来。他用骨头给自己的号角做了个吹口，可他第一次用它吹响号角时就大吃一惊，因为骨头吹口自顾自唱起了小调。啊，朋友，你在用我的骨头吹奏，我在这河边沉睡已久，哥哥杀我夺走了野猪，娶的妻子是国王之女。啊，多好的号角啊，牧羊人说，竟然自己会唱小调，我一定得把它献给国王陛下。于是他将号角献给国王，号角又唱起了同一支小调。国王一听就明白了，于是派人到桥下挖出了被害人的尸骨。罪孽深重的哥哥无法抵赖他的所作所为，因此被缝进一个麻袋沉到河里去了。被害人的尸骨则被安葬在教堂墓地里一座漂亮的墓冢里了。再请听格林童话中的另一篇，聪明的艾尔莎。
3: 从前有一个人，他有个女儿叫聪明的艾尔莎，她长大了，父亲说，我们该让她嫁人了。母亲说，是啊，但愿有人来求婚。后来有个叫汉斯的人从远方来向他求婚，但有个条件，那就是聪明的艾尔莎必须是真正的聪明才行。父亲说，哎呀，他充满了智慧。母亲说，他不仅能看到风从街上过，还能听到苍蝇的咳嗽。汉斯于是说，好啊，如果他不是真正聪明，我是不愿意娶他的。他们坐在桌边吃饭的时候，母亲说，艾尔莎，到地窖里拿些啤酒来。聪明的艾尔莎从墙上取下酒壶往地窖走，

0: 一边走一边把酒壶盖敲得叮叮当当的，免得无聊。来到地窖，他拖过一把椅子坐在酒桶跟前，免得弯腰，弄得腰酸背疼的或出意外。然后他将酒壶放在面前，打开酒桶上的龙头，啤酒往酒壶里流的时候，他眼睛也不闲着，四下张望。他看到头顶上挂着一把钉子锄，是泥瓦匠忘在那儿的。聪明的阿尔莎哭了起来，说：假如我和汉斯结婚，生了孩子，孩子长大了，我们让他来地窖取酒，这锄头会掉下来把他砸死的。他坐在那儿，想到将来的不幸，放声痛哭。上面的人还等着喝啤酒呢，可老不见聪明的阿尔莎回来。母亲对女仆说：你到地窖去看看艾尔莎在不在。女仆下去，看到她在酒桶前大哭，就问：你为什么哭啊？她回答说：难道我不该哭吗？假如我和汉斯结婚，生了孩子，孩子长大了，我们让他来地窖取啤酒，这锄头会掉在他头上把他砸死的。女仆于是说：我们的艾尔莎真是聪明。说着就坐到他身边，也为这件不幸的事哭起来。过了一会儿，上面的人不见女仆回来，又急着喝啤酒，父亲就对男仆说：你到地窖去看看艾尔莎和女仆在哪儿啊。男仆来到地窖，看到艾尔莎正和女仆哭成一团，就问：你们为什么哭啊？难道我不该哭吗？假如我和汉斯结婚，生了孩子，孩子长大，我们让他来地窖取啤酒，这锄头会掉在他头上把他砸死的。男仆于是说：我们的艾尔莎真聪明。说着也坐到他身边大哭起来。上面的人等男仆老等不来，父亲就对做母亲的说：你到地窖里看看艾尔莎在什么地方。母亲走下来，看到三个人都在哭，问其原因。艾尔莎对他说：如果他和汉斯的孩子将来长大了来地窖取啤酒，也许这锄头会掉下来把他砸死的。母亲也说：我的艾尔莎真聪明。说完也坐下来跟他们一块儿哭起来。
1: 汉斯在上面又等了一阵，还不见人回来。他想，他们准是在下面等我，我也应该下去看看他们在干什么呢。他来到地窖，看到四个人都在伤心的痛哭，而且一个比一个哭得伤心，于是问：究竟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了？啊，亲爱的汉斯，假如我们结了婚，生了孩子，孩子大了，也许我们会叫他到地窖取啤酒，上面这把锄头可能会掉下来砸破他的脑袋，那他就会死在这儿，难道我们不应该哭吗？汉斯说：好吧，替我管家务不需要太多智慧，既然你这样聪明，我同意和你结婚。他拉着艾尔莎的手把她带上来，和她结了婚。艾尔莎跟汉斯结婚不久，汉斯说：太太，我得出门挣点钱，你到地里去割些麦子，我们做点面包带上。好的，亲爱的汉斯，我这就去办。汉斯走后，艾尔莎自己煮了一碗稠稠的粥带到麦地里。她自言自语地说：我是先吃饭还是先割麦呢？对，还是先吃饭吧。他喝饱了粥又说：我是先睡觉还是先割麦呢？对，还是先睡上一觉吧。他在麦地里睡着了。汉斯回到家里，等了半天也不见他回来，就说：我聪明的艾尔莎干起活来可真卖劲，连回家吃饭都给忘了。到了晚上，艾尔莎还是没有回来，于是汉斯来到地里，看他到底割了多少麦子。他看到麦子一点没割，艾尔莎却躺在地里睡大觉。汉斯回到家，拿了一个系着小铃铛的捕雀网罩到他身上，他还是没醒。汉斯又回家，关上门，坐下来干活。天完全黑了，聪明的艾尔莎终于醒了。他站起来，听到周围有叮叮当当的响声，而且每走一步都听到叮当的响声。他给吓糊涂了，不知道自己还是不是聪明的艾尔莎。他问自己：我是艾尔莎吗？你也许不是吧。他停了一下想：我还是先回家吧，问一问他们我到底是不是艾尔莎，他们一定会知道的。 来到家门口，发现门关上了，便敲了敲窗户叫道：汉斯，艾尔莎在家吗？汉斯回答说：在家。他大吃一惊说：上帝啊，看来我不是艾尔莎了。于是他走去敲别人家的门，可是人们听到铃铛的响声都不肯开门，因此他无法找到住处。最后他只好走出了村子，人们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0: 华夏文明千年史，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欢迎收听《唐诗地图》。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李白所作的《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书云》。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1753年秋天，李白来到了宣州，也就是今天安徽省宣城市一带。这里是李白的偶像、南齐时期著名的诗人谢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不久，他的一位族叔、著名的散文家李云路过此地，李白便在宣州著名的谢眺楼上设宴为他送行。席间他写下了这首送别诗。尽管本诗以送别为主题，但主体部分仍然是诗人在抒发自己压抑的情感。他写道：舍我而去的昨天已经不可挽留，扰乱我心绪的今天令人多有烦忧。长风吹过万里送来了鸿雁，此情此景足以让我们开怀畅饮，醉卧高楼。叔父你的文章有东汉末年建安七子的风骨，就像我的诗歌如谢眺的作品那样清新秀丽。我们都饱含着一腔壮志，想要登上青天去摘取明月，然而实际情况是抽到
2: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5: FM891 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

0: 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九成的苏密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画殿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进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独守女娲，梅五娘，大战小月瓶。他打算败中取胜，活捉月瓶，然后软硬兼施，逼迫的成亲，答应自己的婚事，想入非非呀。能达得到目的吗？往往这个人说愚蠢就在于此。他拿出三颗毒蒺藜来，出其不意，啪一抖手，猛击月瓶。月瓶要这么躲，真躲不开，离得太近了。但是小月瓶急中生智，他拿的是把铁伞呢，这铁伞面积有这么老大，天然的好像个大盾牌一样。他没办法，把铁伞一竖，往这一挡，哎，这玩意解决问题了。三颗毒蒺藜全打在铁伞上，铁伞是折钢铁伞，铁碰铁发出清脆的声音，毒蒺藜落地，月瓶一眨巴眼，没事儿。哎呀，心说使这家伙救了我的命了。梅五娘一看，哎呦，可了不得了，提剑再斗月瓶，打了十几个照面，他一看呢，不是月瓶的对手，心里头服气了，还得打暗器，二次掏出三支毒蒺藜猛击月瓶。月瓶吃惯甜头，用铁伞一挡，弹亮亮亮亮亮，照样落地。没咒念打不着，把梅五娘可给急坏了。

0: 汗就出来，显得是手忙脚乱。月平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剑背该着我报仇，你妈逼的！眼看梅五娘招架不住，就在这时候，从树林的外头走进个老头来，稳稳当当。五娘，不要担惊，退回来。谁呀？独手女娃虚化金剑，转身竟跳出圈外，累的是上气不接下气。一看他乐了，呀，老前辈，起来，退在一旁，多谢老前辈。哎呦，可累死我了。他在那儿喘气，咱不提。单说小月平，压铁伞正追呢，一看面前站着个高大的老者。这老头身高9尺左右，细腰扎臂，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材。别看这个老头腰板不塌呀，亭亭玉立，头上戴着鸭尾巾，白胡，圆青色短靠，袖面高挽，蹬着双靴子，腰中挎着一把特号的大宝剑，面如银盆，二目如电。小月平先一愣，后来认出来，哎呀，绝命大剑司空亮，原来是张三丰和铁伞怪侠的师弟。要讲究官府的爪牙，攒成堆，捆成把，也不如他一个人能力大。官拜世袭的靖远侯一等功，一等侍卫，那是那里边的尖子，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跟秦桧交情莫逆。小月亭回忆起来，那时候还在小的时候，司空亮大闹紫霄宫，听说他这追魂拔剑厉害的邪乎，没想到今天再次相遇，这也是对头的冤家。他心里的吃惊，脸上没带着紧张，把铁伞一抱，老匹夫，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是司空亮。不才正是老朽。月平啊，实话跟你说，今天领兵带队的就是老朽，我在这儿坐镇。嗯，大伙儿交着手，我到这儿看看，到那儿看看，看看战果如何。发现五娘跟你交了手，老朽来了好半天了，看得清清楚楚。月平，有两下子，年轻人不含糊，不愧是武圣的高徒啊。铁伞怪侠传授你能耐，你没白学呀。嗯，如果再过个10年8年，你这能耐堪称武林一绝，谁也不是你的对手。但是娃娃，你活不到那时候了。哎，有我司空亮在此，你还活得了吗？年轻人，你说怎么办吧。要听老朽的，把铁伞放下。哎，我轻轻拿绳子把你拢上，用车送到临安丞相府，教丞相治罪，一路之上绝不会亏待你，不叫你遭罪。相反的，你要不听，势必要动手，娃娃，恐怕你到不了临安，这就是你葬身之地。啊，呸！ 司空亮，我知道你能耐大，你也用不着拿大话拍我，小子爷也不听你这一套，你就拿命往上一坐，抡铁三鞭子。司空亮噌一窜，窜出三丈多远去。好，好，有胆子，有胆子。今天我还来了兴致，老朽就会会你，看看你究竟有多高的本领。五娘，在，别走啊，把绳子准备好，给老朽关敌料阵。
1: 老剑客，您放心吧，我就等着绑他呢。
0: 嗯，他把胡须理了理，带子勒了勒，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一伸手把大宝剑拿过来，摁崩簧，嘎嘣，哧哩哩哩哩哩，宝剑出鞘，这把大宝剑能有八丈这么宽，二指宽的雪槽，四指宽的锋刃，剑苗子三尺多长，剑都剑柄全都算是没有四尺也差不多少，杏黄长二尺半长灯笼穗，那个剑穗不能缠到手腕子上，练宝剑这是至关重要的，
1: 知识还得美，
0: 剑法还得神奇。再看司空亮，一不慌二不忙，使了个举火烧天式。
2: 娃娃，
0: 进招吧。
1: 月平一看，儿子往哪里走？
0: 二次捧伞，奔心口变点。司空亮说了声来得好，一闪身，宝剑一翻，点月平的腕子。月平撤伞转身，打他的双腿。司空亮飞身纵起来，月平剑往上指，使了个斜心挂斗式，跳他的肚子。司空亮拔一个跟头，闪身跳到一旁，三变空了。就这么样，两个人就站在一处。司空亮没说，没使真招，想看看他能耐多高，心里往外喜欢他，心说行，张三丰这张老道还真可以，看来把真能耐真交给他了。这小子也真下了功夫了，不然手底下不能这么漂亮。这把铁伞招数惊奇，怪不得五娘不是他的对手啊，就是老朽跟他动手也得多加谨慎，稍有不慎今天就得吃亏呀。故此剑招一晃，唰啦，使出追魂八式。追魂八式，八八六十四路追魂夺命剑，这是想当初啊神剑仙刀古凤春传授给他的，他在原有的基础上又丰富了。这把大宝剑唰啦一变招，电光直闪，小月亭盯不住了。
1: 月亭毕竟是个孩子，
0: 咱从来没说过这套书月亭的功夫第一，没说过。他再能力大，他是个孩子，初出茅庐，让人家逼的一招慢似一招，滴溜溜身形往下直退，让人宝剑叭叭叭叭逼的围着树木之转，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司空亮一边打着一边说：“月平，别打了，你不行了，哈哈哈哈！还有什么能耐？都施展施展。”实在不行，再试试你压箱底的绝招“鬼影伏刑”，通天八卦掌，都抖了抖了，让老朽开开眼。月平急得汗珠都往下直滚，心里头起急，越着急越冒汗。月平心里说话：“哎呀，那阵我觉着我练功的时候没偷懒。”二五更的功夫，起早贪黑呀、啊！
1: 我都破了命了。两位老师的真传掰着我的手交给我，我觉着我不含糊，原来伸手的时候心里怎么想，掌法怎么运用，那才舒服呢。怎么一见这司空料的不好使唤了呢？手脚不听使唤，这伞不愣不愣的也不听使唤了，这可怎么办？师父，弟子给你们丢人现眼了，我丢人了，完了，见不着了。越想这个越冒汗，这汗一沙的眼睛，眼还睁不开。正在这时候，树林外头嗖一下跳进一个人来，这人跟刮了一阵狂风差不多少。三弟，不必担惊，愚兄到了。阿弥陀佛，老三你退下去。月亭一看大和尚法镜来，长出了一口气，大哥，哎，别说了，退下去，快把汗擦擦。哎，多谢师兄啊。月亭靠着棵树蹲那儿了，冒着伞上不来劲儿，这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再看大和尚过来了，哼，司空亮，嘿嘿嘿，我说你挺大年纪，怎么欺负小孩儿啊？寿星老尿炕，老没出息。我你就赢了月亭，你算得了什么？你太不要脸了！来来来来。今天贫僧陪你走几趟，你把我赢了才能抓住月亭，不然的话你休想。咱没说吗，这法镜啊真是热心肠的人，别看绰号叫大活驴，有时候叫撂蹶子，有时候犯驴脾气，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嗷嗷嗷嗷直叫唤，满嘴不说人话，但这个人心地善良，热心肠，所以说你要交朋友还得交这样的人，在紧关节要的时候他能给你帮忙，你净交一些油嘴滑舌的，平常说的天官赐福，一有事儿他蔫溜的，你说你交那朋友有什么，还得是法镜这样的。方才法镜在院里头参加群战，打躺下十几个官人，可打着打着他这个眼睛没闲着，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谁不行他过去帮帮忙，但他转了几圈一看没有月亭，耶，大和尚就一愣，三弟那是啊，想起来了，刚才好像那梅五娘乐呵呵过去了，转眼俩人不见了，没在这院里伸手。哎呀，三弟呀，我可告诫过你，梅五娘叫毒手女娲，狠如蛇蝎呀，这个女人的点子是最多不过，你年轻幼稚，倘若上了当怎么办？当哥哥的不放心，一看这院里还盯得住，故此抽身上房，跳到外边来了，四外寻找月亭，找来找去找到这儿，你看把他吓了一跳，心说老三呢，你怎么敢跟司空料动手，多悬呢，幸亏我早来一步，来得晚了焉有你的命在，故此他才过来。司空料把脸往下一沉，看了看他，法镜，这个浑水你是趟定的。我听满飞跟我说了，你在这里边扑扑楞楞没起好作用啊。法镜啊，你要能听我的，你现在就走，为时还不算晚，我以人格担保，既往不咎，你少管这些闲事，如果你要不听

0: 八将，难道说你心里没数吗？你是老朽的对手吗？放你妈的屁！不是你的对手，我就死在你的剑下，我也不能服软。马命来！合双掌跳过来，大战司空亮。这法镜可有能耐，双掌抡开，呼呼刮风，都是铁砂掌鹰爪力，真拍的身上骨断筋折。这会儿这个小月亭啊，缓过点气儿来，这才站起来，把铁伞背上来，汗擦了擦。他一看不行，什么事儿不行？法镜能耐虽大，斗不过司空亮，那不是差的一点半点，差一大截儿。那能耐就显着拙笨了。再看司空亮身形转动，剑光缭绕，刷刷刷，寒气逼人，一剑紧似一剑，一剑快似一剑，了声就完。大和尚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岳亭一看不行，我得过去帮着我大哥。想到这，他刚想过去，梅五娘也缓过劲儿来。哎，岳亭，你过来过来过来，姑奶奶等你多时了，你干嘛过去凑气儿？咱俩不是正合适吗？来来来，咱俩重新动武，剑背我跟你完不了。他们俩又斗在一处，他俩这能耐上下差不太多，一半会儿也分不出个上下来。就在月平斗梅五娘这个时候，战局发生了变化。他正打着打着，冷不丁就听见身后一声惨叫：“阿胖哟！”回头观看，不由得大吃了一惊。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3: 繁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殿。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为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分享，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中行车应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华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上回书正说到大和尚法镜力战司空亮，小月亭会斗独手女娲梅五娘，四个人打成了两对，打的是难解难分。正在这么个时候，小月亭就听见大和尚法镜惨叫了一声：“啊啊！”月亭吓得魂不附体，飞身跳出圈外，甩脸观瞧，这才知道怎么回事。闹了半天，让司空亮见礼家长，叫黑沙掌，这一掌拍到大和尚后脊梁上，他打的可不轻啊，把法镜逮出去能有两丈多远，一个跟头摔在地上，故此发出叫声呀。月亭那脑袋嗡，再想过去帮忙来不及了，离着挺远，他这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与此同时，他就发现绝命大剑司空亮一晃大宝剑飞身行，跳过去是百剑便砍。月亭一闭眼睛，完了，我大哥完了，多好个人，哎呀，瞪眼死在我的面前。但是他想错了，尽管法镜挨了一掌，大和尚身子骨结实，铜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汉啊，金造。尤其呢，他善于运用气功，虽然说挨了一掌，也就是皮里肉外，里头没受着伤，倒地上了，宝剑落下来，法镜使了个就地十八滚，燕云十八翻，啪咕，一跟头往旁边一咕噜，一宝剑劈空。司空亮根部过来，唰唰又几剑，大和尚是陌山便跑，顺着下边往顶上跑，就上了百草山最高的地方，叫七星岩。这是百草山最高的地方，他往上跑着，司空亮在后头拉剑就追。哎，凶僧也跑不了了，往上撵。月亭看得清楚，无心跟梅五娘恋战了，担心大哥，故此压铁伞在后头也追下来。要撵上司空亮呢，打那么几下让大哥缓缓气儿。梅五娘也不饶过月亭，在后头是紧追不舍，四个人拉成了一条长线，单说大

0: 和尚，绕绕绕连窜带蹦，到了七星岩的顶端，往前跑着跑着，一低头，啊，弥勒陀佛！一看，了不得，悬崖峭壁，没地方再跑了，摸回身来，司空廖追上来了，哈哈哈哈！凶僧，我看你往哪里走？找宝剑，找宝剑，找宝剑，找宝剑！追魂剑，一剑快死一剑，剑光缭绕，逼得法镜实在无路可走了。大和尚喊了一声：“司空廖，你等着我的，我跟你完不了！”哼，纵身往空中一纵，脑袋朝下，在七星岩上就跳下去。月平晚到一步，看得清清楚楚。大哥，哎呀，我的哥哥，完了，连中了掌，再受也玩命了。来到上头，跟司空廖两个人一动手，司空廖那能耐太大，两个月平也白给，独手女娲也跟上来了。老剑客抓活的。抓活月平，
1: 我明白。
0: 他再一打帮手，月平心说：“我呀，宁死不当俘虏啊！你们想的倒美，我大哥既然跳下去了，我也不活着了。”砰！他也跳下去了。书中代言，月平使的是铁伞。这个铁伞的性能，哎，很好。咱没说又能当船使，又能当降落伞。他那意思，一摁崩簧，叭一下张开了，拽这个伞把下去，哎，这样能确保一些安全。哪知道情急之下，用手一摁崩簧，伞没张开，倒霉不倒霉吧？可能这伞呢，劣质产品。不合格了，里边大概长锈了，他一没张开，月平傻眼了，翻着个就下去了。司空廖和独手女娲到了七星岩的边上，抓着棵树往下看看，哈哈哈哈，丫头，你看他们还活得了吗？
2: 要那还能活吗？肯定是准死无疑。
0: 嗯，咱回去。他们走了。那么大和尚法镜死没死？咱得交代清楚。法镜跳下来，以为得死，哪知道是七星岩下边有一条大河，波涛滚滚，哇，这河还挺宽。叫什么名不知道，这个河水在这拐弯这个地方特别浪还大，水还特别深，大和尚嘣一下掉到河里头去。另外法镜这人啊，水性还挺好，他小的时候他就会水，虽然说喝了一口水马上清醒过来，施展功夫分水踏水，乘风破浪，扎了几个猛子，哗哗哗哗哗，游到对岸去了。他没死，微微受点轻伤。那么后来呢，百草山那些朋友寻找他，把大和尚法镜给找着了，哎，带回太白山庄，由傅太白傅大侠给他吃了点药，他平安无事。哎，这是法镜。咱们主要讲的是小月平啊。

0: 那瓶呢？
1: 伞没张开，遮着饼子下去了，下的也是这条河啊，绑掉水里头了。你看这法镜会水没事儿，月平啊不会水，从小没学过这个，倒了霉喽。这一进到水里头，水这一呛鼻子，往里一吸气，蹲，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越上不来劲儿，越吸气，越吸气，水跟着进去了。还用说灌个大肚伦敦呢？用不着。有很多淹死的人，往往的不是说喝满了，而是说水一呛，呛这个肺管的气管啊，呛死的那不少。月经这一呛，人事不行，伞也丢了，也找不着他。哎，小月晴在这刹那之间心头一翻个，完了，我可能啊做了缺德事儿的。哎，临危叫水把我淹死了。哎，没想死到这儿，就这刹那之间，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呢，月晴觉着迷迷糊糊，昏昏沉沉，好像那魂儿啊回归身体了。嘿，他动弹了一下，回忆，我不是在水里头呢，他说手摆动，没有水，觉着这身子底下暖嘘嘘的，好像躺在什么地方。他慢慢的把眼睁开了，睁开一看呢，什么地方？这好像是一座石洞，光从那边射进来的。他躺在一张石床上，这石床他这身子底下有那么厚的草垫子，怪不得暖嘘嘘的，铺的挺好，躺着挺喧腾。他就觉这个脑仁都疼，鼻子发酸，心里头发烧，他又把眼闭上，合计，我是死了是没死？莫非真有阴间？我到了阴曹地府另一个世界了不成吗？哎，正这时候，他就觉得这个腮帮子毛乎乎的喘这个粗气，把他吓一跳。二次睁眼一看，啊，闹了半天这个床边呢站着个大毛猴，就那猴，但这猴太大了，还不是圆，比那人站着稍微矮着一点，毛乎乎的，两只锃亮的眼睛盯着小月婷。月婷一睁眼，他看见了，他干嘛去了？端了一碗白水，滋滋直叫，滋滋滋滋滋滋滋，啊，明白了。闹了半天，这猴没有恶意，让他喝水。
0: 哎呀，这是什么地方？
1: 这猴子精通灵性啊！哎呀，觉得这个嗓子是不太得劲儿，他赶紧坐起来，把这碗接过来，一仰脖喝下去了。那一喝呀，这猴子乐了，那意思还挺美，滋滋滋。把空碗接过来，转身走了。月婷坐在石床上看了看，哎呀，这洞还挺大，外边通着风。一看那猴子往里边拐了，里边还带套间的，啊，石桌、石凳子都是石头的。往那边一看，还有一座大柜，说人家不像人家。说不像人家，还有普通老百姓使用的家事，这是个什么所在？正这时，猴子回来了，拖了两包药，连比划什么的，叫他喝。是你把我救。

0: 大猴子点点头。
1: 啊，我说话他还真明白。这一说你是我的恩公啊，多谢恩公。
0: 哦，让我喝药。是不太得劲，喝了。他把药喝了。毛猴子告诉他重新躺下，摁着他，把眼睛闭上，那意思叫他休息。月婷吃完这种药之后，觉着迷迷糊糊，如入仙境，又睡着了。这觉睡得甭提多舒服了。能有多长时间呢？他也不知道。第二次等醒了，倍儿精神，一点倦意全没了。不行，不能在这待着。一片腿从石床上下来了。鞋都没了，但是没关系，人家给他找了一双普通的麻鞋。就这大毛猴子比人想的都周到，麻鞋给拿过来叫他蹬上。月平活动活动筋骨啊，哎呀，没事了。哎呀，我这跟这个猴子我说点什么？莫非这块就是那个猴子？他心里正在琢磨着。这猴子乐了，什么意思？让我跟你走，往里边指挥，然后拉着月婷这个衣服啊，月婷知道有事儿，跟着这个毛猴一拐弯进了套间了。哎，这个套间宽大明亮，一进来月婷一看呢，正中央有一张石桌，石桌四方的，上头有棋盘，有两位老者正在对面下棋。上垂手的是个黄袍老者，一身黄白胡；下垂手的是个蓝袍老者，那老头穿一身蓝，眼皮都不了，皱纹堆垒，隐然散满千心。旁边有水，嘿，俩老头全神贯注正下棋呢。该你走了。嗯，这招可够厉害的，玉兄早就加了防范，不然我就输了。你看我这招哟，师兄，行啊，你真有两下子，三环套月的埋伏啊。说着月听着这毛猴子就来了，这毛猴子不叫唤了，用那爪子就指挥这俩老头，那意思叫月听过来见面。月听心手啊，不是狐狸精就是神仙，我什么事儿都遇上了，没想到在这山洞里头遇上了不起的神仙了，甭问我这命是人家救的。小月亭撩衣服就跪下了，二位恩公在上，月亭叩拜恩公。俩老头啊，好像龙似的，眼皮也没撩，也没看月婷，照样下棋。该你走了。嗯，我走，这盘我非赢不可。将，厉害厉害厉害。哎呀，要这么说没治了，这一盘玉兄算认输了。我说师兄啊，是不是这小子一来你心绪烦乱，无心对弈了，哎，故此你才十招了，也可能吧。哈哈哈哈，不下了不下了，猴儿，棋盘撤下。猴过来把棋盘撤走了，两位老者这才转过身躯，看了看这跪着的月婷。猴儿啊，你明白过来了。是，我明白过来了。请问二位尊姓大名，
1: 能不能赐教？
0: 孩子，你刚明白过来，头脑要清醒清醒。当问的你再问，不当问的不应该问，免自招来杀身之祸。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白化城，
4: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5: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6: 活力调频，
5: 一路相伴，
6: 相伴。
7: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8: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7: 有路，有车，有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2: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

0: 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0: 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供需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七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0%。

0: 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 今年七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1: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3: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4: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6: 前面十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十一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十二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5: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2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7: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5: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0: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还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9: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执法犯法、 故意为之了。
8: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9: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4: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11: I'm glad I'm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10: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12: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13: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14: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15: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6: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7: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5: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18: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4: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4: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0: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4: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

0: 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0: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5: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4: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0: 阿根廷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啊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1: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3: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2: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结果！
7: 播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续写社会长期稳定新篇章。在依法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基础上，将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严格依法办事，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强化纪法协同，坚决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防范整治，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6月，中国外汇市场总计成交28万亿元人民币，等值4.11万亿美元。2020

0: 信息、泄露滥用七类问题。当地时间31号，由美国支持设立临时总部位于埃及开罗的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又称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发表声明，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的加沙停火及分阶段解除武装路线图计划以及其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并宣布在制度和行动上已做好全面接管加沙地带管理事务的准备。声明指出，该委员会核心任务是全面接管加沙地带的行政管理事务，恢复基础公共服务，强化法治，确保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顺畅运达，确保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顺畅运送，并主导未来加沙的恢复与重建工作。葡萄牙部长会议当地时间30号批准对石油开采和炼油企业征收超额利润税，成为倡议恢复能源企业超额利润税机制的5个欧盟国家中首个提出具体立法方案的国家。据西班牙方面当地时间31号消息，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有至少24人遇难。意大利政府当地时间30号称，大量移民近期从海上闯关休达，源于西班牙移民政策出现变动，一方正考虑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叫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暑假呀，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来北京旅游研学，逛博物馆少不了啊。要说暑期京城文博热，这热度是直逼三伏天。可是虽说呢，现在北京很多的热门博物馆是免费的，可是难约，约不上啊。定闹钟拼手速啊，稍微一迟疑便秒空了，一约难求真愁人。有家长为了带娃打卡国博，连续3天准点蹲守，次次空手而归。有外地游客呢，专程赴京看展，没抢到票就只能在馆外拍张照，留着遗憾和念想返程。还有不少老年朋友哈，摸不清线上预约的门道，可能他家就住在场馆边上，反倒成了进不去门的人。新举措来了，近日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北京首次以地方性法规定下建设博物馆之城的目标，其中最受舆论点赞的便是明确鼓励博物馆延时错时开放，要从制度层面破解预约难的困局。有人说，预约制呢本来是为了保护文物、提升参观体验的好事，怎么反倒感觉不太好呢？其实呢，症结不是预约本身，而在这个限流思维。那过去呢，不少场馆只想着把人数降下来，没琢磨把供给提上去。北京这次地方立法呢，恰恰跳出了老思路，不硬控瞬时的承载量，而是拉长服务的时长。国有博物馆年开放不少，属于这个国有博物馆呢，这个年开放是不少于300天，每天呢开放不低于8小时，主动推行错时延时，在保障文物安全的前提之下呢，把每日的。

0: 接待总容量提上来，同时呢，保留多元预约渠道来照顾特殊群体，规范馆内的直播拍摄乱象，扩容秩序两手都硬。我们也看到这个暑假，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中国电影博物馆、中国美术馆、首都博物馆、大运河博物馆等公布了采取延时开放的具体时间。博物馆之城不好做呀，那除了资源丰富，核心呢是得让文化资源人人可及。我们也期待随着法规落地，退票回池、弹性放票、打击黄牛、培育小众场馆，这些精细化的治理都能够持续的跟进，人人都能从容走进博物馆，共享这份跨越时空的文化馈赠。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平时买药有没有觉得有些常用药的价格越来越亲民了？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从现场了解到，这次参与竞标的企业数量比以往更多，竞争呢也更加激烈。本次集采拟纳入65个品种，数量创下新高，其中包括沙克列汀二甲双胍缓释控释剂型、麦考芬纳口服长释剂型、维生素 B6 注射剂等临床常用、销量可观的成熟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涉及企业超过500家。规则方面，本次集采呢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开标之后呢，将分阶段产生拟中选结果，未中选企业可以依据复核机制依次争取中选资格。采购周期呢，从中选结果执行之日算起，至2029年12月31号。这批集采药品具体覆盖了哪些治疗领域？规则上还有哪些新变化？我们继续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去现场了解一下。
1: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此次规则设定充分从临床出发，丰富临床用药选择。
2: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中选规则3复活规则针对的主要是2类企业，一类呢是报量超过了平均量的，可以理解为它还是在临床上处于一个主流使用的地位吧，它只要同意不高最高中选价我就可以中选。还有一个比如说变化呢，是对于餐酒附近，就是按最高中选价，所谓的锚顶熔断价，你只要同意不高于3倍，同时呢不高于这个最高人选三包价，就给一次中选的机会。
1: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认为，集采规则针对临床主流产品和部分餐比制剂设置复活规则，充分考虑了临床用药需求。
3: 餐比制剂正标参与到这个里面来，虽然说不带量，但是呢给医生提供了这个选项。
1: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2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药品质量是能否纳入集采的最关键因素。
4: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要符合 GMP 的生产的这个质量的规范。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1: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

0: 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1: 这竞争越激烈啊，规则更得守住底线。像维生素 B6 注射剂这一品种呢，竞标企业多达49家，市场角逐十分的充分。这次集采在反内卷上继续加码，锚点价格机制进一步优化，防止个别超低报价拉偏整个报价区间。如果企业报价比入围均价下浮两个标准差还低，这个报价不占中选名额，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开标前一天还专门提示企业理性报价，量价相宜，这等于亮明了态度，集采不搞唯低价论，靠砸价抢份额的路是走不通的。稳临床方面呢，也有实在的变化。这次呢，首次全部按厂牌报价，医疗机构可以根据临床实际需求采购，更尊重医生的用药习惯和判断。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给原研药企留出了参与的空间，让有需求的医院和患者能够自主选择。从2018年4+7试点起步，国家集采呢已经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集采药广泛覆盖了常见病和重大疾病治疗领域。用中国药科大学陆云教授的话说呀，以量换价换来的是多方共赢，患者用上了放心药、便宜药，节省的医保资金呢又支持了创新药的进目录，还有就是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同时也倒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快转型升级。那说到底呢，集采不是在价格上一刀切，而是在保质量、稳临床的前提之下，让各方利益在规则框架下找到最大公约数。期待这批中选药品尽快送达患者手中，让集采红利真正落到每一个需要用药的人身上。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收到了税务局的短信，会不会是诈骗呀？哎，我每个月收入不高，怎么会被提醒呢？近一段时间，不少网店主播等平台内经营者啊，都收到了税务合规提示，提醒他所申报收入和平台报送收入之间存在差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什么情况下你会收到提示，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专家提示。
3: 记者从税务部门了解到，随着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的施行，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制度体系初步建立，数据归集与比对机制日趋完善。税务部门依托平台报送的涉税信息与纳税人自行申报数据进行常态化比对，当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额时，就会进行提示提醒。需要注意的是，税务部门提醒主要是通过短信等方式推送给相关平台内经营者，内容通常包含纳税人名称、提醒事由及自行核实提示，不会附带任何链接，也不会要求点击链接提供银行卡密码或转账汇款。收到提醒的平台内经营者可拨打12366服务热线或联系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确认核实。为什么会出现申报收入与平台报送不一致的情况呢？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古城解释说，
4: 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仅仅申报了已经开票的收入，或者是对公账户的这个入账收入，但是呢他忽视了有一部分他通过个人账户、微信呢或者是支付宝这种方式呢收取的这种未开票但实际上已经实现的这些平台的交易收入，或者是呢他同时可能在多个平台呢开展业务，但申报的时候呢他可能是没有汇总权导致的，这种平台收入数据的统计周期可能还不一致，导致了这种差额。那么再有呢，就是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没有完整的保留这些交易记录或者是收款的凭证，那么这样他在汇总的时候呢也可能会造成疏漏或者是差额。
3: 古城表示，收到提醒并不意味着一定需要补税或直接认定为违法，但需要平台内经营者积极配合，主动自查。
4: 原因很多，但是这些原因呢，它并不是平台经营者他主观上的这种逃税的意愿。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由于周期这个报送周期，那么有一笔收入他没有到平台上来，所以他在一键报送的时候他没有带上去，这很显然他。

0: 不是这个经营者本身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呢，税务机关会通过数据比对啊进行推送啊进行提醒，正好是帮助纳税人发现这些盲区。那么对于这种暴露出来的这种不完整啊不准确的问题呢，那你只要给予及时的纠正那就可以了。
1: 税务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应首先登录所有开展经营的平台后台，导出其在所有平台上的收入明细，包括交易流水、服务费、佣金、奖励等，全部形式已开票或未开票部分。同时，逐一核对本人或企业的所有收款账户，包括个人银行储蓄卡、信用卡、对公账户、微信支付、支付宝及其他第三方支付渠道，确认实际收到的款项与平台导出的收入明细是否一致。如发现已申报收入确实低于平台实际收入，应依法更正申报，并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如果自查后认为申报无误，可向主管税务机关说明情况，并提交平台交易记录、银行流水等佐证材料。古城表示，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不要慌张，积极配合，主动纠正，是避免法律风险的最佳途径。
0: 根据征管法呀，还有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那么我们主动配合税务机关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呢，就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行政处罚啊。除非你是这个拒不办理或者是更正申报，那么税务机关呢会按照规定移交稽查部门来处理，然后呢再把税款补齐，同时呢还要加收滞纳金，包括这个罚款，还有这个信用惩戒等等相关的处罚。那么纳税人呢自行申报。它呢，它不只是线上收入，如果是还有这个线下收入的话，那么也应当一并呢自查报送。所以总而言之呢，只要配合税务部门积极的把遗漏的这个税款按照规定补交上去，就是没有问题的。
1: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绝大多数平台内经营者为中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在现行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下，其实际缴税金额较少，甚至无需缴税。古城表示，关键是要如实申报，完整申报。
0: 那我们合规申报呢，它不仅仅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也是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基础。从源头上规避这样的一些申报的出漏，那么它可以避免使纳税人呢长期积累这样的重大的税收风险，能够给自己建立一个更好的纳税信用，从而呢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能给自己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2: 收到税务提醒不用慌啊，这更像是税务机关给平台经营者提个醒儿，帮着大家发现平时可能忽略的申报盲区。不过先记住一点，正规的税务短信啊，只提醒不带链接，遇上让点链接要密码让转账的，那才是真骗子。确认是税务部门发的，那就踏踏实实的去核对去补正。很多的网店主播呀，平时收款渠道多，平台自动报送的数据和自己申报的对不上，未必是故意的。但是呢，既然发现了问题，积极配合，及时纠正，不仅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处罚，还能够避免长期积累下来的涉税风险，依法合规经营，既是义务，也是在给自己的生意攒信用。把账算清楚，把税报明白，往后的路才能够走得更加稳当。
3: 之声新闻有观点，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给毛孩子办一张洗澡卡。您遇到过这样的烦心事吗？带着宠物呢去宠物店洗澡美容，本来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但是一些消费者最近却遇到了烦心事，这到店才发现自己办的洗护卡用不了了。不少消费者向总台中国之声反映，他们在某宠物护理品牌的线下门店购买了洗护免单卡，店员承诺卡片有效期一年，然而还不到一年呢，不少消费者就发现卡片的剩余次数无法继续消费了。对此呢，品牌方给出的解释是，洗护卡需要绑定会员使用，会员到期之后啊，消费者需要再次缴纳199元的会员年费，才能够继续使用剩余次数。已经付费购买的服务使用条件是否被充分告知，如需退款又该如何计算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调查。
4: 北京消费者张先生平时每个月都会带自家宠物到店洗护一次，去年10月他带着宠物到这家连锁

0: 护理品牌线下门店消费时，店员向他推荐了一款包含12次宠物美容的免单卡，称一年内可以使用，每个月洗一次正合适。考虑到宠物长期护理的需求，张先生花费1180元购买了这项服务。原本他计划按照每个月一次的频率慢慢使用，但今年六月，当张先生再次预约洗护服务时，却因为会员年卡到期而无法继续使用免单卡。
1: 是我们带小狗过去去做这个洗澡的时候，然后他说有这么一个服务，12次，然后每个月会过来洗一次澡，这样的话能便宜一些。我们想正好一个月洗一次澡，结果没到一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不可以用了。我说为什么不能？他说你这个必须是会员才可以使用。但我们买的时候他又没跟我们说，他们店员帮我们在手机上操作的。
0: 他没有给您提及说这个必须要绑定会员卡才能使用吧？
1: 没有，完全没提啊。
0: 品牌客服对张先生表示，要想继续使用剩余服务，需要花199元开通会员年卡。类似的情况，谢女士也遇到了。今年一月，她在该品牌门店客服的推荐下，购买了一张1199元的免单卡，包含10次洗护美容服务。今年七月，因为会员到期，原本还剩7次的洗护无法继续预约。
2: 我就只消费了3次，然后还有7次没有用。当时那个会员卡到期了之后，他就跟我说这个次卡不能用了，只能再办199块钱的会员卡，你才能继续使用这个次卡。
0: 由于此前曾遇到过预付卡在期限内没有使用完的情况，谢女士在购买前专门询问了门店客服卡片的有效期，他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客服回复称该卡有效期为1年365天。谢女士表示，工作人员并没有进一步告知使用这张宠物洗护美容卡还需要绑定会员，而事实上，谢女士购买洗护美容卡时，她此前开通的会员年卡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距离到期仅有不到5个月。
2: 我问他限几年，他说有效期都是1年365天的。因为说到这句话，然后我就在他这儿办了张卡。他确实是算隐瞒，他应该告诉我办这个199的会员卡也是一个入门的条件，他并没有跟我指出来。
0: 针对这些问题，该品牌客服在与消费者沟通时表示，相关规则已经进行了说明。在一段客服沟通录音中，客服表示，
3: 推出这张年卡的时候呢，很多用户都去购买，看比较划算，但有些用户买了之后呢，发现用不了。首先是宠物必须是会员才能用，我们明确的在卡面上有红色字体加粗写到了4个字，就是会员专属。
0: 记者查询发现，购买此类免单卡需要在该品牌线上渠道操作，使用说明列出了仅限会员绑定宠物可用。记者尝试发现，无会员情况下也可以下单。多位由此遭遇的消费者表示，他们都是在线下门店被店员引导购买，有的直接是店员代为操作，很容易忽视这些限制条款。在他们看来，会员是否续费是自己的消费选择，但自己已经支付购买的洗护服务不应该因为会员到期而失效。
1: 应该有充分告知的权益吗？我们要知道你这个东西使用是在什么情况下。
4: 我是真金白银买的这个洗澡券，然后但是呢，他非说这个是只有充了会员才可以使用这个，我觉得非常不合理。
2: 次卡1月份到期了，我现在在买那张会员卡，到时候日期还是卡着的，就7月份到期，我就无限次的续卡，所以我认为是捆绑消费的。
0: 多名消费者表示，在他们提出异议后，品牌方给出的退款条件较为苛刻。谢女士告诉记者，按照购买价格计算，她的卡剩余服务价值应为800多元，但品牌方给出的退款金额只有580多元。她最终无奈接受品牌方提出的短时间延期方案。
2: 他这个是1199除以10，所以一次是119.9块，119.9块乘7就是839.3块，但是他只跟我退500多块钱。他跟我还说可以延期2个月，然后呢，我就选择了那个延期2个月。
0: 记者梳理发现，类似投诉并非个案，在社交平台和黑猫投诉平台上，有大量消费者反馈相关问题，其中不乏霸王条款、捆绑销售、预付费新套路等质疑。记者将问题向该品牌反馈， 截至发稿并未得到回应。2005年5月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格式条款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的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等情形，消费者主张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表示，根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预付卡可以分为记名卡和不记名卡，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存在消费者必须重新缴纳会员费后才能继续使用已经购买服务的情况。
5: 记名的预付卡是不允许设置有效期限的。第二类的卡呢是这种不记名的，这种情况呢商家呢根据法律的规定啊，可以设置一个使用的年限啊，但是不得少于3年。这里面也有个特殊性的规定，如果到了年限卡里的钱还没用完怎么办？这个时候呢是商家是必须的把这个卡里的钱重新配合消费者把这个卡的钱激活重新使用才可以啊，所以绝对不存在什么只有在交了年费、在交了年卡之后才能允许你继续消费这样的一个约定也好，这样的一个规定也好，它属于典型的格式条款中的霸王条款啊，就即便是有这样的约定，也是一个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约定，是归于无效的。
0: 专家提醒，消费者在办理会员卡储值卡时，应注意保存付款记录、合同条款、聊天记录等证据，一旦发生争议，可以通过协商、投诉举报、调解或诉讼等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6: 花钱买的预付卡想继续用还得再花钱，商家推销的时候热情满满，关键的限制条款却藏着掖着，等消费者发现问题了，退款又得打折扣。专家说得清楚啊，这属于典型的霸王条款，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预付式消费图的就是个省心实惠，别让五花八门的续费套路把消费者的信任都透支光了。也提醒大家，办卡时多问一句，留个截图，遇到不合理要求该投诉投诉，自己的权益得自己守住。
7: 中国之
8: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89.1放电人民广播电台，
9: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1: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0: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14: 小平，
1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2: 好节目从未缺席，
1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7: 快乐
1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0: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情绪。

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术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

果来不及认真地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地聆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3: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领导开展八一前夕走访慰问活动；
3: 国334陇东公路夹皮沟至红石段提示改造工程开工建设。
2: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4: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市委书记修立宇、市长夏丹、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世华、市政协主席马波分别带队走访慰问市人武部、市武警大队、看守所武警中队、市光荣院驻763台武警中队，向武警官兵、退伍老兵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
3: 在市人民武装部，修立宇听取关于国防动员、民兵建设、应急备勤等工作汇报，了解官兵训练执勤、生活保障情况，并就军地共建、双拥发展与人武部负责人展开深入交流。修立宇指出，今年入汛以来，面对严峻防汛形势，市人武部坚决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闻令而动、向险而行，迅速集结民兵力量，冲锋在堤坝加固、群众转移、道路抢修一线，在防汛救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强调，市人武部扎根地方，服务大局，是化电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希望全体官兵牢记使命，练兵备战，一如既往支持地方建设。市委市政府将继续做好做实拥军优属各项工作，全力支持人武部建设，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在市武警大队、看守所武警中队，夏丹与武警官兵亲切交流，详细询问官兵日常训练、执勤职守、生活保障及队伍建设等情况，认真听取部队近期工作开展情况，并对驻化武警部队长期以来的坚守与奉献给予高度肯定。夏丹表示，市委市政府将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工作，用心用情为官兵解决实际困难，全力支持部队现代化建设，同时希望全体官兵继续发扬优良作风，更续军人担当，持续助力地方建设，共筑军政军民团结发展的良好格局。在市光荣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世华一行与光荣院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在院优抚对象的身体状况、日常起居、医疗保障等情况。赵世华指出，

0: 优抚对象为国防事业和地方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全社会的宝贵财富。光荣院要始终把优抚对象的冷暖放在心上，严格落实各项优抚政策，精细化做好日常服务保障，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落到实处，让老同志们安享幸福晚年。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及时协调解决光荣院运行中的实际困难，持续提升服务保障水平。在763台武警中队，市政协主席马波与官兵代表亲切交谈，详细了解部队日常战备训练、执勤值守、后勤保障及官兵生活情况，并指出长期以来驻化官兵始终坚守岗位、忠诚履职，充分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优良作风，在日常值守和汛期保障工作中主动担当作为，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市委市政府将持续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全力支持部队建设发展，落实好各项保障政策，切实解决官兵实际困难，不断深化军地协作，推动双拥共建工作提质增效。近日，吉林市2026年国334隆冬公路夹皮沟至红石段路面提质改造工程正式开工，各施工时间节点抓紧施工，全力保障项目按期完工。
1: 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施工路段布设安全警示标识，同时设置围挡进行封闭管理，工作人员驾驶洗刨机层层刨除老化破损的旧路面面层，滩涂机匀速铺开崭新路面材料，重型压路机反复碾压夯实路基路面，多台大型机械同步联动协同作业，道路两侧施工人员有序分工，清理疏通路边排水沟与边坡边沟，清除淤泥碎石，细致完成路面缝隙水泥填充沟缝作业，修补细微路面缺陷，从路面翻新到附属设施修缮同步展开，各个施工环节高效衔接，统筹推进。据了解，本次提质工程路段起于夹皮沟镇原客运站岔路口，终于红石喇子镇镇东加油站，路段全长52.858公里。项目于今年7月6号正式开工，计划10月30号前竣工通车。工程完成后，将彻底改善路面老化、路况较差等问题，大幅提升道路通行舒适度、安全性，进一步完善安防与排水配套设施，畅通区域交通路网，助力沿线乡镇经济发展、文旅开发与特色农产品外运运输，切实惠及沿线百姓生产生活。
2: 自进场施工以来，我们严格落实上级部门工作部署，严守施工规范和技术标准，细化施工方案，统筹调配人、料、机，倒排工期，压查推进。施工中，我们全程严把安全关、质量关、进度关，细化每一道施工工序，全面整治每一处路面病害，同时为保证施工质量及施工进度，经交警部门审批，本路段实行全面交通管制，施工期间车辆可绕行周边临近村路或高速公路，确保沿线百姓通行顺畅。下一步，我们将全力加快工程建设进度，确保如期竣工交付，完成施工既定任务目标。
0: 本台消息，81建军节将至，为弘扬拥军优属光荣传统，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急行军志愿服务队与弘文幼儿园组织人员前往光荣院开展慰问活动，与两位抗美援朝老兵及七位退伍老兵共庆佳节。一大早，急行军志愿者早早到来，为老兵们包饺子庆佳节。弘文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为老兵献上精心准备的文艺节目，并送上鲜花，现场气氛温馨而热烈。节目结束后，大家把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饺子端到老兵面前，陪他们边吃边聊，让老人们品尝到充满温情的团圆饭。
3: 以前都是老前辈们保护国家，现在轮到我们来照顾他们了。今天大家一起包饺子，聊聊当年部队里的趣事，感觉就像回到了当年的军营食堂。退伍不褪色，这是咱们应尽的本色。下一步吧。

0: 我们退伍军人志愿者服务队将继续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将尊统一关爱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1: 今后我们会持续用心做好各项优抚服务保障工作，悉心守护老英雄们的晚年生活。全院职工将铭记老兵功绩，传承红色军旅精神，以细致贴心的服务致敬最可爱的人，让每一位老兵在光院安享幸福晚年。
2: 本台消息，为切实防范汛期文旅领域安全事故发生，近日市文广旅局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各旅游景区开展汛期安全生产专项检查。检查人员重点对景区防汛应急预案落实、防汛物资储备、排水设施运行、临水临崖路段、山体边坡、观光设施、警示标识设置等关键点位开展细致排查。详细了解景区汛期值班值守、险情巡查工作、游客疏散预案、极端天气预警响应等机制落实情况，要求各文旅经营主体要绷紧安全弦，密切关注气象、水文预警信息，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制度，持续加大隐患巡查频次，备足防汛沙袋、救生器材等应急物资。如遇暴雨、山洪等恶劣天气，及时果断采取暂停营业、疏散游客等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
3: 汛期涉水景区地质、水情风险陡增，我们一边排查隐患，一边现场指导景区完善防汛处置举措。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巡查督导，紧盯雨情、水情动态，同步通过景区公告、新媒体平台发布汛期出游安全提示，多措并举，织密文旅行业防汛安全防护网。
4: 戎装虽卸，初心在，立足岗位勇当先。盐城高速路产巡查员卢岩自退役入职以来，始终以超出本职的担当坚守高速保通一线。除了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卢岩还始终秉持多干多担、不计得失的工作态度，经常主动包揽应急任务、通宵值守等各项工作，是同事眼中最靠谱、最能兜底的一线骨干。
2: 在日常巡查工作中，卢岩始终坚持高于标准、细于规范的自我要求，在既定巡查流程之外，主动延伸排查范围，加密巡查频次，重点关注边坡死角、沟渠盲区等隐蔽风险点，最大限度杜绝隐患漏查。在一次极端强降雨天气中，辖区路段雨势迅猛，能见度低，边坡出现零星落石、边沟淤积严重，随时可能诱发积水、滑坡等安全隐患。面对复杂危险的现场环境，卢岩本着保通优先、安全至上的原则，主动靠前进入沟渠，徒手清理淤积杂物，抢通排水通道，即使雨水灌满雨靴，碎石划破手掌，他也毫不退缩。
5: 卢岩平时干活踏实肯干，话不多，务实稳，不管是日常巡查还是雨天抢险清理危石，脏活累活他永远主动往前冲，工作交到他手中，我们特别的放心，是我们身边最靠谱的榜样。
2: 平凡岗位深耕细作，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多年来，卢岩始终以退役军人的过硬作风严格要求自己，常规工作做扎实，细节工作做精细，极难工作冲在前，用默默奉献和主动担当守护高速平安坦途，生动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在岗尽责、争先创优的模范风采。
6: 卢岩同志是我们优秀的退役军人代表，身上有着非常鲜明的军人特质，服从大局，甘于奉献，关键时刻冲得出来，顶得上去，不仅常规巡查扎实稳妥，也在汛期涌入盲区险区排查隐蔽隐患，多次提前化解重大交通风险。他始终坚持退伍不褪色的初心，立足岗位超长履职，主动担当，充分发挥了退伍军人先锋模范作用，为辖区道路安全保通贡献了坚实的力量。
7: 两年军旅锻造的自律拼搏精神是我前行的动力，今后我会继续传承退役军人本色，立足高速养护岗位，履职尽责，以更严格的要求鞭策自己，发挥退役军人先锋模范作用，为高速公路安全畅通贡献全部力量。
4: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2: 下面请您收看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中雨转阴。

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

0: 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有我。
9: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为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的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
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

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益，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6: Number one FM
7: 画电
6: 活力调频。

0: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I love you，
2: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891，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想看来，给孩子写故事编剧本，似乎总要避开一些沉重的话题，比如离别，比如生命。但在小喇叭的老编辑李小兵老师看来，孩子们的理解力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刻。
4: 实际上呢，你要充分的相信我们的听众对象，虽然他们只有4-5岁，但是他们的理解力和智力能力并不比我们成年人差多少。
3: 正是因为相信孩子的理解力，李小兵老师在选题时更看重的是故事本身的寓意和情感力量，而其中有一类题材他尤其偏爱，那就是生命教育。
4: 孩子们其实在很早的时候，他的意识已经就是能够独立思考的时候，他们就对生命已经开始在思考了。你看小朋友为什么会害怕，他害怕是因为他已经理解了。他怕什么呢？他最终的怕就是怕死，怕离别，怕一切感情上的东西。那么他理解了，那么我们给他呢正确的引导，他不去惧怕这个东西，而只是说是一种自然现象。
3: 李小兵老师的话让人动容，他说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思考生命，他们害怕是因为他们懂得离别，他们哭泣是因为他们懂得爱。而小喇叭编辑们可以做的不是回避，而是引导。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小喇叭的经典广播剧《小乌鸦和他的妈妈》。
4: 当时呢，我刚刚进入咱们这个小喇叭工作，还是个年轻人，对咱们小喇叭的歌曲啊，就是特别感兴趣。正好赶上咱们的音乐编辑，老编辑万立斌老师啊，在制作这首歌。因为这是一个老歌，他是新唱，他组织了幼儿园的小朋友重新走路。他回来以后啊，他要听这些歌，他要一剪子一剪子剪的话，就是必须得放出声音来。

0: 故事感的歌曲，李小兵老师就着手组织将它改编成广播剧，而这部剧的录制过程更是成了一段难忘的回忆。那天北京下着特别特别大的暴雨，眼看着录音时间到了，但是录音棚里却只有三位演员。
1: 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加一个小朋友。最后我们的录音时间到了，钟老师呢就希望这个男演员把所有男生角色你用你的变声把它戏剧化，女生呢也是一戏剧化，然后小朋友就不用变了。所以三个人把这个广播剧演得活灵活现，然后特别的生动。
0: 就这样，三位演员撑起了小乌鸦和他的妈妈这部广播剧的表演任务。而最令人难忘的是小演员在戏中的真情流露，当他们演到狐狸想要把他的妈妈也抓来的时候，出于保护妈妈的目的，小演员本能的撂挑子了，他不录了。
1: 那你想想，主角撂挑子了那怎么办？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去哄他，哎呀，说你这是戏呀，这是表演呐，这不行，坚决不行。最后说了，小朋友出了一个条件，说我必须把那个狐狸打一顿我才干。
0: 结果在导演和老师们的帮助和劝慰下，狐狸终于在戏外被大家抓住，然后被小乌鸦打了一顿之后，戏才得以继续演了下去。
1: 你们可以听一下那个呸，你这个坏狐狸，那是真正从心底发出来的声音。
2: 哎，谢谢您蝙蝠大神，
3: 快飞吧孩子。
4: 啊，小乌鸦，我的小乌鸦怎么飞了？哎，你回来。
2: 呸，你这个坏狐狸，呸。
0: 这段戏里戏外的故事恰恰说明了广播剧的魅力，它不仅是表演，更是真情实感的流露。孩子们在听故事的过程中，不仅理解了剧情，更感受到了情感的真实与力量。生命教育是小喇叭广播剧中一个永恒的主题。用李小兵老师的话来说，无论年龄大小，我们都会经历生老病死，而孩子们尤其需要正确的引导。
1: 尤其是小朋友，他们这个幼小的心里头对这种生命的这种演化过程还存在着很多很多模糊的地方。如果我们通过戏剧教育啊，通过童话教育啊，通过一些歌曲啊什么的，能告诉他这是一个人的自然的生理现象，他会在里边寓意着很多感情的东西，感情的东西呢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思想的变化，比如说愉悦，比如说伤心，比如说这个愤怒啊，甚至还有其他的一些复杂的一个感情。这样的话呢，才是我们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更深刻的一层意义。而且孩子们能通过这些教育认识生命，热爱生命，珍惜生命。
0: 是啊，通过童话，通过戏剧，通过歌曲，小喇叭告诉孩子们，生命是自然的，情感是真实的。而正是这些情感也让孩子们成为真正的人。
2: 好爸爸，我的小脚趾上长了一个小豆豆。
5: 不行，下去贴水面低飞。
2: 哎呦，这是谁把我推下来的？我跟他没完。
5: 嘿，呜，
2: 哎，飞子哥哥，你说是我们飞得快还是那个火车跑得快呀？
3: 当然是我们飞得快。
2: 不对，是火车快。
0: 关于创作的核心，李小兵老师是这样总结的。
1: 你在这部戏里要告诉孩子什么，能达到这个目的就是好剧。
0: 简单却深刻，而这也正是小喇叭70年来不曾改变的初心。我们从不把孩子当作无知的听众，而是把他们当作真正的有思想有情感的人。
1: 你不把小朋友当成无知的小朋友，他的理解力和他的一些辨析能力并不比成年人差太多。
0: 和成年人一样，孩子同样会哭、会笑、会思考，他们只是年纪小，表达不够完整。而小喇叭要做的就是认识他们、理解他们，然后用最真诚的声音讲最真实的故事。
6: 我已经锁定目标了，兄弟，我们下去捉兔子啦！
2: 好嘞，大哥，目标锁定，下去捉兔子吃啦！
7: 两只老鹰一扇翅膀，立刻朝小兔子们俯冲下去。就在两只老鹰刚刚各自盯住一只小兔子的时候，兔爸爸立刻发出了指令：
8: 孩子们听我的口令，交叉换位，
9: 交叉换位，交叉换位。
3: 哎呀，不好，大哥，我的眼睛好像花了，我锁定的目标不见了。
2: 老鹰，我在这儿呢。
3: 老鹰，我在这儿呢，来抓我呀。
10: 老鹰，我在这儿呢。老鹰，我在这儿呢。
6: 到底这该找哪个呀？
3: 大哥，我把目标给丢了。
0: 70年了，小喇叭的故事还在继续，从小熊请客到小乌鸦和他的妈妈，从难船、秀梅，再到南飞的燕子、奔跑的兔子，每一个故事都是一颗种子，种在孩子们的心里，慢慢发芽，逐渐开花。这些声音，这些故事，早已超越了时光的界限，它们不仅是童年的记忆，更是生命的礼物。我们听见的其实是纯粹的爱和勇敢的心，而这恰恰是生命最真实的模样。感谢李小兵老师以及所有为小喇叭默默付出的编辑、演员、导演和其他幕后工作人员，是他们用最真诚的声音为一代又一代孩子们建造了一座永不褪色的童话王国。在这里，孩子们学会了感受爱、理解生命。这些声音的背后藏着的不仅是一个个故事，更是这个世界的温柔和美好。小朋友、大朋友们，本期小喇叭70年声音回响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1: 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2: 小朋友们晚上好啊，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鹿姐姐。小喇叭的声音一响起就特别的温暖，我也在同步收听呢，让我们共同度过这段美好时光吧。
13: 小朋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是小喇叭讲故事时间，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听到很多小喇叭的经典故事。这些故事啊，曾经是你的爸爸妈妈，甚至是爷爷奶奶小的时候最喜欢听的。这些故事陪伴着他们的童年时光，也留在了他们的记忆里。那个时候的故事啊，是很多老艺术家还有播音前辈们演播的。如今在小喇叭节目即将迎来70岁生日的时候，我们专门再次演播了这些经典故事。今晚我请你听《卖火柴的小女孩》，由正经姐姐播讲，
0: 安徒生童话故事《卖火柴的小女孩》。

0: 天气冷得可怕，天在下雪，而且快要黑了。这是一年的最后的一个晚上，在这寒冷和黑暗中，有一个光着脚的小女孩在街上走着。当她离开家的时候，她穿着一双拖鞋，那是一双很大的拖鞋，是她妈妈的。当这个小姑娘穿过街道的时候，两辆马车飞奔地闯过来，小姑娘就把大拖鞋给跑掉了。有一只她怎么也找不到，另外一只又被一个男孩子抢走了。那个男孩子还说，等他将来有了小孩，他就可以把这个拖鞋做一个摇篮。现在，这个小女孩只好光着一双小脚走路，脚已经冻得发红发青了。她在一个旧围裙里包着许多火柴，她的手里也拿着一把火柴。这一整天，谁也没有向她买过一根火柴，谁也没有给过她一个铜板。可怜的小姑娘，她冻得饿得直发抖，一个人孤零零地向前走着。雪花盖满了她那美丽的长头发，这头发一卷一卷的，非常好看。可是她现在已经顾不得这些了，他看见街上每一个窗子里面都有亮光射出来，而且还有一阵烤鹅肉的香气飘出来。他在两栋房子形成的一个墙角里面坐下来，缩成了一个小团，把他的一双小脚也缩进来。这时他感到更冷，可是他不敢回家，因为他没有卖掉一根火柴，也没有一个铜板，他一定会挨爸爸揍的。他家里也很冷，因为他们头上只有一个屋顶，风可以从那上面灌进来的。虽然最大的洞口已经用草和破衣裳塞起来了，他的一双小手几乎要冻僵了。哎，要是他抽出一根火柴，在墙上擦一下，暖一暖手的话，那该有多好啊。于是他就抽了一根出来，他燃起来了，冒出火来了。当他把手放在那上面的时候，他就成了一朵温暖的光明的火焰。这是一道美丽的小光。这时这个小姑娘觉得自己好像是坐在一个光亮的大火炉子面前，这火烧得多么好啊，这是多么舒服啊。但是这朵火焰灭了，火炉子也不见了，她手中只有一根烧过了的火柴。他在墙上 又擦了第二根，它燃起来了。当这亮光照到墙上的时候，它是透明的，像一片薄薄的面纱。小姑娘可以通过它看到房间里面的东西。桌上铺着一块雪白的台布，在那上面有全套的晚餐器具，烤熟了的贴满了苹果和葡萄干的鹅正冒出美丽的烟来。叫人看起来更美丽的是，这只鹅从盘子里跳下来，它的胸前插着刀子和叉子，在地上摇摇摆摆地走着，一直向这个小姑娘面前走来。这时，火柴就灭了，在她面前只有一片又厚又潮又冷的墙。他又点了另一根火柴，这时他好像坐在一棵美丽的圣诞树下面。这棵树比他上次圣诞节时透过玻璃窗子所看到的一个有钱人家里的那棵还要大，还要美。在树上的碧绿的枝上点着几千支蜡烛，这个小女孩向他们伸出手来，于是火柴又灭了，圣诞节的烛光越升越高。这个小姑娘把他们看成了天上的星星，他们之中有一颗落下来了，形成了一条很长的火丝。这个小女孩想，现在又有一个什么人死去了，因为她死去的唯一爱她的老祖母曾经告诉过她，要是一颗星落下来的话，一定就有一个灵魂到上帝那去了。小女孩在墙上又擦了另一根火柴，又有一个亮光出现了。在这亮光当中，老祖母很清楚地站在那儿，发着光，显得很温柔，很美丽。
1: 奶奶，
0: 这个小女孩叫起来，
1: 奶奶，请把我带走吧，我要跟你一块儿走。我知道当这个火柴灭了的时候，你就会不见了，你就会像那个温暖的火炉，那个美丽的烤鹅，还有那个富丽的圣诞树一样的不见了，奶奶。
0: 于是他马上又擦了一整把的火柴，他想把他的祖母紧紧地抱住。这把火柴发出那么大的一柱火焰，照得比中午还要明亮。祖母也从来没有显得像现在这样巨大，这样美丽。他把小女孩抱到怀里，他们两个人在光明和快乐之中飞离了这个世界，高高的飞，飞到了既没有寒冷，也没有饥饿和没有忧愁的地方去。

第二天早晨，这个穷苦的小女孩坐在一个墙角里，她的脸通红，嘴唇发出微笑。她已经在旧年的除夕冻死了。新年的太阳升起来了，照在她小小的尸体上面。这个小女孩坐在那儿已经僵了，冷了，可是她手中还捏着一把火柴，其中有一把已经烧掉了。有人说她想把自己暖一下，但是谁也没有看到她曾经见到过多么美丽的东西，他曾经是多么高兴地跟他的祖母一起走向新年的幸福中去。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 活力调频，
0: 一路相伴，一路
1: 相伴。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庆元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晴，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Seems so long when it's just you。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拼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
11: 一画电活力调频。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3: FM 89.1

0: 腰，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化电。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7: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7: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

0: 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公私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7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今年7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5: 7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0: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8: 前面十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十一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十二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2: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9: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2: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1: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11: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10: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11: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0: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13: I'm glad I'm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12: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14: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0: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15: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5: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6: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7: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5: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18: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0: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0: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1: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0: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1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0: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有。

0: 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两栋房屋遭袭，造成一家三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1: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3: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2: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4: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啊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2: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1: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0: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结果
4: 播放结果，也许在这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8: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9: 活力调频，
8: 一路相伴，
9: 相伴。
10: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1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1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3: ，Turn on the radio，
1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4: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

0: 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2: 行车八九幺，
1: 时尚八九幺，
2: 娱乐八九幺，
1: 共同的
2: 八十九点
1: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西安等北方多地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话题登上热搜，原本更多活跃在南方的邪恶双马尾怎么到北方来了？他们能在北方定居吗？到底怎样才能防住家畜蟑螂？以及北京石家庄等地部分公园布设仿生灭蚊设备，他们如何伪装猎物骗蚊子？近日，西安等北方多地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话题登上热搜。有媒体报道称，西安、郑州、石家庄、北京，包括沈阳等北方城市的网友纷纷在这个夏天惊呼“狼来了”，并且指出，近年来北方异常多雨的天气或成为他们爆发的契机。其实在去年甚至更早的2023年，就有一些在北方居住的朋友在身边发现了通常活跃于南方的一些蟑螂种类，比如说美洲大蠊或者是澳洲大蠊，这一下子似乎是遇到了一拖鞋下去解决不了的问题了。不少南方朋友都感受过被邪恶双马尾支配的恐惧，因为在被形容成双马尾的两根触角下就是一只恼人的大蟑螂，甚至是会飞的。不过蟑螂也有南北分界吗？什么情况之下蟑螂能够扩散？它们能够在更靠北的地方越冬定居吗？在居住环境当中有什么办法能够将它们一网打尽呢？家中的蟑螂药要不要经常换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刚才也说到最近西安等北方多地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有媒体报道说像西安、郑州、北京、沈阳的网友反映狼来了。北方网友描述的南方大蟑螂是不是应该就是美洲大蠊或者是澳洲大蠊？那他们的这个外部特征跟北方常见的那种小蟑螂有什么区别呢？
1: 北方网友常说的南方大蟑螂其实就是美洲大蠊。
0: 嗯，
1: 它和北方常见的德国小蠊呢，虽然都是蟑螂，但是在外观上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它们的关键区别呢，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首先是体型大小，这个是最直观的区别了。
0: 嗯，
1: 美洲大蠊呢体型巨大，它是我们室内能见到的最大的蟑螂。它的成虫体长呢至少能够达到3厘米，大的甚至能够达到5厘米长，非常的巨大。
0: 嗯，
1: 而德国小蠊呢体型就小巧的多了，它的成虫体长呢只有1到1.5厘米，大约只有美洲大蠊的1/3，所以它们两个的体型差别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另外在身体的颜色和斑纹上呢，它们也区别比较大。美洲大蠊呢它身体是红褐色或者是深褐色的，最显著的特征呢就是前胸背板上有一块黑褐色的蝴蝶形的大斑。
0: 嗯，
1: 这个斑呢中间向后延伸形成一个独特的小尾巴，有些个体的背部中央呢可能还有一条淡色的纵纹。而德国小蠊呢，它的体色多为淡褐色或者黄褐色，它的前胸背板上呢有两条非常醒目的平行的黑褐色的纵形条纹。
0: 嗯，
1: 看起来就像两条赛车条纹一样，这是它最典型的识别特征。从翅膀的飞行能力来说呢，美洲大蠊的翅膀更发达，它的翅膀成虫的翅膀是长于腹部末端的，具备飞行能力，受惊时可以短距离的飞行。而德国小蠊呢，它虽然也有翅膀，但通常是不飞的，更多的是依靠它出色的爬行能力快速的逃窜。所以说能够飞的是美洲大蠊，不能飞的是德国小蠊。当然如果是幼虫的话，这个肯定是都没有翅膀的。另外它们在卵鞘，也就是卵夹的

0: 和形状上也有区别。两种蟑螂的卵鞘呢，在颜色变化上是不同的。美洲大蠊的卵鞘会从白色逐渐变成褐色至黑色，而德国小蠊呢，则是变成淡褐色。总的来说呢，我们只要记住是一大二红三蝶斑，也就是说第一是体型大，第二是红褐色，第三是前胸有个蝴蝶形的斑，这个呢就是美洲大蠊。而如果是一小二中三纵条，也就是说体型小淡褐色，前胸有两条纵纹呢，这个呢就是德国小蠊。我们只要记住这么一个简单的口诀，一大二红三蝶斑是大蠊，一小二中三纵条是小蠊，这就能够区分它们两个了。
1: 我觉得这个口诀是很好记哈，但是我相信没有见过美洲大蠊的这个北方的朋友们，如果比如说晚上睡着睡着觉，突然呢想起来上个厕所，一开灯，一只咱们刚才说到的几乎五厘米的美洲大蠊冲着脸就飞过来了，我觉得这一幕能给吓出心理阴影，这个可能是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吧。所以像这个美洲大蠊它特有的这个飞行能力哈，是不是就有可能让它比北方之前更常见的这种德国小蠊可能就更难被杀灭呢？
0: 美洲大蠊的飞行能力呢，并不会让它比德国小蠊更难被消灭。因为实际上在我们平时防治蟑螂的时候呢，德国小蠊的防治难度某种程度上是远高于美洲大蠊的。这个可能让很多人感觉意外了。
1: 是。
0: 我们可能以为大蟑螂不太好对付，其实呢，小蟑螂反而难以对付一点。首先，我们从飞行能力上来看。美洲大蠊虽然会飞，但只是滑翔。美洲大蠊确实具备飞行能力，但是它更多的呢是受惊时进行短距离的滑翔或者快速飞离，并不会像鸟儿一样长距离的飞走。所以对于杀灭来说呢，飞行并不构成主要的障碍，因为杀灭它们的手段我们主要是喷雾和各种诱饵，主要是针对它们的活动和取食的区域，并不是我们去空中追击它，我们拿个网去空中追击它，
1: 或者用拖鞋是吧？
0: 对对对，并不是我们拿着拖鞋去追它，我们主要是用喷雾剂和毒饵来对付它，所以说这个飞行能力对我们来说呢，就只是一个虚张声势的基本没用的一个防御特征了。而德国小蠊呢，它基本不会飞，但它跑得很快。德国小蠊虽然有翅膀，但是翅膀的肌肉呢不足以支撑它飞行，所以它主要依靠快速的爬行和它扁平的体型在缝隙中快速逃窜，反而让它更难被我们拍到或者踩到。你要拿鞋子去拍它的话，它可能马上就溜到缝隙里去了。所以说真正决定猎杀难度的关键因素呢，主要是它的繁殖能力和栖息特性，而不是它能否会飞。从繁殖能力上来说呢，德国小蠊的繁殖能力呢堪称恐怖，它一只雌虫一年可以繁殖超过30000只后代，当然这个是连续的累代的计算了。而美洲大蠊呢一年仅能产生800只后代，这两个繁殖能力就差别很大了，一个30000只，一个800只。这就意味着德国小蠊的种群数量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爆发，一旦失控防治难度就更大。另外呢，德国小蠊呢是纯粹的室内派，喜欢藏匿在厨房电器等温暖的缝隙中，并且能够在全屋通过缝隙快速的扩散。而美洲大蠊呢，它更喜欢下水道管道等户外的潮湿环境，它不一定都是住我们家里边的，所以说很少在我们家里边长期的繁殖，它主要从户外进来的。从抗药性来说呢，美洲大蠊的抗药性其实反而要弱一些，因为它的繁殖周期长，反而不容易产生耐药性。而德国小蠊呢，适应性更强，对不同的药物反应各异，它可能就是需要我们更有针对性的策略才能够把它毒死。所以综合来看呢，杀灭它们的难度的核心并不在于它们会不会飞，而是在于它们谁更能生，谁更能长，谁的抗药性更厉害。防止德国小蠊呢是一种攻坚战，我们需要彻底的把环境清洁，封堵缝隙，并且使用诱饵进行连环的猎杀。而对于美洲大蠊呢，只要我们堵好下水道门窗和外界连通的缝隙，往往就能够防止它们从户外入侵我们家里边。所以说下次我们看到会飞的大蟑螂，这种场面虽然有点吓人，我们要明白其实它是纸老虎。需要真正警惕的反而是那些藏在厨房缝隙里 不会飞但是繁殖的你惊人的小不点德国小蠊呢。
1: 哎，这是一个特别要注意的事情哈。那居民家里面可能会

0: 同时出现多种蟑螂，或者就比如说像美洲大蠊或者是德国小蠊，它们有可能同时出现在一户居民家当中吗？
1: 这两种蟑螂并不是一山不容二虎的竞争关系，它们完全可以在我们居住的家里边各居一方的，它们可以和谐共存。这主要是下面几个原因。首先它们是分区而居的共存模式，虽然两者都喜欢温暖潮湿、食物丰富并且缝隙多的环境，但是它们具体的偏好是不同的。这种生态位的差异呢，让它们能够在同一空间内互不干扰的生活。美洲大蠊更喜欢潮湿的环境，经常出没于浴室、厨房、下水道这些区域，而德国小蠊呢，则更偏爱于温暖的角落，比如冰箱、微波炉等电器的散热处。这些地方呢，就是尤其是暖气片这些地方，更是他们爱居住的地方。所以说，他们躲的地方其实更难被我们打到。另外呢，就是说在我们传统认知里，美洲大蠊是南方蟑螂，而德国小蠊是北方蟑螂。其实呢，在那个全球气候变暖、北方冬季供暖的情况下呢，以及物流发达的情况下呢，他们更容易就是迁徙，让那个南方的蟑螂进行迁徙到北方。当然北方的蟑螂也可以扩散到南方，不过德国小蠊呢本来就在南方也有，即使有了呢，南方的朋友们呢也不会觉得很稀奇
0: 啊。
1: 但是呢，就是他们的互相之间都可以扩散的，所以说两者呢出现呢，虽然他们在习性上不同，但是他们完全可以出现在我们家里边的。通常情况下呢，我们看到美洲大蠊呢一般是单只的零星入侵，因为它繁殖比较慢了，并且不太适应室内的干燥环境，因为北方尤其是冬天供暖的时候，室内还是比较干燥的，所以他们往往还是我们室内的一个过客，数量不是太多。有时候我们见到他们的食已经是尸体了，因为他们已经被干死了。但是德国小蠊呢，一旦入侵，它惊人的繁殖速度呢，很容易在室内建立种群，经常成群结队的出现，反而是我们北方容易见到的住家蟑螂。所以说两种蟑螂虽然能够同时出现在我们家里边，其实我们更容易见到的呢是德国小蠊，当然这个主要是在北方，至于南方呢，美洲大蠊还是主要的。比如说我现在我家里也时不时能够见到美洲大蠊，它们反而是一个主要的那个居住地了，因为我家里可能一楼的地下室比较潮湿吧，它们反而比较多。
0: 如果我们从这个大的地理分布上来看哈，就比如说过去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它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南北分界线相对比较明显一些的呢？
1: 关于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确实没有一个明确的地理分界线，因为这条精确的地理分界线过去是有的，但是现在这个界限已经被模糊了。更准确说法是，他们由原来的南北分治变成了现在是南北偏好，但是呢到处都有了，这种格局实际上已经被打破了。过去呢，大家普遍认为这两种蟑螂分布呢有比较明显的南北差异，南方的霸主呢是美洲大蠊，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南方大蟑螂，他们就是体长4厘米左右的大个子了，喜欢高温潮湿的环境，因为在南方嘛，到处都是高温多雨，他们很容易生活，尤其是在广东、广西、云南非常常见，在四川也是很常见的。我刚刚就说我家里都有。
0: 是。
1: 而北方来说呢，德国小蠊呢是我们北方室内最常见的，他们体型小，适应能力更强，能够靠室内的供暖在北方存活，他们在北方来说分布范围更广，所以说他们是南方也有，北方也有，几乎覆盖了全国。而美洲大蠊呢主要生活在南方，北方呢现在虽然有呢，好像也不算太普遍。不过现在呢，由于现代物流的顺风车，美洲大蠊它和它的卵呢可以藏在物流的快递包裹中、货物中，随着发送的物流从南方带到北方。而北方冬季室内的供暖以及复杂的地下管网呢，也为喜欢温暖潮湿的美洲大蠊提供了过冬的庇护所，所以说他们也可以到北方。再加上全球的整体的气温升高，也让一些原本不适应北方寒冷气候的物种有了向北扩散的可能。所以说实际上美洲大蠊早就入侵北方了。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我看到一报道，就是早在1998年，北京的专家就已经在下水道里边发现了美洲大蠊的踪迹。而如今呢，在北京、河北、山东、河南在内的华北地区，到处都有美洲大蠊的种群发现了，所以说他们两者之间现在已经没有一条明确的南北分界线了。 这一条分界线由于我们人类的活动以及全球变暖，它们已经逐渐模糊了。
0: 嗯嗯。
1: 所以说，那我们现在就是要防备两种蟑螂同时出现在家里边了。我能够稍微宽慰一下北方朋友的事实呢，就是美洲大蠊目前在北方还是主要栖息在管网中和户外的下水道里的。
0: 嗯。
1: 它们一般在垃圾堆里生活，到室内的时候呢还相对较少。因为他们不适应冬季干燥的室内环境。
0: 嗯，您刚才其实多次提到了这个快递物流哈，所以就比如说像美洲大蠊它来到北方，或者比如说通过这个快递物流向更北的这个渠道去做扩散，它就只通过这一个渠道吗？就是比如说通过快递箱或者是怎样，就这一个渠道就能够扩散出这么多的在北方出现的这种情况吗？
1: 嗯，其实除了依赖物流的被动扩散以外，嗯，蟑螂也可以通过主动的方式进行扩散的。这主要是为了寻找更适合的温度、湿度和食物和庇护场所了，因为他们会主动找更适合自己生存的地方。首先，他们自己就可以爬，也可以滑翔。虽然飞得不远，但是可以滑翔，这是蟑螂最基本的移动方式。虽然这种方式有限，但是呢，在条件使然，他们也可以逐步的一步步的迁徙的。因为他们可以累代迁徙吧。
0: 嗯，
1: 首先蟑螂就会利用墙壁的孔洞、门窗的空隙、下水道和各类管道，在建筑物内部临近的房屋之间到处移动。比如说如果你邻居家有蟑螂的话，他们可能很快就会通过各种管道入侵到你家中了。
0: 是
1: 在南方炎热的夏季呢，美洲大蠊这些具备飞行能力的蟑螂还会通过短距离的滑翔寻找更阴凉的栖息地，所以说一般夏天你家里可能觉得更凉快，你开着空调他们就进来了。
0: 嗯，
1: 还有就是当生存环境突然恶化的时候呢，蟑螂会为了求生进行大规模的主动迁徙。比如说极端天气，强降雨带来的洪水会破坏他们的地下栖息的巢穴，这样就会迫使他们成群结队的从下水道里边涌出来，寻找新的干燥的藏身之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南方暴雨以后能看到很多蟑螂的原因。除了洪水呢，大城市的进行各种施工拆迁也可能破坏蟑螂的栖息地，也迫使它们迁徙。嗯，当某个地方蟑螂的数量过多、种群密度过高的时候呢，由于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一部分个体呢也会主动的迁徙去寻找新的领地。嗯，当然就是说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我们人类一些给他们创造了一些比较友好的环境，一些我们活动的设施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更吸引他们了。比如说庞大的城市地下管网，
0: 是，
1: 嗯，像下水道呀、暖气管道呀、电缆沟啊，这些里边又潮湿又温暖，对蟑螂尤其是美洲大蠊提供了绝佳的高速公路和栖息地。他们可以沿着这些管道在较大范围的活动。另外呢，还有就是说，我们在一些化学防治的时候，如果长期单一的使用同一种杀虫剂，
0: 嗯，
1: 会筛选出抗药性更强的蟑螂。这些超级蟑螂幸存下来的繁殖，可以在我们人类经常喷药的地方也可以生活下来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呢，就是说，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如果说是某些时候一些国外运来的一些飞机运来的一些那货物里，甚至可能夹带新的蟑螂种类。
0: 嗯，
1: 比如说作为宠物饲料的樱桃红蟑螂，
0: 嗯，
1: 这种叫侧缘大蠊的一种蟑螂，
0: 嗯，
1: 就通过异宠交易的途径，现在已经扩散到了野外，扩散到南方的一些地区了。所以说，就是物流运输是蟑螂的洲际旅行的条件了。他们可以通过飞机扩散，嗯，轮船扩散，这个是他们最主要的扩散渠道。但是他们下了飞机、下了轮船以后呢，还可以进行室内交通。
0: 嗯，
1: 他们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主动寻找可以生存的家园。所以说要防蟑螂，不仅要警惕快递包裹，也要封堵好家里边与外界联系的各种管道封闭，还要注意环境干燥、清洁等等，方方面面我们都得考虑一下。
0: 嗯嗯，所以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可能现在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疑惑，就是像这个美洲大蠊，它现在的活动范围已经扩散了，那它是不是就意味着以后它就能够在北方地区非常好的生存繁衍下来了？以后你就看到这个所谓南方大蟑螂这个事情，应该就不是一件意外的事情了，是这样吗？
1: 嗯，对的，因为美洲大蠊呢，它现在已经开始尝试在北方的长期生存繁衍了。
0: 嗯，
1: 因为就是说美洲大蠊它可以长期大规模的繁衍， 现在在北方室外。

0: 他们也能做到了，因为以前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呢是北方腹外的寒冬，
1: 是
0: 在腹外他们基本上是无法越冬的，他们会冻死。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现在在室外有大量的地下管网为他们提供了温暖潮湿的环境，
1: 嗯，
0: 另外呢他们在室内也可以安家，所以就能够让他们在北方，我尤其是我们在城市里形成局部的种群了。
1: 嗯，
0: 在城市以外呢，在就是田野里呢，在腹外他们是几乎不可能越冬的，因为他们毕竟是热带地区的昆虫，对于极端的寒冷环境是没办法度过的，因为就是北方冬季的年寒气温是远低于他们生存底线的。
1: 嗯，
0: 有研究表明在温带地区他们很难在腹外没有供暖的建筑物里熬过冬季最冷的三个月，因为他们最活跃的温度呢是20摄氏度以上，28摄氏度左右是他们最适合的生存温度，而北方冬季的户外呢根本无法满足他们的活跃温度，所以说在北方他们室外是没办法活的，因为这种低温干旱的环境让他们根本无法存活。但是呢尽管户外困难重重，我们在人类在大城市里为他们提供了生存的绿洲，北方冬季的室内供暖为美洲大连提供了最基本的温度保证。
1: 嗯，
0: 同时呢那个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趋势呢也让整个北方的环境更适宜它进行短距离的迁徙。嗯，地下管网系统像这些温暖的下水道、暖气沟、电缆沟，这些是他们在北方重要的庇护所和扩散通道。
1: 嗯，
0: 物流的顺风车也让他们看起来不太起眼的暖壳有可能附着在快递纸箱或者货物上，通过物流到处偷渡。
1: 嗯，
0: 因为他们其实最顽强的生命火种就是暖壳了。
1: 嗯，
0: 美洲大连的暖壳具有很强的抗逆性，
1: 嗯，
0: 是它种群繁衍的一个关键。因为美洲大连的所有生命阶段，中它的暖是最耐寒的。有研究表明，它的暖在温带地区可能是可以越过冬天的，甚至它的幼虫在温带地区的地下也能够越冬。嗯，它的暖有惊人的短期的耐寒能力，有研究试验显示美洲大连的卵在-15摄氏度的低温中仍然能够存活，冰冻半小时以后通过温水浴还能够恢复活力，甚至成虫有时候如果是仅仅冰冻它数分钟的话，通过温水浴它也能够恢复生存活力的。它的胚胎发育的低温阈值呢大约是6.8摄氏度，这就意味着呢温度如果是长期低于6.8摄氏度呢它没办法繁殖。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在我们室内就是偶尔低一下呢它是能够耐过我们北方的。当然呢北方长达数月的严寒呢在室外是远超出它的极限的，暖壳在户外的环境里呢也很难完成孵化。所以说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就在北方的户外它是基本不可能生活，但是在室内有供暖的情况下可以形成局部的种群。
1: 是，
0: 在室内即使无供暖呢它的暖也有可能就是生存下来，所以总的来说呢它可以通过暖壳以及很多对于成虫来说没办法抗过的环境在北方熬过最艰难的冬季生存下来。
1: 这么说的话，它比如说这个蟑螂包括它的卵壳对气温还有包括整个环境的耐受范围，要说耐受能力还是挺强的。那我就很好奇，比如说咱们这个地球上哈，有哪些地方现在是确定没有蟑螂分布的吗？有吗？
0: 蟑螂呢确实是一个生存大师，但是呢它们也有耐受的边界。简单来说呢，就是没有一种单一气候条件能够在地球上彻底的消灭所有的蟑螂。极端的寒冷呢确实是限制它们分布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蟑螂的舒适区与致命温度来说我们可以区分一下，蟑螂是变温动物，它的生命高度依赖着环境的温度，它对温度的耐受呢可以清晰的分为几个区间。首先它最适宜的温度呢是15到37度之间，这是蟑螂的黄金区间，在这个范围内呢它最活跃繁殖也最快。德国小蠊适宜的温度呢是20到35度之间，美洲大蠊呢是29度以上，所以说美洲大蠊需要的温度要比德国小蠊最低的活动温度要高个接近10度左右。至于那个致死温度呢，就是能够让它在一段时间内致死的温度呢，一般来说德国小蠊呢是2摄氏度，如果这个温度维持1天以上呢，雄性大部分就

0: 会死亡，如果三天以上呢，雌性也可能死亡一半。
1: 嗯，
0: 这就为冬季繁殖它们提供了窗口了。而那个对于美洲大蠊来说呢，温度就是致死温度还要高一些了。
1: 嗯，
0: 一般来说呢，美洲大蠊如果是十摄氏度以上维持几天，十摄氏度以下呢维持几天，它也有可能被冻死。所以说持续低温呢，对于蟑螂来说呢是大杀器。当温度降至零下五度并且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呢，蟑螂就会趋于死亡。美洲大蠊在气温低于 9.4 摄氏度的时候会立刻死亡，而德国小蠊呢，在零下五度的环境里呢，生存时间虽然比其他蟑螂长。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白化城，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金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庆元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
4: 京
3: 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城最全
6: 程 FM
4: 画店活力调频。
7: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8: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9: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八九幺，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

0: 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幺，
1: 娱乐八九幺，
0: 共同的
1: 八十九点
0: 一兆赫，
1: 一兆赫，
0: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3: 一种沉默，
4: 一种沉默，
2: 一种感动，
5: 一种期待。
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6: 我两种蟑螂，我们为他们两种蟑螂提供了几乎无限的食物来源。在食源的竞争上，他们并不存在激烈的竞争。
7: 嗯，
6: 只是说呢，食性上呢，他们略有差异，他们的口味略有差异。
7: 嗯，
6: 德国小蠊呢偏爱的发酵的食品和饮料，而美洲大蠊呢更喜欢腐败的有机物和含油的食物。
7: 嗯，
6: 所以说我们成都地区给美洲大蠊还取了个外名叫偷油婆。
7: 嗯，
6: 因为它特别喜欢在油瓶附近活动。
7: 嗯，
6: 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呢，蟑螂都是杂食动物，几乎什么都吃。一般来说，只要一克的食物残渣就能够养活数十只德国小蠊。在现代城市里，我们产生了大量的厨余和生活垃圾，足以支撑庞大的蟑螂种群了。
7: 嗯，
6: 所以说对于两种蟑螂来说呢，它们是完全可以在那个一个环境里同时生活下来的，不会产生你死我活的竞争。
7: 嗯，
6: 丰富的食物让它们能够有各自占据一席之地的可能性。虽然理论上美洲大蠊由于某些方面有一些劣势嘛，繁殖速度更慢呀，就是不适应干燥环境啊，会受到一定抑制。嗯，德国小蠊繁殖能力和适应能力更强一些，但是呢，就是他们呢还是可以
7: 嗯
6: 在一个城市里共存的。最终的局面我猜想呢，可能就是德国小蠊继续稳坐北方室内的头号交椅。
7: 嗯，
6: 而美洲大蠊呢作为一个新的邻居，在部分区域比如下水道啊、地下管网这些潮湿场所里呢，能够与德国小蠊共存。
7: 嗯，
6: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关系，他们之间
7: 对不是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就是只会更多的这么一个关系哈。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好好聊一聊，家里面如果有了蟑螂的话，我们怎么更好的去应对这个事情。那首先呢，就是要判断家里面有没有蟑螂啊，有多少蟑螂。人们经常说在家里面你要是发现一只蟑螂，哎，那绝对不是一只的事儿，那就是有一窝呀。可以以此来估计家中的这个蟑螂的这个所谓啊狼口数量，我们有什么办法来估算吗？
6: 嗯，狼口的数量其实是可以估算的。
7: 嗯，
6: 我给大家说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7: 嗯，
6: 就是你先把就是家里的灯关上。
7: 嗯，
6: 在黑暗的环境里让他们充分的活动，在你家里边到处跑。一般来说你晚上你把灯关上一个小时左右，
7: 嗯，
6: 让他们就是充分活动以后，然后你突然打开灯，
7: 嗯，
6: 你看看你家里边这个时候突然这些出现的蟑螂的数量。
7: 嗯，
6: 另外看他们朝哪个方向跑。
7: 嗯，
6: 如果你突然打开灯里边看见一两只蟑螂呢，这个问题还不大。
7: 嗯，
6: 但是如果你突然打开灯里边看见十几只蟑螂，并且这些蟑螂呢向四面八方的逃窜，
7: 嗯，
6: 那就证明你家里边已经是一个蟑螂的窝了。就是说你家里边已经有大量的蟑螂了。
7: 嗯，
6: 因为一般来说蟑螂有群居的习性，同一窝的蟑螂它们往往住在一起。
7: 嗯，
6: 如果说是那个他们都想一个地方逃呢，他们就只有一窝。如果他们分开逃呢，到处跑呢，
7: 嗯，
6: 他们就可能就是有很多窝了。
7: 嗯，
6: 这种方式呢我们就可以粗略的估计家中蟑螂的数量。它虽然不是一个精确的数据，但是呢它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警示。
7: 嗯，
6: 就是说你家里边大概有多少蟑螂，因为我们可以从它的繁殖能力也可以推算嘛。
7: 嗯，
6: 因为德国小蠊一个卵鞘能孵出30到40只。而美洲大蠊呢稍微少一点，也少不了多少。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偶尔看到一只的情况下，我们在我们家里边偶尔看到一只的情况下呢，我们家里边呢应该就已经有蟑螂的种群了，可能就有十几只到几十只这么一个可能性。
7: 嗯嗯
6: 嗯，如果说是你把这一只打死以后过几天再也看不到了呢，那可能就这一只了，就是这样。
7: 嗯， 嗯，
6: 但是如果说是你天天都能看见那么一两只，你至少家里有十几只到几十只之多了。
7: 哇，
6: 如果你家里看到很多幼虫几十只在跑了，那么你家里边至少有几百只蟑螂。
7: 哇，
6: 所以说一般来说你可以把你目测能够看到的蟑螂乘以十。

0: 才是你这家里边真正的蟑螂的数量。这个普查的方式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进行是彻底的、专业的害虫防治了。
1: 嗯嗯 嗯，那有什么办法能够很好的把它们一网打尽吗？这个事儿我相信不容易哈。那现在有没有什么比较明确的方式呢？
0: 嗯，现在呢，就是要把那个蟑螂一网打尽的话，确实对于我们来说呢，确实还是一个有挑战性的事儿了。
1: 嗯，
0: 因为蟑螂呢，我们都知道太会跑了。
1: 是。
0: 就是我们要把它一网打尽的话，确实很费周折，因为它们藏在各种各样的缝隙里。
1: 嗯。
0: 它们就是可能说是出其不意的藏在很多你不知道它的地方。
1: 没错。
0: 你要找到它的居住地点的话，可能是要很费一番周折的。
1: 嗯，
0: 所以说一般来说呢，对于蟑螂的防治的话，我们应该采取一个综合性的方式了。
1: 嗯，
0: 就是要防止我们家里边各种环境里的蟑螂的话，我们应该以环境的防治为主，物理化学防治为辅。
1: 嗯，
0: 要争取把它一网打尽，但是我们不要寄希望于鼻息公于一役了，因为确实他们是我们的老对手，很难找到的。
1: 是。
0: 一般来说呢，对付蟑螂，我们首先要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地，定位它的老巢。
1: 嗯。
0: 蟑螂最爱集中的聚集地呢，一般来说呢，就是温暖潮湿的地方了。你家里就是它的五星级酒店。
1: 嗯。
0: 一般来说，重灾区就是你的厨房里，因为这里边食物和水源都很丰富。你首先要翻你的橱柜的角落，尤其是抽屉活页的缝隙，然后你的灶台灶具下面。周边的缝隙、抽油烟机内部啊，这些地方，还有水槽下方的管道，也是他们绝佳的栖息地。
1: 嗯，
0: 你冰箱、压缩机背后也是比较温暖的，而且缝隙很多，蟑螂也可以藏身。
1: 嗯，
0: 你的微波炉、你的烤箱、你的电饭煲的散热口，他们也可以在那里作为一个栖息的小天地。
1: 嗯，
0: 你的储物区里边有各种米面粮食。还有各种调料，那当然是一个他们吃自助餐的地方了。
1: 嗯嗯，
0: 在你的卫生间里可能也是他的温泉中心，因为潮湿水源充足。在你的洗手池下面的柜子内部，马桶底座与瓷砖缝隙的那些没有密封好的地方，
1: 嗯
0: 嗯，地漏里边连通下水道的地方，那个是地下管网里的美洲大蠊的重要出入通道了。
1: 嗯，
0: 还有你的那个浴室柜子里的内部的死角，浴室浴缸里的一些角落里都是他们栖息的地方，甚至你的卧室里也是他的隐蔽的基地。
1: 嗯，
0: 你的电视机的机顶盒、路由器、电脑主机的散热处，你的沙发、你的床、你的衣柜的缝隙和底部，
1: 嗯，
0: 你墙壁的贴角线、墙纸的破损处、电源插座的内部，它都可以钻进去。
1: 嗯，
0: 你堆的杂物里，这种各种快递纸箱、废旧衣物里的，更是到处都可能居住他们了。所以说，你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
1: 嗯，
0: 在找到他们的藏身地以后呢，你可以采取围剿行动。
1: 嗯，
0: 环境防治呢是治本之策，也是最基本的方法。
1: 嗯，
0: 首先你要对他们断水断粮，把食物封存起来。把垃圾也封起来，擦干净你的灶台水槽，修复好你的水管的各种缝隙，不要让他们有机会钻进来。
1: 嗯，
0: 用水泥、用硅胶这些封死墙体缝隙、贴举起脚线周围的那些可能让他们进来的管道和缝隙。
1: 嗯，
0: 把那边家里边不用的快递纸箱、报纸尽量扔掉，不要给蟑螂有藏身之所。
1: 嗯，
0: 把那些杂物清掉以后呢，他们就没有一个藏的地方了。
1: 嗯，
0: 然后你接着就可以用那个诱饵进行一网打尽了。
1: 嗯，
0: 我们可以利用蟑螂有吃同伴尸体的习性，实行连环杀灭。
1: 嗯，
0: 可以用那个毒蟑螂的饵料投放以后，让蟑螂吃了以后一窝端被毒死。另外也可以通过物理的粘，因为现在我们可以买到各种粘蟑螂的各种粘蟑螂的纸啊这些。把它放在蟑螂经常经过的路线上，
1: 嗯，
0: 这样很多蟑螂就会被粘在上面了。
1: 嗯，
0: 而且呢，当蟑螂被粘在这些纸上的时候，你别着急把它扔掉，
1: 嗯，
0: 因为蟑螂的信息激素呢会吸引来更多的同伴。当一只蟑螂被粘住的时候，别的同伴还反而以为这里安全，还会跑到它周围来，就会有更多的蟑螂被粘住。另外呢，我们还有一种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用开水对准蟑螂藏身的缝隙孔洞直接灌进去。
1: 嗯，
0: 这个可以有效的探视蟑螂甚至它的卵鞘。还有就是市面上买到的各种杀蟑螂的气雾剂，也可以在室内到处喷，到处杀死它们。但是这个方法呢，无法根除，因为躲在缝隙里的蟑螂呢，往往能够逃过一劫。
1: 嗯，
0: 另外呢，我给大家一个提醒，我们在杀蟑螂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第一，因为任何化学药品都可能有毒的，必须避开我们自己的食物和水。

0: 水源，尤其防止他们和儿童和宠物接触。
1: 对，
0: 这种情况下呢，咱们都在杀死蟑螂的时候呢，注意我们自身的安全。
1: 嗯，
0: 灭蟑螂呢是一场持久战，必须保持环境的清洁。另外，我们还要定期的检查各种可能滋生蟑螂的区域，要和它做好和它们长期打交道的准备。
1: 嗯，
0: 如果蟑螂问题严重的话，最好是一个小区一起行动，
1: 没错，
0: 至少你要联合周围几家邻居一起行动，才能够有效的解决蟑螂的困扰。
1: 嗯嗯，好的，我们也谢谢赵立馆长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0: 好的，下次再见。
1: 嗯。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科学防护是关键。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合理规划工作量和工作时间，避免在上午11点至下午3点高温时段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作业时穿戴防晒服、防护手套等装备，必要时使用冰袖、降温背心。工作1小时左右，到阴凉通风处休息15至20分钟，补充水分和盐分，避免高强度长时间连续作业，合理分配体力。要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大量出汗、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散热，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症状没有缓解，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进入到夏季，还有一种昆虫经常成为大家的烦恼，那就是蚊子。最近北京石家庄等地部分公园布设了仿生灭蚊设备，这些设备能模拟人体呼吸释放二氧化碳，让蚊子以为这里有人，吸引它们飞过来叮咬。有些设备还可以同时模拟人体温度来吸引蚊子，当蚊子一靠近，设备内部的负压气流就趁机把蚊子吸入灭蚊舱，从而诱杀蚊子。这可真的是好的猎手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呢。蚊子为什么会把释放二氧化碳的装置当作食物？驱蚊液、驱蚊手环等产品当中哪些有效成分能够发挥作用？我们一起来听华中农业大学副教授周兴苗的介绍。
4: 蚊子为何会被二氧化碳骗过来？
5: 它主要利用的就是蚊子对于特定的气味的吸引，就像它如何来寻找我们人体就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靠它的嗅觉去感知二氧化碳的浓度，这个是它主要用来感知的这个习性。也它会感受到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增加，那这个位置在蚊子自然的认知当中，它就认为是动物的来源，也是它去感知去收它的食物非常重要的一个因子。从大的范围来讲，像这样的装置，我们需要相应的这种生态评价的机制，它对于我们所生活的周边的这个环境生态会不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个有待于我们后面再认真的去观察。
4: 灭蚊灯能用光线吸引蚊子吗？
5: 像这一类装置，假如能够模拟动物体或人体释放二氧化碳或者是类似的这些气味的话，蚊子是可以去感知的。而蚊子感受到了之后，到了这个近处，它能够如何去杀灭这个蚊子，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不同的种类的蚊子，它的这种感知光线的或者是对光线的这种感受的强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酷蚊、暗蚊，它通常会在傍晚或者是晚上出来，而白天呢主要是白纹翼蚊这一类。所以昆虫对于光线的这种感知也应该是因种类而异。
4: 蚊子会对驱蚊液产生耐药性吗？
5: 目前市场上常用的主要的驱蚊的有效成分就是避蚊胺啊，还有羟派酯啊，还有驱蚊酯，还有柠檬胺液油等等，这几种是比较主要，得通过具体的实验去进行尝试。

0: 才能够去明确现在的蚊子是不是对这些驱蚊产品产生了这耐药性。目前我也看到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就是人体自己的这些志愿者的实验啊，看这个驱蚊的效果。这种驱蚊的效果呢，因人体个体差异带来的影响其实也是挺大的啊，有的可能使用了这些产品它的驱蚊这个效果会比较好，但也有的呢可能效果也就不见得有能有多好。人体在不同的年龄段所释放的这个体表的这些信息化学物质，它也会产生许多的变化，让自己尽量不产生太多的异味。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季节限定的动物奇观。那现在呢正是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洄游季的尾声。每年五月到八月前后，黄鱼呢会从青海湖出发，逆流游入淡水河里产卵，形成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独特生态奇观。此外呢，像是诗句正是河豚欲上时，则是对河豚洄游的生动写照。鱼类没有导航，没有地图，如何能够在茫茫大海和江河中准确找到回家的路呢？我们一起到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当中，从一条鱼的视角出发，看看鱼类洄游当中隐藏着怎样的生命密码。
3: 我是今天的主讲人段明，来自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什么是洄游？通俗来讲，就是鱼类在特定的时间内从一个区域移动到另一个区域的过程。这可不是瞎溜达，而是为了生存和繁殖而进行的定向大规模运动。鱼类的洄游主要有三大动机。第一种是生殖洄游，我们在诗词里提到的河豚、三文鱼、四大家鱼都是在繁殖期为了寻找合适的产卵场长途跋涉，这是最常见的一类。第二种是索饵洄游，纯粹是为了吃饭，他们会追着浮游生物丰富的海区跑动，哪里有食物就往哪里去，比如太平洋蓝鳍金枪鱼、太平洋飞鱼。第三种是越冬洄游，为了避寒，到秋冬水温下降的时候，一些鱼会从近岸游向深海暖水区过冬，比如带鱼。当然，一次完整的洄游旅程往往不是单一的动机，很多鱼是生殖、索饵、越冬接力完成的。这三大动机共同驱动着鱼类在大江大河与深海大洋之间完成它们波澜壮阔的生命循环。蜿蜒的河流中，鱼类到底是怎么认路的？可以说，鱼类没有手机导航，但它们天生就把气味、磁场和水流变成了自己专属的地图和指南针。首先，鱼儿有视觉系统，它们的视网膜上既有感知亮暗的视杆细胞，也有感知色彩的视锥细胞。虽然水下光线较弱，但它们依然可以利用太阳、月亮的位置，甚至水面的折射光线来辨别方位。生活在光线比较微弱的环境当中的一些鱼类，不见可见光的这些环境当中的鱼类呢，它的视锥细胞种类就会演化的更少，只剩下了视杆细胞，感受明暗的。鱼它们的眼睛堪称广角镜头，能看到180度。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捞不到鱼，很大程度是鱼早就发现你了。另外，鱼在水中还能精确地定位岸上的物体，那是因为它们能精准计算光的折射率。但是鱼是天生的高度近视眼，只能看到1米以内的细节，10到15米以内可以看见轮廓，但光有眼睛在浑浊水里边是远远不够的。鱼儿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水下雷达，那叫侧线系统。侧线里面的感受器能非常敏锐地感知水流的方向、速度和细微的变化，甚至能探测到周围其他物体，比如捕食者他们的运动轨迹。这让鱼类在摸黑的环境里也能自如游动和躲避危险。同时，鱼类还有内耳，内耳里的耳石和感觉毛细胞就像是鱼体内的陀螺仪和姿态传感器，不仅能感知重力保持身体平衡，还能感知加速度、 这让它们能在湍流的水流中保持平衡。另外，鱼类的嗅觉和味觉也极其灵敏，这就好比在水里装了化学雷达，尤其是味蕾。大家别以为味蕾只在嘴里，鱼的味蕾分布在口腔、腮盖、嘴唇，甚至全身的体表。它们用全身的味觉来判断食物的可食性，识别同伴，感知周围环境。鱼的感官再厉害，可不是说鱼的记忆只有7秒吗？又有什么用呢？为了解答这一问题，科学家们研究发现，许多鱼类，比如三文鱼，在幼鱼时期就会把出生河流中独特的气味、水质化学特征深深地印刻在脑子里，形成终身记忆。这种记忆叫印痕。等它们到成年，在海洋里游荡了几年后，就会依靠这种嗅觉记忆逆流而上，准确无误地回到童年的摇篮里产卵。所以鱼的记忆何止7秒，它们能记住故乡的味道整整一辈子。鱼还有一种神秘的导航工具，第四感觉。地球是一个大磁场，科学家们研究发现，有些鱼的头部或侧线有特殊的感受细胞，能感知地球磁场的强度和方向。这就好比鱼身上自带了一个天然的指南针，远洋深处没有陆地参照物的地区，它们也能准确判断南北。鱼类还会通过集群来导航，当成千上万条鱼聚集在一起时，它们利用视觉和侧线感知同伴的位置，形成高度协调的定向运动。这不仅仅是团队合作，更是信息共享。前方的鱼游到哪里，后方的鱼就能迅速跟上，大大降低了迷路的风险。青海湖的罗鲤，当地百姓亲切地叫它黄鱼。繁殖季节，它们必须离开咸水，远赴上游的淡水河流中寻找适合产卵的浅滩和水草丛生区。雌鱼在淡水河滩产卵，雄鱼受精，经过2到3个月的孵化，小鱼出生，再顺流返回青海湖。科学家们尝试建设各种各样的过渔设施，比如丹尼尔鱼道、垂直竖缝式鱼道、仿自然鱼道，让鱼儿可以像爬楼梯一样逆流而上。对于水位落差特别大的大坝，还设计出了生鱼机和集运鱼船，相当于给鱼营造了一部电梯和公交车。除了物理通道，科学家还通过行为引导技术，也就是利用物理屏障或非物理屏障，比如气泡幕、声音、光照、电和水流，去引导鱼群主动游向鱼道入口。鱼类洄游是地球上最伟大的生命奇迹之一，它们跨越江河湖海，克服艰难险阻，只为了生命的延续。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
5: 我李调频891，
6: 欢迎收听。
7: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8: 陪伴
7: 始终如一，
8: 始终如一。
9: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11: 小晴，
12: 八卦趣事让你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1: Seems so long。
9: 好节目从未缺席。
13: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4: 快乐
15: 快乐
16: 快乐
17: 快乐
16: 拼
17: 图。
9: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8: Turn on the radio，
9: Turn on the radio，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9: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20: 白化城。
2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

0: 数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2: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3: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4: China, you are...
5: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围棋王中王赛决赛，柯洁逆转党一飞夺冠，柯洁究竟是怎么做到在绝境当中翻盘的？稍后我们会详细来解释。另外，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提议引发国际足坛的剧烈动荡，欧足联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国际足联却说还要继续推进磋商程序，国际足球治理究竟路在何方？此外，我们本周的共同体专栏会关注2026 CBA 选秀大会。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聊聊围棋。柯洁昨天在王中王围棋争霸赛决赛里面逆势翻盘，绝杀了党一飞，再度问鼎。相关情况连线老朋友资深围棋记者谢瑞。谢老师晚上好。
6: 哎，方老师晚上好。
5: 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咱们来好好说说这盘棋啊，这个其实下到周后段的时候，拥有局面和用时双重优势的党一飞当时已经看上去胜券在握了，对吧？当时 AI 给的这个胜率一度都接近了100%。怎么这个100%所谓煮熟的鸭子最后飞了呢？
6: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看错了啊，他看错了那个下边的那个黑子儿的死活，他以为就是说实战中让步，他不打劫嘛，他本来是准备打劫的，突然一下子他要手收回来了，他又不打劫的，他要给自己粘上了，他以为他粘上之后的下边的黑棋就自动死亡，所以呢，他觉得这样他也是赢定了，他稳稳的赢了，他就没必要去跟柯洁打劫。柯洁呢就很鬼，就是说当时呢就给他一个选择，你是打劫呢还是不打劫？党一飞呢想了半天，党一飞一直下完了，他都没有读秒，他时间其实很多，他最终决心就还是跟柯洁打劫，但是打着打着。他突然他不打了，他又缩回去了。他那个时候他已经看错了啊。他局后他说他已经把那个下面这个黑棋看的是死棋，但是没想到人家柯洁简简单单你就给做活了，所以这个棋一下子就完了啊。
5: 嗯，所以有的棋迷我看赛后讨论觉得这盘棋是党一飞送出去的，但是也有的棋迷不服气，说不是什么人都能在决赛里面能够接受对手送出去的棋，这是一。再一个，你要看到就是给机会的时候自己能不能够把握得住。当然我也看到有的棋迷这个热议很有意思啊，有一条高赞的这个点评叫柯洁开局不利，哎，柯洁形势危急，柯洁昏招频出，柯洁败局已定，柯洁即将认输，哎，柯洁发表胜利感言。就是好像以往柯洁状态好的时候，我们也经常看到的是他在逆势当中的翻盘，但是当时的那种逆势当中的翻盘和昨天这盘棋，在您看来，从状态的角度，柯洁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6: 我觉得有本质的区别。他过去的翻盘，他实在是一种很焦躁的情况之下，就是靠运，多半是靠运气翻盘。你比如说那个2016年啊，就是孟买河北的决赛的第五盘棋，他对李世石，他那个他最后就焦虑到什么，把棋子都往棋盒里面扔。
5: 嗯，
6: 他那个时候他已经很焦躁了，但是现在你看他啊，就是落后了，落后了之后啊，他第二盘对王廷浩已经就是胜率都快接近你零了，但是他依然纹丝不动，特别的那个什么，特别的冷静。他现在就比以前他的，最大的差别就我觉得他现在心静了，他现在比以前做到能够安静下来。他以前到了形势不好的时候又揪头发又嘴里不停的唠叨叨叨，现在没有了，他就坐在那就像一个君子一样的，就是很有风度的，就一直等着对手就是出漏招，让他那个什么的逮着这个机会。他现在已经有一种就是。

0: 怎么有一种很成熟的那种啊，那种感觉，那种大骑士的感觉啊。
1: 所以为什么探讨这个话题？因为大家很关心的是柯洁还能不能够继续重回巅峰，继续在世界围棋的舞台上替中国队争金夺银。我们都知道5月份的时候那个春兰杯，当时他复出了，对吧？但是那个春兰杯毕竟没有一下到底嘛，只是达到了这个16进8，他当时赢了日本的那个福冈航太郎。当时那盘棋你也很难说这个棋力恢复到什么程度，但是这次王珠王不光是最后决赛赢党一菲，包括您前面提到赢王新浩那盘那个家，那时候很多朋友就说，哎，这个柯洁有点那个重回巅峰的感觉。你觉得现在他这个棋力啊，包括您刚才讲的他这种心态上的成熟，叠加在一起考虑，现在和他巅峰时候相比，算是一个2.0版本的吗？70%的功力？
0: 这个怎么说都行，就是说，就没法很准确的进行定义。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高手啊，就到了他那个水准啊，就像那华山五绝一样的啊，就到了那个水准啊。我想起这个日本明日棋圣啊，藤泽秀行老师说了一句话，就是高手之争啊，与其说是技艺之争，还不如说是精神之争。就是那个华山五绝，他在那个论剑的时候，其实比的是当时临战的那个状态。你要说他谁突然拥有一招什么？突然一招什么凌波微步或者是什么九阴真经什么之类的，能一下子把别人给打败啊，这个是不可能的啊，都是看什么他临战的那个状态以及当时的那个精神的那个充实的程度。我觉得现在的柯洁的他的精神上他是非常的充实的，心态上面是非常的平静的，他已经把胜负就感觉把胜负的已经看得嘛，把胜负看得很轻。所以他达到了一个精神层面上，他已经升级了，到了升级版或者说是2.0版。但是技艺啊，就是在棋艺他是不是升级的，这个很难讲，甚至可以这么讲，就是说可能还不如他以前。但是呢，就像一个高手，那个一个高手的功力值是有各方面组成的一样，他在精神的境界上面提升了，就是遮住了，就什么掩盖了他技艺上的那个略显的不足。所以他现在反而还来赢啊。
1: 其实过去从 LG 杯这个引发的这个争议风波，到后来我们说今年5月份复出。中间很长一段时间柯洁几乎没怎么正儿八经的下比赛，对吧？甚至他自己我看在社交媒体上调侃自己说已经是一个抽象视频博主了，当然这话大家就当个玩笑听听就好。无论如何他某种程度上离我们心目当中认为的应该每天去练棋啊，应该经常去下比赛那么一个所谓专业的棋手的形象，这个形象彼此之间的距离拉的是越来越大的。这种时候现在以另外一种心态更成熟的但又同时跟以往不一样的一个状态回来，您觉得柯洁未来在世界的这个大赛上还能打吗？
0: 他当然能打呀，他如果愿意的话。那个春兰杯他现在不是打进了8强吗？他下一个对手是三冠王那个邓志文第一人丁浩啊。但是呢，他有个前提就是什么？一个前提是他现在他自己好像更愿意去挑战别的啊。他曾经说过啊，就是说，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干什么的都想追求完美。他对过去自己的那些缺这个不完美啊，不能说缺点，他说他觉得他之前的很多不完美，他很痛苦，他回顾的时候他觉得自己都很痛苦，所以呢他要做，他一定要做到完美。那包括他下棋，包括他的读书啊，上清华，还有现在的比如打游戏，他也要做到完美。所以他这种心态就决定了他很难的在一个方面上了啊，就一直坚持下去啊。他急于挑战自己，他很想在自己各方面都能够证明自己的实力。但这个就和那个党一菲啊和丁浩他们是有个本质的区别。像丁浩、党一菲啊，包括王新浩，他们除了围棋可以这么讲别无其他，而柯洁他不一样，他除了围棋他还有别的很多很多啊，都能够证明他自己的能力和才华。所以呢，这方面来讲啊，他如果将来不能够安心来下那个比赛的话，这个可以这么讲，就是以后就是哪怕就是回来了啊，他可能也达不到以前那个高度啊。
1: 所以这也是大家一方面很感慨或者很欣赏，就柯洁又回来了。我们指的是比如说王中王赛这里面的这个实战的表现，另外一方面又在 好奇他究竟。

0: 竟能不能够回到我们大家心目当中一直希望的那种巅峰状态，这个里面包括他对围棋的这种感觉胜负观是不是都会和以前不一样？
1: 是，他现在就是说怎么讲啊，就是说这是王振王的比赛啊，就是他那个心态为他能够夺得最终夺得冠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表现的第二盘和第四盘，这太明显了。但凡他的对手啊，他的对手如果像他一样，就是看清这个胜负啊，或者说啊，就是说把他还当作一个最强的对手来对待的话，也许这个结果啊，可能都不太一样。说实话，这两盘棋他赢的都非常的幸运啊。你要说以后就是他有重回的巅峰，这个肯定是不能够这么就是一天概全啊。我个人认为啊，
0: 嗯。另外呢，就是我们之前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关注世界杯足球赛的关系，其实聊围棋话题聊得少，我们这次也打包一起关注一下。我们知道世界杯足球赛期间，除了大家很关心的像柯洁这样的中国棋手之外，我们的老对手这个申真区那边也没闲着，申真区是跟人工智能下了一次对抗赛，最后还赢了，对吧？但是这个好像是人家人工智能让了子儿的，这个比赛的性质和这个来龙去脉是不是也借这个机会给我们复复盘？
1: 是这样，就是自从2016年的第一次人机大战啊，就是阿尔法 Go 和李世石九段，还有第二是2017年在乌镇，人机大战的阿尔法 Go 和柯洁，这人类呢就都输掉了啊。不过呢，李世石呢就赢了唯一的一盘。从那以后呢，就是人工智能 AI 啊，就是和人类的这个实力的差距呢，这已经是很明显的，就人类和他评价是不可能赢了。就是李世石赢了那一盘棋，可能就是最后的一盘棋，分先赢了 AI。那么就是说，人类和 AI 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啊？有的说是让两子，有的说是让三子。所以这一次啊，就是那个卡巴 Go 啊，就是韩国人，就是训练平常训练用的一款 AI， 他呢就让两子和当今人类最强的棋手申真区就让两子下三盘。结果呢是申真区的2-1获胜，但是这个影响力远远的不如前两次的人机大战，原因是为什么呢？第一就是，因为这个是让两子，也对人类的讲，就是说赢了也没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啊。第二就是什么呢？第二就是你像丁浩啊，他们分析啊，就是在看了这个那个棋局的进程之后，他们分析就是说，那个 AI 的团队就是把那个激烈的程度调低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从第一局看到啊，第一局就是把那个申真区杀的，就是感觉啊，人类可能两个子就打不住。但是第二局，尤其是第三局，那棋下来的极其的平稳，就像铺地板一样。那么这样的人类的两个子的优势呢，就慢慢的就体现出来了啊，就全盘没有发生什么战斗啊。像申真区的就牢牢地控制局面，稳稳地把它赢了下来。所以呢，丁浩说呢，说赶那个电脑的参数啊，和 AI 的这个参数是不大可能的。这样是有点黑人家啊。但是呢，他把那个 AI 的那个激烈的程度，他可以调低，就是他降低了他的 AI 的那个激烈的对局当中的那种激烈的程度。所以这个就，实际上是给了申真区什么？给了申真区也很大的机会啊！就不要把棋下的那么的激烈，一旦那个棋下的特别激烈的时候，人类就可能就什么算不过那个 AI 啊。
0: 这么讲的话，其实有点胜之不武的意思，是吧？
1: 丁浩他们反正是不以为然啊，他们就觉得第三局完全看不出是 AI 的水平啊。
0: 嗯，另外还有个事跟您求证一下，因为最近那个咱们的两位这个中国的科学家拿到了国际数学家大会上的菲尔兹奖，当时这位邓玉据说原来也是下围棋出身的，而且当时差一点成为职业棋手，但是我看有棋手的朋友圈发文在讨论说，当时他影响他升段的那盘关键棋，说是输给了陀嘉熙还是输给了周瑞阳，不然可能现在就少一个菲尔兹奖，但是多一个职业棋手了。
1: 哦，这个后来我向陀嘉熙验证了，他说的不是一回事儿。当时是李哲六段啊，一个职业棋手，现在在武大的当教授，他呢那个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说他是被围棋给耽误了。他说如果当年他没有定段的话，他就去学奥数了。他就调侃就是他是被围棋耽误的数学家。然后这个陀嘉熙在上面回话，就那是我了。

0: 把你给耽误了啊，就是因为2001年的时候，那个李泽没有盯上杜万是涂家驹阻击的他说的是这个，没提到邓宇啊。
1: 嗯，
0: 当时我问了他，我说你还记得有邓宇这个人吗？他说他不记得啊。也就是说，如果是在最后一轮冲断，最后一轮遇上的，那涂家驹肯定有无比深刻的印象。他说没有印象，而且呢，那年他没有盯上段，就涂家驹是2002年才盯上段，也就是说2001年他输了不止一盘，他不是在最后、
1: 哦、
0: 不是在最后冲刺的时候没有盯上段，所以他就说他当时并不认识这个邓宇啊。
1: 嗯。
0: 邓宇呢，当时肯定是不止差一盘，也就是说，当时他只是个冲撞少年，你当时要说他。距离定段只有一步之遥，这有点夸张啊。
1: 但无论如何，可以说明就是他和围棋之间还是有剪不断理还乱的这种历史的渊源，对吧？从另外一
0: 个
1: 角度来讲，
0: 这个、是没问题的啊、
1: 哎。
0: 他参加了定段赛啊。
1: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无论是刚才我们探讨的这个，比如说人工智能方面的话题，还是这个数学家方面的话题，也可以引申出一点，无论就是今天讲到的柯洁未来。在世界围棋大赛上还是不是专心致志的下去，但是它所带来的对围棋运动的推广以及对年轻人推动作用，反过来来讲，大家从邓玉他们身上所吸取到的这种力量，就是我未必要在围棋这条路上走很远，但是利用围棋来启蒙，提高一些对数学，提高一些对人工智能的这种基础认识，开发一下智力，这条路其实它的价值依然还存在，对吧？
0: 没错，那个邓玉自己也说嘛，他说围棋实际上和数学是相通的，这个底层逻辑是一样的啊。
1: 所以其实我们可能看不懂这个邓玉先生获奖拿出来的这个猜想，他到底证明了些什么，但是也许我们有更多的人可以在基础的围棋当中找寻到快乐，在某种意义上也和这些获奖的高手在精神世界上可以取得一些相通之处。也谢谢我们今天晚上电话连线的谢瑞先生，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围棋界最新的一些焦点赛事点评，谢谢。
2: 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足球。国际足联日前表示，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且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这家公司的部分股权。这个事儿引发了欧足联、亚足联等等的激烈反对。相关情况我们先来听我的同事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和大家一样，今天一大早起来就看到了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的大新闻。我想可能很多人的本能反应是何至于此啊，欧足联和国际足联要闹那么僵吗？但我的反应是以最快的速度，最决绝的姿态去抵制因凡蒂诺将世界杯部分所有权转让给私人投资者，可能是阻止这件事情发生为数不多的方法。稍微回顾一下前两天的新闻啊，美加墨世杯结束之后，北京时间7月29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 FIFA 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新商业实体，负责运营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大约20%的股份，以募集最高42亿美元的资金。这事能不能最终落地呢？需要国际足联211个会员协会和国际足联理事会多数批准。但是因凡蒂诺设定的这个足协表态的截止日期非常紧，9月19号相关投票就要截止了。他向全体会员协会发送了5页的信函，如果在截止日前赞成提案，大家在单周期内最多就可以获得4000万美元的发展基金，首批2000万美元的资金明年1月1号起就可以开始申领了。因凡蒂诺这招高啊，他没有说这事儿我就定一下子，他说的是我让大家投票了呀，我把分成了211份的4000万美元拍桌子上，桌子底下就是投票器，这赞成按钮你按还是不按？如果我们带入一个没有那么富裕的足球发展相对落后的足协，你觉得他会怎么选？目前呢，有55个会员单位的欧足联、41个会员单位的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以及47个会员单位的亚足联都已经站出来反对，或者至少对此举的程序正义表达了失望。按理说这已经足足的超过了多数了，但是请注意，这可是大洲足联哦，他们在蛋糕分配当中目前还没有被承诺具体的一角。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反对，你能保证安奎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鲁巴、巴哈马、巴巴多斯在投票的时候就会反对吗？哪怕是欧足联除去英法德等等这样

0: 有钱的足协，你确定他们就是铁板一块吗？资本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它只需要用即时利益去收割那些最脆弱的个体。这就是想要阻止这件事儿，欧足联必须马上立即开会投票，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旗下一切赛事的原因。趁大家现在的脸上还有正义的油彩，他们作为世界杯这台大戏上暂时不缺出场费的主角，必须先在台上罢演。最后咱们聊聊，如果真卖了会产生什么影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一再表示，向私人投资者出售股权仅有20%，不会让他们当大股东的，他们只会负责商业运营方面的决策。但我这话放着，钱一旦触及了足球的灵魂，资本就不会只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未来什么世界杯两年一届啦，扩军到64队啦，甚至把某些重点小组赛直接放到商业价值更高的赞助商主场啊等等，恐怕都会加速落地。球员的身体极限和赛事的含金量，在投资人的优先级别里永远排在回报率之后。更可怕的是，当世界杯一扩再扩，回报率见顶之后出现回落的时候，投资人自然会抽走他们的钱去追逐下一个盈利点。到那个时候足球怎么办呢？闻所未闻，我是郑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隔天再见了。
1: 听完了张文的评论，我们接下来连线到的是解说员刘焕。刘焕晚上好。
2: 方亮你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正军事时刻。这个事儿昨天晚上我们节目里面详细探讨过，那个时候呢说了欧足联要开会啊，可能会反对，但是也没想到反对的这么激烈，那几乎不是反对就要掀桌子了。但是也有的球迷特意提供了一个参考，说这个事儿啊，欧足联虽然说的这个大义凛然，说足球的灵魂与智力不是可供交易的资产，我们简直听得热泪盈眶，但是要知道欧足联自己刚刚把自己旗下所有男子俱乐部的赛事的全球商业权利，包括媒体版权、赞助授权等等，卖了个历史最高价，也是卖给了一家美国公司。就是欧足联能卖，国际足联你不能卖。这个背后欧足联到底反对的是什么？
2: 我个人感觉呢，这是很长一段时间国际足联和欧足联在桌面底下暗流涌动矛盾的一个爆破口。我们都知道呢，欧冠呢这些年越办越好，实际上看着欧冠的这一个赛事，国际足联呢是有想法的，但是当每次国际足联试图也是采用其他的赛事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的时候，我们说过这个像世俱杯这种形式，就能感觉到国际足联也希望能够复制欧冠的成功，但每一次这样的形式，欧足联多多少少都不会给予完全的一种认同和配合。实际上这两一块组织在常年来其实是不对付的，其实是有些矛盾的。所以呢，我觉得这次事件一开始欧足联的反应如此过激和反应如此主动，首先这是两大足联常年矛盾的一个爆破。那么不管国际足联提出什么样的一种提案，不管国际足联采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在欧足联这边还是需要去反对的。
1: 就是说你说的这些提案到底有没有可行性咱们先不讨论，因为是你提的，我为了反对我都得反对，是吧？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毕竟55个会员协会立场高度一致，这个你要说我瞧不上你，那我也不可能做到一声令下55家都跟我站在一起吧。这个背后加上今天我们听到的亚足联也反对，这个北美的也反对，就是这个事儿已经闹得这么大了，但是国际足联说我还要继续推进，他的底气在哪儿？就不怕分裂吗？
2: 我觉得现在国际足联心里很清楚，如果欧足联反对加上中北美一下子比海反对的话，他这件事情做成的可能性现在已经非常少了。因为按照相关国际足联的规定，它旗下的211个成员国必须要有半数同意才行，那就必须要有106个成员国投票同意这项新的规定才能够进行。但是如果我们简单算算，欧足联55个成员国，中北美及加勒比海41个成员国，如果这96个成员国肯定不同意的话，那实际上现在只剩下115个成员国，那么要达到106个成员国，实际上只有9个差距。其实我觉得在欧足之后，其实这件事情已经是不可能形成，但是国际足联它必须要有一定的反应，必须要有一定的危机公关，它要把话先说出去。那么关于这件事情，实际上我个人的感觉非常像我。

0: 繁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5: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6: Turn on the radio，
5: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画店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7: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FM 八十九点一，
8: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3: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10: 全程最纯的声音，华铁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11: 有梦想、
10: 有青春、
11: 有活力、
10: 有眼界的你准备，
11: 赶紧加入吧！
1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13: 始终如一，
14: 始终如一。
15: 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

0: 是张文，经过了整个世界杯的周期，我们这个节目周五再次回来了。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篮球的话题。先来介绍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篮球的媒体人赵环宇老师，你好。
1: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体育大生意的朱建文，建文你好。
2: 大家好。
0: 其实这次应该不在 CBA 的赛季里，但是选秀大会在七月底已经在北京举行了。这次呢，选秀有69个人参选，但是只有18个人被选中，这是近7年。的最低，不少球队都放弃了选秀权。我觉得这个现象可能也引发了外界对于 CBA 选秀的价值和未来方向的讨论。其实2015年刚开始有选秀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几乎是无人问津。但是过了几年之后，选秀的认可度在逐步的提升，再到现在呢，中选的人数不断的在下滑，是不是 CBA 的选秀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那么它问题背后是选秀的机制、人才的培养，还是整个中国职业篮球的生态有问题，还是说我们现在的 CBA 选秀要重新去锚定自己的定位和价值？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我们先来聊一聊吧，就是从数据表现来看，建文你观察2026年 CBA 选秀相比过去几年有哪些变化？
1: 其实单纯的数据来看的话，今年这个选秀被选中的球员数确实是2019年以来的新低啊，然后就是69名球员参选，其中只有18人被选中，选中率的话是26.09%，这个百分比也是近4年来的新低。然后从球队的弃权情况来看的话，是首轮20个顺位有7支球队弃选，然后4轮的20个顺位也有只选了5个人，它加起来的话总共有22个弃权，就55%的弃权率，统计起来也是近7年来的最高值。像上届的这个冠军上海队，然后北京啊、广东、辽宁强队都没有在选秀里边选到任何球员。整体趋势来看的话，我觉得今年也不算是断崖式的下降，因为对比于高峰期的时候，像最高的时候有30人入选一个赛季，可以说就上一年的话也是20来个人的选中的情况，所以对比于这个之前下滑幅度没有特别夸张，然后对比于之前2019年的时候，就 CBA 刚开始选秀的时候啊，数量上还是更高一些的，也不能说 CBA 选秀有这个价值崩塌的这个风险，因为也看到像今年四川队也用满了他们4个的选秀权。宁波队用了3个，然后是像深圳、广州还有新疆也用了2个。这些选秀对于这些俱乐部来说还是性价比相对比较高的补充国内年轻球员的一个渠道。然后像上述说的那些上海这些传统强队没有选任何球员的话，我觉得是很明显就是这个顺位不够高，然后高质量的球员被其他球队已经选走了，那他们就后面也没什么好选了。然后也是因为他们本身也有一些更加完善的一个青训梯队体系，就除非选秀市面上有特别突出的球员的话，目前这些球队还是更倾向于提拔他们自己培养很多年的一些梯队球员。所以其实总体来说的话也不算是选秀价值下降太多。
0: 印象非常深，2019年的选秀，虽然我没在现场，但那天我做了相关的新闻，那是一个非常粗糙简陋的现场。后来确实选秀好像搞得越来越专业了，从最初的关注度有限，然后到逐渐成为了年轻球员进入到联赛的一个重要的渠道。我想问一下赵老师，您觉得从俱乐部的角度上来看啊，现在 CBA 选秀最大的现实问题是什么？他们为什么没有那么愿意在这个池子里面去选人？
3: 其实我总结两个字啊，就是对于俱乐部来讲，选秀大会这个事情其实是比较鸡肋的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为啥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 CBA 的这个人才培养体系跟 NBA 是不一样的。 CBA 的球队大部分都有自己的梯队，也就是他的所谓的青年队啊，但是 NBA 它其实是没有青训的，它所有的人才供给都要通过选秀，要么就是选秀之后签约这些落选的自由球员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因为 CBA 球队都是有青训是吧，咱们也都知道在很多事情上你其实是用熟不用生，对吧？你对选秀球员没有什么了解，而且这些选秀球员对你这支球队是不是有那么深的认同感你也不确定，对吧？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 CBA 球队，尤其是强队，因为强队他一般啊会有一个比较强的青训梯队，因为他强嘛，所以他的青训也会比较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互为表里的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用自己的人可能还比你选秀球员更强，那我为什么要选你，是吧？这是一个最现实的问题。而且我自己的人有可能我的起步的工资还要更低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是状元选秀的话，他大概是一个50万的保底工资。
0: 嗯，
3: 但是一般真正具有状元实力的人，肯定他的经纪人不会让球员跟你签50万的最低工资，对吧？一般都得往上谈。但是如果我是我自己培养的球员的话，这里边一个最现实的问题，那这个我自己青训球员，我的工资大概率是要低于这个50万的。那么这是一个经济考量，然后再加上咱们刚才来说的这个实力上的考量啊，所以说他们可能就会选择不去选这些选秀球员。选秀球员他其实主要有这几个部分构成的，一个是最主要的是大学生球员。其实我们某种程度上来说的选秀，其实就是对大学生球员的一个选择啊，这是狭义上的选秀。还有一部分是这个 NBL 球员，还有一部分是他是港澳台球员，然后还有一个是海外归来的球员。但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比较能够稳定输出的就是这个大学生球员，因为港澳台他的人才库是非常小的，他不可能年年都有高质量的新人进来啊。海外球员呢，他两极分化比较严重，有一些我们是完全没有听说过的啊。他虽然说也挂了一个所谓 NCAA 一级联盟的这样的一个名号，但其实你去查的话，他在这个一级联盟要么就没有出场记录，要么就数据非常糟糕啊。然后那些最好的像黄思南、王俊杰啊，甚至赵维伦啊，赵维伦当然他可能已经签约了一些青训球队啊，他有这种，但是王俊杰是没有的。那他未来会回来参加选秀吗？我觉得大概率是不会的啊，或者短时间内他是不太可能会考虑这个选秀的问题，人家的目标肯定是要冲击 NBA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再回到这个大学生球员选秀的问题，那么现在大学生 CUBAL 他给这个 CBA 联赛的人才的供给的质量是断崖式的下滑，当然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为啥呢？因为现在的孩子跟之前不一样，现在的孩子和家长，因为他们处在一个信息非常透明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现在大家不会说让孩子，尤其是这些有天赋有溢价能力的这些家长啊，他不会让孩子很早，比如我12、13岁我就去到一个 CBA 的梯队，然后签订一个这样的同工合同，一签签好多年。
0: 对，
3: 他不再会这样，他们的选择就是我骑驴找马，从学校体系里边成长起来，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再看看有没有适合我的机会。
0: 对，所以张老师，这个就是我最不理解的地方啊。我认为您说的这个东西应该越来越会成为主流，也就是说会越来越多有天赋的孩子是会进入到大学系统的，有可能会打 CUBA 的，然后再去考虑我到底是要走职业道路，还是用我这个名校的身份再去走其他的道路。我觉得这个群体应该越来越大，也就是说校园能够吸纳的顶尖的人才应该会比以前更多，那为什么反而我们选秀的这个热度在下降呢？
3: 这个其实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所谓自主培养球员的认定问题啊。现在我觉得这是一个 CBA 注册管理规定里边的一个 bug， 它其实就要求你呢，在21岁之前，你只要能够代表一个俱乐部注册并且打2次 U 系列的比赛，你就可以被认定是这个自主培养球员。认定为自主培养之后，他和这些选秀球员有什么区别呢？就是我可以自主的和这个球队签约。但是一般就衔接上我刚才讲的这些事情，就是只有当他显现出了一定的苗头，比如说到了18岁了，我现在已经是国内首屈一指的高中生球员，对，这个时候我有很强的议价权，这个时候有很多国企球队他是拿着大把的钞票在找这样的球员，他愿意为他支付大量的这种所谓的签字费啊，这个一笔钱可能就进账1-2百万甚至更多啊。对于家长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诱惑，那么他们绝对不会让自己沦落到最后打了5年以后我的天赋 CUBAL 消耗殆尽，然后我在5年以后我去选秀，然后去博弈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就是我选秀，因为选秀的话你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某种程度上啊，你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下家。就是今年为什么这么多高税位的球员被劝退，就是因为他们很担心自己落到四川这种长期欠薪然后濒临破产的球队嘛，对吧？所以说你看现在的很多的学生的选择，就是我要么高中临近毕业的时候我签一个这个职业队的青训，比如李俊贤啊，比如这个丛瑞妍，他们都签了青岛啊。还有的呢甚至选择先进入大学读一年看看，然后我再继续找机会。因为读大学 大一读完也就才19岁嘛，对吧？距离我刚才。

0: 的这个21岁的这个门槛其实还有一定的距离。你像最典型的就是这个辽宁队的张晨志峰，还有广州队的管子玉，他们其实都是打了一年大学之后然后再加入到职业队里边，哎，他们也能获得不错的发展，就是能够选到一个自己心仪的球队啊，不至于说像到了选秀里边然后去向一个不确定的未来然后去叫板。
1: 我们在想为什么会有选秀这样的机制，就是让一个大学生球员进入到一个不确定的球队，它实际上它本身连接的是我们对标的 NBA 的这个模式里面，它希望这个联盟的实力平衡，所以它给一些排名比较靠后的球队能够进补到天赋球员的机会，让这个联盟不是强者恒强。那么这套逻辑是不是在 CBA 它是不行不通的？
0: 咱们中国的这个高中啊也好，还是大学也好，他们人才的这种输送的质量，那跟 NCAA 完全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你在 NBA 你可以选中一个真正能够改变联盟格局的球员，最典型的詹姆斯，很难说我通过选秀来选中一个真正的舰队基石。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比较接近这个身份的只有一个陈明
1: 星啊，
0: 张宁都差点意思，但是陈英俊你可以看到他其实到了真正争冠的球队他其实也是存在感非常弱的啊，在某些关键场次你也指望不上。但是呢我觉得选秀其实最初他的目的，其实我觉得他是为了消除信息差，并且建造一个这样的媒介事件。其实在选秀出现之前也有很多这个大学生球员通过这个自由签约的形式进入到 CBA， 也不是说没有选秀这些球员就没有渠道了，只不过是那个时候呢就信息差会更大一些，没有选秀，大家因为对大学生球员不太了解，大家都知道之前都是体教分离的一个状态嘛，所以说那个时候可能只有极少量的大学生球员才能够有机缘巧合进入到职业篮坛。但现在通过这个选秀大会这么多年的培养，也通过 CUBL 这个联赛它影响力的逐年提升，所以说大家对大学生球员的这个价值它其实有一个再认识的过程啊。那么现在我觉得就大家进入整个 CBA 联盟的这种渠道我觉得还是比较畅通的，因为它信息差被抹平了。
1: 其实我想再跟建文聊一聊，因为未来会有一个新的话题，那就是会有升降级了，一旦有升降级，那么它会在多大程度上去影响球员的选择呢？会对选秀有什么样其他的作用力呢？
2: 今年的状元热门石奎，他这次就最终没有报名。本来拿到状元签的是四川队啊，但是四川队的话，今年他有一个财政方面的问题，石奎还是去选择加盟了这 NBL 的香港金牛，然后香港金牛也是连拿了3届的这个 NBL 冠军。未来进入到 CBA 的话，可能说是没有什么悬念。后面 NBL 的球队也可以是通过俱乐部杯对上 CBA 这些级别的球队，然后对于石奎来说加入金牛的话，相当于 NBA 的新秀可以去打一年这个发展联盟，这样子多一个链接啊，就更好的从大学联赛过渡到职业联赛这么一个平台，就对他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年轻球员更加注重自己职业规划的一个体现，也是升降级对于他的选秀选择的这个影响。另外的话就是 CBA 相对来说还是流动性还是差一些，新秀球员进入到 CBA 之后就可能选中他的这个俱乐部的还是有一个优先注册或者说是签约的这个权利嘛，这样的话就但对于新秀球员来说可能就是丧失了一部分的这个职业规划的自主选择权，可能就是有点被锁定了的感觉，所以可能对于石奎这样的年轻的球员来说参加选秀可能会更加谨慎一些，从这个未来升降级的话也是给他另外一个渠道吧进入到这个 CBA 里边。
1: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一个状元他没有选择一个可能降级的球队，他选择了一个未来可能升级的球队，是这样吗赵老师？
0: 对，没错，我觉得这一笔运作呀，我觉得堪称是神来之笔。他其实就是赶在整个体制整个体系反应过来之前他就把自己的事情解决掉了。我相信未来这个 CBA 和 NBL 打通运营的话，我觉得这个漏洞一定会被堵上，如果选秀这个制度仍旧存在的话啊，当然如果以后选秀制度直接取消啊，那我觉得就谈不上漏洞了。越弱的球队他的选秀权越靠前，对吧？就这个状元榜眼和探花他落在这种烂队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1: 嗯，
0: 那假如说我选上之后我接下来马上降级了呢？
1: 嗯，
0: 降级我存在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就是我没有 CBA 的分红了呀，或者说我到了这个 B 级联赛我的分红没有那么多，肯定是会呈现一个断崖式的下降。
1: 对，
0: 那这个情况下我在没有分红的支撑没有票房收入 那这个情况下我还能支撑给他开200万开100万的工资吗？
1: 嗯，
0: 那这合同要怎么签，对吧？难道说我先提前有一个打一个补丁，说假如以后我调到 B 级，那我给你再开变成50万或者变成更少？所以说这个里边它其实存在一些矛盾，这也就是为什么其实世界上主流的这种带升降级的联赛它没有选秀，因为它没有一个稳定的运营环境，对吧？你连去如何去签合同都是一个问题。
1: 很多人认为 CBA 选秀它不只是一个选秀制度的问题，刚才咱们多次提到它是一个整个的人才的培养体系的问题，它有校园篮球，有基层青训，有职业俱乐部，它是希望能够把这三块有效的进行一个衔接。那么中暂时我们说暂时他承担的这个角色是什么呢？在您看来？
0: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问得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尤其是第一句话的这个定义，我觉得定义得非常好。它其实不是选秀制度的问题，而是整个篮球人才培养体系的问题啊，它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而不是说仅仅是选秀自身的问题啊。你说有没有形成有效的衔接？昨天我也在非常认真地思考了一下，其实我认为是这个衔接是非常有效的，但是这个衔接并不合理。为什么非常有效？因为其实说白了，之前体校分离也好，还是说很多运动员出于无知然后签了长期的这种合同也好，它其实主打的是一个什么？主打的是一个信息差。但那个时候就是外边的人不了解里边，里边的人不了解外边，所以说它会存在一些沟通不畅、衔接不畅的问题。但是现在随着社交网络的发展，这些信息差都在被进一步的抹平。只要你是一个资深的球爹，你自己一定会有很多人脉，你对这些所谓的注册管理规定，你甚至可能比有关专家都门清。所以我认为它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连接，但是正如我们刚才说的，其实这未必是一种合理的衔接。为什么呢？也说了，有钱的国企俱乐部可以拿着签字费提前把这个潜力的新星招到自己的麾下，对吧？旱的旱死，涝的涝死。有的人他其实手里边的这个所谓的小牛啊，现在叫小牛已经用不过来了，但是他还要把在手里。为啥呢？我在赌他的未来，我在赌他不能去其他的球队，对吧？假如说他在我这打不出来，他去其他的球队打出来，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损失啊，可能成为我争冠路上的一个绊脚石。青训和这个 CBA 的衔接，很多球队有青训，但是他的青训其实名存实亡，走一个所谓的共建的这种模式，对吧？有的就是随意找一群人，然后把我这个所谓青年队拼凑出来，然后去应付这个准入，对吧？否则的话，你无法理解就20个 CBA 球队为什么每年能够培养的人才少之又少。当然说到这个青训了，然后还存在一个青训和校园相互导流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又因为青训比较少，只有20个球队，有的球队可能还就是随便搞一搞啊，比如说他可能自身经济状况非常差的那些球队，除了那些顶尖的校园的球员能够进入青训体系，其实那些大量的那些看起来现在比较平庸的球员，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加入到这个青训体系当中的。这个 NBA 呢不存在一个衔接的问题，因为所有的人都要来到这个选秀的平台上去想办法进入 NBA， 这个是他唯一的通道。那我们这边通道就太多了，对吧？他是补丁落补丁啊。之前的话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如果你选一次选不上，你想进入 CBA 你就要不断的去选。
1: 嗯，
0: 我印象里边选的最多的一个人是乔文翰，就他现在网上叫乔大发，他现在是一个街球运动员了。他当时选了至少3次，我印象里边。但是后来呢，就只要是你报名参加选秀，你落选了，你就可以以自由球员身份去跟球队签约。最典型的就是我们山东男篮签的那个陈九章，那是山东大学男篮的一个队员，啊，他就是落选秀，然后就签了他。后来他在 CBA 也有过一些出场经历。CBA 选秀这个制度啊，它也在不断的改革，不断的完善自己。但我觉得呢，如果这个 CBA 选秀制度想要进一步存在下去的话，它一定要配合着其他的改革。这个我觉得就一定要把自主培养的认定提前到15岁啊，15岁以前可以自主培养，而且你必须要提供什么呢？必须要提供这个球员确实在你这儿参加训练、接受训练、接受培养、参加比赛的这个证据。你不能说我就一个备案合同，我就一个这样协议，我就能证明他是我自主培养了。当然也要给他去，家长也好，给他也好去支付工资，对吧？这个链条一定得是完善的，你不能说随随便便你就糊弄过去，那不行，对吧？你必须真正是得自主培养。另外，把选秀的这个时间，15岁到18岁，如果在这个时间节点你没有选择进入青训 ，OK， 那你接下来只能在18岁以后参加 CBA 选秀了。如果你担心你被不喜欢

0: 欢的球队选上，可以你选 NCAA 发展。我相信只要有勇气有底气去冲击 CBA 的球员，去 NCAA 一级联赛一定可以找到一份好的 offer， 没有什么问题。哪怕你找不到最顶级的 offer， 你能不能找一个末流球队？ NCAA 一级联盟有350支球队啊。这样说虽然有点残酷，但是我觉得这样才是真正能够让 CBA 选秀长期发展下去的一个办法。
1: 所以今天我们聊了很多，但是回顾一下这些年选秀大会还是改变了很多球员的命运，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也已经成为了联赛的中坚力量。刚才我们提到像什么张宁啊、姜育兴啊、陈英俊啊、王兰清啊，对吧，朱明镇啊、王少杰啊，这其实这么多年你不能说选秀这个机制没有帮我们筛选出联赛的一些人才，而且这些人也被大众所熟知。但是这样一种制度，我觉得它需要一种理性的调整吧，但它本质上还是今天我们探讨的问题。这种理性的调整，它是背靠着校园篮球培训质量的提升，背靠着 CBA 的青训体系怎么样去和校园篮球结合，这才是选秀大会未来的价值之所在吧。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之声决胜时刻，
3: 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化，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
4: 零乘八 FM
3: 画电活力调频。
5: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6: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7: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8: 嗨，京城。
9: 嗨，大连。
10: 声音的世界没有传说，真故事听到开心。你要做的就是见字眼的对岸。真的妈的地方是你活力调频。
1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1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0: 选自2026年第六期的《人民文学》。熟悉人民文学的朋友一定知道，单月刊的《人民文学》每年都会在第六期推出儿童文学作品特辑，今年也不例外。本期《人民文学》引人瞩目的推出了少儿诗歌小集，选登了33名全国各地小诗人的作品。孩子们的诗不乏他们这个年龄特有的稚嫩，但从诗里感受到的天真、诚挚和孩子们的文学才华，让你有理由对文学的未来生出许多期许。本期《人民文学》的4部中篇小说和2部短篇小说都是儿童文学作品，在这其中，我最想为您推荐的是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去年，周敏的中篇小说《胡同也有小时候》获得第12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这个奖项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界的最高荣誉。而周敏的获奖小说《胡同也有小时候》正是人民文学2024年第六期首发的。北京市作协主席、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教授李耳曾这样评价周敏笔下的北京胡同，他说，周敏笔下的北京虽然已经不是老舍、郁达夫喜忧参半所描述的北京，胡同也不是邓友梅、铁凝深情描述过的胡同，但是那个已经被大家们所描述的北京和北京胡同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以地标性的存在方式告诉人们它将永存。对周敏的获奖作品《胡同也有小时候》，李耳点评说，对于读者而言，这部趣味横生且暖人心扉的小说，除了会引起少儿读者的兴趣，还会让那些已经长大成人的读者在回忆和微笑中陷入思考。不管我们有没有在胡同里生活过，我们都有理由记住周敏笔下的这条胡同。不知您是否也心生好奇，周敏笔下的北京胡同故事到底如何有趣？今天晚上就让我们通过他的新作《前门前》一起来感受一下。前门前，顾名思义，这一次周敏将故事的舞台设置在了北京前门。小说讲述了小学生赵天天、胡美丽、李菲菲在前门胡同里发生的4段故事，从孩子的视角看待离别、误会与亏欠，在一件件平常小事里学会体谅他人、正视过错、珍惜友谊，在相处打闹、误会和解的过程中完成心灵成长。对在北京的胡同生活了很多年的周敏来说，前门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这一次将故事的背景放在北京前门？我们来听听周敏怎么说。
1: 为什么要写《前门前》这部小说呢？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那座赫赫有名的大前门。在北京生活久了，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提起前门，北京的老百姓们总喜欢加上一个大字。在京城所有的城门当中，这是独一无二的待遇。第一次来到仰慕已久的大前门，那时正在读中学，虽然因为囊中羞涩买不起老字号店铺里的稀罕物，但光是在高大雄伟的前门楼子跟前驻足观望，在人声鼎沸的大石栏街面上穿梭漫步，在支着凉棚的小摊前喝上几口沁人心脾的大碗茶，就足够享受的了。工作后的几年，我住在梅市街附近的一条小胡同里，距离前门只有几百米。

0: 每次乘公交车上下班，终点站就在箭楼南侧，一抬头就能朝他挥挥手打个招呼。无论当天的工作多么繁重，只要来到前门楼子跟前，就会不由自主地放松下来。他既像一位饱经沧桑的智者，也像一位平和慈祥的长辈，给人安慰，让人安心。现在的大前门被注入了不少时尚元素，更增添了几分活力。在《前门前》这部小说中，小伙伴们经常聚会、游戏、探险的地方都很有代表性。大石栏商业街的大内宫保咖啡店，北京坊的曼联梦剧场主题商店，杨梅竹节街的文创小店等，都是新时代的潮流地标，丰富了前门地区的文化气质。一个地方气质的塑造，离不开生活于此地的人们。今天，前门一带的胡同已经完成了升级改造，以前街里街坊间那种人情味儿，以及充满市井烟火气的生活方式没有消失。在这里，随处可见街坊们满面春风地打着招呼，嘘寒问暖，闲话家常，古树的枝叶随风飘舞，枝桠间的小鸟阵阵清啼。在这部小说里，能找到前门地区的动与静，发现属于这里的独特魅力。身为作者，衷心希望能有机会与广大读者朋友们相遇在独一无二的大前门。谢谢大家。
1: 在成为儿童文学作家之前，周敏曾在《东方少年》杂志担任了20多年的编辑。那段与来稿日夜相对的时光，也让他得以透过读者们的来信，倾听一代代孩子的心声。这份长久的沉淀，让他在拿起笔创作时，更加懂得如何平视他的读者。所以在周敏的小说里，他从不把成人的文化认知塞给孩子，而是让儿童用自己的感官去触摸世界。但与此同时，周敏也认为，一部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和成人文学作品在本质上不应有太大的差别。或者说，和成人文学作品相比，儿童文学作品的受众面更广，因为它适合所有年龄段的读者阅读。也就是说，儿童文学作品并不独属于儿童。那么周敏的儿童文学作品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我们这些成年人又能从中品味出一些什么呢？我想听完今晚的节目，您自有答案。其实今天我为您推荐周敏的这部小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小说正是以盛夏三伏天闷热的前门街巷为开篇，写暑假里胡同发生的故事。现在就让我们伴着老北京街巷的热风与喧嚣，一起翻开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倾听孩子们一段懵懂又柔软的寻心之旅。作品选自2026年第六期《人民文学》，演播负责程亚、婉莹。
2: 入伏以后，北京的天气格外闷热，已经过了下午5点，太阳仍然不肯落下。高悬在赫赫有名的大前门斜上方，尽心尽力地发挥余热，把大地烘烤得又通透几分。大前门一带的热闹景象由来已久，清代的《都门竹枝词》中就有“对面椒盐听不真”的描述。正值暑假，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人数远超以往。用人声鼎沸来形容此刻的前门外大街，没有半点违和感。天气并不舒适， 游客们的兴致却没受太大影响，挥汗如雨的同时仍然喜笑颜开，纷纷摆拍留念。赵天天自忖不具备游客对抗酷暑的本事，在商业街上找了一家门缝比较大的店铺，一屁股坐在石阶上，边享受着从缝隙透出的丝丝凉风，边把目光聚焦在不远处的鲜鱼口美食街，姿态端正，表情严肃，很有点侦探的专业做派。这位暑假之后就要升入五年级的小学生，并非真的执行调查任务，而是在等同学胡美丽，为了一个不见不散的约定。赵天天和胡美丽都在前门小学读书，不仅是同学，还是同桌。生活中他俩是名副其实的近邻，同住在草场四条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里，俩人算得上是朋友。对这位个子甚至高出自己半头的姑娘，天天始终是尊敬多过亲近，忌惮大于喜欢，又敬又怕。放眼整个校园，除了教职员工等成年人之外，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高年级的还是低年级的，只要看见人称虎妞的胡美丽，几乎没有不敬而远之的，生怕近距离接触会给自己惹出不必要的麻烦。虎妞二字并非绰号，而是胡美丽的小名。这位属虎的姑娘出生在河北保定，因为小时候虎头虎脑，模样可爱，便顺理成章地从她的监护人小舅爸爸那里得了这样一个相当贴切的小名。随着年龄的增长，虎妞越来越活泼好动，饭量也与日俱增。好在她小舅爸爸大胡是前门外西兴隆街一家餐厅的大厨，每天都能带回一些免费食物，借此来补充小姑娘的部分营养需求。爷儿俩的日子过得倒也并不紧巴，实践证明饭量对身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虽然虎妞每天的运动量很大，但因为动完就饿，一饿就吃，一吃就多，她显而易见地长高了，变壮了，单从外形上看，倒比老舍先生笔下那位北平车行里的虎姑娘更能担得起虎妞二字。胡美丽的虎不仅体现在外形上，她的言谈举止也很有特点，走起路来脚下虎虎生风，很有派头，发起飙来犹如丛林虎啸，摄人心魄，动起手来则是龙行虎首，架势十足。别以为胡美丽摆出的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那可是她从大胡那里偷学来的近似真功夫，成色至少有七成。因为是偷学，当然难以领悟其中精髓，但美丽毕竟身大力不亏，用出众的肌肉力量弥补了上述缺憾，平日里出拳踢腿看起来像模像样。面对这样一位战斗指数超高的同学发出的邀约，天天除了欣然接受之外，实在没有其他选择。几分钟之后，胡美丽如约而至，像往常一样先进行了一番常规操作，连拉带拽将天天拖入一家冷饮店，也没问他的意见，直接点了两份豆汁冰激凌。对于胡美丽的豆汁情节，赵天天一直无法深入理解。大胡所在的那家餐厅名叫有间小馆，老板就是赵天天的爷爷，餐厅主营北京家常菜，有一些传统小吃，兼供堂食和外卖，其中就包括豆汁。赵天天自幼就对豆汁嗤之以鼻，爷爷经常因此说他没良心，胳膊肘的朝外拐，不算是地道的北京人。一想起多数被家长带来品尝豆汁的小朋友都是类似的反应，赵老爷子就会摇摇脑袋叹口气，补上一句，喜欢这口的主顾越来越少，这些老手艺呀、眼看就后继无人了。对爷爷来说，胡美丽拽着大胡的衣襟跨过门槛走进院门的那一天堪称时来运转， 大胡的厨艺完全。

0: 仍可以应付小店日常需求。这位一脸憨厚的年轻人很合老人家的眼缘，在腾出自家西厢房作为大胡和小胡的免费住所的前提下，薪资方面的谈判异常顺利。上午签好合同，下午两人就搬了进来。时间不长，爷爷就发现了美丽的可爱之处，爱喝豆汁儿。说句公道话，他除了无糖感冒冲剂一类的良药之外，不喜欢喝的东西并不多。这样的发现让爷爷甚是感动，几乎老泪纵横，每天都叮嘱大胡必须给美丽带上足够的豆汁儿、胶圈、咸菜丝儿，少一样也不行。有了赵老板的关照与赞赏，美丽确立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喜欢豆汁儿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嗜好，也是一个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以收获赞美的嗜好。于是乎，豆汁儿成了他早晚餐的必备饮品。自打知道梅市街一家小超市里售卖豆汁儿冰激凌之后，美丽就时不常的在放学后拉着自己的好哥们儿天天来这里共享人间美味。天天好不容易把最后一口美味咽下，扭头一看，旁边的美丽已经开始吃第三杯了。天天抻了一下美丽的 T 恤衫，低声劝她慢点吃，注意形象。美丽非但没有听取意见，反倒加大了每一勺的分量，加快了勺子起落的频率。只过了半分钟，第三杯冰激凌就彻底进入了她的五脏庙。吴美丽拍拍圆滚滚的小肚子，一脸志得意满的神情，语重心长地告诉天天：
1: 啊，享受人间美味一定要全情投入，大可不必慢慢吃，更用不着特别注意形象，否则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0: 天天一时语塞，找不出强有力的反驳理由，便话锋一转问：
2: 你急着白脸的把我约到这里干什么？
0: 吴美丽收起轻松的表情，把天天拉到商店的一个角落，压低声音说：
1: 跟你商量一下，我想找我妈。
0: 赵天天觉得心里咯噔一声响，用微微发颤的声音问他：
2: 找你妈？怎么找啊？你不会是撑糊涂了吧？
0: 住在草场四条一带的街坊们都知道，胡美丽自幼跟着小舅大胡生活，据说父母均已离世。大胡因为天生的读写障碍，顶多写得对读得懂七八画的汉字，十岁那年不得不选择了弃文从武的道路，后又因练功伤了腿，转而从事烹饪行业。仗着出色的肌肉筋骨，他掂起勺来倒比旁人多了几分潇洒，火候的掌握也更胜一筹。跟着这位身怀一技之长的亲人，胡美丽生活中并不缺少安定感，但对双亲的想象和思念却时常涌上心头，挥之不去。此刻天色尚早，但听到胡美丽要跟自己商量寻找一位故去已久的人，赵天天难免心生畏怖，生怕这位武力值超强的伙伴脑筋错乱，突然情绪失控，于是连忙朝收银台方向挪了两步。从天天的话语和反应中，美丽看出对方误会了自己的意思，连忙解释：
1: 我妈多半还活着。
2: 我不懂。
0: 天天更糊涂了，摇摇脑袋：
1: 昨天晚上我偷听到小舅爸爸的一通电话，他管那人叫姐，告诉对方放心，还说会好好照顾我，绝不辜负他。等挂下电话，我就问他那人是谁，是不是跟我妈有关的人，他让我别瞎打听大人的事儿。我当时看得清楚，他的脸色跟咱店里摆的关公像差不多。天天，你说句公道话，这电话可疑不可疑？电话那头是不是我妈？
2: 我不敢保证一定是，但听起来八九不离十。可就算是真的，凭这么点信息，咱们也没办法找到你妈呀。
1: 我获得的信息可多着呢，
0: 天天打断了他，冲小超市店门的方向大喊一声：
2: 哎，李菲菲，这么巧你也来了。
0: 话音未落，一位身着白底蓝色印花连衣裙的小姑娘就迈着轻盈的步伐来到二人身旁。她戴着一个镶嵌蝴蝶结的发卡，头上一边扎着一条小辫子，随着身体的移动一颠一颠的，像是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被刘海覆盖而若隐若现的前额以及微微翘起的鼻尖上渗出些汗珠，仿佛深秋黎明草叶尖上的朝露。眉毛不浓不淡，弧线弯得刚刚好，一双眼睛灵光闪动，看看美丽又瞅瞅天天，问：
1: 哎，你俩在这干嘛呢？
0: 天天挠挠头没有讲话，美丽不慌不忙地理了理耳畔的头发，回应道：
1: 菲菲，咱们真是心有灵犀啊，我刚还在想你呢，你这就来了，真是太好了。得，什么也甭说了，来一杯人间美味，我请客。
0: 说完，胡美丽跨步上前给李菲菲献上了一个熊抱。这个拥抱力量大，时间长，再加上美丽不停摇来晃去，等她放手的时候，李菲菲的关注点已经转移到冰激凌上。胡美丽把李菲菲当作亲闺蜜，在班里除了天天之外，菲菲是她的另外一位亲密朋友。吃完冰激凌，李菲菲擦了擦嘴巴，心满意足地笑了。她早把刚才的问题抛在脑后，冲美丽和天天摆摆手说：
1: 哼，我要去我爸店里了，再见了。
0: 菲菲爸爸经营着一家主打泥塑的文创产品商店，位于杨梅竹斜街，聚焦于纯手工生产无锡惠山泥人的细货，水平颇高。平常放学之后，菲菲都会到店里去，忙的时候打打下手，闲的时候写写作业。这个假期由于妈妈返回老家去照顾外婆，她在店里帮忙的时间更长了。说完再见，菲菲准备转身离开，却把天天一把拽了回来。天天坚持让菲菲留下，又把美丽拉到旁边说起悄悄话来：
2: 找你妈的事儿，咱们也让菲菲一起商量吧。你没听过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吗？
1: 嗯，
2: 我看这事儿也不用瞒着他，对不对？
1: 嗯。
0: 赵天天之所以这么说，既有替胡美丽考虑的因素在，也是拨弄着自己心底的小算盘。尽管从美丽转述的电话内容判断，她妈妈多半还活着，可她就不会听错吗？要是听错了，找妈妈不就是瞎耽误功夫吗？就算没听错，判断对了，天知道他妈在什么地方，难道他俩就要这样大海捞针吗？依照两人的实力对比和相处模式，如果美丽提出这样的要求，他是万万不敢拒绝的。倘若能拉菲菲加入，情况将会大不相同。菲菲是学校里出名的巧手姑娘，能用泥彩捏出各种惟妙惟肖的卡通形象，让所有人赞叹不已。美丽嘴上称她为亲闺蜜，骨子里头是她的特大号粉丝。有菲菲在，即便美丽提出不靠谱的计划，总有回旋余地。赵天天的话打动了胡美丽，她把菲菲招呼到身边，将刚才讲过的话重复了一遍。菲菲听完，提出了和天天类似的问题：
1: 没有更多的线索，要怎么去找人呢？我还听到小舅爸爸重复了一个地名，很有可能是电话那头的人，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是我妈妈工作的。
3: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4: 繁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
6: 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6: 就是这座城，
7: 这里是画店。
6: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7: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8: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9: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10: 小心哦，
11: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8: 好节目从未缺席。
12: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3: 快乐
14: 快乐
13: 快乐
14: 快乐图
13: 图。
8: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16: 全程最全程八九幺 FM。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7: HDFM
16: 八九一，为所有
17: 有梦想、
16: 有青春、
17: 有活力、
16: 有眼界的你准备，
17: 赶紧加入吧！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6: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6: 就是这座城，
7: 这里是画店。
6: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7: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1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9: ，Turn on the radio。
1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0: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21: 行车八九幺，
20: 时尚八九幺，
21: 娱乐八九幺，
20: 你我共同的
21: 89.1
20: 兆赫，花田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2: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

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六期《人民文学》刊登的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因为找不到母鸡酒店，胡美丽的寻母计划只得暂时搁置，孩子们满心失落。没想到随后天天和美丽在爷爷经营的饭馆与李菲菲和他爸爸偶遇，竟意外破解了母鸡酒店的误会。原来是有读写障碍的大胡记录菊居酒店的菊，也就是橘子的菊时，嘴里念着母鸡，被美丽听成了滑稽的母鸡。锁定了地点，孩子们还从酒店店员口中得知，酒店露台的确有人工作，每周一次修剪养护绿植。为了一探究竟，天天和美丽约定次日一早悄悄前往酒店寻访，没想到一大早就发生了一个意外，到底是什么呢？请继续欣赏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演播负责程亚、婉莹。

0: 挂钟的时针到达七点位置，天天听见西厢房有开门声。从窗帘缝隙望去，只见大胡迈着微薄的步伐走向庭院。这位原本健硕的壮汉，因为九叔练习有点像断魂枪中的沙子龙，身上放了肉，胖乎乎的背影少了雄壮之感，增添了可爱之气。天天刚推开院门，美丽就蹑手蹑脚地走出屋子，在院子里朝他招手。两个小伙伴揣着满腹的疑问，远远跟着大胡一路来到菊菊酒店附近。眼见大胡走进大堂，美丽用力抓住了天天的胳膊，说：
1: 我的心跳得好快，快喘不上气了，我是不是要死了？
2: 你再不松手，我就要疼死了。
0: 美丽赶紧松开手，还没来得及道歉，就被人从背后轻拍了一下。李菲菲那标志性的带着点调皮的笑脸出现在她眼前，菲菲指着两人问：
3: 喂，一大早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4: 你先说说，一大早你又来这里干什么？
3: 告诉你们，我刚跟我爸一起来的，把八仙过海给托马斯送去，看见你们俩在这儿，我就让我爸先回家了，就这么简单。现在该说说你俩的秘密了吧。
0: 天天看了美丽一眼，见她没有反对，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向菲菲进行了详细讲解。菲菲思考了一会儿，说：
3: 我看呀，美丽，你小舅爸爸准是来找你妈妈的。
1: 啊，那我该怎么办呀？
0: 菲菲一手拉着美丽，一手拉着天天，边往酒店大门走边说：
3: 哎呀，当然是我们一起上楼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0: 三人来到四层餐堂，发现餐吧没人，昨天见过的那位短发姐姐正在远处的一个角落拖地，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大胡正背对着他们，和站在对面的一位身着橘红色工装手戴绿色手套的阿姨说话。大胡一边说，阿姨一边点头。说着说着，大胡侧过身朝旁边的木桌砸下一拳，咬紧牙关不再言语。那位阿姨欲言又止，在旭日的照射下，眼角一闪一闪的，隐隐有光透出。小伙伴们不约而同地采取半蹲姿势，以高大的吧台作为掩护。美丽看看天天，又看看菲菲，低声问：
1: 我现在该怎么办呀？
0: 天天挠挠脑袋，菲菲摸摸脸蛋儿，俩人对视了一会儿，又缓缓摇了摇头。开门声响起，大胡跨步走进屋内，对那位阿姨说：
2: 哎，我走了，你保重。
0: 说完他快步绕过吧台，头也不回地下楼去了。那位阿姨看着他的背影发了一会儿呆，转过身走到架子旁边继续手头的工作。菲菲捅了捅美丽的胳膊，低声说：
3: 哎，你小舅爸爸走了，你可以出去了。
1: 出去能干什么呀？我，
3: 哎呀，你可以帮他干活啊，一边干活一边聊天，不就挺自然的吗？我和天天跟在你后面给你壮胆儿，怎么样？
1: 我帮他干活，这有点奇怪吧？
3: 我看挺正常的，咱们假期不是有社区实践活动吗？他要是问，你可以告诉他，这算是社会实践。
0: 美丽脸上的愁容散尽，挺直身躯，大步走出餐堂。天天和菲菲紧随其后来到露台，为了不引起怀疑，他俩走到了西南角的许愿墙附近，一边假装欣赏这些小木牌，一边侧耳倾听。从断断续续传来的谈话内容判断，阿姨对美丽赞赏有加，不仅因为小姑娘的古道热肠，也出于对她劳动技能的肯定。美丽的手脚麻利，再加上干劲十足，平常一个小时的工作，今天足足提前了15分钟。阿姨摘下手套，开去额头的汗珠，笑着对美丽说：
3: 小姑娘，你可真能干，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绝对比不上你。
0: 美丽的圆脸腾起两朵红云，整个人变得扭捏起来，轻声细语地回答。
1: 这没什么，您比我棒多了。
3: 今天你帮了这么大的忙，告诉阿姨，想让我怎么感谢你啊？
0: 美丽支支吾吾，讲不出一句完整的话。阿姨柔声说：“
3: 想吃什么都行，尽管说出来啊。
1: 阿姨，我想让您到……”
0: 话还没讲完，露台的玻璃门就打开了，从屋里走出一位叔叔，怀里抱着一个两三岁大的小男孩。阿姨立刻迎了上去，问：“
3: 哎，你们怎么来的这么早啊？”“
4: 嗨，儿子想你了呗。”“
1: 哎呀，来，儿子，哎呦，想妈妈了是吧？”
0: 叔叔怀里的小男孩张开双臂，一边喊着妈妈，一边扑进了阿姨的怀中。阿姨接过小男孩，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跟在叔叔的身后往餐堂走去。跨进大门，他停下脚步，回身问美丽：“
3: 呀，对了，小姑娘，刚才你说想要什么？”
0: 美丽咬着嘴唇，做了两次深呼吸，低声说：“
1: 阿姨，我不要什么，祝您幸福。”“
3: 行，再见啊，你真是个好孩子。”
0: 随着阿姨一家三口的离开，露台恢复了平静。天天和菲菲走了过来，站在美丽身旁，呆呆地看着她，不知该讲些什么话才好。美丽的眼圈红红的，但没有眼泪流淌下来，她紧咬嘴唇，吸了吸鼻子，揉了揉眼睛，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好朋友们倾诉。
1: 哼，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才不稀罕让他抱呢，他那么瘦，浑身上下全是骨头，抱起来总会硌得慌。
0: 美丽的声音越来越小，她把带着渴望的目光投向菲菲和天天，磕磕巴巴地问：“
1: 他都不认识我，他会不会根本就不是我妈呀？”
0: 菲菲点点头，走近半步，张开双臂，对美丽说：“
3: 不管他是谁，他在想什么，反正我是你的好朋友，我很想抱抱你，好不好？你放心，我保证不会硌你。”

0: 美丽瞪大眼睛看着菲菲，几秒之后她一把拉过菲菲，揽入怀中，抱得好紧好紧。体型庞大的美丽将菲菲的身体遮住了绝大部分，天天只能看到菲菲一双小手轻轻拍打着她的后背。拍着拍着，美丽的肩头突然一耸一耸的，后背也轻轻地抽动起来。天天的心里涌出一阵酸楚，觉得此刻的美丽好像缩小了身形，不再是那个五大三粗令人望而却步的虎妞，而变成了一个需要人关怀、需要人安慰的小宝宝。天天皱着眉，低着脑袋，把手伸进短裤口袋，反复抚摸着里面那几张崭新的、准备购买新版曼联球衣的百元大钞。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抬起头，大声说：“
1: 哎，你们俩饿不饿呀？咱们去吃甜品吧。哎，美丽，你不是喜欢吃抹茶蛋糕吗？走，咱们这就去买。今天我请客。”
2: 啥？小说演播到这里，美丽寻母的故事就暂告一段落。这位阿姨到底是不是胡美丽的妈妈呢？有意思的是，直到小说结尾，这个谜底才被揭开。我能告诉您的是，这场懵懂热烈的寻母之旅没有轰轰烈烈的结局，但却藏着孩童最纯粹、最柔软的真心。胡美丽满心期许奔赴一场未知的重逢，最终她坦然接纳了遗憾，与心底的执念温柔和解。而小伙伴们默默的陪伴，则是少年友谊最动人的模样。这场青涩的寻亲故事只是小说前门前的开篇，在后续故事里，我们可以看见老街商铺的新旧交融与邻里隔阂的悄然化解，看见少年放下偏见拥抱新友谊的成长蜕变，也看见孩子们在犯错、自省、弥补中学会担当与体谅。四段日常，四种成长，每一段故事都质朴治愈，耐人回味，值得我们细细品读，静静聆听。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知流黄。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17架各式战机飞越天安门上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空中力量。一个多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又过了一年，这支年轻空军开赴朝鲜战场，以击落敌机330架的战绩，在世界空战史上写下了一鸣惊人的传奇。算上东北老航校的摇篮时期，当时的人民空军也不过5岁。那么这支年轻的空军队伍是如何从当年的梦想发展起来的？老航校的创业者们在东北是如何起家的？他们是怎样靠捡洋烙凑出第一笔家底的？在艰苦的岁月中，没有汽油，没有初级教练机，学员学不懂理论，这三大死穴又是如何被一一破解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破铜烂铁铸雄鹰，东北老航校的创业史诗下。上期节目我们说到，早在1926年，中国共产党就在莫斯科播下了第一颗航空种子。当时黄埔军校学生中共党员常乾坤被送往苏联空军学校接受培训，毕业之后留在苏军服役。而比常乾坤更早到苏联的王弼，1925年入党，10月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后转入列宁格勒空军地勤学校学习航空机务。1941年11月，两人回到延安，很快向党中央上交了一份建设中国红色空军的计划，受到中央的重视。1941年春天，经中央军委批准，第18集团军工程学校在陕北安塞正式成立，初步开展航空基础知识或理论教学。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决定在东北创办航空学校，先后派王弼、常乾坤率领3批人员奔赴吉林通化。王弼接到中央到东北筹办航校的指令后，火速启程。遗憾的是，他所乘坐的飞机中途出了岔子，在张家口机场加油时，飞机起落架断了一个，不能再飞。王弼就留在张家口，在晋察冀军区航空站当了几个月的站长。常乾坤带领第3批人员启程前，周恩来、刘少奇、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先后找他谈话。令常乾坤有些不解的是，这些领导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困难，提醒他准备好应对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赤手空拳去创建航校，常乾坤知道困难一定会很多，也有这个思想准备。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到了吉林通化之后，他才发现他和10几万出关的大军一样，真的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10几万大军从各解放区星夜兼程向着东北进发，所有人都满怀期望。可是到了东北才发现，现实和想象有着巨大的落差。国民党开足马力，火车、汽车、飞机、轮船、海陆空齐头并进，抢占东北。而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对待中国武装的态度几经反复，我军只能到昔日的战场上和日军溃退的途中捡一些被日军丢弃的武器。先期抵达的航校筹备人员和延安炮校的教员学员们一样，分散到东北广袤的白山黑水之间，四处寻找着他们需要的装备。不过航校筹备人员的运气要好得多，最早抵达东北的冀热辽军分区曾克林部给他们送来了一份比装备器材珍贵的多的大礼，这是一支人员基本完备的日军飞行队。

俘虏的恐惧，但是共产党部队优待俘虏的政策让他们彻底放了心，最终缴械投降。林弥一郎飞行队投降之后，曾克林知道捡了个宝，立即上报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司令部自然深知这支飞行队的价值，亲自约见林弥一郎，小以大义，说服他协助建立航校。从此林弥一郎开始心悦诚服的合作，还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林宝义。他所率领的飞行队加入东北民主联军，共计飞行员20名，机械师24名，机械员72名，以及其他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一直到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成立，这支飞行队成了最主要的教学力量。1946年3月1号，吉林通化，在通化二中的操场上，600多名官兵队列严整。上午10时，东北军政大学校长何长工宣布，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正式成立。顿时欢呼声响彻云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航空学校。创办航校面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没有足够的飞机和航空器材。在航校建立的前后，筹建人员把搜集飞机和航空材料的工作作为一项主要任务。到东北老航校正式建立时，这里已经拥有各种飞机120多架，航空发动机200多台，航空仪表200多箱，各种机床设备等物资2800多车。这就是东北老航校，以至于人民空军最初的家底。看上去这份家底还算厚实，但是这只是账面上的数字，货真价实的底数可不算好看。比如那120多架飞机，能飞的只有20多架，还是把所有飞机上的零件拆东墙补西墙凑出来的。后来中国空军的首任司令员刘亚楼曾说，贺龙元帅是靠两把菜刀闹革命，我们是靠破铜烂铁创建空军。用破铜烂铁形容东北老航校最初的飞机和设备，这并不夸张。从1945年10月第一批筹建航校的同志到达东北开始，到1946年5月，半年多的时间里，陆续到达的航校创业者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捡洋涝。正值东北严冬，大家不顾天寒地冻，顶风冒雪奔向东北各地。起初大家以为侵华日军在东北建了大量机场，应该能找到很多飞机，但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完好的日军飞机基本都被苏联红军作为缴获搜罗走了，那些无法起飞的飞机多数又被当地百姓搜捡了一遍。飞机轮胎变成了马车轱辘，飞行表变成了家里的时钟，甚至很多飞机的蒙皮都被扒走。这还不算，东北被日军侵占14年，当地百姓把这些年的仇恨也发泄到这些被遗弃的飞机上。航校的创业者们说自己是破烂王，倒也并非虚言。他们从深山老林挖掘出被日寇掩埋的航材，从荒芜的机场搜集起一桶桶航油，在乡野追踪老百姓的马车，换回车上的飞机轮胎，残破不全的飞机仍当宝贝一样用马车拉回去。从东北各地搜集来的破旧飞机，除几架99高级教练机损坏程度较小，简单修复一下可以使用之外，其余的全是些破烂货。有的没有起落架，有的没有螺旋桨，有的五脏六腑全被掏空。面对这些破烂不堪的飞机和简陋的维修设施，工程机务人员没有退缩，夜以继日地充当着飞机的医生。在维修工作中，他们就地取材，采用各种土办法，千方百计地搞好维修。修理飞机蒙皮没有铝板，就用白铁皮代替，没有亚麻布就用白布代替，缺少飞机零部件就东拼西凑，把几架同型号飞机上的器材集中使用，缺少飞机机轮和螺旋桨就采用轮换的办法，几架飞机合用，飞机加油没有加油车就

用小铁桶一桶一桶的灌，机轮充气，没有冷气瓶就用自行车气筒，有许多人轮流的打气。东北气温低，起飞前发动机需要加温，没有加温炉就烧劈柴加温。每天飞行前要启动发动机，没有启动车，他们就用手摇摇把启动，靠搜集敌方的飞机和航材起家，这在世界空军史上绝无仅有。东北老航校的创业者们就是用这样的家底垒起了人民空军的基石。靠捡洋烙凑家底的同时，东北老航校招收学员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东北老航校的招生标准和当年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院的标准基本相同，但却遇到了更大的选人难问题。部队都在前方打仗，从哪里招收学员呢？就在这个时候，抗大山东一分校的1000多名学生来到了通化，他们年轻，政治觉悟高，有文化基础，但是在一番并不专业的脑体检测之后，1000多人里只有105个勉强合格。空军原副司令员林虎、空军一级战斗英雄张基慧等就是出自这批学员。很多学生被卡住是因为他们的身体，这些身经百战的抗大学员竟是百病丛生，沙眼、皮肤病、疟疾、营养不良等等不一而足。其实如果当时的体检再严格一些，他们当中会有更多人失去飞上蓝天的机会。刘玉堤和王海这两位在抗美援朝当中威震长空的英雄，到1946年夏天才来到东北老航校。王海在临沂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品学兼优，是作为干部团的一员加入到奔赴东北的大军之中的。他到丹东给大部队打前站，被当地领导一眼看中，要留下他在丹东工作。那时候东北正缺干部，王海虽然年轻，留在地方工作职位也不会低，但是王海坚决选择了航校，这才有了后来抗美援朝当中赫赫有名的王海大队，有了后来的人民空军第五任司令员。刘玉堤原本是跟着常乾坤第三批赴东北筹建航校的，路过张家口，队伍得到了一辆卡车，人多坐不下，常乾坤带一批人乘车先行，刘玉堤等步行，结果途中遭遇战火被挡住了。刘玉堤等回到张家口，找到晋察冀军区航空站盘桓了将近一年。这一年他倒是没闲着，和同样滞留在那里的原延安航空组的同志利用几架破飞机学习了飞机构造和飞行理论。刘玉堤还拿下了机械师的毕业证。等他赶到东北老航校时，航校第一期飞行班都已经驾机实飞了，第二期也早已开课。刘玉堤这个5年前就被选中的飞行学员只好插班到第三期飞行班。东北老航校的生活无疑是艰苦的，因为战事原因，东北老航校数次搬迁，越搬越隐秘，越偏僻，同样带来的就是越来越艰苦。航校搬到东安之后，校部在一个日军的破兵营里，窗子上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为了挡风御寒，只好用木板将窗户封严，然后再糊一层旧报纸。即使这样，屋里还是有许多的冰霜，说是住在冰窖里并不过分。冬季的牡丹江和东安一带是一个冰天雪地的世界，气温常常在-40摄氏度左右。警卫战士站完岗回来，浑身冰雪，眉须皆白。航校学员曾写过一首打油诗：长夜风雪吼玉狂，衣单被薄度银光，冰窖里边论蓝天，当个团长入梦乡。打油诗里所说的团长并不是部队里的团长，而是团紧身子取暖的团长。这首诗生动地反映了航校的艰苦生活条件，同时也体现了航校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飞行员比普通战士待遇高，有空勤灶。东北老航校的飞行员们也有每周一顿米饭，平时只能吃粗粮，这待遇也是在有了实飞之后才有的。后来经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特批，每人每天能发两个鸡蛋，就算是飞行补助了。所有这些困难都没有束缚住飞行员们的翅膀，没有飞行服就穿军衣飞行，没有飞行帽就自己动手用帆布做成简易帽，没有风镜就用普通玻璃磨制成风镜，没有降落伞坐垫就用布袋子装上稻草代替，没有航行图就用白纸画，没有航空时钟就用手表闹钟替代。尽管如此，东北老航校还是遭遇了三个意想不到的困难，那就是学员学不懂理论，没有航空汽油，没有初级教练机。后来有人评论说，这是东北老航校艰苦岁月的三大死穴。航空学校校长常乾坤说，我们共产党人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靠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只要下功夫就一定能解决。飞行学员们虽然要求有文化基础，但平均学历也只有高小毕业，就是让他们普遍达到初中以上文化水平，也应付不了深奥的飞行理论，怎么办呢？只能死记硬背。对那些公式原理，不要求学员们知其所以然，硬记下来，知其然，会用就可以。于是学员们深啃理论，教员们加强实务教学，学员们虽然听不明白，但也能大致看个明白。没有航空汽油怎么办？就用酒精替代。航校的机械师们反复试验，把酒精纯度提到95%以上，灌进飞机油箱，虽然启动之后黑烟茂盛，但真的把飞机飞起来了。后来东北老航校干脆建了一个酒精厂。没有初级教练机，这可找不到替代品，不只是初级教练机，中级教练机也没有，仅有的几架高级教练机还是修修补补拼凑出来的。怎么办呢？那就直接飞高级教练机。林弥一郎看着害怕，在他眼里学飞行要循序渐进，跳过初级中级直接飞高级和没学会走就要跑没什么两样，这简直是拿生命冒险。怕冒险就不飞了吗？东北老航校等不起。从1946年3月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成立到1949年12月停办，短短的3年09个月，东北老航校培养出了100多名飞行员和400多名各类航空技术人员。所有的飞行员都是跳过初级、中级，从这几架高级教练机直接起飞。他们的跳跃还不止于此。一年后，抗美援朝战争当中，平均只有100小时飞行经验，喷气机不过飞了10-20个小时的这批飞行员们，和美军有着数千飞行小时的王牌飞行员，在蓝天上拼起了刺刀。出生的中国人民空军一鸣惊人，击落美机330架，击伤95架。共和国空军从此飞鹰展翅，傲视长空。从延安山沟里的梦想，到东北黑土地上的创业，再到朝鲜战场上与强敌搏杀，人民空军用短短几年的时间走完了别人要走几十年的路。那些破铜烂铁里拼出的飞机，那些冰窖里熬过的长夜，那些跳过初级教练机直接起飞的年轻人，共同托起了共和国的飞鹰。东北老航校的故事告诉人们，一支军队的强大从来不只是装备的较量，更是精神的较量。那份在绝境中自力更生、敢闯敢拼的劲头，那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胆魄，至今仍在人民空军的血脉中流淌。
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董尚峰，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

0: 1960年，24岁的常由柱从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来到西藏自治区歌舞团任独唱演员和声乐教员。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一位名叫扎西的老艺人那里学到一首林芝地区的工布剑歌，在高高的雪山之巅。作曲家马卓对这首歌非常感兴趣，于是对歌曲重新进行了改编，在原名歌前加了两句前奏音乐，又对歌词进行了修改，最终取名为《北京的尖山上》。常由柱成为这首歌的第一位演唱者。
1: 这个扎西老团长教我唱歌，第一首教我的就是《北京尖山上》。

0: 也再等于就是这个金锁呢推起来了，哎，然后呢，谁给拉锁，谁给拉，谁给你妈妈拉耶，把扎开。
1: 1964年，全国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按规定必须是业余歌手参加。长留处的学生18岁的藏族女孩雍熙被选中进京演出，雍熙的演唱大获成功，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称赞。周总理还建议将歌曲的最后一句“走向社会主义幸福的天堂”改成“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您现在听到的是雍熙和他的女儿歌手韩红在一次演出时共同演唱的《北京》。

197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到西藏录音，建议由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来演唱《北京的金山上》，并在原词的基础上又增加一段歌词。才旦卓玛巧妙地将藏族传统民歌藏戏的风格融入自己的演唱中，一曲悠扬动听的《北京的金山上》从此传遍大江南北，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0: 1964年，影片《英雄儿女》上映。影片中，王帆得知哥哥王成壮烈牺牲后，想用歌唱的方式缅怀并寄托自己对哥哥的思念和崇拜。几经周折，他终于创作并演唱了这首《英雄赞歌》。由于这首《英雄赞歌》太过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一听到它的旋律，脑海里就会浮现出电影中王成紧握爆破筒和王芳在战火中引吭高歌的英雄形象，几乎忘记了这首歌的创作实际上另有其人。也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曲调来自蒙古族民歌。那一年，当作曲家刘炽从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武兆堤手中接过《英雄儿女》的剧本时，立刻被故事打动，他心中那些豪迈的民间音乐旋律也呼之欲出。刘炽的妻子李荣公，
1: 英雄赞歌也是他收集的素材。英雄滔滔乎，烽烟滚滚，英雄滔滔乎，民歌发展而来的。

0: 从这儿来的呀，英雄逃逃兵。
1: 英雄儿女上映后，英雄赞歌也伴随着志愿军战士保家卫国的英雄故事迅速在全国广泛流传。由于英雄赞歌最初录音时试唱的人太多，影片的字幕中没有打上演唱者的名字。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日报甚至刊登过一篇首钢工人寻找这首歌原唱者的稿件。英雄赞歌的原唱张映哲也是在英雄儿女放映后才知道最后采用了他演唱的版本。曾经有人用金石铿锵无法超越来形容张映哲的演唱，张映哲说那是因为他在用英雄的生命向祖国呼唤。
2: 凡是有过这种战争体验的他都会有这种联想，特别是副歌，为什么战情无花，我觉得这两句啊，两问两答。

0: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解放老虎大队！

0: 播连续剧《一生一世》，出品人吴彦玲、丁晓胜、廖祥中、饶荣成，总监制罗向文、黄明春、郑君平、韩兴文、张少华、胡晓玲，总统筹王少德、姚山、曾学优、范晓明、刘杰、郭静娜。第一集。
1: 我叫贺佐武，永兴北田村人。我要讲的故事是我的爷爷贺业铎。

0: 是1927年，毛泽东带领部队来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著名的三湾改编，随后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地主老财们吓得魂飞魄散。就在这时候，一支红军部队打到了我们永新北田村。
1: 同志们，北田村到了。报告连长，
2: 说
1: 这是北田村大地主龙家旺的粮仓。
2: 那是方圆几里有名的地主恶霸。他人呢？
3: 报告，人跑了。
2: 便宜他了。
1: 开仓放粮。
4: 是，
5: 开仓放粮。
6: 这粮仓装得满满的呢。
7: 是，哎呦，杜全章真是大摆子，他说这么多粮食，可几天一次都吃不完了。
8: 战士们，别害怕，来来来，一家领一袋粮，家家都有份。快来领啊！
9: 领龙老爷的粮。哪个敢喽？
7: 龙老爷比豺狼还狠，吃了他的粮，回头他能把你肠子掏出来。
8: 老表们怎么都愣着呀？不想吃饱肚子了？快来领啊！
10: 你去啊？
9: 我不去。
7: 哎呀，枪打出头鸟嘞！
9: 对呀，
10: 就是啊。
9: 让下，怕什么呀？我领。
8: 好啊，大哥，报个名。
11: 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坑也躲。
8: 好，来，
10: 扛上。
11: 那我扛走啊，谢了。
8: 不用谢。
9: 你就这么扛走了那么大一袋粮食，
8: 还有谁领粮？
7: 有人打头了，我也去买。
12: 我也要一袋。
13: 我也要。
7: 人都有份，你的这口骨糠都是省了又省才流出来的。
14: 哎呀，他这么小，骨糠咽不下去嘛。
7: 喜妹子，你不该托生在我们这穷人家呀。
11: 喜人，生活保重。
14: 师傅，
7: 哎呀，白花花的米哪来的哟？
14: 我来啊。
11: 新妹子，我姑啊，有米粥喝了。
7: 不行，当家的，你这是去抢的。
11: 来了队红军，把龙老爷的粮仓打开了，别人不敢拿，我第一个领的。
7: 就你胆子大，龙老爷回来，能饶得了你？
11: 饿死、打死都是个死，不如吃饱了再死。
7: 往后啊，你就在榨油房干活，好歹是族人凑钱办的，交给你营生，挣个辛苦钱，不要去和有钱有势的斗。
11: 知道了。
14: 真香啊！你妹子莫哭啊，米粥一会儿就好了。我长这么大，没吃过几口白米粥。真香。
7: 虎牙子跟着我们也没饱过肚子。
14: 师娘，要不是你跟师父收留我，我早死在荒郊野外了。我听说我爹娘是让龙老爷逼死的。
11: 我乱说，小心你的脑壳。

0: 头，我早晚要报。
1: 哎呀，你可别乱来啊，好好跟你师父学榨油，多一门手艺总归是好的。
0: 我要跟师父练武术。哎，迟早要报。
1: 那做什么啊，就落个胆子大爱出头的毛病。
0: 柴火不够了，我去抱点回来。
2: 西莲，你可看好他，天天嚷着要报仇，可别真惹出祸来。
1: 哎，这是什么世道啊。
2: 是啊。哎，那个桑连长说呀，还要分地，让种地的人啊有地种才有粮食。
1: 当家的，这种事会不会掉脑壳哟？
2: 还怕什么，吃饱肚子再说。
0: 师傅啊，师傅，当兵的摔在柴房外面
2: 啊。是红军？
0: 不晓得，黑灯瞎火的我没看清，一脚踩在一个人身上，他没骂我，还问我吃不吃炒黄豆。
2: 走去看看。
0: 哎，
3: 九哥，
4: 来，把嚼口炒黄豆，先垫垫。
3: 谢谢连长，
4: 谢谢连长。
3: 哎，是你们啊？哎，你是那个开仓放粮的连长？
5: 贺叶朵。
3: 对，
5: 这是你家呀？
3: 是啊。这么冷的天，你们怎么不进屋啊？你呀，进去喝一碗暖暖身子好吧。
5: 不了不了，红军部队有规定，夜里不进屋扰民。你回去歇着吧，别管我们，回吧。
3: 哎呀，红军的规矩好严呐。
6: 红军怎么跟以前见过的兵不一样啊？
7: 小鸭子，别磨牙，好好榨点油。
8: 小辣椒，
9: 不归来了。
10: 装火柴油，
6: 还没出油呢。
10: 你怎么比老鼠鼻子还灵？嘿，你个短命鬼！没有我罩着，这榨油房早就被龙老爷占着。
6: 红军一来，龙老爷屁滚尿流，早跑没影了。
10: 哎，你这……小老舅，小心呐！龙老爷走之前，要我打听哪些人跟赤匪走得近。我跟你说，你可别跟那些外路客搅和在一起。
9: 什么国军呐、红军呐，我都不懂，我只懂得要吃饱饭。哎，我说呀，你也三十多了，别整日游手好闲。那真的分了地，你踏踏实实过日子不好吗？
10: 谁呀？啊，敢分龙老爷的地，这长了豹子胆了。
9: 我也不敢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天要变了。
10: 小老舅，你就听那些穷鬼瞎吵吵，龙老爷说了，他不是跑，他是去县城翻国军的人马杀回来。
9: 哎，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出游了。
11: 对，三锤定乾坤。出游了。
10: 哟，小老舅，给我装一壶，回去炸豆腐去。

0: 酒。哎，记账上啊。
1: 嗯，好。二丢子，哪回给过钱？
0: 嘿，小兔崽子，你
2: 行了，裤腰子，给他装上。
1: 哼，光就装。
3: 父老乡亲们，晚上去祠堂扫盲，免费交识字，免费交识字。
0: 哎，老舅，哎，我可跟你说，别去祠堂啊，那是赤匪办的，别听他们蛊惑，惹了龙老爷，有你受的啊。哎，走了。
2: 哦。
1: 二丢子，师傅，我想去看看。
2: 行了，小伢子别凑热闹。
1: 哎呀，师傅，我没读过书，人家免费教识字，我想去。师傅，你去不？
4: 像的先生是什么人啊？
5: 是不是新来的教书先生？
4: 他怎么了？
5: 文先生在这儿呢，还请什么教书先生？
6: 是啊，
7: 都是。安静，安静！十来个大人，比一群戏鸭子还闹。
2: 文先生，您这私塾啊，我还是戏鸭子的时候来过呢。
4: 老贺啊，你认识的字都还给文先生了吧？
2: 哎呀，认得几个啊，我读了半年书呢，回家放牛了。
4: 那就是喂牛了。
7: 哎，胡先生，听这位贺先生说。
2: 哦，你也姓贺呀？
5: 先生啊，人是位先生啊。
4: 他教什么？
8: 老乡们，大家都说故农苦，故农苦，无钱讨老婆，吃穿无着落，无钱买粮食，野菜锅中煮，是这样吧？
2: 是啊，
4: 太苦了，那这是三天三夜说不完呢。
8: 那你们晓得你们为什么这么苦吗？
5: 不行，
8: 这是因为被地主剥削的缘故。红军的毛委员到了龙源口、秋溪、三湾几个村，发现七八成的土地都是地主的。毛委员号召大家打土豪、分田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废除债务，烧掉田契。现在那几个村啊，干的可是热火朝天啊！
5: 这是能这样子的啊？谁给我田，谁就是我爹。
4: 哎呦，谁要是给我地，那就是我娘了。
5: 对。
2: 哎，那个眼镜先生，那我们村什么时候动手啊？
8: 问得好啊！为了分好地，我跟文先生商量了，借祠堂来办夜校，先教老表们认字算数。
2: 哎呀，那些知乎者也的，那学的脑壳疼啊。
8: 哎，贺大哥，那我们就从账本上的字开始认，以后分地算账总会用得上吧。
2: 哎，这个行啊。
5: 对，
7: 哎，文化人的气节也是要学的。我文某是文天祥的后人，最崇敬的就是文人这份气节。
2: 哎呀，文先生，我们正说分粮分地呢，你说这些干什么呀？
7: 人不能只顾着吃饱饭，要让老表们明白翻身的道理。
2: 是，
7: 更要讲立身明节。
2: 哎，我晓得了。
7: 别躲，村里墙上要写标语，你跟我去。
2: 啊，我不会写呀。
7: 我教你。
2: 哎呀，我吃饱饭就知足了，你学那些干什么？
8: 哎，贺大哥，吃饱饭是为了活命，写标语是为了唤起工农千百万，只有这样才能把天给翻过来。
2: 行，那我去。
1: 好，分田地，当
6: 上写满标语时，我爷爷这个庄稼汉好像明白了革命是怎么一回事，就是地主老财看到红军就逃，红军拿到粮食土地就分给穷人，红军和夜宵给北田村老表们打开了一扇大门，能吃饱饭的滋味真好啊，有自己的土地更是盼的，大伙儿都想着这样的日子长久些。可国民党对井冈山根据地接连发动禁剿会剿，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和工农群众武装与敌人在永新地区开始了艰苦的拉锯战。
9: 师傅、啊、毛老爷回来了。
2: 啊，这老差了，红军刚走没几天他就窜回来了，
9: 他带了几十个兵，凶得很，村里的狗都不敢叫。
10: 哎，北田村老老少少听着，龙老爷被县政府委任为民团团总，所有人都到老爷家门口晒谷场，老实站好。啊，快点快点快点，我去晒谷场站好，快点，哎，快点快点。
11: 龙老爷要训话了啊！
12: 哎，龙老爷，这边。
13: 都听着，抢了我粮的，给我乖乖吐出来！抢一斤还两斤，抢五十斤还一百斤。
11: 啊，对，老爷大度啊，饶你们小命，赶紧回家拿粮还。
12: 哪有粮？
13: 说。写打土豪分田地标语的是谁啊？这个人最坏，段富贵。
9: 哎，老爷，
13: 你说是谁写的
9: 啊？
13: 是不是你老舅贺业铎？
9: 啊，不不不不不不，老爷老爷，可不是我老舅啊，
13: 他不会写字啊。就是他写的，早就有人禀报我了，到处都是我的眼线，你还想包庇？你白养了你这条狗。
9: 老爷，
13: 我听说有伙穷鬼在祠堂里头学认字啊，
9: 说不定这就是他们写的。
13: 祠堂认字？听说姓文的老家伙在祠堂借扫盲鼓动革命，要分我的房，分我的地。哼，我先让他尝尝厉害。
11: 对，把文先生跟贺谢朵吊起来，先用鞭子打个皮开肉绽，再用火烤，那才叫解气呢。
12: 哎，是不是，老爷？
13: 吊起来。
11: 哼，哎呀，文先生。你横什么横啊？
7: 冯家旺，你动辄杀人放火，我教你的四书礼仪你都读到柴狗肚里了，一人做事一人当，今日我以命相抵，你莫牵连无辜。
13: 老东西，先烧了你，其他人挨个审，都捆起来点天灯。
9: 老爷，老爷，我又打回来了。
13: 啊，妈的，老子板凳还没坐热，给我顶住顶住。
9: 弟兄们，在东面村口干起来了，不晓得咱们有多少人马。
13: 打，往死里打，重重有赏。
9: 这
12: 老爷，这边怎么办呢？
13: 牵上马， 我们往西边撤。
5: 是。
3: 乡亲们，别怕，我们是红军。
9: 哎呦，文先生，快！
5: 把文先生抬出来。
9: 老表们，地主呢？
14: 老地主进县城了。
5: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快把老表绳子解开。
15: 军爷，你们救了我当家的。
5: 别叫军爷，我们是红军，红军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
2: 桑连长，你们这回不走了吧？
15: 对呀，不走了吧。
5: 大家听我说，毛委员率红军攻打永兴城，我们联系先遣连要先向永兴靠拢。
2: 好啊好啊，打永兴城啊，好，抓住龙老爷也把他吊起来。
5: 对对对，把他也吊起来。好，我逮住他，全体都有。
16: 好，
5: 做好准备，配合大部队攻打永兴。
2: 是，我跟你们一起去。
17: 我也去。
5: 好，你们两个先去参加参加队。
16: 99发杀敌，最后一发留给自己。

0: 四总，唐连长又昏过去了。
1: 快点！
0: 不是，
1: 小心！哎，
0: 应该快到了吧，师傅？
1: 到了，到了。
2: 同志，辛苦你们了。
0: 没的事。
3: 哎呦，可别叫我们同志啊，我就是个种田榨油的粗人。
2: 支持红军的都是同志，多亏你们把桑连长送上山，朱德军长正到处找他呢。这回银元是给你们的辛苦费。给。
3: 不要不要不要，
2: 拿着。哎呀，
3: 真的不要啊，桑连长救过我的命，肩上中了一枪都不吭一声，还把药让给别人。这样的队伍啊，就跟《水浒传》里的好汉一样，都是英雄，我佩服啊。哎
2: 呀，老乡，钱得收下，这是红军的规矩，拿着。桑连长跟着朱德军长征战无数，从八一起义到湘南转战，再上井冈山跟阎王爷抢过命，在野地里睡过觉，硬得很。
3: 这么厉害啊？
2: 那可不，毛委员都夸他是员猛将，就是犟得很，不听医生的话，不肯多用药，非要留给连队的危重伤员。
4: 师傅，过来一下。师傅，这红军到底是什么人呢？那个连长都快没命了，还把药让给别人。
3: 桑连长说，红军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他还要跟弟兄们一起战斗，真好啊，真英雄。
4: 我看呀，红军比白匪子好一百倍。
3: 是啊。哎，姑娘子，今天的事烂在肚子里，谁都不许说。
4: 好。哎，师娘们也不说。
3: 上次我差点被龙王爷烧死，他可是到处布了暗哨，半句话都不能漏。
4: 晓得了，还有段富贵那个小人也要防着。

君给的一块大洋，我全换成腰包了。唉，有人为我们穷苦人撑腰，我也得为他们做点事啊。山上缺药缺得紧，这些药肯定能派上大用场。红军帮我。

0: 贺先生，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一生一世》第一集，董珀化、谢志辉、李成、张宗伟，统筹袁金星、曾小娟、李辉、周乐群，监制贺建文、周强、王辉、周哲、肖阳阳，刻画朱星辰、袁野、徐阳、邓星，艺术指导关凌、王瑞、蓝旭，责任编辑郑向荣、韩莹、谢雨晴，导演杨静博、孙斌、齐鹏飞，编剧武瑶、张涵、谢志辉、易庄，编辑张丁、傅龙、王玲、丁佩芳，音乐左春龙、刘洋，主题歌演唱李文文，录音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领衔主演王旭峰、严萌萌。参加演播的有陈彦民、郝明亮、李浩甲、李璐、陈光、郭正健、吉克健、武凤春等。出品单位江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吉安市委宣传部、吉安职业技术学院、中共永新县委、县政府、江西广播电视台、中国传媒大学。承制中国传媒大学音视宏达影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远玲。
0: 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在央视频上搜索并找到我们中国之声的账号，在这儿您能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你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最近有一条让人看完不已的消息，化名江燕的初中生今年14岁，他自费购买并捐赠了侵华日军细菌战原始密档，证实1855部队罪行，捐赠后却在网上遭遇了死亡威胁。
1: 视频当中，江燕说，此人在我的私信里面发布了这一句话，他明确地说，如果我不把相关的史料视频删掉，他就会把我和我的朋友进行开核，做出一些措施。并且我向他询问他是否是日方人员时，他给我发了一段流畅的日语。
0: 面对威胁，少年没有退缩，选择报警并公开表态，历史不该被逃避，原件我已经捐了，但脑袋里的备份你们删不掉，以后也不会停止收集。而警方也已表示立案并启动保护。
1: 首先我们等待警方的调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隔空发出死亡威胁恐吓未成年人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任何试图通过网络恐吓封堵历史真相的违法行为都必将受到法律严惩。
0: 多年来总有人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掩盖细菌战罪行，淡化侵略历史，这不仅需要警方调查，更需要我们时刻警惕。
1: 扪心自问，追寻真相何罪之有？日本军国主义建立起遍布中国多地以及东南亚地区的细菌战组织体系，在人类历史上留下至暗一页。少年搜集原始档案，填补历史证据链条，他守护的是民族不容篡改的苦难记忆。少年的勇敢也彰显了少年们清晰的历史认知和家国担当。
0: 朝朝时时不容抹杀，正义少年必须守护。我们期待案件尽快水落石出，也期盼更多人站出来，共同守护来之不易的罪证史料，守住一个民族不能遗忘的过去。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社区微花园是居民家门口的生态空间，也是北京花园城市建设的毛细血管。最近这些年，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全域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等问题。
0: 依据北京花园城市专项规划2023到2025年，北京市园林绿化部门择优挑选绿化基底优越、治理基础扎实的社区，打造示范标杆。日前，记者实地走访顺义、海淀、东城等多个社区，看看社区怎么把边角地变成微花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3: 太多了，
4: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3: 嗯、
4: 就这个，
3: 嗯，
4: 草也不多，那意思咱们
3: 找个犄角，
4: 一大
3: 窟
4: 窿这样。
3: 对对对。
5: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厢货车就已经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一边跟司机师傅确认随车苗木，
3: 对，
5: 一边指挥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们有序卸车。
4: 这肯定是
6: 签一张字就行，您留一张，签在这我带。
4: 这肯定就是那玩意儿。
7: 行。
5: 苗木都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7: 好嘞。
5: 确认苗木齐全后，田家将提前彩色打印好的苗木图片平铺在地上，方便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拿取时进行比对。
8: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
3: 供这个场地，园艺局给我们提供这些花卉，盘活了我们这块之前的一些这个社区的空地，对我们社区就算是一个微改造，弄一个小花坛，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一个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因为之前我们这片地说实话一直也没用，有的时候可能居民遛狗啊都上这里边，好多居民也投诉说这绿地里边全是宠物粪便，
8: 索性就是都管理起来，
3: 对，
8: 成一个大家公共的就是管理的一个区域。
3: 对对对，就是赏花的可以赏花，遛狗的呢他可以在旁边遛狗，这个小动物也有一个专属的这个粪便的场所。花的品种其实也比较丰富，主要以这个耐旱耐寒，兼具美观，我们以月季为主，然后其他花进行一下点缀。
5: 除了提供苗木外，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办还给予了充分的技术支持和保障。
9: 你看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10: 太高了。
9: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那这根儿它就。

0: 天还弄。
1: 记者走访了解到，石原片区多为大型老旧小区，小区内部楼间距宽裕，存在多处面积可观的低效绿地。与石原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街道同步推行绿地认养机制，热心居民自愿认领管护区域，参与日常浇水除草。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希望以此带动更多居民参与。
2: 后期的养护是一个问题嘛，我们就产生认养这个工作，咱们因为他投入的少，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我们是每年都在往上推这个活，是立竿见影的。因为有些好多地儿确实是垃圾死角，脏乱差是安全隐患。这模式起来以后，有些人觉得啊，这一个楼都挺干净，我这角不干净，他也不好意思堆了。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好的起点。
1: 海淀区上地街道同样走的是社区内成片地块的改造路线，这里多为2000年前后建成的大中型社区，小区留存不少面积可观的闲置绿地、楼间空白地块，像八一社区、紫城家园社区等多处微花园，均选取小区内面积100平方米至1000平方米不等的闲置地块统一规划建设。上地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赵雪飞介绍，花园社区的改造计划由社区搭台，邀请责任规划师、园林设计师、居民代表共同协商微花园的改造方案。
3: 先开始呢，街道这边也是没有什么资源，本来是打算就是自己开展，正好当时是区里咱们有这个规划师，就想着那就请规划师来帮我们规划哪个社区合适，那我们就挨个社区去沟通，再选点位。就是我们还会持续的去做这个事情，因为社区居民其实是有这个需求的，就是自己的社区环境变得更好。
4: 嗯，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东四六条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几乎不存在成规模的连片空地。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拆围腾退后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了。因此啊，拆围建绿、见缝插绿的改造成为另外一条增绿路径。我们继续来听。
1: 走在东四六条胡同，绿色景观散落在街巷各个角落，曾经堆放煤棚杂物的腾退地块被砌上与胡同风貌匹配的灰砖花池，道路拐角配电箱周边摆放一体化石材花箱，狭窄巷道沿线搭建垂直花架，栽种藤蔓花卉，十几平方米甚至几平方米的零散空间几乎被填满。
5: 弄品都行，
6: 哎，这全是了。
7: 对对，这边吧。
6: 这边呢，搁这儿。
7: 这边先不干，就在这边。
1: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十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8: 我们主要是种的是月季，还有好多都是像草花什么之类的。
9: 一般都是像什么菊花什么的。
10: 别说了，太腻了。
9: 花不品种多了。
8: 一开始我们在自家门口，比如说都是这堆破烂的地儿，什么拆违建的地儿，社区就开始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这个街道环境啊。
11: 这队伍就越来越大。
8: 对，会来越来越大。那也支持我们社区办事处都支持我们，所以就开始越来越大。花友一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怎么开始育种，到最后怎么种花，怎么保养，怎么修饰，完了还要怎么那什么灭虫什么的。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1: 安素云口中的园艺驿站就设立在东四六条里，是一座两层楼的房子，里面有超过200种花卉植物。周围的居民不仅可以在这里学习种花养花的知识，还可以赏花歇脚。该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把花养活容易，养好很难。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2: 这个园艺驿站呢，它是2019年首绿办立的这个项目。这个花其实有三分种，七分靠养，就是后期的养护是很重要的，包括浇水啊、施肥啊、修剪啊、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从这块我们就是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大家可能还是想让这个居民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1: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东四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四级调研员

0: 员宋春武告诉记者，集中地块改造好比白纸作画，可以完整构图，见缝插绿，要在碎片化空间里一点点编织绿意。东四街道探索小而精的绿化模式，尽可能不挤占行人通行空间，贴合胡同的尺度。
1: 最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绿化，而且呢违建特别多，后来呢就是发动居民开始绿化，最近几年呢居民的这个要求逐渐的提升了，咱们也引入了比如说园艺师啊，咱们的园艺驿站呀，这些专业的机构、专业的队伍来帮助咱们去搞基层的群众绿化。每一个社区都有咱们的化友会队伍，发动居民、发动单位、发动学校，都动员起来，一块动手美化咱们的街巷。
0: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说，目前优先选择有绿化基础、社区推动意愿较强、物业和居民能够参与后期维护的社区开展试点，再总结推广不同模式。有部分社区存在重建设轻养护的现象，花园办在花园社区建设之初就已经想办法完善后期长效机制的维护方式。
2: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通过厘清这种行业部门呀、还有街道、社区、物业以及业委会这种分工职责，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建好还得管好。
3: 昨日新闻重现，
4: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接下来呢，咱们来说浙江。浙江首个专注城市管理的机器人中式基地近日在玉环市正式的投入使用了。在这儿呢，城市里的场景被整体还原，只不过呢，来回穿梭的居民不再是人类，而是机器人了。
5: 这座中式基地就像机器人的一所学校，他们在这儿完成训练之后，就要走上玉环市的街头，接受真实城市场景的检验了。那么机器人在这儿表现怎么样？他们在城市管理领域又会发挥哪些作用呢？一块来听听总台记者陈梦豪、浙江台记者白直清、玉环台记者倪孔法的报道。走进这座中式基地，仿佛进入了一个微缩的城市世界。1500平方米的实景模拟场地里，模拟红绿灯、行人等装置有序排布，1:1还原了包括硬井盖缺失、栈道经营、交通事故在内的数十种城市管理高频场景。在这里，每一台城管机器人都要反复练习爬坡越障，通过城市道路、广场、陡坡、砂石路、雨雪环境、夜间环境等多种实景场地测试，才能顺利上岗。谢振国是玉环当地一家新兴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他说，机器人产品大多在实验室理想环境下完成测试，而在中式基地里，通过实时回传的续航、避障、识别等数据，技术人员可以更高效地综合评估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下的适应能力。
6: 就是1:1的去还原了我们在城市执法过程中遇到了的这种场景的一个痛点和难点，然后我们用机器人的方式去处理这些它的日常工作，包括一些管道的一些淤泥，这些东西都是可能说要依靠机器人来去清理，最贴近而且最实用。
5: 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本地企业搭建了中式基地。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法制科科长刘佳介绍，日常巡查中遇到的难点问题，为机器人参数优化指明了方向。
7: 搭建了机器人避障区、硬井盖识别、垃圾的识别等12个场景，通过在中式基地对机器人的测试，不断优化城管专用机器人的性能，探索出更多的适配场景，赋能精细化城市管理。
5: 除了将真实的城市管理场景搬进基地，中式基地还引入一线执法队员全程参与评测。谢振国说，中式基地累积的海量实测数据推动了机器人从通用型向定制型迭代升级。
6: 现在研发方向只是停留我们实验室去做，但是通过我们建立这个中式基地之后，那我们根据它的真实需求逐一去攻破这个技术难点，对我们产品更迭代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高。

0: 目前玉环市已牵头起草城市管理领域机器人行业标准初稿，并成功纳入省级住建领域人工智能标准规范编制计划。这意味着这个基地不仅是产品的练兵场，更成为了行业规则的孵化器，为全省乃至全国智能城管设备的准入划定了标尺。如今在玉环市城区经过严格测试的智能机器人已陆续上岗，清晨6点在玉环市玉城街道华宏商圈环卫清扫机器人准时开工，自主规划路线，规避行人，将拾取的垃圾自主倾倒至预设点位。单台机器人每天清扫面积约3万平方米，可连续作业8小时。玉环市智慧城管中心负责人蒋海云介绍，这款机器人大幅减轻了环卫工人的劳动强度。
1: 我们在华宏商圈投放无人清扫机器人和轮式巡逻机器人，使用了近1年时间。无人扫地机器人通过自主规划路线、自主倾倒垃圾等，实现了8小时超长作业，清扫效率是人工的4倍。
0: 除了扫地机器人，走上街头的轮式巡逻机器人能自主识别违停、占道经营等行为，并予以劝导。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玉城执法中队队员陈露，
2: 他一个机器人在重点的路段和区域，他就能够代替我们4个执法队员进行巡逻，那我们一线执法人员呢，也能够腾出更多的精力去投入到更加复杂、更其他的事务当中。
0: 未来，玉环市还将依托大数据局资源，搭建 AI 加城市管理全域感知平台，把机器人、无人机等高科技设备纳入一体化管理系统，构建起问题识别、任务派发、现场处置、结果反馈、闭环处置模式，持续拓展更多应用场景，让前沿科技在城市治理中发挥更大效能。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近三伏天，很多地方都是嘎嘎的热，但是在江苏徐州的一个小区呢，经供冷项目的别养清凉，在这儿你不用开空调，室温就能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矿山变成了天然冷源，这是怎么运行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徐仁飞、王德简的报道。
5: 中午，记者来到徐州市荣镇城57小区居民王杏美阿姨的家中，虽然没有开空调，室温却不到26度，体感分外凉爽。这份凉意来自地板之下的地暖盘管，管理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让全屋温度恒定，而且没有噪音。王杏美。
6: 很柔和，很干净，没有响声，一点声音都没有，屋里很柔和。你看我们的身上一点汗没有。
5: 地板辐射供冷技术的研发单位之一是徐矿集团下属徐矿热力公司，公司科研人员张涛说，管道里的低温水来自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井箱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是天然的冷却液。技术人员将矿井水引到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地暖盘管为千家万户降温。
7: 我们是从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冷量，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所以它更低碳、更环保、绿色。
5: 张涛介绍，和传统空调相比，这个系统能耗降低约50%。按目前荣盛57小区供冷负荷测算，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吨，真正将黑色遗产转化为绿色冷源。为避免地暖盘管产生冷凝水导致潮湿，科研人员还研发了新型水冷除湿机，让室内湿度始终保持在50%左右。设备已先后迭代升级5次。
7: 根据反馈的意见，再进一步的完善，最终呢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最终呢，希望我们通过这种技术的尝试和试验，能够普惠更多的百姓。
5: 作为试点供冷小区，今年荣盛城57供冷时间从6月1号持续至9月30号，前2个月供居民免费体验。正式收费后，费用按房屋建筑面积计算，每个供冷季每平方米收费4元。参与研发的身体科学与工程云龙湖实验室科研人员吴淑慧表示，这个系统不仅可以在夏天制冷，还可以通过热泵技术提取矿井水的热量，实现冬季集中供暖，从而打造冬暖夏凉的全年恒温供能体系。

0: 计，实现废弃矿井水的综合利用。
1: 这个既是我们徐州市老工业基地转型的使用的案例，那么另一方面呢，对于徐州的用户而言，切实地体会到了我们科研成果一个落地转换，切实服务到民生。那现在呢，我们在韩桥矿和蜗牛矿都进行了一个示范工程，后续我们也会进行一些的拓展。那我们同时也是在不断地进行科研攻关，后期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模式能够推广到全国。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结果，烈士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是对不起的啊，
10: 好，谢谢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炎炎夏日，一款主打鲜荔枝茉莉口味的冰饮冲上了外卖的热销榜。而除了荔枝以外，像水蜜桃、西瓜、葡萄等时令水果的各类衍生品也正在成为当下饮食市场的主打。从街头的奶茶店到火锅餐桌，从线下水果摊到线上直播间，当季限定的标签随处可见。那么消费者为什么会为时令来买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3: 入夏以来，时令果蔬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主打新鲜当季限定的鲜果茶饮、创意水果蛋糕备受青睐。记者走访浙江湖州安吉县城区一家连锁茶饮门店，门店显眼位置上新了当季主打的巴乐系列鲜果茶，吸引不少消费者购买。
14: 季节限定、时令尝鲜这些标签会有一种错过等一年的紧迫感，所以不管就是去买水果还是买蔬菜、买茶店、买饮料，我都会看看就是有没有当季的新品，我还蛮愿意尝试的。
13: 记者走访发现，有着同样消费想法的市民不在少数，茶饮商家也顺势紧跟四季更迭，不停推出时令新品拉动客流。奶茶店负责人韩春燕介绍，门店基本每月都会根据应季水果调整菜单，用新品带动消费。
15: 像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肯定是现在应季的巴乐系列，所有的产品来看能占60%。现在消费者追求健康，选用当季的水果来保证新品上新的口感。
13: 鲜果消费热潮不止出现在茶饮店，主打新鲜时令水果的奶油蛋糕近期也收获大量人气，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一家水果蛋糕店店主谭永梅告诉记者，店里蛋糕配料只用应季鲜果，水果过季就直接下架，
16: 都是用新鲜的水果熬的果酱，不太用那种成品的果酱，主打就是说四季流转，跟着季节变化来吃时令水果，可能就做一两个月它下架了就没有了。我们上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出一款。
13: 在各大商圈，季节限定、时令上新的标识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愿意为时令二字买单。在他们看来，应季不仅代表着更好的口感，更传递出一种天然健康的生活态度。
17: 一方面是觉得应季的东西肯定就更好吃嘛，口感也好，另一方面也感觉会更加天然、更加健康，不用担心那种催熟剂啊、添加剂啊之类的问题。
13: 平台数据显示，随着夏日健身，李子、龙眼、山竹等当季水果交易量环比分别增长133.86%、59.26%和29.18%，成为市场明星。桃、火龙果、西瓜等品类交易量在前几周也轮番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尝鲜的价值体现在时间价值，青年一代更是把时令点缀转化为消费市场的新赛道。
9: 商家会主动引导消费潮流，如推出茶饮新品，振幅青年一代消费者的味蕾，附加优惠推广活动，进一步把时令点缀通过大规模引导消费者跟进尝鲜消费，转化为消费市场扩容势如破竹的新赛道。
13: 从有什么卖什么到要什么供什么，尝鲜成立的前提是供应链足够快，冷链物流和及时配送的成熟带来了时间窗口，供应链能力成为这个赛道的隐形门槛。浙江嘉兴某大型超市客服经理沈雅炯介绍，
10: 有市民想尝鲜的话，那我们的供应链肯定是要跑在前的。这黄金保鲜窗口很短，从采地采摘到预冷到分拣装车都是无缝衔接的，全程的话是冷链运输。一般的话我们最快的话是6点左右就能到店，这一套体系下来的话，基本上瓜果的损耗的话降低了20%，物流成本也降低了10%。
13: 消费者尝鲜的旺盛需求也大大提升了鲜果蔬产能的消化能力和附加值。刘和光表示，从果蔬种植户到企业深加工，尝鲜消费实现了一二三产业有效衔接。
9: 以销定产订单引导下的鲜果蔬生产有了稳定的消化渠道，明确了鲜果蔬销售价格，明确给了鲜果蔬生产者溢价，在深加工过程中果蔬消费功能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更佳，加工品更容易以更高的价格更好的销售，切实提升了附加值。
13: 此外，刘和光还指出，尝鲜热潮也极大丰富了鲜果蔬的消费场景，从原先的家庭消费扩展到融入情绪价值和社交价值，实现农产品消费场景升级。
9: 把鲜果蔬加工为休闲食品，可以实现正值消费，把鲜果蔬转化为营养品、保健品、药品，例如蓝莓抗氧化提取物，这些技术可不断扩展农产品消费功能和渠道。把鲜果蔬转化为快捷便利的社交消费品，如针对情绪价值、社交价值开发果蔬饮品，促进果蔬深加工产品进入潮流饮品和其他潮流消费品赛道，扩大消费容量。
1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9: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科学防护是关键，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合理规划工作量和工作时间，避免在上午11点至下午3点高温时段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作业时穿戴防晒服、防护手套等装备，必要时使用冰袖、降温背心。工作1小时左右，到阴凉通风处休息15至20分钟，补充水分和盐分。避免高强度长时间连续作业，合理分配体力，要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大量出汗、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散热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症状没有缓解，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1: 国
1: 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0: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3: 最近一段时间，不少的网店主播等平台内经营者都收到了税务合规提示，提示其所申报收入和平台报送收入之间存在差异。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情况下会收到提示？那相关行业的从业者收到提示之后又该怎么去操作？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1: 记者从税务部门了解到，随着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的施行，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制度体系初步建立，数据归集与比对机制日趋完善。税务部门依托平台报送的涉税信息与纳税人自行申报数据进行常态化比对，当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额时，就会进行提示提醒。需要注意的是，税务部门提醒主要是通过短信等方式推送给相关平台内经营者，内容通常包含纳税人名称、提醒事由及自行核实提示，不会附带任何链接，也不会要求点击链接提供银行卡密码或转账汇款。收到提醒的平台内经营者可拨打12366服务热线或联系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确认核实。为什么会出现申报收入与平台报送不一致的情况呢？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古城解释说，
22: 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仅仅申报了已经开票的收入，或者是对公账户的这个入账收入，但是呢，他忽视了有一部分他通过个人账户、微信呢，或者是支付宝这种方式呢收取的这种未开票，但实际上已经实现的这些平台的交易收入，或者是呢，他同时可能在多个平台呢开展业务，但申报的时候呢，他可能是没有汇总全，导致的这种平台收入数据的统计周期可能还不一致，导致了这种差额。那么再有呢，就是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没有完整的保留这些交易记录或者是收款的凭证，那么这样他在汇总的时候呢，也可能会造成疏漏或者是差额。
13: 古城表示，收到提醒并不意味着一定需要补税或直接认定为违法，但需要平台内经营者积极配合，主动自查。
22: 原因很多，但是这些原因呢，它并不是平台经营者他主观上的这种逃税的意愿。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由于周期这个报送周期，那么有一笔收入他没有到平台上来，所以他在一键报送的时候他没有带上去，这很显然他就不是这个经营者本身的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税务机关会通过数据比对啊进行推送啊进行提醒，正好是帮助纳税人发现这些盲区。那么对于这种暴露出来的这种不完整啊 不准确的问题呢，那你只要给予及时的纠正那就可以了。
21: 税务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应首先登录所有开展经营的平台后台，导出其在所有平台上的收入明细，包括交易流水、服务费、佣金、奖励等全部形式已开票或未开票部分，同时逐一核对本人或企业的所有收款账户，包括个人银行储蓄卡、信用卡、对公账户、微信支付、支付宝及其他第三方支付渠道，确认实际收到的款项与平台导出的收入明细是否一致。如发现已申报收入确实低于平台实际收入，应依法

0: 更正申报，并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如果自查后认为申报无误，可向主管税务机关说明情况，并提交平台交易记录、银行流水等佐证材料。古城表示，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不要慌张，积极配合，主动纠正，是避免法律风险的最佳途径。
1: 根据征管法呀，还有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那么我们主动配合税务机关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呢，就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行政处罚啊。除非你是这个拒不办理或者是更正申报，那么税务机关呢会按照规定移交稽查部门来处理，然后呢再把税款补齐，同时呢还要加收滞纳金，包括这个罚款，还有这个信用惩戒等等相关的处罚。那么纳税人呢自行申报，它呢，它不只是线上收入，如果是还有这个线下收入的话，那么也应当一并呢自查报送。所以总而言之呢，只要配合税务部门积极的把遗漏的这个税款按照规定补交上去，就是没有问题的。
0: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绝大多数平台内经营者为中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在现行系列税收优惠缴税。古城表示，关键是要如实申报，完整申报。
1: 那我们合规申报呢，它不仅仅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也是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基础。从源头上规避这样的一些申报的疏漏，那么它可以避免使纳税人呢长期积累这样的重大的税收风险，能够给自己建立一个更好的纳税信用，从而呢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能给自己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近年来，先网购了商品，然后在线下再二次售卖，或者是在自己的网店、微店售卖的经营模式并不少见。河南焦作的范先生就是先大批量的购买网购的玩具，然后呢，在线下摆摊二次销售。收到货之后，他认为货不对版，于是把商家起诉到了法院，主张退一赔三。
4: 法院近日审结了这起网购玩具合同纠纷案，驳回了他的诉求。那为什么驳回？这类纠纷应该适用于哪部法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我们来听报道。
5: 2025年的春节前，范大爷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卖一款电动飞行玩具，想要买一批去公园门口摆摊售卖。商家知道了他的需求，推荐了一个售价1388元的套餐，其中包括电动飞行玩具99个、飞天仙子300个、竹蜻蜓600个，还赠送一批蓝牙音箱、广告布等。范大爷支付了定金和部分货款，一共688元，并与商家约定剩余700元尾款由快递公司上门代收。但收到货物后，他却发现箱内除了99个电动飞行玩具外，其余全是塑料玩具和竹制品。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万奇介绍。
6: 范大爷说，那这套餐里应该全是电动飞行玩具才对啊，指责商家货不对版、欺诈、拒收了货物，并且要求退款和三倍赔偿。商家也说，那他们也是按照清单发货的，并且范大爷退回的货物还有损坏，所以拒绝了范大爷的请求。范大爷将商家告到了法院，要求退还货款并三倍赔偿。
5: 商家是否构成消费欺诈？法院重点审查了双方交易的过程，商家提前完整公示玩具套餐货品明细，发货产品与清单内容一致。独任审理此案的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法官陈婷介绍，
7: 法院经审理认为，商家已按约定向范大爷履行了提供货物的义务。范大爷认为1388元飞行套餐内并全部是电动飞行玩具，系其自身原因造成的主观认识错误，商家已履行了告知义务，不构成欺诈。范大爷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商家存在欺诈和虚假宣传行为。
5: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法律保护的消费者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自然人。法院认为，批量采购用于摆摊转售属于经营进货，并非生活消费，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惩罚性赔偿规则。
7: 从购买物品的性质看，范大爷购买该产品并非自身消费，购买行为明显超出了正常生活消费需要，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受保护的消费者范畴。

0: 头，所以范大爷要求商家赔偿其三倍损失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1: 法院适用民法典有关买卖合同的规定，支持了范大爷退货退款的诉求。陈婷说，
0: 鉴于范大爷向商家已支付了688元货款并拒收货物，且该商家没有提供范大爷退回的货物存在部分损坏的证据，所以对范大爷主张的退还688元货款的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1: 进货是网购，直播间进货转售的采购者要注意哪些问题？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庭长黄卓说，
2: 首先区分生活消费与经营性进货，批量采购用于二次售卖，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范畴，不能主张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维权仅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买卖合同规则主张退款换货承担违约责任等。
1: 如何避免此类纠纷的发生？法官进一步提示，
2: 大额进货前务必与商家明确全部货品清单、规格、品类、赠品等，完整保存聊天记录及订单证据，切勿仅凭自身主观想象预判商品内容，避免因个人认知偏差产生纠纷。最后，退货中应注意留存物流信息、货品完整的相关证据，若商家以货品损毁为由提出扣减货款，可提交相关证据予以拒绝。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的扩容，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而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在抵达上海之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
9: 今年以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客流同比增长大约30%，外国顾客占比大约达到60%。量身定制已经成为上海入境消费的一张新名片。一针一线，何以圈粉全球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吴琼的报道，一块儿去体验一下。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北京、西安、成都、重庆、桂林、深圳都去过了，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10: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11: 这座市场在意大利很有名，很多朋友都来过，我很想试试。
9: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12: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那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9: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总经理张胜祥说，这里不是被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而是一个有着约30年历史的老市场。这里曾是上海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是被许多上海人以董家渡代称的布店、裁缝铺的集中地。
13: 到现在，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在这里高度集聚，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
14: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
13: 嗯。
14: 所以把转型，通过十几年、20年的转型，
13: 嗯。
14: 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门类呢也扩大了，西服、正装、旗袍。皮衣、新中式，还有皮鞋定制、家纺定制、窗帘定制、床上用品定制。
13: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是在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情感价值远超商品本身。经营户江明从事服装行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
15: 你看这5套，它每一套它都会有它特定的，像它的礼布也是它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它可以按照它自己喜欢来做，
13: 一针一线缝出的不仅是一件衣服，更是上海对国际消费者的独特吸引力。市场火了之后，政府没有当甩手掌柜，也没有搞大包大揽，而是在市场与政策之间找准针眼，以精准发力撬动产业升级。上海市黄浦区2级商务部门调研发现，280多家店铺服务标准不一，每年都有投诉纠纷，市场外立面陈旧，道路设施老化，公共休息空间匮乏，市场内部的品质追求与外部街区的环境形成了鲜明反差。针对这些问题，市区2级政府下起了绣花功夫。今年3月，上海市商务委发布打响上海定制品牌促进消费提质扩容总体方案，绣花的第一针是定标准。张胜祥说，按照商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的要求，现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交付的商品有着统一的质量标准。
14: 以前我们定制每家的订单是各式各样的，有的粗有的细，而且呢现在定了以后呢，它上面必须要有中英文的双语，要量哪些尺寸，对工艺的要求要标明，包括售后服务的一个承诺也有要求。
13: 第二针是数工匠。7月28日，一场职业技能竞赛在市场旁举行，经验丰富但学历不高的资深裁缝通过高级服装制版师技能竞赛，可以打破职称和文凭门槛，符合条件的可享受积分落户及补贴政策。经营户张金亚一听到消息就报名了。
16: 20多年下来，我们这次是第一次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考这个，可以积分可以落户啊什么的，最主要在我们待在上海也有一种归属感，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和激励，我们做得更好。
13: 绣花功夫还体现在打通国际化堵点上。黄浦区商务委副主任吴健说，从协调安装外币兑换机到推动离境退税与跨境支付试点，小处疏通，国际化的路才能越走越顺。
17: 这个市场原来叫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那现在我们也是朝着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方向去打造，对内呢优化环境，推动标识标牌，包括吊顶、空调设备、座椅也进行了更新，就也把它纳入上海之下国际消费季的一个点位。那我们还是帮助他们对接了一些跨境物流的企业，落地了一些境外游客的便民举措。
13: 从店里面到店外面，主管部门各司其职，黄浦区建管委牵头对外立面、周边绿化及交通进行改造。针对周边停车难题，市场所在街道精准排摸后疏导180多辆非机动车，将街角空间改造为口袋公园，兼顾游客休憩与居民需求。目前上海正计划开通豫园至南外滩旅游专线，串联豫园 BFC 外滩金融中心及定制中心，打造定制服务集聚区。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
18: 我们通过数据监测了解到，随着入境免签政策的实施，很多入境消费旅客呢来上海购物体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非常青睐上海的定制服务的体验，因此我们在服装领域、黄金首饰、眼镜以及手表等领域不断地推动， 上海定制服务品牌建设，打造定制服务的集聚区，通过文商旅体展联动，让入境旅客在上海购物体验、消费体验更加能够感受到整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带来的丰富的商品供给以及全新的业态模式和场景。
8: 好，接下来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
19: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和大家一样看到了欧足联进行55个成员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的大新闻。我想可能很多人的本能反应是何至于此啊，欧足联和国际足联要闹那么僵吗？但我的反应是以最快的速度、最决绝的姿态去抵制因凡蒂诺将是的被部分所有权转让给私人投资者，可能是阻止这件事情发生为数不多的方法。稍微回顾一下前两天的新闻啊，美加墨世杯结束之后，北京时间7月29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 FIFA 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新商业实体，负责运营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大约20%的股份，以募集最高42亿美元的资金。这事儿能不能最终落地呢？需要国际足联211个会员协会和国际足联理事会多数批准。但是因凡蒂诺设定的这个足协表态的截止日期非常紧，9月19号相关投票就要截止了。他向全体会员协会发送了5页的信函，如果在截止日前赞成提案，大家在单周期内最多就可以获得4000万美元的发展基金，首批2000万美元的资金明年1月1号起就可以开始申领了。因凡蒂诺这招高啊，他没有说这事儿我就定一下子，他说的是我让大家投票了呀，我把分成了211份的4000万美元拍桌子上，桌子底下就是投票器，这赞成按钮你按还是不按？如果我们带入一个没有那么富裕的足球发展相对落后的足协，你觉得他会怎么选？目前呢，有55个会员单位的欧足联、41个会员单位的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以及47个会员单位的亚足联都已经站出来反对，或者至少对此举的程序正义表达了失望。按理说这已经足足的超过了多数了，但是请注意，这可是大洲足联哦，他们在蛋糕分配当中目前还没有被承诺具体的一角。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反对，你能保证安奎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鲁巴、巴哈马、巴巴多斯在投票的时候就会反对吗？哪怕是欧足联除去英法德等等这样有钱的足协，你确定他们就是铁板一块吗？资本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他只需要用即时利益去收割那些最脆弱的个体，这就是想要阻止这件事儿，欧足联必须马上立即开会投票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旗下一切赛事的原因。趁大家现在的脸上还有正义的油彩，他们作为世界杯这台大戏上暂时不缺出场费的主角，必须先在台上罢演。最后咱们聊聊如果真卖了会产生什么影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一再表示，向私人投资者出售股权仅有20%，不会让他们当大股东的，他们只会负责商业运营方面的决策。但我这话放着，钱一旦触及了足球的灵魂，资本就不会只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未来什么世界杯2年1届啦，扩军到64队啦，甚至把某些重点小组赛直接放到商业价值更高的赞助商主场啊等等，恐怕都会加速落地。球员的身体极限和赛事的含金量在投资人的优先级别里永远排在回报率之后。更可怕的是，当世界杯一扩再扩，回报率见顶之后出现回落的时候，投资人自然会抽走他们的钱去追逐下一个盈利点。到那个时候足球怎么办呢？闻所未闻，我是郑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西安等北方多地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话题登上热搜。原本更多活跃在南方的邪恶双马尾怎么到北方来了？他们能在北方定居吗？到底怎样才能防住家畜蟑螂？以及北京石家庄等地部分公园布设仿生灭蚊设备，他们如何伪装猎物骗蚊子？近日，西安等北方多地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话题登上热搜。有媒体报道称，西安、郑州、石家庄、北京，包括沈阳等北方城市的网友纷纷在这个夏天惊呼“狼来了”，并且指出，近年来北方异常多雨的天气或成为他们爆发的契机。其实在去年甚至更早的2023年，就有一些在北方居住的朋友在身边发现了通常活跃于南方的一些蟑螂种类，比如说美洲大蠊或者是澳洲大蠊。这一下子似乎是遇到了一拖鞋下去解决不了的问题了。不少南方朋友都感受过被邪恶双马尾支配的恐惧，因为在被形容成双马尾的两根触角下就

0: 是一只恼人的大蟑螂，甚至是会飞的。不过蟑螂也有南北分界吗？什么情况之下蟑螂能够扩散？它们能够在更靠北的地方越冬定居吗？在居住环境当中有什么办法能够将它们一网打尽呢？家中的蟑螂药要不要经常换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刚才也说到最近西安等北方多地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有媒体报道说像西安、郑州、北京、沈阳的网友反映狼来了。北方网友描述的南方大蟑螂是不是应该就是美洲大蠊或者是澳洲大蠊呢？他们的这个外部特征跟北方常见的那种小蟑螂有什么区别呢？
1: 北方网友常说的南方大蟑螂其实就是美洲大蠊。
0: 嗯，
1: 它和北方常见的德国小蠊呢，虽然都是蟑螂，但是在外观上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它们的关键区别呢，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首先是体型大小，这个是最直观的区别了。
0: 嗯，
1: 美洲大蠊呢体型巨大，它是我们室内能见到的最大的蟑螂。它的成虫体长呢至少能够达到3厘米，大的甚至能够达到5厘米长，非常的巨大。
0: 嗯，
1: 而德国小蠊呢体型就小巧的多了，它的成虫体长呢只有1到1.5厘米，大约只有美洲大蠊的1/3，所以它们两个的体型差别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另外在身体的颜色和斑纹上呢，它们也区别比较大。美洲大蠊呢它身体是红褐色或者是深褐色的，最显著的特征呢就是前胸背板上有一块黑褐色的蝴蝶形的大斑。
0: 嗯，
1: 这个斑呢中间向后延伸形成一个独特的小尾巴，有些个体的背部中央呢可能还有一条淡色的纵纹。而德国小蠊呢它的体色多为淡褐色或者黄褐色，它的前胸背板上呢有两条非常醒目的平行的黑褐色的纵形条纹。
0: 嗯，
1: 看起来就像两条赛车条纹一样，这是它最典型的识别特征。从翅膀的飞行能力来说呢，美洲大蠊的翅膀更发达，它的翅膀成虫的翅膀是长于腹部末端的，具备飞行能力，受惊时可以短距离的飞行。而德国小蠊呢它虽然也有翅膀，但通常是不飞的，更多的是依靠它出色的爬行能力快速的逃窜，所以说能够飞的是美洲大蠊，不能飞的是德国小蠊。当然如果是幼虫的话，这个肯定是都没有翅膀的。另外它们在卵鞘也就是卵夹的形状上也有区别，两种蟑螂的卵鞘呢在颜色变化上是不同的。美洲大蠊的卵鞘会从白色逐渐变成褐色至黑色，而德国小蠊呢则是变成淡褐色。总的来说呢，我们只要记住是一大二红三蝶斑，也就是说第一是体型大，第二是红褐色，第三是前胸有个蝴蝶形的斑，这个呢就是美洲大蠊。而如果是一小二中三纵条，也就是说体型小淡褐色前胸有两条纵纹呢，这个呢就是德国小蠊。我们只要记住这么一个简单的口诀，一大二红三蝶斑是大蠊，一小二中三纵条是小蠊，这就能够区分它们两个了。
0: 我觉得这个口诀是很好记哈，但是我相信没有见过美洲大蠊的这个北方的朋友们，如果比如说晚上睡着睡着觉，突然呢想起来上个厕所，一开灯，一只咱们刚才说到的几乎5厘米的美洲大蠊冲着脸就飞过来了，我觉得这一幕能给吓出心理阴影，这个可能是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吧。所以像这个美洲大蠊它特有的这个飞行能力哈，是不是就有可能让它比北方之前更常见的这种德国小蠊可能就更难被杀灭呢？
1: 美洲大蠊的飞行能力呢并不会让它比德国小蠊更容易被更难被消灭。
0: 嗯，
1: 因为实际上在我们平时防治蟑螂的时候呢，德国小蠊的防治难度某种程度上是远高于美洲大蠊的，这个可能让很多人感觉意外了。
0: 是，
1: 我们可能以为大蟑螂不太好对付，其实呢小蟑螂反而难以对付一点。
0: 嗯，
1: 首先我们从飞行能力上来看，美洲大蠊虽然会飞但只是滑翔，美洲大蠊确实具备飞行能力，但是它更多的呢是受惊时进行短距离的滑翔或者快速飞离，并不会像鸟儿一样长距离的飞走，所以对于杀灭来说呢，飞行并不构成主要的障碍，因为杀灭它们的手段我们主要是喷雾和各种

0: 主要是它的繁殖能力和栖息特性，而不是它能否会飞。
1: 嗯，
0: 从繁殖能力上来说呢，德国小蠊的繁殖能力呢堪称恐怖，它一只雌虫一年可以繁殖超过3万只后代，当然这个是连续的累代的这计算了。而美洲大蠊呢，一年仅能产生800只后代，这两个繁殖能力就差别很大了，一个3万只，一个800只，这就意味着德国小蠊的种群数量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爆发，一旦失控，防治难度就更大。另外呢，德国小蠊呢是纯粹的室内派，喜欢藏匿在厨房、电器等温暖的缝隙中，并且能够在全屋通过缝隙快速的扩散。而美洲大蠊呢，它更喜欢下水道、管道等户外的潮湿环境，它不一定都是住我们家里边的，所以说很少在我们家里边长期的繁殖。它主要从户外进来的。从抗药性来说呢，美洲大蠊的抗药性其实反而要弱一些，因为它的繁殖周期长，反而不容易产生耐药性。而德国小蠊呢，适应性更强，对不同的药物反应各异，它可能就是需要我们更有针对性的策略才能够把它毒死。所以综合来看呢，杀灭它们的难度的核心并不在于它们会不会飞，而是在于它们谁更能生，谁更能藏，谁的抗药性更厉害。防治德国小蠊呢是一种攻坚战，我们需要彻底的把环境清洁、封堵缝隙，并且使用诱饵进行连环的猎杀。而对于美洲大蠊呢，只要我们堵好下水道门窗和外界连通的缝隙，往往就能够防止它们从户外入侵我们家里边。所以说，下次我们看到会飞的大蟑螂这种场面，虽然有点吓人，我们要明白，其实它是纸老虎。需要真正警惕的，反而是那些藏在厨房缝隙里。不会飞，但是繁殖能力惊人的小不点儿德国小蠊呢？
1: 哎，这是一个特别要注意的事情啊。那居民家里面可能会同时出现多种蟑螂，或者就比如说像美洲大蠊或者是德国小蠊，它们有可能同时出现在一户居民家当中吗？
0: 这两种蟑螂并不是一山不容二虎的竞争关系，它们完全可以在我们居住的家里边各具一方的，它们可以和谐共存，这主要是下面几个原因。首先，它们是分区而居的共存模式，虽然两者都喜欢温暖潮湿、食物丰富并且缝隙多的环境，但是它们具体的偏好是不同的。这种生态位的差异呢，让它们能够在同一空间内互不干扰的生活。美洲大蠊更喜欢潮湿的环境，经常出没于浴室、厨房、下水道这些区域，而德国小蠊呢，则更偏爱于温暖的角落，比如冰箱、微波炉等电器的散热处。这些地方呢，就是尤其是暖气片这些地方，更是他们爱居住的地方。所以说，他们躲的地方其实更难被我们打到。另外呢，就是说，在我们传统认知里，美洲大蠊是南方蟑螂，而德国小蠊是北方蟑螂。其实呢，在那个全球气候变暖、北方冬季供暖的情况下呢，以及物流发达的情况下呢，他们更容易就是迁徙，让那个南方的蟑螂进行迁徙到北方，当然北方的蟑螂也可以扩散到南方。不过德国小蠊呢，本来就在南方也有，即使有了，让南方的朋友们呢也不会觉得很稀奇。但是呢，就是它们的互相之间都可以扩散的，所以说两者呢出现呢，虽然它们在习性上不同，但是它们完全可以出现在我们家里边的。通常情况下呢，我们看到美洲大蠊呢一般是单只的零星入侵，因为它繁殖比较慢了。并且不太适应室内的干燥环境，因为北方尤其是冬天供暖的时候，室内还是比较干燥的，所以它们往往还是我们室内的一个过客，数量不是太多。有时候我们见到它们的屎已经是尸体了，因为它们已经被干死了。但是德国小蠊呢，一旦入侵，它惊人的繁殖速度呢，很容易在室内建立种群，经常成群结队的出现，反而是我们北方容易见到的住家蟑螂。所以说，两种蟑螂虽然能够同时出现在我们家里边，其实我们更容易见到的呢是德国小蠊，当然这个主要是在北方。至于南方呢，美洲大蠊还是主要的。比如说，我现在我家里也时不时能够见到美洲大蠊，它们反而是一个主要的那个居住地了。因为我家里可能一楼的地下室比较潮湿吧，它们反而比较多。
1: 那如果我们从这个大的地理分布上来看哈，就比如说过去，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它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南北分界线相对比较明显一些的呢？
0: 关于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确实没有一个明确的地理分界线，因为这条 精确的地理分界线过去是有的，但是现在这个界限已经被模糊了。
1: 嗯，
0: 更准确说法是，他们由原来的。

0: 南北分治，变成了现在是南北偏好，但是呢到处都有了这种格局，实际上已经被打破了。过去呢大家普遍认为这两种蟑螂分布呢有比较明显的南北差异，南方的霸主呢是美洲大蠊，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南方大蟑螂，它们就是体长4厘米左右的大个子了，喜欢高温潮湿的环境，因为在南方嘛到处都是高温多雨，它们很容易生活，尤其是在广东广西云南非常常见，在四川也是很常见的，我刚刚就说我家里都有。
1: 是。
0: 而北方来说呢，德国小蠊呢是我们北方四类最常见的，它们体型小，适应能力更强，能够靠四类的供暖在北方存活，它们在北方来说分布范围更广，所以说它们是南方也有北方也有，几乎覆盖了全国。而美洲大蠊呢主要生活在南方，北方呢现在虽然有呢好像也不算太普遍。
1: 嗯，
0: 不过现在呢由于有了现代物流的顺风车，美洲大蠊它的卵呢可以藏在物流的快递包裹中、货物中，随着发送的物流从南方带到北方。而北方冬季室内的供暖以及复杂的地下管网呢也为喜欢温暖潮湿的美洲大蠊提供了过冬的庇护所，所以说他们也可以到北方。再加上全球的整体的气温升高，也让一些原本不适应北方寒冷气候的物种有了向北扩散的可能。
1: 嗯，
0: 所以说实际上美洲大蠊早就入侵北方了。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我看到一报道，
1: 嗯，
0: 就是早在1998年北京的专家就已经在下水道里边发现了美洲大蠊的踪迹。
1: 嗯，
0: 而如今呢在北京、河北、山东、河南在内的华北地区到处都有美洲大蠊的种群发现了，所以说他们两者之间现在已经没有一条明确的南北分界线了。这一条分界线由于我们人类的活动以及全球变暖，他们已经逐渐模糊了。
1: 嗯，
0: 所以说那我们现在就是要防备两种蟑螂同时出现在家里边了。不过能够稍微宽慰一下北方朋友的事实呢，就是美洲大蠊目前在北方还是主要栖息在管网中和户外的下水道里的。
1: 嗯，
0: 它们一般在垃圾堆里生活，到室内的时候呢还相对较少，因为它们不适应冬季干燥的室内环境。
1: 嗯，您刚才其实多次提到了这个快递物流哈，所以就比如说像美洲大蠊它来到北方，或者比如说通过这个快递物流向更北的这个渠道去做扩散，它就只通过这一个渠道吗？就是比如说通过快递箱或者是怎样，就这一个渠道就能够扩散出这么多的在北方出现的这种情况吗？
0: 嗯，其实除了依赖物流的被动扩散以外，嗯，蟑螂也可以通过主动的方式进行扩散的。这主要是为了寻找更适合的温度、湿度和食物和庇护场所了，因为他们会主动找更适合自己生存的地方。首先他们自己就可以爬也可以滑翔，虽然飞得不远但是可以滑翔，这是蟑螂最基本的移动方式。虽然这种方式有限，但是呢在条件时宜时呢他们也可以逐步的一步步的迁徙的，因为他们可以累带迁徙嘛。
1: 嗯，
0: 首先蟑螂就会利用墙壁的孔洞、门窗的空隙、下水道和各类管道，在建筑物内部临近的房屋之间到处移动。比如说如果你邻居家有蟑螂的话，他们可能很快就会通过各种管道入侵到你家中了。
1: 是。
0: 在南方炎热的夏季呢，美洲大蠊这些具备飞行能力的蟑螂还会通过短距离的滑翔寻找更阴凉的栖息地，所以说一般夏天你家里可能觉得更凉快，你开着空调他们就进来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当生存环境突然恶化的时候呢，蟑螂会为了求生进行大规模的主动迁徙。比如说极端天气，强降雨带来的洪水会破坏它们的地下栖息的巢穴，这样就会迫使它们成群结队的从下水道里边涌出来寻找新的干燥的藏身之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南方暴雨以后能看到很多蟑螂的原因。除了洪水呢，大城市的进行各种施工拆迁也可能破坏蟑螂的栖息地，也迫使它们迁徙。嗯，当某个地方蟑螂的数量过多、种群密度过高的时候呢，由于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一部分个体呢也会主动的迁徙去寻找新的领地。嗯，当然就是说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我们人类一些给他们创造了一些比较友好的环境，一些我们活动的设施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更吸引他们了，比如说庞大的城市地下管网。
1: 是。
0: 嗯，像下水道呀、暖气管道呀、电缆沟啊，这些里边又潮湿又温暖，对蟑螂尤其是美洲大蠊提供了绝佳的高速公路和栖息地。它们可以沿着这些管道在较大范围的活动。

0: 还有就是说，我们在一些化学防治的时候，如果长期单一的使用同一种杀虫剂，会筛选出抗药性更强的蟑螂，这些超级蟑螂幸存下来的繁殖可以在我们人类经常喷药的地方也可以生活下来的。所以说呢，就是说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如果说是某些时候一些国外运来的一些飞机运来的一些那货物里，甚至可能夹带新的蟑螂种类。比如说作为宠物饲料的樱桃红蟑螂，这种叫侧缘大蠊的一种蟑螂，就通过异宠交易的途径，现在已经扩散到了野外，扩散到南方的一些地区了。所以说就是物流运输是蟑螂的洲际旅行的条件了，他们可以通过飞机扩散，轮船扩散，这个是他们最主要的扩散渠道。但是他们下了飞机下了轮船以后呢，还可以进行室内交通，他们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主动寻找可以生存的家园。所以说要防蟑螂，不仅要警惕快递包裹，也要封堵好家里边与外界联系的各种管道供给，还要注意环境干燥清洁等等，方方面面我们都得考虑一下。
1: 所以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可能现在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疑惑，就是像这个美洲大蠊，它现在的活动范围已经扩散了，那它是不是就意味着以后它就能够在北方地区非常好的生存繁衍下来了？以后你就看到这个所谓南方大蟑螂这个事情，应该就不是一件意外的事情了，是这样吗？
0: 对的，因为美洲大蠊呢，它现在已经开始尝试在北方的长期生存繁衍了。因为就是说美洲大蠊它可以长期大规模的繁衍，现在在北方室外他们也能做到了。因为以前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呢是北方户外的寒冬，在户外他们基本上是无法越冬的，他们会冻死。但是呢，我们现在在室外有大量的地下管网为他们提供了温暖潮湿的环境。另外呢，他们在室内也可以安家，所以就能够让他们在北方，尤其是我们的城市里形成局部的种群了。在城市以外呢，在就是田野里呢，在户外他们是几乎不可能越冬的，因为他们毕竟是热带地区的昆虫，对于极端的寒冷环境是没办法度过的。因为就是北方冬季的年寒气温是远低于他们生存底线的。有研究表明，在温带地区他们很难在户外没有供暖的建筑物里熬过冬季最冷的3个月，因为他们最活跃的温度呢是20摄氏度以上，28摄氏度左右是他们最适合的生存温度，而北方冬季的户外呢根本无法满足他们的活跃温度，所以说在北方他们室外是没办法活的。因为这种低温干旱的环境让他们根本无法存活。但是呢，尽管户外困难重重，我们在人类在大城市里为他们提供了生存的绿洲，北方冬季的室内供暖为美洲大蠊提供了最基本的温度保证。同时呢，那个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趋势呢，也让整个北方的环境更适宜它进行短距离的迁徙。地下管网系统，像这些温暖的下水道、暖气沟、电缆沟，这些是他们在北方重要的庇护所和扩散通道。物流的顺风车也让他们看起来不太起眼的卵鞘有可能附着在快递纸箱或者货物上，通过物流到处偷渡。因为他们其实最顽强的生命火种就是卵鞘了。美洲大蠊的卵鞘具有很强的抗逆性，是它种群繁衍的一个关键。因为美洲大蠊的所有生命阶段，中它的卵是最耐寒的。有研究表明，它的卵在温带地区可能是可以越过冬天的，甚至它的幼虫在温带地区的地下也能够越冬。它的卵有惊人的短期的耐寒能力。有研究试验显示，美洲大蠊的卵在-15摄氏度的低温中仍然能够存活，冰冻半小时以后通过温水浴还能够恢复活力。甚至成虫有时候如果是仅仅冰冻它数分钟的话，通过温水浴它也能够恢复生存活力的。它的胚胎发育的低温阈值呢大约是6.8摄氏度，这就意味着呢，温度如果是长期低于6.8摄氏度呢，它没办法繁殖。但是呢，它如果说在我们室内就是偶尔低一下呢，它是能够耐过我们北方的。当然呢，北方长达数月的严寒呢，在室外是远超出它的极限的。卵鞘在户外的环境里呢，也很难完成孵化。所以说，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就在北方的户外，它是基本不可能生活。但是在

0: 室内有供暖的情况下可以形成局部的种群。
1: 是。
0: 嗯，在室内即使无供暖呢，它的卵也有可能就是生存下来。所以总的来说呢，它可以通过卵鞘，
1: 嗯，
0: 以及很多对于成虫来说没办法看过的环境，在北方熬过最艰难的冬季生存下来。
1: 嗯，这么说的话，它比如说这个蟑螂，包括它的卵鞘对气温，还有包括整个环境的耐受范围，要说耐受能力还是挺强的。那我就很好奇，比如说咱们这个地球上哈，有哪些地方现在是确定没有蟑螂分布的吗？有吗？
0: 嗯，蟑螂呢确实是一个生存大师，但是呢它们也有耐受的边界。简单来说呢，
1: 嗯，
0: 就是没有一种单一气候条件能够在地球上彻底的消灭所有的蟑螂。
1: 嗯，
0: 极端的寒冷呢确实是限制它们分布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蟑螂的舒适区以致命温度来说，我们可以区分一下，蟑螂是变温动物，它的生命高度依赖着环境的温度，它对温度的耐受呢可以清晰的分为几个区间。首先它最适宜的温度呢是15到37度之间，
1: 嗯，
0: 这是蟑螂的黄金区间，在这个范围内呢它最活跃，繁殖也最快。德国小蠊适宜的温度呢是20到35度之间，
1: 嗯，
0: 美洲大蠊呢是29度以上，所以说美洲大蠊需要的温度要比德国小蠊最低的活动温度要高个接近10度左右。
1: 嗯，
0: 至于那个致死温度呢，就是能够让它在一段时间内致死的温度呢，一般来说德国小蠊呢是2摄氏度，如果这个温度维持一天以上呢，雄性大部分就会死亡，如果3天以上呢，雌性也可能死亡一半。
1: 嗯，
0: 这就为冬季防止它们提供了窗口了。而那个对于美洲大蠊来说呢，温度就是致死温度还要高一些了。
1: 嗯，
0: 一般来说呢，美洲大蠊如果是10摄氏度以上维持几天，10摄氏度以下呢维持几天，它也有可能被冻死。所以说持续低温呢对于蟑螂来说是大杀器，当温度降至-5度并且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呢，蟑螂就会趋于死亡。美洲大蠊在气温低于9.4摄氏度的时候会立刻死亡，而德国小蠊呢在-5度的环境里呢，生存时间虽然比其他蟑螂长，但是几天以后也会死的。当然高温，也就是说持续40度以上的高温呢也会让蟑螂致死。蟑螂虽然喜欢温暖，但是高温对于它们同样也是致命的。当环境温度持续高于40摄氏度以上呢，它们也会在几个小时以后死亡。还有就是水的限制其实比温度更致命。
1: 嗯，
0: 因为水是限制蟑螂生存的另一个非常关键的条件，甚至比温度更致命。
1: 嗯，
0: 因为蟑螂非常不耐渴，在有食物没水的情况下它们可以存活27到40天，但是呢如果说是有水没食物的情况下呢，它们可以活3个月都能活，
1: 更长。
0: 这个比例就我们就明显的看到了水对它们更重要。
1: 是，
0: 如果是有食物没水它们最多能活40天，但是有水没食物能活3个月，能活90天。因为蟑螂的外骨骼保水性不是太强，它们需要潮湿的环境维持体内的水分，因此干燥呢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杀虫剂。
1: 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南方潮湿的地方蟑螂远多于北方干燥地区的原因。所以说地球上呢基本上来说到处都有蟑螂，它们如果说是确实它们有禁区的话，这个就是南极和北极了。
1: 嗯，
0: 这是确定的没有蟑螂的地方。
1: 嗯，
0: 因为南极和北极天寒地冻，环境恶劣，蟑螂根本无法在野外生存。还有就是高海拔地区，
1: 嗯，
0: 随着海拔的升高气温会明显下降，高山上是没有蟑螂的。
1: 嗯，
0: 德国小蠊呢通常分布在海拔1200米以下的地区，极少能够到2000米以上的地方出现。
1: 嗯，
0: 美洲大蠊呢也是差不多的，一般来说呢在2500米以上我们是肯定见不到美洲大蠊的。另外呢就是在沙漠里有时候呢也会出现蟑螂，但是呢这个是在水源附近，如果在没有水源的沙漠里呢，蟑螂也是没办法生存的。所以总的来说呢，没有蟑螂的地方往往就是那些自然环境本身就非常严酷，
1: 是
0: 无法同时满足他们对温暖潮湿需求基本的地方。所以说呢一般来说他们往往是需要和我们人类共存的。如果有我们人类提供条件呢，他们就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和离开了人类呢，他们在野外呢就是低温也好，极端的高温也好，或者说是极端的干旱也好，都会不适合他们生存。所以说是在人类和自然条件之间呢，就是蟑螂选择了与我们作为邻居了。
1: 是，您刚才

0: 也提到另外一点，就是比如说在一户居民家中，这两种蟑螂，就是美洲大蠊跟德国小蠊，人家是可以和平相处的。那他们之间，比如说在种群的这个关系上，是不是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哈？比如说，像美洲大蠊来到北方，哎，它会和德国小蠊形成某种竞争吗？就比如说两种蟑螂，有一种蟑螂，比如说像美洲大蠊以后越来越多了，哎，那德国小蠊的种群会因此被压缩吗？
1: 美洲大蠊北上以后呢，会和本地的德国小蠊形成一种竞争。
0: 嗯，
1: 但是这种竞争呢比较温和，他们更倾向于共存，因为我们人类产生的生活垃圾足够为两者提供充足的食物。
0: 是，
1: 就他们不可能就是说我们这里产生了大量生活垃圾，不可能就是说一种蟑螂就把它吃完的。
0: 嗯嗯，
1: 他们可以共同吃，都还远远有剩余，是吃不完的。
0: 是，
1: 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呢，它在北方来说呢，现在并不存在互相取代的关系，因为实际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并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0: 嗯，
1: 两者可以在同一环境中共存的，只是他们占据不同的生态位，避免了直接的对抗。
0: 嗯，
1: 有研究显示呢，两者会通过食物印记互相吸引，美洲大蠊会被德国小蠊吃过的食物吸引，而德国小蠊对美洲大蠊吃过的食物呢反应会更加强烈。
0: 嗯，
1: 有研究记载说的是，美洲大蠊啃过的食物，德国小蠊的摄食欲望是对新鲜食物的33.48倍。
0: 嚯！
1: 也就是说，美洲大蠊啃过的食物，德国小蠊更喜欢。这个简直就是超出我们的想象了。
0: 是的，嗯。
1: 当然，这种吸引力呢，会随着时间的加长呢，可能会逐渐减弱的。现在他们彼此都对对方比较新鲜。
0: 嗯。
1: 当然呢，就是，在北方来说呢，德国小蠊是更优势的一方，毕竟它繁殖太快嘛。
0: 嗯，
1: 它从卵到成年一个月就可以做到了，而美洲大蠊呢可能要3个月左右，而且德国小蠊适应性更强，体型更小，更能够躲在我们室内的缝隙里，因为它在室内呢，所以它成了一种优势的物种了。所以说呢，就是说首先我们从食物来源上来说，我们产生的垃圾足够同时养活两种蟑螂。
0: 嗯，
1: 我们为它们两种蟑螂提供了几乎无限的食物来源，在食源的竞争上，他们并不存在激烈的竞争。
0: 嗯，
1: 只是说呢，食性上呢，他们略有差异，他们的口味略有差异。
0: 嗯，
1: 德国小蠊呢偏爱的发酵的食品和饮料，而美洲大蠊呢更喜欢腐败的有机物和含油的食物。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成都地区给美洲大蠊还取了个外名叫偷油婆。
0: 嗯，
1: 因为它特别喜欢在油瓶附近活动。
0: 嗯，
1: 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呢，蟑螂都是杂食动物，几乎什么都吃。一般来说，只要一克的食物残渣就能够养活数十只德国小蠊。在现代城市里，我们产生了大量的厨余和生活垃圾，足以支撑庞大的蟑螂种群了。
0: 嗯，
1: 所以说对于两种蟑螂来说呢，他们是完全可以在那个一个环境里同时生活下来的，不会产生你死我活的竞争。
0: 嗯，
1: 丰富的食物让他们能够有各自占据一席之地的可能性。虽然理论上美洲大蠊由于某些方面有一些劣势嘛，繁殖速度更慢呀，就是不适应干燥环境啊，会受到一定抑制。嗯，德国小蠊繁殖能力和适应能力更强一些，但是呢，就是他们呢还是可以
0: 嗯
1: 在一个城市里共存的。最终的局面我猜想呢，可能就是德国小蠊继续稳坐北方室内的头号交椅。
0: 嗯，
1: 而美洲大蠊呢作为一个新的邻居，在部分区域比如下水道啊、地下管网这些潮湿场所里呢，能够与德国小蠊共存。
0: 嗯，
1: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关系，他们之间
0: 对不是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就是只会更多的这么一个关系哈。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好好聊一聊，家里面如果有了蟑螂的话，我们怎么更好的去应对这个事情。那首先呢，就是要判断家里面有没有蟑螂啊，有多少蟑螂。人们经常说，在家里面你要是发现一只蟑螂，哎，那绝对不是一只的事儿，那就是有一窝呀。可以以此来估计家中的这个蟑螂的这个所谓啊狼口数量，我们有什么办法来估算吗？
1: 嗯，狼口的数量其实是可以估算的。
0: 嗯。
1: 我给大家说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0: 嗯，
1: 就是你先把就是家里的灯关上。
0: 嗯，
1: 在黑暗的环境里让他们充分的活动，在你家里边到处跑。一般来说你晚上你把灯关上1个小时左右，
0: 嗯，
1: 让他们就是充分活动以后，然后你突然打开灯，
0: 嗯，
1: 你看看你家里边这个时候突然这些出现的蟑螂的数量，
0: 嗯，
1: 另外看他们朝哪个方向跑，
0: 嗯，
1: 如果你突然打开灯里边看见一两只蟑螂呢，这个问题还不大，
0: 嗯，
1: 但是如果你突然打开灯里边看见十几只蟑螂，并且这些蟑螂呢向四面八方的逃窜，
0: 嗯，
1: 那就证明你家里边已经是一个蟑螂的窝了，就是说你家里边已经有大量的蟑螂了，
0: 嗯，
1: 因为一般来说蟑螂有群居的习性，一同一窝的蟑螂它们往往住在一起，
0: 嗯，
1: 如果说是那个他们都向一个地方逃呢，他们就只有一窝，如果他们分开逃呢，到处跑呢，
0: 嗯，
1: 他们就可能就是有很多窝了，
0: 嗯，
1: 这种方式呢我们就可以粗略的估计家中蟑螂的数量，它虽然不是一个精确的数据，但是呢它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警示，
0: 嗯，
1: 就是说你家里边大概有多少蟑螂，因为我们可以从它的繁殖能力也可以推算嘛，
0: 嗯，
1: 因为德国小蠊一个卵鞘能孵出30到40只，而美洲大蠊呢稍微少一点，也少不了多少，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偶尔看到一只的情况下，我们在我们家里边偶尔看到一只的情况下呢，我们家里边呢应该就已经有蟑螂的种群了，可能就有十几只到几十只这么一个可能性，
0: 嗯，
1: 如果说是你把这一只打死以后过几天再也看不到了呢，那可能就这一只了，就是这样，
0: 嗯嗯，
1: 但是如果说是你天天都能看见那么一两只，你至少家里有十几只到几十只之多了，
0: 哇，
1: 如果你家里看到很多幼虫几十只在跑了，那么你家里边至少有几百只蟑螂，
0: 哇，
1: 所以说一般来说你可以把你目测能够看到的蟑螂乘以十才是你这家里边真正的蟑螂的数量，
0: 嗯，
1: 这个普查的方式呢就是告诉我们要进行是彻底的专业的害虫防治了，
0: 嗯嗯嗯，那有什么办法能够很好的把他们一网打尽吗？这个事儿我相信不容易哈，那现在有没有什么比较明确的方式呢？
1: 嗯，现在呢就是要把那个蟑螂一网打尽的话，确实对于我们来说呢确实还是一个有挑战性的事儿了，
0: 嗯，
1: 因为蟑螂呢我们都知道太会跑了，
0: 是，
1: 就是我们要把它一网打尽的话确实很费周折，因为它们藏在各种各样的缝隙里，
0: 嗯，
1: 它们就是可能说是出其不意的藏在很多你不知道它的地方，
0: 没错，
1: 你要找到它的居住地点的话可能是要很费一番周折的，
0: 嗯，
1: 所以说一般来说呢对于蟑螂的防治的话我们应该采取一个综合性的方式了，
0: 嗯，
1: 就是要防止我们家里边各种环境里的蟑螂的话，我们应该以环境的防治为主，物理化学防治为辅，
0: 嗯，
1: 要争取把它一网打尽，但是我们不要寄希望于鼻息公于一了，因为确实他们是我们的老对手，很难找到的，
0: 是，
1: 一般来说呢对付蟑螂我们首先要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地，定位他的老巢，
0: 嗯，
1: 蟑螂最爱集中的聚集地呢一般来说呢就是温暖潮湿的地方了，你家里就是它的五星级酒店，一般来说重灾区就是你的厨房里，因为这里边食物和水源都很丰富，你首先要翻你的橱柜的角落，尤其是抽屉活页的缝隙，然后你的灶台灶具下面周边的缝隙，抽油烟机内部啊这些地方，还有水槽下方的管道也是它们绝佳的栖息地，
0: 嗯，
1: 你冰箱压缩机背后也是比较温暖的，而且缝隙很多，蟑螂也可以藏身，
0: 嗯，
1: 你的微波炉、你的烤箱、你的电饭煲的散热口，它们也可以在那里作为一个栖息的小天地，
0: 嗯，
1: 你的储物区里边有各种米面粮食还有各种调料，那当然是一个他们吃自助餐的地方了，
0: 嗯嗯，
1: 在你的卫生间里可能也是它的温泉中心，因为潮湿水源充足，在你的洗手池下面的柜子内部马桶底座与瓷砖缝隙的那些没有密封好的地方，
0: 嗯
1: 嗯，地漏里边连通下水道的地方，那个是地下管网里的美洲大蠊的重要出入通道了，
0: 嗯，
1: 还有你的那个浴室柜子里的内部的死角，浴室浴缸里的一些角落里都是它们栖息的地方，甚至你的卧室里也是它的隐蔽的基地，
0: 嗯，
1: 你的电视机的机顶和路由器、电脑主机的散热处，你的沙发、你的床、你的衣柜的缝隙和底部，
0: 嗯，
1: 你墙壁的贴角线、墙纸的破损处、电源插座的内部，它都可以钻进去，
0: 嗯，
1: 你堆的杂物里，这种各种快递纸箱、废旧衣物里的，更是到处都可能居住它们了，所以说你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
0: 嗯，
1: 在，
0: 嗯，
1: 找到它们的藏身地以后呢，你可以采取围剿行动，
0: 嗯，
1: 环境防治呢是治本之策，也是最基本的方法，
0: 嗯，
1: 首先你要对它们断水断粮，把食物封存起来，把垃圾也封起来，擦干净你的灶台水槽，修复好你的水管的各种缝隙，不要让它们有机会钻进来，
0: 嗯，
1: 用水泥、用硅胶这些封死 墙体缝隙贴近起脚线周围的

0: 那些可能让他们进来的管道和缝隙，
1: 嗯，
0: 把那边家里边不用的快递纸箱报纸尽量扔掉，不要给蟑螂有藏身之所，
1: 嗯，
0: 把这些杂物清掉以后呢，他们就没有一个藏的地方了，
1: 嗯，
0: 然后你接着就可以用那个诱饵进行一网打尽了，
1: 嗯，
0: 我们可以利用蟑螂有吃同伴尸体的习性实行连环杀灭，
1: 嗯，
0: 可以用那个毒蟑螂的饵料投放以后，让蟑螂吃了以后一窝端被毒死。另外也可以通过物理的粘，因为现在我们可以买到各种粘蟑螂的各种粘蟑螂的纸啊这些，把它放在蟑螂经常经过的路线上，
1: 嗯，
0: 这样很多蟑螂就会被粘在上面了。而且呢，当蟑螂被粘在这些纸上的时候，你别着急把它扔掉，
1: 嗯，
0: 因为蟑螂的信息激素呢会吸引来更多的同伴，当一只蟑螂被粘住的时候，别的同伴还反而以为自己安全，还会跑到它周围来，就会有更多的蟑螂被粘住。另外呢，我们还有一种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用开水对准蟑螂藏身的缝隙孔洞直接灌进去，
1: 嗯，
0: 这个可以有效的探死蟑螂甚至它的卵鞘。还有就是市面上买到的各种杀蟑螂的气雾剂也可以在室内到处喷，到处杀死它们，但是这个方法呢无法根除，因为躲在缝隙里的蟑螂呢往往能够逃过一劫。
1: 嗯。
0: 另外呢，我给大家一个提醒，我们在杀蟑螂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第一，因为任何化学药品都可能有毒的，必须不避开我们自己的食物和水源，尤其防止它们和儿童和宠物接触。
1: 对。
0: 这种情况下呢，才能够在杀死蟑螂的时候呢注意我们自身的安全。
1: 嗯。
0: 灭蟑螂呢是一场持久战，必须保持环境的清洁。另外，我们还要定期的检查各种可能滋生蟑螂的区域。要和他做好和他们长期打交道的准备。
1: 嗯，
0: 如果蟑螂问题严重的话，最好是一个小区一起行动，
1: 没错，
0: 至少你要联合周围几家邻居一起行动，才能够有效的解决蟑螂的困扰。
1: 嗯嗯，好的，我们也谢谢赵立馆长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0: 好的，下次再见。
1: 嗯，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科学防护是关键，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合理规划工作量和工作时间，避免在上午11点至下午3点高温时段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作业时穿戴防晒服、防护手套等装备，必要时使用冰袖、降温背心，工作1小时左右到阴凉通风处休息15至20分钟，补充水分和盐分，避免高强度长时间连续作业，合理分配体力，要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大量出汗、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散热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症状没有缓解，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进入到夏季，还有一种昆虫经常成为大家的烦恼，那就是蚊子。最近北京石家庄等地部分公园布设了仿生灭蚊设备，这些设备能模拟人体呼吸释放二氧化碳，让蚊子以为这里有人，吸引它们飞过来叮咬。有些设备还可以同时模拟人体温度来吸引蚊子，当蚊子一靠近，设备内部的负压气流就趁机把蚊子吸入灭蚊舱，从而诱杀蚊子。这可真的是好的猎手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呢。蚊子为什么会把释放二氧化碳的装置当作食物？驱蚊液、驱蚊手环等产品当中哪些有效成分能够发挥作用？我们一起来听华中农业大学副教授周兴苗的介绍。
2: 蚊子为何会被二氧化碳骗过来？
4: 它主要利用的就是蚊子对于特定的气味的吸引，就像它如何来寻找我们人体就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靠它的嗅觉去感知二氧化碳的浓度，这个是它主要用来感知的这个吸引液。

0: 它会感受到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增加，那这个位置在蚊子自然的认知当中，它就认为是动物的来的一个因子。从大的范围来讲，像这样的装置，我们需要相应的这种生态评价的机制，它对我们所生活的周边的这个环境生态会不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个有待于我们后面再认真的去观察。
1: 灭蚊灯能用光线吸引蚊子吗？
0: 像这一类装置，假如能够模拟动物体或人体释放二氧化碳或者是类似的这些气味的话，蚊子是可以去感知的。而蚊子感受到了之后，到了这个近处，它能够如何去杀灭这个蚊子，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不同的种类的蚊子，它的这种感知光线的或者是对光线的这种感受的强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酷蚊、暗蚊，它通常会在傍晚或者是晚上出来，而白天呢，主要是白纹翼蚊这一类。所以昆虫对于光线的这种感知也应该是因种类而异。
1: 蚊子会对驱蚊液产生耐药性吗？
0: 目前市场上常用的主要的驱蚊的有效成分就是避蚊胺啊，还有羟派酯啊，还有驱蚊酯，还有柠檬胺液油等等，这几种是比较主要的，得通过具体的实验去进行尝试，才能够去明确现在的蚊子是不是对这些驱蚊产品产生了这耐药性。目前我也看到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就是人体自己的这些志愿者的实验啊，看这个驱蚊的效果。这种驱蚊的效果呢，因人体个体差异带来的影响其实也是挺大的啊，有的可能使用了这些产品，它的驱蚊这个效果会比较好，但也有的呢，可能效果也就不见得能有多好。人体在不同的年龄段所释放的这个体表的这些信息化学物质，它也会产生许多的变化，让自己尽量不产生太多的异味。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季节限定的动物奇观。那现在呢，正是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洄游季的尾声。每年五月到八月前后，黄鱼呢会从青海湖出发，逆流游入淡水河里产卵，形成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独特生态奇观。此外呢，像是诗句正是河豚欲上时，则是对河豚洄游的生动写照。鱼类没有导航，没有地图，如何能够在茫茫大海和江河中准确找到回家的路呢？我们一起到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隐藏着怎样的生命密码？
4: 我是今天的主讲人段明，来自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什么是洄游？通俗来讲，就是鱼类在特定的时间内从一个区域移动到另一个区域的过程。这可不是瞎溜达，而是为了生存和繁殖而进行的定向大规模运动。鱼类的洄游主要有三大动机。第一种是生殖洄游，我们在诗词里提到的河豚、三文鱼、四大家鱼都是在繁殖期为了寻找合适的产卵场长途跋涉，这是最常见的一类。第二种是索饵洄游，纯粹是为了吃饭，他们会追着浮游生物丰富的海区跑动，哪里有食物就往哪里去，比如太平洋蓝鳍金枪鱼、太平洋飞鱼。第三种是越冬洄游，为了避寒，到秋冬水温下降的时候，一些鱼会从近岸游向深海暖水区过冬，比如带鱼。当然，一次完整的洄游旅程往往不是单一的动机，很多鱼是生殖、索饵、越冬接力完成的。这三大动机共同驱动着鱼类在大江大河与深海大洋之间完成它们波澜壮阔的生命循环。蜿蜒的河流中，鱼类到底是怎么认路的？可以说鱼类没有手机导航，但它们天生就把气味、磁场和水流变成了自己专属的地图和指南针。首先，鱼儿

0: 有视觉系统，它们的视网膜上既有感知亮暗的视杆细胞，也有感知色彩的视锥细胞。虽然水下光线较弱，但它们依然可以利用太阳、月亮的位置，甚至水面的折射光线来辨别方位。生活在光线比较微弱的环境当中的一些鱼类，不见可见光的这些环境当中的鱼类呢，它的视锥细胞种类就会演化的更少，只剩下了视杆细胞，感受明暗的。鱼它们的眼睛堪称广角镜头，能看到180度。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捞不到鱼，很大程度是鱼早就发现你了。另外，鱼在水中还能精确地定位岸上的物体，那是因为它们能精准计算光的折射率。但是鱼是天生的高度近视眼，只能看到1米以内的细节，10到15米以内可以看见轮廓，但光有眼睛在浑浊水里边是远远不够的。鱼饵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水下雷达，那叫侧线系统。侧线里面的感受器能非常敏锐地感知水流的方向、速度和细微的变化，甚至能探测到周围其他物体，比如捕食者他们的运动轨迹。这让鱼类在摸黑的环境里也能自如游动和躲避危险。同时，鱼类还有内耳，内耳里的耳石和感觉毛细胞就像是鱼体内的陀螺仪和姿态传感器，不仅能感知重力，保持身体平衡，还能感知加速度，这让它们能在湍流的水流中保持平衡。另外，鱼类的嗅觉和味觉也极其灵敏，这就好比在水里装了化学雷达，尤其是味蕾。大家别以为味蕾只在嘴里，鱼的味蕾分布在口腔、鳃盖、嘴唇，甚至全身的体表。它们用全身的味觉来判断食物的可食性，识别同伴，感知周围环境。鱼的感官再厉害，可不是说鱼的记忆只有7秒吗？又有什么用呢？为了解答这一问题，科学家们研究发现，许多鱼类，比如三文鱼，在幼鱼时期就会把出生河流中独特的气味、水质化学特征深深地印刻在脑子里，形成终身记忆。这种记忆叫印痕。等它们到成年，在海洋里游荡了几年后，就会依靠这种嗅觉记忆逆流而上，准确无误地回到童年的摇篮里产卵。所以鱼的记忆何止7秒，它们能记住故乡的味道整整一辈子。鱼还有一种神秘的导航工具，地磁感觉。地球是一个大磁场，科学家们研究发现，有些鱼的头部或侧线有特殊的感受细胞，能感知地球磁场的强度和方向。这就好比鱼身上自带了一个天然的指南针，远洋深处没有陆地参照物的地区，它们也能准确判断南北。鱼类还会通过集群来导航，当成千上万条鱼聚集在一起时，它们利用视觉和侧线感知同伴的位置，形成高度协调的定向运动。这不仅仅是团队合作，更是信息共享。前方的鱼游到哪里，后方的鱼就能迅速跟上，大大降低了迷路的风险。青海湖的罗鲤，当地百姓亲切地叫它黄鱼。繁殖季节，它们必须离开咸水，远赴上游的淡水河流中寻找适合产卵的浅滩和水草丛生区。雌鱼在淡水河滩产卵，雄鱼受精，经过2到3个月的孵化，小鱼出生，再顺流返回青海湖。科学家们尝试建设各种各样的过渔设施，比如丹尼尔鱼道、垂直竖缝式鱼道、仿自然鱼道，让鱼儿可以像爬楼梯一样逆流而上。对于水位落差特别大的大坝，还设计出了生鱼机和集运鱼船，相当于给鱼营造了一部电梯和公交车。除了物理通道，科学家还通过行为引导技术，也就是利用物理屏障或非物理屏障，比如气泡幕、声音、光照、电和水流，去引导鱼群主动游向鱼道入口。鱼类洄游是地球上最伟大的生命奇迹之一，它们跨越江河湖海，克服艰难险阻，只为了生命的延续。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暑假呀，很多家长都会带，少不了啊。要说暑期京城文博热，这热度是直逼三伏天。可是虽说呢，现在北京很多的热门博物馆是免费的，可是难约，约不上啊。定闹钟拼手速啊，稍微一迟疑便秒空了，一约难求真愁人。有家长为了带娃打卡国博，连续三天准点蹲守，次次空手而归。有外地游客呢，专程赴京看展，没抢到票就只能在馆外拍张照，留着遗憾和念想返程。还有不少老年朋友哈，摸不清线上预约的门道，可能他家就住在场馆边上，反倒成了进不去门的人。新举措来了，近日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北京首次以地方性法规定下建设博物馆之城的目标，其中最受舆论点赞的便是明确鼓励博物馆延时错时开放，要从制度层面破解预约难的困局。有人说，预约制呢本来是为了保护文物、提升参观体验的好事，怎么反倒感觉不太好呢？其实呢，症结不是预约本身，而在这个限流思维。那过去呢，不少场馆只想着把人数降下来，没琢磨把供给提上去。北京这次地方立法呢，恰恰跳出了老思路，不硬控瞬时的承载量，而是拉长服务的时长。国有博物馆呢，这个年开放是不少于300天，每天呢开放不低于8小时，主动推行错时延时，在保障文物安全的前提之下呢，把每日的接待总容量提上来，同时呢保留多元预约渠道来照顾特殊群体，规范馆内的直播拍摄乱象，扩容秩序两手都硬。我们也看到这个暑假，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中国电影博物馆、中国美术馆、首都博物馆、大运河博物馆等公布了采取延时开放的具体时间。博物馆之城不好做呀，那除了资源丰富，核心呢是得让文化资源人人

0: 然可及。我们也期待随着法规落地，退票回持、弹性放票、打击黄牛、培育小众场馆，这些精细化的治理都能够持续的跟进，人人都能从容走进博物馆，共享这份跨越时空的文化馈赠。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平时买药有没有觉得有些常用药的价格越来越亲民了？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从现场了解到，这次参与竞标的企业数量比以往更多，竞争呢也更加激烈。本次集采拟纳入65个品种，数量创下新高，其中包括沙克列汀二甲双胍缓释控释剂型、麦考芬纳口服长释剂型、维生素 B6 注射剂等临床常用、销量可观的成熟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涉及企业超过500家。规则方面，本次集采呢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开标之后呢，将分阶段产生拟中选结果，未中选企业可以依据复活机制依次争取中选资格。采购周期呢，从中选结果执行之日算起，至2029年12月31号。这批集采药品具体覆盖了哪些治疗领域？规则上还有哪些新变化？我们继续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去现场了解一下。
1: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此次规则设定充分从临床出发，丰富临床用药选择。
2: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中选规则3复活规则针对的主要是2类企业，一类呢是报量超过了平均量的，可以理解为它还是在临床上处于一个主流使用的地位吧，它只要统一不高于最高中选价，我就可以中选。还有一个比如说变化呢，是对于餐点附近，就是按最高中选价，所谓的锚点熔断价，你只要同意不高于3倍，同时呢不高于这个最高有效参保价，就给一次中选的机会。
1: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认为，集采规则针对临床主流产品和部分餐比制剂设置复活规则，充分考虑了临床用药需求。
3: 产品制剂正标参与到这个里面来，虽然说不带量，但是呢给医生提供了这个选项。
1: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2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药品质量是能否纳入集采的最关键因素。
4: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要符合 GMP 的生产的这个质量的规范。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1: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0: 这竞争越激烈啊，规则更得守住底线。像维生素 B6 注射剂这一品种呢，竞标企业多达49家，市场角逐十分的充分。这次集采在反内卷上继续加码，锚点价格机制进一步优化，防止个别超低报价拉偏整个报价区间。如果企业报价比入围均价下浮2个标准差还低，这个报价不占中选名额，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开标前一天还专门提示企业理性报价，量价相宜。

0: 科大学陆云教授的话说呀，以量换价换来的是多方共赢，患者用上了放心药便宜药，节省的医保资金呢又支持了创新药的进目录，还有就是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同时也倒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快转型升级。那说到底呢，集采不是在价格上一刀切，而是在保质量稳临床的前提之下，让各方利益在规则框架下找到最大公约数。期待这批重选药品尽快送达患者手中，让集采红利真正落到每一个需要用药的人身上。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收到了税务局的短信，会不会是诈骗呀？哎，我每个月收入不高，怎么会被提醒呢？近一段时间，不少网店主播等平台内经营者啊，都收到了税务合规提示，提醒他所申报收入和平台报送收入之间存在差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什么情况下你会收到提示，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专家提示。
2: 记者从税务部门了解到，随着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的施行，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制度体系初步建立，数据归集与比对机制日趋完善。税务部门依托平台报送的涉税信息与纳税人自行申报数据进行常态化比对，当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额时，就会进行提示提醒。需要注意的是，税务部门提醒主要是通过短信等方式推送给相关平台内经营者，内容通常包含纳税人名称、提醒事由及自行核实提示，不会附带任何链接，也不会要求点击链接提供银行卡密码或转账汇款。收到提醒的平台内经营者可拨打12366服务热线或联系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确认核实。为什么会出现申报收入与平台报送不一致的情况呢？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古城解释说，
3: 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仅仅申报了已经开票的收入，或者是对公账户的这个入账收入，但是呢，他忽视了有一部分他通过个人账户、微信呢，或者是支付宝这种方式呢收取的这种未开票，但实际上已经实现的这些平台的交易收入，或者是呢，他同时可能在多个平台呢开展业务，但申报的时候呢，他可能是没有汇总权，导致的这种平台收入数据的统计周期可能还不一致，导致这种差额。那么再有呢，就是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没有完整的保留这些交易记录或者是收款的凭证，那么这样他在汇总的时候呢，也可能会造成疏漏或者是差额。
2: 古城表示，收到提醒并不意味着一定需要补税或直接认定为违法，但需要平台内经营者积极配合，主动自查。
3: 原因很多，但是这些原因呢，它并不是平台经营者他主观上的这种逃税的意愿。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由于周期这个报送周期，那么有一笔收入他没有到平台上来，所以他在一键报送的时候他没有带上去，这很显然他就不是这个经营者本身的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税务机关会通过数据比对啊进行推送啊进行提醒，正好是帮助纳税人发现这些盲区。那么对于这种暴露出来的这种不完整啊不准确的问题呢，那你只要给予及时的纠正那就可以了。
2: 税务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应首先登录所有开展经营的平台后台，导出其在所有平台上的收入明细，包括交易流水、服务费、佣金、奖励等全部形式已开票或未开票部分，同时逐一核对本人或企业的所有收款账户，包括个人银行储蓄卡、信用卡、对公账户、微信支付、支付宝及其他第三方支付渠道，确认实际收到的款项与平台导出的收入明细是否一致。如发现已申报收入确实低于平台实际收入，应依法更正申报，并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如果自查后认为申报无误，可向主管税务机关说明情况，并提交平台交易记录、银行流水等佐证材料。古城表示，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不要慌张，积极配合，主动纠正，是避免法律风险的最佳途径。
3: 根据征管法呀还有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那么我们主动

0: 配合税务机关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呢，就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行政处罚。除非你是这个拒不办理或者是更正申报，那么税务机关呢会按照规定移交稽查部门来处理，然后呢再把税款补齐，同时呢还要加收滞纳金，包括这个罚款，还有这个信用惩戒等等相关的处罚。那么纳税人呢自行申报，它呢，它不只是线上收入，如果是还有这个线下收入的话，那么也应当一并呢自查报送。所以总而言之呢，只要配合税务部门积极的把遗漏的这个税款按照规定补交上去，就是没有问题的。
1: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绝大多数平台内经营者为中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在现行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下，其实际缴税金额较少，甚至无需缴税。古城表示，关键是要如实申报，完整申报。
0: 那我们合规申报呢，它不仅仅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也是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基础。从源头上规避这样的一些申报的疏漏，那么它可以避免使纳税人呢长期积累这样的重大的税税风险，能够给自己建立一个更好的纳税信用，从而呢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能给自己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2: 收到税务提醒不用慌啊，这更像是税务机关给平台经营者提个醒儿，帮着大家发现平时可能忽略的申报盲区。不过先记住一点，正规的税务短信啊，只提醒不带链接，遇上让点链接要密码让转账的，那才是真骗子。确认是税务部门发的，那就踏踏实实的去核对去补正。很多的网店主播呀，平时收款渠道多，平台自动报送的数据和自己申报的对不上，未必是故意的。但是呢，既然发现了问题，积极配合，及时纠正，不仅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处罚，还能够避免长期积累下来的涉税风险，依法合规经营，既是义务，也是在给自己的生意攒信用。把账算清楚，把税报明白，往后的路才能够走得更加稳当。
3: 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给毛孩子办一张洗澡卡。您遇到过这样的烦心事吗？带着宠物呢去宠物店洗澡美容，本来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但是一些消费者最近却遇到了烦心事儿。这到店才发现自己办的洗护卡用不了了。不少消费者向总台中国之声反映，他们在某宠物护理品牌的线下门店购买了洗护免单卡，店员承诺卡片有效期一年，然而还不到一年呢，不少消费者就发现卡片的剩余次数无法继续消费了。对此呢，品牌方给出的解释是，洗护卡需要绑定会员使用，会员到期之后啊，消费者需要再次缴纳199元的会员年费，才能够继续使用剩余次数。已经付费购买的服务使用条件是否被充分告知，如需退款又该如何计算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调查。
4: 北京消费者张先生平时每个月都会带自家宠物到店洗护一次，去年十月他带着宠物到这家连锁宠物护理品牌线下门店消费时，店员向他推荐了一款包含12次宠物美容的免单卡，称一年内可以使用，每个月洗一次正合适。考虑到宠物长期护理的需求，张先生花费1180元购买了这项服务。原本他计划按照每个月一次的频率慢慢使用，但今年六月当张先生再次预约洗护服务时，却因为会员年卡到期而无法继续使用免单卡。
5: 是我们带小狗过去去做这个洗澡的时候，然后他说有这么一个服务，12次，然后每个月会过来洗一次澡，这样的话能便宜一些。我们想正好一个月洗一次澡，结果没到一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不可以用了。我说为什么不能？他说你这个必须是会员才可以使用。但我们买的时候他又没跟我们说，他们店员帮我们在手机上操作的。
4: 他没有给您提及说这个必须要绑定会员卡才能使用吧？
5: 没有，完全没提啊。
4: 品牌客服对张先生表示，要想继续使用剩余服务，需要花199元开通会员年卡。类似的情况谢女士也遇到了。今年一月，她在该品牌门店客服的推荐下购买了一张1199元的免单卡，包含10次洗护美容服务。今年七月因为会员到期， 原本还剩七次的洗护无法继续预约。
6: 我就只消费了三次，然后还有七次没有用。当时那个会员卡到期了之后，他就跟我说这个次卡不能用了，只能再办199块钱的会员卡，你才能继续使用这个次卡。
4: 由于此前曾遇到过预付卡在期限内没有使用完的情况，谢女士在购买前专门询问了门店客服卡片的有效期。她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客服回复称该卡有效期为1年365天。谢女士表示，工作人员并没有进一步告知使用这张宠物洗护美容卡还需要绑定会员。而事实上，谢女士购买洗护美容卡时，她此前开通的会员年卡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距离到期仅有不到5个月。
6: 我问他限几年，他说有效期都是1年365天的。因为说到这句话，然后我就在他这儿办了张卡。他确实是算隐瞒，他应该告诉我办这个199的会员卡也是一个入门的条件，他并没有跟我指出来。
4: 针对这些问题，该品牌客服在与消费者沟通时表示，相关规则已经进行了说明。在一段客服沟通录音中，客服表示，
7: 推出这张年卡的时候呢，很多用户都去购买，看比较划算，但有些用户买了之后呢，发现用不了，首先是宠物必须是会员才能用。我们明确的在卡面上有红色字体加粗写到了4个字，就是会员专属。
4: 记者查询发现，购买此类免单卡需要在该品牌线上渠道操作，使用说明列出了仅限会员绑定宠物可用。记者尝试发现，无会员情况下也可以下单。多位有此遭遇的消费者表示，他们都是在线下门店被店员引导购买，有的直接是店员代为操作，很容易忽视这些限制条款。在他们看来，会员是否续费是自己的消费选择，但自己已经支付购买的洗护服务不应该因为会员到期而失效。
5: 应该有充分告知的权益吗？我们要知道你这个东西使用是在什么情况下。
8: 我是真金白银买的这个洗澡券，然后但是呢他非说这个是只有充了会员才可以使用这个，我觉得非常不合理。
6: 这卡1月份到期了，我现在在买那张会员卡，到时候日期还是查着的，就7月份到期，我就无限次的续卡续卡，所以我认为是捆绑消费的。
4: 多名消费者表示，在他们提出异议后，品牌方给出的退款条件较为苛刻。谢女士告诉记者，按照购买价格计算，她的卡剩余服务价值应为800多元，但品牌方给出的退款金额只有580多元。她最终无奈接受品牌方提出的短时间延期方案。
6: 它这个是1199除以10，所以一次是119.9块，119.9块乘7就是839.3块，但是他只跟我退500多块钱。他跟我还说可以延期2个月，然后呢我就选择了那个延期2个月。
4: 记者梳理发现，类似投诉并非个案，在社交平台和黑猫投诉平台上有大量消费者反馈相关问题，其中不乏霸王条款、捆绑销售、预付费新套路等质疑。记者将问题向该品牌反馈，截至发稿并未得到回应。2025年5月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格式条款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的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等情形，消费者主张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表示，根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预付卡可以分为记名卡和不记名卡，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存在消费者必须重新缴纳会员费后才能继续使用已经购买服务的情况。
9: 记名的预付卡是不允许设置有效期限的。第二类的卡呢是这种不记名的，这种情况呢商家呢根据法律的规定啊，可以设置一个使用的年限啊，但是不得少于3年。这里面也有个特殊性的规定，如果到了年限卡里的钱还没用完怎么办？这个时候呢是商家是必须的把这个卡里的钱重新配合消费者把这个卡的钱激活重新使用才可以啊，所以绝对不存在什么只有在交了年费、在交了年卡之后才能允许你继续消费这样的一个约定也好，这样的一个规定也好，它属于典型的格式条款中的霸王条款 啊，就即便是有这样的约定，也是一个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约定，是过于无效的。
4: 专家提醒，消费者在办理会员卡储值卡时，应注意保存付款记录、合同条款、聊天记录等证据，一旦发生争议，可以通过协商、投诉举报、调解或诉讼等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 花钱买的预付卡想继续用还得再花钱，商家推销的时候热情满满，关键的限制条款却藏着掖着，等消费者发现问题了，退款又得打折扣。专家说得清楚啊，这属于典型的霸王条款，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预付式消费图的就是个省心实惠，别让五花八门的续费套路把消费者的信任都透支光了。也提醒大家，办卡时多问一句，留个截图，遇到不合理要求该投诉投诉，自己的权益得自己守住。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2: 多角度深一度，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非常欢迎，我是杨长。炎炎夏日，总想来一杯饮品去啊解渴消暑。面对琳琅满目的茶饮品类呢，当季的鲜品往往成为很多人首选啊。近日，鲜栗茉莉饮品冲上了外卖热销榜。除了荔枝、水蜜桃、西瓜、葡萄类的衍生品呢，也成为当下的饮食市场主打。从街头奶茶店到火锅的餐桌，从水果摊到直播间，当季限定的标签随处可见。尝鲜呢，早就已经从时令点缀变成了消费市场的新赛道。时令消费为何持续升温？这股热潮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产业逻辑？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街头看一看。
1: 入夏以来，时令果蔬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主打新鲜当季限定的鲜果茶饮、创意水果蛋糕备受青睐。记者走访浙江湖州安吉县城区一家连锁茶饮门店，门店显眼位置上新了当季主打的巴乐系列鲜果茶，吸引不少消费者购买。
10: 季节限定、时令尝鲜这些标签会有一种错过等一年的紧迫感，所以不管就是去买水果还是买蔬菜、买茶店、买饮料，我都会看看就是有没有当季的新品，我还蛮愿意尝试的。
1: 记者走访发现，有着同样消费想法的市民不在少数，茶饮商家也顺势紧跟四季更迭，不停推出时令新品拉动客流。奶茶店负责人韩春燕介绍，门店基本每月都会根据应季水果调整菜单，用新品带动消费。
11: 像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肯定是现在应季的芭乐系列，所有的产品来看能占60%。现在消费者追求健康，选用当季的水果来保证新品上新的口感。
1: 鲜果消费热潮不只出现在茶饮店，主打新鲜时令水果的奶油蛋糕近期也收获大量人气，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一家水果蛋糕店店主谭永梅告诉记者，店里蛋糕配料只用应季鲜果，水果过季就直接下架，
12: 都是用新鲜的水果熬的果酱，不太用那种成品的果酱，主打就是说四季流转，跟着季节变化来吃时令水果。我们出了什么水果蛋糕的话，大家应该就能知道现在市面上是吃什么水果了，可能就做一两个月它下架了就没有了。我们上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出一款。
1: 在各大商圈，季节限定、时令上新的标识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愿意为时令二字买单。在他们看来，应季不仅代表着更好的口感，更传递出一种天然健康的生活态度。
13: 一方面是觉得应季的东西肯定就更好吃嘛，口感也好，另一方面也感觉会更加天然、更加健康，不用担心那种催熟剂啊、添加剂啊之类的问题。
1: 平台数据显示，随着夏日健身，李子、龙眼、山竹等当季水果交易量环比分别增长133.86%、59.26%和29.18%，成为市场明星。桃、火龙果、西瓜等品类交易量在前几周也轮番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尝鲜的价值体现在时间价值，青年一代更是把时令点缀转化为消费市场的新赛道。
14: 尝鲜永远是人们消费的驱动力，不苟于就有口味，尝鲜尝鲜永远是消费增量的主角。商家会主动引导消费潮流，如推出茶饮新品，征服青年一代消费者的味蕾。 附加进入某某机第一杯饮茶饮等优惠推广活动，

0: 进一步把时令点缀通过大规模引导消费者跟进场性消费转化为消费市场扩容势如破竹的新赛道。
1: 新鲜的时令水果不仅可以直接食用，更成为茶饮品牌产品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在浙江长兴的一些饮品店，初夏推出的荔枝冰酿和荔枝冰奶迅速成为爆款，而正在测试中的夏黑葡萄系列和即将登场的阳光玫瑰新品延续着这一波季节红利。长兴一家茶饮店店长李小穗说，
2: 我们店的开发逻辑的核心主要就是抢时间的窗口跟抢消费者的注意力，因为每个品种的黄金期可能就只有短短的这么3到4周，所以我们会赶在上市之前2周就会完成所有的口感的测试，确保新鲜水果到店我们就可以立即上线，马上上新品。
1: 各大商超同样以时令生鲜品类为主打品种。浙江嘉兴某大型超市客服经理沈雅炯介绍，近期时令果蔬整体销售量十分可观，成为夏日生鲜消费主力军。
3: 目前我们超市时令的水果卖得比较好的有奇应西瓜、水蜜桃、葡萄跟龙眼，整体的销量基本上占到生鲜品类的30%以上。有市民想尝鲜的话，那我们的供应链肯定是要跑在前的。这个黄金保鲜窗口很短，从采地采摘到预冷到分拣装车都是无缝衔接的，全程的话是冷链运输，一般的话我们最快的话是6点左右就能到店。这一套体系下来的话，基本上瓜果的损耗的话降低了20%，物流成本也降低了10%。
1: 从有什么卖什么到要什么供什么，尝鲜成立的前提是供应链足够快，冷链物流和及时配送的成熟带来了肠胃的时间窗口，供应链能力成为这个赛道的隐形门槛。另一家大型超市华中大区工作人员田峰介绍，
4: 目前呢像丝瓜、茄子、藕带、莲藕啊、本地叶菜这些呢都是属于一个时令蔬菜，它销售增幅呢都在40%以上。还有水果像葡萄啊、桃子、枣子等等呢，这些都是正当季。还有湖北本地的一款水蜜桃啊，都是卖得非常的火爆。那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一个尝鲜呢，盒马也是持续的开发源头的基地工厂，从采摘到加工再到顾客的餐桌，全程都会做好冷链保鲜。
1: 消费者尝鲜的旺盛需求也大大提升了鲜果蔬产能的消化能力和附加值。刘和光表示，从果蔬种植户到企业深加工，尝鲜消费实现了1、2、3产业有效衔接。
0: 以销定产订单引导下的鲜果蔬生产有了稳定的消化渠道，明确了鲜果蔬销售价格，明确给了鲜果蔬生产者溢价，在深加工过程中果蔬消费功能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更佳，加工品更容易以更高的价格更好的销售，确实提升了附加值。
1: 此外，刘和光还指出，尝鲜热潮也极大丰富了鲜果蔬的消费场景，从原先的家庭消费扩展到融入情绪价值和社交价值，实现农产品消费场景升级。
0: 把鲜果蔬加工为休闲食品可以实现正值消费，把鲜果蔬转化为营养品、保健品、药品，例如蓝莓抗氧化提取物，这些技术可不断扩展农产品消费功能和渠道。把鲜果蔬转化为快捷便利的社交消费品，如针对情绪价值、社交价值开发果蔬饮品，促进果蔬深加工产品进入潮流饮品和其他潮流消费品赛道，扩大消费容量。
5: 中国之声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布关于菲律宾共和国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声明。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中国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已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从来不在其中。菲律宾对中国黄岩岛提出非法领土要求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菲律宾单方

0: 面提起南海仲裁案，违反约定必须遵守、禁止反言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违反中非双边协议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非方海洋领域，并妄图以国内立法形式固化非法的南海仲裁案裁决，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所谓海洋区域法的影响。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在黄岩岛海域挑衅滋事，并进行山宣炒作，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推高海上紧张局势，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方要求菲方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得在黄岩岛采取任何侵权挑衅行动，否则中方都将予以坚决应对。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日本。当地时间30号，日本防卫省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已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战斧有何特点？实弹发射测试意味着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2: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执行实弹发射测试的驱逐舰预计于9月左右返回长崎县佐世保基地，随后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相关任务。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可从海上平台发射，精确打击陆地目标。军事专家宋小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战斧是一款经过实战检验的成熟武器，抗干扰能力强，甚至可在目标上空盘旋待命，等待重新锁定目标。
3: 应该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美国海军装备了战斧导弹之后，可以说经过了无数次的实战的检验，而且它是不断的在升级。现在准备交给日本的，或者说卖给日本的400枚的战斧导弹当中，都是最新型号的，也就是第4型和第5型，就 Block 4和 Block 5。这两型的导弹呢，首先就是非常的稳定，在实战当中 ，Block 5这样的一个型号呢，它的抗干扰能力就更强。当 GPS 信号受到干扰之后，它可以利用地形匹配继续来对攻击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它还可以在目标附近的空中盘旋一段时间，等待指挥官来确定新的目标。它虽然是亚音速，大概是音速的0.72倍左右，但是它在战场上使用非常灵活，而且它搭载的平台是在海上移动的，无论是舰艇还是水面舰艇，应该说它是一个实战适用性非常强的一款武器。
2: 但比性能更值得关注的是战斧登上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这一事实本身。宋小军认为，日本此举从战略性质上跨过了一条重要红线。
3: 因为我们知道，在90年代之后到现在之前这一段时间呢，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合作基本都是防御性的。但是如果说战斧导弹现在交到了日本手里，而且日本也进行了首次试射，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性质上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日本它具备了对陆攻击的能力，从原来的防空反导的一个舰艇平台变成了一个对远超地平线以外的陆地目标可以实施精确打击的作战舰艇，或者这样的一种作战平台。这个就由守变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2: 军事专家邵永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本持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不仅对东北亚地区安全构成现实威胁，也可能引发周边国家的连锁反应。
4: 那我们知道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到现在也不愿意承认战争罪行，其实和周边国家在历史认知方面存在着非常多的分歧，关系也一直非常紧张。日本呢，过去说坚守和平宪法，我搞专守防卫，现在呢是要先发制人了。所以我觉得对整个的东北亚地区的威胁还是相当大的。一方面呢，这些国家相关的地域都处在日本远程打击的覆盖范围之内；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有一些国家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制，比如说去发展自己更先进的远程打击能力，去对冲日本的远程打击手段，或者是更强大的防御能力。
2: 战斧上舰，日本完成了一次能攻的质变，2000多公里的射程将东北亚多国纳入打击范围。从专守到先发，日本用行动表明，所谓和平宪法的约束正在被逐一突破。一个国家以所谓外部威胁为由不断扩充进攻性军备，其真实意图不得不令人警惕。地区国家有充分理由表达关切，也有权要求日本就其军事转向做出明确交代。
0: 战斧上舰代表着专守防卫原则的名存实亡，也意味着由守转攻的战略转变。此外，日本政府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综合来看，日本近期的一系列动作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威胁，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近日，一则1.5万元机票退票仅退400多元的消息登上热搜。据总台央视财经报道，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费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为行程变动，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了实际仅退回了432元。被扣费用占比机票总额达97%。事情很快迎来反转啊！报道播出之后呢，林先生陆续收到了剩余的票款，全额票款最终是全部到账。事件发酵的同时，相关讨论呢也早已超出这一个个案。很多网友直言无奈啊，合理的退票诉求要靠媒体曝光、舆论倒逼才能够落地，普通消费者遇到同类问题又该找谁维权呢？还有更多网友把矛头对准了机票退改规则本身。购票页面用极小的字体标注的退改条款，算不算充分履行的告知义务？动辄高比例的退票的扣费，是否属于不公平的霸王条款呢？从个案的反转到普遍的规则争议，机票退改签的收费逻辑到底合不合法？平台和航司的格式条款边界该如何划定？推动航空退改规则优化又该从哪里破局呢？我们对话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市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副会长朱维。朱老师，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合同公平的原则来看呢，航空公司最初仅退还400元的这个扣费标准，它是不是合法？那媒体曝光之后呢，又全额退款这样的一个前后反差巨大的操作，是不是暴露出了退改的规则本身的一种随意性？航司在退改签的规则上普遍采用的是阶梯费率哈、啊，也。

0: 就是说呢，你要退票，越早退就越便宜，越临近退就会越贵。这个规则是不是具备现实的一个合理性呢？
1: 航司的退改签费用问题啊，实际这里涉及到多个相关的法律规定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在这个规定里面有几点特别重要啊。其实它是对退改签的情形进行分类的。那比如说呢，这个退改签的原因是由航司自己引起的啊，比如说涉及到超售的问题，那这种情况的退改签是绝对不允许航司向消费者、向乘客去收费的。那什么情况下可以收费呢？可以收取一定的手续费用呢？其实就是简单啊，就是由乘客的原因引起的。那这个乘客的原因引起的，实际这里面又涉及到多个问题。你比如说，是不是应该有个阶梯段呢？你比如说，这里面涉及到，比如说十天以前订的，发现自己的行程发生变化了，那他还离这个出发有十几天甚至更久的时间，他退改签一下，可能给航司的影响并不大，所以他实际对航司的这种商业机会影响的领域中涉及的影响的比例是比较小的，所以航司这个时候可能给他的所谓的这种手续费扣除的就要少一点。所以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航司自己引起的问题，包括超售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是不允许你有额外收取手续费的。那只有在消费者就是乘客自己的原因导致退改签呢，这个时候呢才允许收一定的手续费。这个手续费的性质我认为呢不是赔偿的，应该是补偿的。补偿的是什么呢？补偿的是航司因为退改签导致的商业机会的损失啊，这是一定的补偿的。但是反过来讲，如果因为航司超售的原因造成消费者误点了、上不了机了或者退改签了，这个情况是两回事儿。这个情况的话，航司是因为商业利益，它本身就是个商事主体嘛，对吧？它搞超售的这种情况，主要的原因也是为了把商业利益、商业利润把它放到一个最高的位置。所以商业机会航司享有了，那商业风险航司当然要承担了。所以一旦造成了消费者没有办法顺利登机了，这种超售导致没有上飞机的这个消费者对他的出行影响，这个时候航司对消费者的一定不是补偿的，而是赔偿。这个赔偿就不能打折的赔偿了啊，首先你要足额的满足消费者的这个更换航班的要求啊，并且呢之前花的相关的费用航司是应该管的啊，是应该补足的。同时呢比如说要解决比如说吃住问题啊、餐饮问题，航司都应当是负责的范围，所以这才叫赔偿。甚至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对耽误行程的旅客呢有一定的精神层面的一定的这个赔偿。所以他们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啊，所以也可能是不能一刀切来进行相关的判断。
0: 那近期京津冀三地消协呢就机票超售的问题哈、约谈了多家航空公司和在线的售票平台。对于航空公司一手超售啊，一手就是收取高额的退票费，这种两头获利的商业模式，法律上能不能有效的规制他们呢？那现在这起事件呢最终是靠总台的报道，靠这个舆论推动解决了。但是普通消费者如果遭遇到同类的高额退票纠纷的时候，正常维权的核心难点在哪里？您有没有哪些高效且合法的维权路径推荐？
1: 航司呢一手超售啊，另外一手呢收取高额的这种退票的费用，两头赌两头获利啊，这个呢确实消费者现在对此的这个反响是比较大的啊。实际他们都是一个简单的商业逻辑，就所有的商业风险均由消费者承担，就是航司一点商业风险都不承担。就这种情况，航司的理由是什么？很简单，他的理由就是有商业惯例在啊，而且呢消费者在购买相关的机票的时候啊，格式合同都写得很清楚。这里就涉及到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格式合同的问题啊，确实是消费者在买的时候有格式合同啊，但是格式合同按照民法典、消保法的相关的规定啊，像这种涉及到消费者人身财产重大影响的条款啊，如果用格式合同的话，必须要事先向消费者明示的，给消费者解释清楚，消费者完全知情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适用，还不是完全适用。所以像这种用大字吸睛、小字做出解释的，消费者根本不知道里面的猫腻的啊，不知道里面弯弯绕绕的，这种情况的话，消费者完全可以要按照这个航司没有事先做出解释去排除掉相关的条款的啊。就这个比如说退改签要收取很高很高的费用，这个时候完全消费者可以说你事先没有告知。

0: 这是格式合同，所以不把它作为一个主要合同的一个相关条款的。那第二种情况，即便是你事先已经完全声明了，消费者又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退改需要花很多的费用，但是呢你的相关的这个内容呢排除掉了消费者的主要权利，比如说排除掉了消费者解除运输合同之后的返还原状啊，这个返还的购票的这个钱啊，就恢复原状的这么一个费用，如果确实排除掉了消费者的这个费用的话，那么相关的这个条款就是排除掉了另外一方的主要权利。那毫无疑问了，这种情况的话，这个条款因违反法律规定是无效的啊。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有可能做出两种以上的解释，那如果做出两种以上的解释的话，那么根据民法典和消保法的相关规定，要做出不利于航司一方的解释，因为这个格式条款是航司做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两头堵可能堵不上了，你光靠格式条款去把你的权利义务固定可能是不行的啊。另外一点呢，就是这种两头堵，有的时候航司说它是一种商业惯例嘛，这个商业惯例有个前提啊，如果有法律规定的话是不能按照商业惯例的啊，有法律依法律，无法律的时候，这个时候才可以依习惯特殊情况之下指的是商业惯例。所以现在既然民法典都有规定啊，有客运合同啊消保法也有规定啊，包括民航管理部门有相关的一些规定，硬性规定都摆在这儿了，你怎么能还用商业惯例来抗辩呢？你是不能抗辩的。所以航司做把商业惯例作为一种抗辩，本身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所以呢，我也希望呢这个事件呢能不能从根本上撬动所有的航司的这样的一个霸王条款、格式条款和假装用商业惯例进行抗辩的侵害消费者权利、侵害乘客权利的这种情况啊。就是有的航司说是国外也这样啊，或者说一直都这样，其实一直都这样难道就对的吗？这次给我们其实包括航司在内所有的乘客在内提了一个醒啊，既有的时候的权利得需要斗争的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包括权利人啊去投诉啊，包括媒体的宣传啊，包括大部分消费者的觉醒，其实在这个时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去把航司一些不公平的条款改一改啊。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消费者权利得到保障了，其实航司的运营才能更好的往前走，达到双赢啊。
1: 消费者权益的保障不能总靠舆论倒逼的个案反转，更不能把闹大才解决当成维权常态。机票退改规则的透明化、标准化，格式条款的公平性审查，还有监管的常态化发力，才是让每一位消费者都能够安心维权的根本出路。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红美、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游戏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那也假吃，他们现在药不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一定把秦腔唱上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眼下正值暑假，今晚的文学期刊之夜，我想为您推荐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选自2026年第六期的《人民文学》。熟悉人民文学的朋友一定知道，单月刊的人民文学每年都会在第六期推出儿童文学作品特辑，今年也不例外。本期人民文学引人瞩目的推出了少儿诗歌小集，选登了33名全国各地小诗人的作品。孩子们的诗不乏他们这个年龄特有的稚嫩，但从诗里感受到的天真、诚挚和孩子们的文学才华，让你有理由对文学的未来生出许多期许。本期人民文学的4部中篇小说和2部短篇小说都是儿童文学作品，在这其中，我最想为您推荐的是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去年，周敏的中篇小说《胡同也有小时候》获得第12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这个奖项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界的最高荣誉。而周敏的获奖小说《胡同也有小时候》，正是人民文学2024年第六期首发的。北京市作协主席、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教授李耳曾这样评价周敏笔下的北京胡同，他说，周敏笔下的北京虽然已经不是老舍、郁达夫喜忧参半所描述的北京胡同，也不是邓友梅、铁凝深情描述过的胡同，但是那个已经被大家们所描述的北京和北京胡同，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以地标性的存在方式告诉人们它将永存。对周敏的获奖作品《胡同也有小时候》，李耳点评说，对于读者而言，这部趣味横生且暖人心扉的小说，除了会引起少儿读者的兴趣，还会让那些已经长大成人的读者在回忆和微笑中陷入思考。不管我们有没有在胡同里生活过，我们都有理由记住周敏笔下的这条胡同。不知您是否已心生好奇，周敏笔下的北京胡同故事到底如何有趣？今天晚上就让我们通过他的新作《前门前》一起来感受一下。前门前，顾名思义，这一次周敏将故事的舞台设置在了北京前门。小说讲述了小学生赵天天、胡美丽、李菲菲在前门胡同里发生的4段故事，从孩子的视角看待离别、误会与亏欠，在一件件平常小事里学会体谅他人、正视过错、珍惜友谊，在相处打闹、误会和解的过程中完成心灵成长。对在北京的胡同生活了很多年的周敏来说，前门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这一次将故事的背景放在北京前门？我们来听听周敏怎么说。
1: 为什么要写《前门前》这部小说呢？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那座赫赫有名的大前门。在北京生活久了，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提起前门，北京的老百姓们总喜欢加上一个大字。在京城所有的城门当中，这是独一无二的待遇。第一次来到仰慕已久的大前门，那时正在读中学，虽然因为囊中羞涩买不起老字号店铺里的稀罕物， 但光是在高大雄伟的前门楼子跟前驻足观望，在人声鼎沸的大石栏儿街面上穿梭漫步，在支着凉棚的小摊前喝上几口沁人心脾的大碗茶，就足够享受的了。工作后的几年，我住在梅市街附近的一条小胡同里，距离前门只有几百米，每次乘公交车上下班，终点站就在建楼南侧，一抬头就能朝他挥挥手打个招呼。无论当天的工作多么繁重，只要来到前门楼子跟前，就会不由自主地放松下来。他既像一位饱经沧桑的智者，也像一位平和慈祥的长辈，给人安慰，让人安心。现在的大前门被注入了不少时尚元素，更增添了几分活力。在前门前这部小说中，小伙伴们经常聚会、游戏、探险的地方都很有代表性。大石栏儿商业街的大内宫保咖啡店，北京坊的曼联梦剧场主题商店，杨梅竹节街的文创小店等，都是新时代的潮流地标，丰富了前门地区的文化气质。一个地方气质的塑造，离不开生活于此地的人们。今天，前门一带的胡同已经完成了升级改造，以前街里街坊间那种人情味儿，以及充满市井烟火气的生活方式没有消失。在这里，随处可见街坊们满面春风地打着招呼，嘘寒问暖，闲话家常，古树的枝叶随风飘舞，枝桠间的小鸟阵阵清啼。在这部小说里，能找到前门地区的动与静，发现属于这里的独特魅力。身为作者，衷心希望能有机会与广大读者朋友们相遇在独一无二的大前门。谢谢大家。
0: 在成为儿童文学作家之前，周敏曾在《东方少年》杂志担任了20多年的编辑。那段与来稿日夜相对的时光，也让他得以透过读者们的来信，倾听一代代孩子的心声。这份长久的沉淀，让他在拿起笔创作时，更加懂得如何平视他的读者。所以在周敏的小说里，他从不把成人的文化认知塞给孩子，而是让儿童用自己的感官去触摸世界。但与此同时，周敏也认为

0: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小说正是以盛夏三伏天闷热的前门街巷为开篇，写暑假里胡同发生的故事。现在就让我们伴着老北京街巷的热风与喧嚣，一起翻开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倾听孩子们一段懵懂又柔软的寻心之旅。作品选自2026年第六期《人民文学》，演播：负责：程亚、婉莹。
1: 入伏以后，北京的天气格外闷热，已经过了下午五点，太阳仍然不肯落下。高悬在赫赫有名的大前门斜上方，尽心尽力地发挥余热，把大地烘烤得又通透几分。大前门一带的热闹景象由来已久，清代的《都门竹枝词》中就有“对面椒盐听不真”的描述。正值暑假，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人数远超以往。用人声鼎沸来形容此刻的前门外大街，没有半点违和感。天气并不舒适，游客们的兴致却没受太大影响，挥汗如雨的同时仍然喜笑颜开，纷纷摆拍留念。赵天坚自忖不具备游客对抗酷暑的本事，在商业街上找了一家门缝比较大的店铺，一屁股坐在石阶上，边享受着从缝隙透出的丝丝凉风，边把目光聚焦在不远处的鲜鱼口美食街，姿态端正，表情严肃，很有点侦探的专业做派。这位暑假之后就要升入五年级的小学生，并非真的执行调查任务，而是在等同学胡美丽，为了一个不见不散的约定。赵天天和胡美丽都在前门小学读书，不仅是同学，还是同桌。生活中他俩是名副其实的近邻，同住在草场四条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里，俩人算得上是朋友。对这位个子甚至高出自己半头的姑娘，天天始终是尊敬多过亲近，忌惮大于喜欢，又敬又怕。放眼整个校园，除了教职员工等成年人之外，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高年级的还是低年级的，只要看见人称虎妞的胡美丽，几乎没有不敬而远之的，生怕近距离接触会给自己惹出不必要的麻烦。虎妞二字并非绰号，而是胡美丽的小名。这位属虎的姑娘出生在河北保定，因为小时候虎头虎脑，模样可爱，便顺理成章地从他的监护人小舅爸爸那里得了这样一个相当贴切的小名。随着年龄的增长，虎妞越来越活泼好动，饭量也与日俱增。好在他小舅爸爸大虎是前门外西兴隆街一家餐厅的大厨，每天都能带回一些免费食物，借此来补充小姑娘的部分营养需求。爷儿俩的日子过得倒也并不紧巴，实践证明饭量对身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虽然虎妞每天的运动量很大，但因为动完就饿，一饿就吃，一吃就多，她显而易见地长高了，变壮了，单从外形上看倒比老舍先生笔下那位北平车行里的虎姑娘更能担得起虎妞二字。胡美丽的虎不仅体现在外形上，她的言谈举止也很有特点，走起路来脚下虎虎生风，很有派头，发起飙来犹如丛林虎啸，摄人心魄，动起手来则是龙行虎手，架势十足。别以为胡美丽摆出的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那可是她从大胡那里偷学来的近似真功夫，成色至少有七成。因为是偷学，当然难以领悟其中精髓，但美丽毕竟身大力不亏，用出众的肌肉力量弥补了上述缺憾，平日里出拳踢腿看起来像

0: 模像样。面对这样一位战斗指数超高的同学发出的邀约，天天除了欣然接受之外，实在没有其他选择。几分钟之后，胡美丽如约而至，像往常一样，先进行了一番常规操作，连拉带拽，将天天拖入一家冷饮店，也没问他的意见，直接点了两份豆汁冰激凌。对于胡美丽的豆汁情节，赵天天一直无法深入理解。大胡所在的那家餐厅名叫有间小馆，老板就是赵天天的爷爷。餐厅主营北京家常菜，有一些传统小吃，兼供堂食和外卖，其中就包括豆汁儿。赵天天自幼就对豆汁儿嗤之以鼻，爷爷经常因此说他没良心，胳膊肘子朝外拐，不算是地道的北京人。一想起多数被家长带来品尝豆汁儿的小朋友都是类似的反应，赵老爷子就会摇摇脑袋叹口气，补上一句，喜欢这口的主顾越来越少，这些老手艺呀、啊、眼看就后继无人了。对爷爷来说，胡美丽拽着大胡的衣襟跨过门槛走进院门的那一天，堪称时来运转。大胡的厨艺完全可以应付小店日常需求，这位一脸憨厚的年轻人很合老人家的眼缘。在腾出自家西厢房作为大胡和小胡的免费住所的前提下，薪资方面的谈判异常顺利。上午签好合同，下午两人就搬了进来。时间不长，爷爷就发现了美丽的可爱之处，爱喝豆汁儿。说句公道话，他除了无糖感冒冲剂一类的良药之外，不喜欢喝的东西并不多。这样的发现让爷爷甚是感动，几乎老泪纵横，每天都叮嘱大胡必须给美丽带上足够的豆汁儿、胶圈、咸菜丝儿，少一样也不行。有了赵老板的关照与赞赏，美丽确立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喜欢豆汁儿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嗜好，也是一个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以收获赞美的嗜好。于是乎，豆汁儿成了他早晚餐的必备饮品。自打知道梅石街一家小超市里售卖豆汁儿冰激凌之后，美丽就时不常的在放学后拉着自己的好哥们天天来这里共享人间美味。天天好不容易把最后一口美味咽下，扭头一看，旁边的美丽已经开始吃第三杯了。天天圈了一下美丽的 T 恤衫，低声劝她慢点吃，注意形象。美丽非但没有听取意见，反倒加大了每一勺的分量，加快了勺子起落的频率。只过了半分钟，第三杯冰激凌就彻底进入了她的五脏庙。吴美丽拍拍圆滚滚的小肚子，一脸志得意满的神情，语重心长地告诉天天，
1: 哎呀，享受人间美味一定要全情投入，大可不必慢慢吃，更用不着特别注意形象，否则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0: 天天一时语塞，找不出强有力的反驳理由，便话锋一转问，你急着白脸的把我约到这里干什么？吴美丽收起轻松的表情，把天天拉到商店的一个角落，压低声音说，
1: 跟你商量一下，我想找我妈。
0: 赵天天觉得心里咯噔一声响，用微微发颤的声音问他，
2: 找你妈？怎么找啊？你不会是撑糊涂了吧？
0: 住在草场四条一带的街坊们都知道，胡美丽自幼跟着小舅大胡生活，据说父母均已离世。大胡因为天生的读写障碍，顶多写得对读得懂七八画的汉字，十岁那年不得不选择了戏文从武的道路，后又因练功伤了腿，转而从事烹饪行业。仗着出色的肌肉筋骨，他掂起勺来倒比旁人多了几分潇洒，火候的掌握也更胜一筹。跟着这位身怀一技之长的亲人，胡美丽生活中并不缺少安定感。

0: 但对双亲的想象和思念却时常涌上心头，挥之不去。此刻天色尚早，但听到胡美丽要跟自己商量寻找一位故去已久的人，赵天天难免心生畏怖，生怕这位武力值超强的伙伴脑筋错乱，突然情绪失控，于是连忙朝收银台方向挪了两步。从天天的话语和反应中，美丽看出对方误会了自己的意思，连忙解释：
1: 我妈多半还活着。
0: 我不懂。天天更糊涂了，摇摇脑袋：
1: 昨天晚上我偷听到小秋爸爸的一通电话，他管那人叫姐，告诉对方放心，还说会好好照顾我，绝不辜负他。等挂下电话，我就问他那人是谁，是不是跟我妈有关的人，他让我别瞎打听大人的事儿。我当时看得清楚，他的脸色跟咱店里摆的关公像差不多。天天，你说句公道话，这电话可疑不可疑？电话那头是不是我妈？
0: 我不敢保证一定是，但听起来八九不离十。可就算是真的，凭这么点信息，咱们也没办法找到你妈呀。
1: 嗯，我获得的信息可多着呢。
0: 天天打断了他，冲小超市店门的方向大喊一声：
2: 哎，李菲菲，这么巧你也来了。
0: 话音未落，一位身着白底蓝色印花连衣裙的小姑娘就迈着轻盈的步伐来到二人身旁。她戴着一个镶嵌蝴蝶结的发卡，头上一边扎着一条小辫子，随着身体的移动一颠一颠的，像是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被刘海覆盖而若隐若现的前额以及微微翘起的鼻尖上渗出些汗珠，仿佛深秋黎明草叶尖上的朝露。眉毛不浓不淡，弧线弯得刚刚好，一双眼睛灵光闪动，看看美丽又瞅瞅天天，问：
1: 哎，你俩在这干嘛呢？
0: 天天挠挠头没有讲话，美丽不慌不忙地理了理耳畔的头发，回应道：
1: 菲菲，咱们真是心有灵犀啊，我刚还在想你呢，你这就来了，真是太好了。得，什么也甭说了，来一杯人间美味，我请客。
0: 说完，胡美丽跨步上前，给李菲菲献上了一个熊抱。这个拥抱力量大，时间长，再加上美丽不停摇来晃去，等她放手的时候，李菲菲的关注点已经转移到冰激凌上。胡美丽把李菲菲当作亲闺蜜，在班里除了天天之外，菲菲是她的另外一位亲密朋友。吃完冰激凌，李菲菲擦了擦嘴巴，心满意足地笑了。她早把刚才的问题抛在脑后，冲美丽和天天摆摆手说：
1: 哼，我要去我爸店里了，再见了。
0: 菲菲爸爸经营着一家主打泥塑的文创产品商店，位于杨梅竹斜街，聚焦于纯手工生产无锡惠山泥人的细货，水平颇高。平常放学之后，菲菲都会到店里去，忙的时候打打下手，闲的时候写写作业。这个假期由于妈妈返回老家去照顾外婆，她在店里帮忙的时间更长了。说完再见，菲菲准备转身离开，却把天天一把拽了回来。天天坚持让菲菲留下，又把美丽拉到旁边，说起悄悄话来：
2: 找你妈的事儿，咱们也让菲菲一起商量吧。你没听过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吗？
1: 嗯，
2: 我看这事儿也不用瞒着他，对不对？
1: 嗯。
0: 赵天天之所以这么说，既有替胡美丽考虑的因素在，也是拨弄着自己心底的小算盘。尽管从美丽转述的电话内容判断她妈妈多半还活着，可她就不会听错吗？要是听错了，找妈妈不就是瞎耽误功夫吗？就算没听错，判断对了，天知道他妈在什么地方，难道他俩就要这样大海捞针吗？依照两人的实力对比和相处模式，如果美丽提出这样的要求，他是万万不敢拒绝的。倘若能拉菲菲加入，情况将会大不相同。菲菲是学校里出名的巧手姑娘，能用泥彩捏出各种惟妙惟肖的卡。

0: 通形象，让所有人赞叹不已。美丽嘴上称她为亲闺蜜，骨子里头是她的特大号粉丝。有菲菲在，即便美丽提出不靠谱的计划，总有回旋余地。赵天天的话打动了胡美丽，她把菲菲招呼到身边，将刚才讲过的话重复了一遍。菲菲听完，提出了和天天类似的问题。
1: 没有更多的线索，要怎么去找人呢？我还听到小舅爸爸重复了一个地名，很有可能是电话那头的人，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是我妈妈工作的地方。
2: 那你快说，到底是什么地名啊？
1: 母鸡酒店四楼餐厅露台。小舅爸爸一边在纸上写字，一边重复了两遍母鸡母鸡，还说酒店名字记下了。
0: 李菲菲表情古怪，眼瞪得圆圆的，嘴闭得紧紧的，小脸涨得通红。赵天天无法控制自己，发出几声大笑，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指着胡美丽问道：
2: 你说什么？母鸡酒店？天底下哪会有这样的酒店呀？
0: 李菲菲没对母鸡酒店进行冷嘲热讽，做了几次深呼吸后，一本正经地告诉天天：
1: 你也太孤陋寡闻了，酒店怎么就不能用母鸡二字命名呢？难道你没听刀爷说，因为有了免签政策，他准备出趟国，去大马旅游？既然有国家能叫大马，那酒店叫做母鸡也不足为奇呀，对不对？
0: 菲菲口中的刀爷是天天爷爷的老哥们儿，两人是酒友，又同为英超曼联队的铁杆粉丝。家住什刹海的刀爷隔三差五就来找赵老板看球聊天，把酒言欢。刀爷忙了一只眼睛，缺了半根手指，再加上脾气有些古怪，左邻右舍的小朋友们或多或少有些怕他。此刻菲菲搬出刀爷，很有点想压天天一头的意思。眼见菲菲站到美丽一边，天天也就不再坚持，打起精神准备和他俩一道启动本次侦查计划。三人拿出手机，在地图上一通搜索，并没有找到母鸡酒店这个地点。小伙伴们一商量，决定利用暑假余下的空闲时间进行地毯式搜索，各自划定区域，收集母鸡酒店的相关线索。赵天天负责草场三条胡同，向东至草场十条胡同，包括西兴隆街在内的东半区。胡美丽负责草场胡同向西至前门大街一带的中央区域。前门大街以西，包括大石烂、梅市街、杨梅竹斜街在内的大西部，则划成了李菲菲的责任区。几天以后，寻找母鸡行动就遇到了各种阻碍。粗粗一算，他们总共询问过180号附近的街坊四邻、沿途的商店员工、守卫巡逻的保安大哥，仍一无所获。正赶上三伏天，酷暑难耐，在这个时候打探消息，各种冰镇饮料、冰棍、雪糕的消耗难以避免。一来二去，母鸡酒店毫无眉目，口袋倒是越来越空。更为尴尬的是，三个人到处打听一个名字古怪的酒店这件事儿，很快就在前门小学的同学间传开了。再不终止行动，保不齐哪天有人会灵光一现，给他们起个奇怪的绰号，可就追悔莫及了。
3: 这个听起来荒诞的母鸡酒店，究竟是名字听错产生的误会，还是真有这样一处地方？这场莽撞又热忱的寻亲行动被迫搁置之后，三个孩子还能不能找到新的线索？胡美丽藏在心底的思念与期盼，会在怎样的机缘之下慢慢解开谜底？我们暂且带着这些疑问稍作休息，一起来欣赏一曲京味老歌《前门情思大碗茶》，在悠扬唱腔里感受前门独有的市井气韵。歌曲过后，我们再继续欣赏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六期人民文学刊登的周敏的中篇小说《钱文钱》。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因为找不到母鸡酒店，胡美丽的寻母计划只得暂时搁置，孩子们满心失落。没想到随后天天和美丽在爷爷经营的饭馆与李菲菲和她爸爸偶遇，竟意外破解了母鸡酒店的误会。原来是有读写障碍的大胡记录菊居酒店的菊，也就是橘子的菊时，嘴里念着母鸡，被美丽听成了滑稽的母鸡。锁定了地点，孩子们还从酒店店员口中得知，酒店露台的确有人工作，每周一次修剪养护绿植。为了一探究竟，天天和美丽约定次日一早悄悄前往酒店寻访，没想到一大早就发生了一个意外，到底是什么呢？请继续欣赏周敏的中篇小说《钱文钱》。演播负责程亚、婉莹。

0: 挂钟的时针到达七点位置，天天听见西厢房有开门声。从窗帘缝隙望去，只见大胡迈着微薄的步伐走向庭院。这位原本健硕的壮汉，因为九叔练习，有点像断魂枪中的沙子龙，身上放了肉，胖乎乎的背影少了雄壮之感，增添了可爱之气。天天刚推开院门，美丽就蹑手蹑脚地走出屋子，在院子里朝他招手。两个小伙伴揣着满腹的疑问，远远跟着大胡一路来到菊菊酒店附近。眼见大胡走进大堂，美丽用力抓住了天天的胳膊，说：
1: 我的心跳得好快，快喘不上气了，我是不是要死了？
2: 你再不松手，我就要疼死了。
0: 美丽赶紧松开手，还没来得及道歉，就被人从背后轻拍了一下。李菲菲那标志性的带着点调皮的笑脸出现在她眼前，菲菲指着两人问：
3: 喂，一大早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4: 你先说说，一大早你又来这里干什么？
3: 告诉你们，我刚跟我爸一起来的，把八仙过海给托马斯送去，看见你们俩在这儿，我就让我爸先回家了，就这么简单。现在该说说你俩的秘密了吧？
0: 天天看了没？

0: 言，见他没有反对，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向菲菲进行了详细讲解。菲菲思考了一会儿，说：“
1: 我看呀，美丽，你小舅爸爸准是来找你妈妈的。”
2: 啊，那我该怎么办呀？
0: 菲菲一手拉着美丽，一手拉着天天，边往酒店大门走边说：“
1: 哎呀，当然是我们一起上楼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0: 三人来到四层餐堂，发现餐吧没人，昨天见过的那位短发姐姐正在远处的一个角落拖地，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大胡正背对着他们，和站在对面的一位身着橘红色工装、手戴绿色手套的阿姨说话。大胡一边说，阿姨一边点头。说着说着，大胡侧过身朝旁边的木桌砸下一拳，咬紧牙关不再言语。那位阿姨欲言又止，在旭日的照射下，眼角一闪一闪的，隐隐有光透出。小伙伴们不约而同地采取半蹲姿势，以高大的吧台作为掩护。美丽看看天天，又看看菲菲，低声问：“
2: 我现在该怎么办呀？”
0: 天天挠挠脑袋，菲菲摸摸脸蛋儿，俩人对视了一会儿，又缓缓摇了摇头。开门声响起，大胡跨步走进屋内，对那位阿姨说：“
3: 哎，我走了，你保重。”
0: 说完，他快步绕过吧台，头也不回地下楼去了。那位阿姨看着他的背影，发了一会儿呆，转过身，走到架子旁边，继续手头的工作。菲菲捅了捅美丽的胳膊，低声说：“
1: 哎，你小舅爸爸走了，你可以出去了。”
2: 出去能干什么呀我？
1: 哎呀，你可以帮他干活啊，一边干活一边聊天，不就挺自然的吗？我和天天跟在你后面，给你壮胆儿，怎么样？
2: 我帮他干活，这有点奇怪吧？
1: 我看挺正常的。咱们假期不是有社区实践活动吗？他要是问，你可以告诉他，这算是社会实践。
0: 美丽脸上的愁容散尽，挺直身躯，大步走出餐堂。天天和菲菲紧随其后，来到露台。为了不引起怀疑，他俩走到了西南角的许愿墙附近，一边假装欣赏这些小木牌，一边侧耳倾听。从断断续续传来的谈话内容判断，阿姨对美丽赞赏有加，不仅因为小姑娘的古道热肠，也出于对她劳动技能的肯定。美丽的手脚麻利，再加上干劲十足，平常一个小时的工作，今天足足提前了15分钟。阿姨摘下手套，开去额头的汗珠，笑着对美丽说：“
4: 小姑娘，你可真能干，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绝对比不上你。”
0: 美丽的圆脸腾起两朵红云，整个人变得扭捏起来，轻声细语地回答：“
4: 这没什么，您比我棒多了。今天你帮了这么大的忙，告诉阿姨，想让我怎么感谢你啊？”
0: 美丽支支吾吾，讲不出一句完整的话。阿姨柔声说：“
4: 想吃什么都行，尽管说出来啊。”阿姨，我想让您到……
0: 话还没讲完，露台的玻璃门就打开了，从屋里走出一位叔叔，怀里抱着一个2-3岁大的小男孩。阿姨立刻迎了上去，问：“
4: 哎，你们怎么来的这么早啊？”“
5: 嗨，儿子想你了呗。”“
4: 哎呀，来儿子，哎呦，想妈妈了是吧？”
0: 叔叔怀里的小男孩张开双臂，一边喊着妈妈，一边扑进了阿姨的怀中。阿姨接过小男孩，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跟在叔叔的身后往餐堂走去。跨进大门，她停下脚步，回身问美丽：“
4: 呀，对了，小姑娘，刚才你说想要什么？”
0: 美丽咬着嘴唇，做了2次深呼吸，低声说：“
4: 阿姨，我不要什么，祝您幸福。
6: 行，再见啊，你真是个好孩子。
0: 随着阿姨一家三口的离开，露台恢复了平静。天天和菲菲走了过来，站在美丽身旁，呆呆地看着她，不知该讲些什么话才好。美丽的眼圈红红的，但没有眼泪流淌下来，她紧咬嘴唇，吸了吸鼻子，揉了揉眼睛，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好朋友们倾诉。
4: 哼，有什么了不起，我才不稀罕让他抱呢，他那么瘦，浑身上下全是骨头，抱起来准会硌得慌。
0: 美丽的声音越来越小，她把带着渴望的目光投向菲菲和天天，磕磕巴巴地问，
4: 他都不认识我，他会不会根本就不是我妈呀？
0: 菲菲点点头，走近半步，张开双臂，对美丽说，
4: 不管他是谁，他在想什么，反正我是你的好朋友，我很想抱抱你，好不好？你放心，我保证不会硌你。
0: 美丽瞪大眼睛看着菲菲，几秒之后，她一把拉过菲菲，揽入怀中，抱得好紧好紧。体型庞大的美丽将菲菲的身体遮住了绝大部分，天天只能看到菲菲一双小手轻轻拍打着她的后背，拍着拍着，美丽的肩头突然一耸一耸的，后背也轻轻地抽动起来。天天的心里涌出一阵酸楚，觉得此刻的美丽好像缩小了身形，不再是那个五大三粗令人望而却步的虎妞，而变成了一个需要人关怀、需要人安慰的小宝宝。天天皱着眉，低着脑袋，把手伸进短裤口袋，反复抚摸着里面那几张崭新的、准备购买新版曼联球衣的百元大钞。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抬起头，大声说，
3: 哎，你们俩饿不饿呀？咱们去吃甜品吧。哎，美丽，你不是喜欢吃抹茶蛋糕吗？走，咱们这就去买。今天我请客。
6: 走。

有意思的是，直到小说结尾，这个谜底才被揭开。我能告诉您的是，这场懵懂热烈的寻母之旅没有轰轰烈烈的结局，但却藏着孩童最纯粹最柔软的真心。胡美丽满心期许奔赴一场未知的重逢，最终她坦然接纳了遗憾，与心底的执念温柔和解。而小伙伴们默默的陪伴，则是少年友谊最动人的模样。这场青涩的寻亲故事只是小说前门前的开篇，在后续故事里，我们可以看见老街商铺的新旧交融与邻里隔阂的悄然化解，看见少年放下偏见拥抱新友谊的成长蜕变，也看见孩子们在犯错自省弥补中学会担当与体谅。四段日常，四种成长，每一段故事都质朴治愈，耐人回味，值得我们细细品读，静静聆听。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五点整，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4: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八月一号星期六，八一建军节。他们以青春之躯守护国泰民安，用赤诚热血铸就钢铁长城。在这个致敬英雄的节日，让我们将最崇高的敬意、最诚挚的祝福献给每一位坚守岗位或曾为国戍卫的最可爱的人。战友们，节日快乐。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心起新的一天。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2: 第六集，
5: 凌问把董慧文扶到床边，让他坐下，掏出自己的手绢，浸了点水，敷在董慧文受伤的脸上。
2: 你说了什么不该说的事情吗？
5: 他问董慧文。董慧文摇摇头，眼神茫然地望着墙角，有好一阵牢房里悄无声息。他是受到惊吓了吗？他是不是无意中泄露了什么？一瞬间，凌问几乎有点怀疑。

0: 自己的判断。
1: 他说自己是侦缉队的，姓尤。
0: 董慧文望着灵问，一开就停不下来，话越说越凌乱。
1: 进了审讯室，我就想好了，如果他们动刑，我就朝墙上撞。
0: 他大声说道，好像是在向外面那些坐在看守室里的军警们示威。凌问站起身来，走到牢房旁，向外仔细观察了一番，回身示意董慧文小声说话。这个姑娘刚刚不知道承受了怎样的心理折磨，即使对一个经验丰富的同志来说，刑讯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凌问想起隆冬告诉过他的一些故事，心中涌起了怜惜之情。他自己第一次坐牢时也十分害怕，但凌问仍然强迫自己仔细听，仔细观察。一开始他没听懂为什么会出现一沓照片，很快他就明白了那个姓尤的家伙的意图。这个单纯的姑娘，她不知道她心里想的一切都已表露在了脸上，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就要面对这样复杂危险的局面。凌问想象不出董慧文到底是露出了怎样的神情，才让敌人看出了端倪，但他十分确定那个特务猜的没错。
1: 他把我们的照片一起放在水杯旁，
0: 董慧文这样说。他问董慧文，
1: 除了陈千元，那些照片上还有你认识的人吗？那就只有你了。
0: 董慧文看着凌问，顽皮的笑容刚一展露又消失不见。
1: 你和陈千元是什么时候认识的？你也猜到了。
0: 董慧文愣了一会儿，又叹了口气，把目光移向牢门外阳光明媚的天空。
1: 唉，也不知道他关在哪里。
0: 凌问有些感动，他搂着董慧文的肩膀说，
1: 我和我丈夫是在五卅运动中认识的，结婚的时候北伐军刚刚从广州誓师出发，可是没多久国民党就开始屠杀我们的同志了。他人呢？敌人包围了联络点，他不得不撤离到广州，几年前他在那里牺牲了。
0: 他突然转过脸严肃地问董慧文，
1: 你有没有向敌人泄露党的秘密？没有，你相信我吗？我相信你。他们问起了浩瀚同志。浩瀚同志
0: 在党内谁都知道使用这个工作化名的领导同志，他常常用这个名字在向导周报发表文章。
1: 他还问有没有看到一对头子。
0: 董慧文困惑地说，
1: 头子？凌问确实听老易说起过头子，他觉得很有意思。老方说上级派来的那位同志会拿出一对头子，可没有人拿出头子，倒是那个特务拿了一对出来，所以他们知道了头子的事情。老易还跟谁说起过头子吗？老易会不会就是上级派来的同志呢？他既不能确定他是，也不能确定他不是。一个做秘密工作的人可以有好几条线路，在每一条工作线路上使用不同的化名，何况他是老易的下线。通知你开会的人是不是老方呢？凌问知道自己不该这么问，按照纪律，在两条平行线路上工作的同志不能相互打听，哪怕他们同在一个屋檐下，是一家人。可是另一方面，如果不是敌人突然冲进会场，等开完会，他和董慧文多半就成了一个小组的同志。无论如何，他没猜错，进入开会地点的十一名同志，大部分相互都不认识，原来并不在同一条工作线路上。我们应该设法通知组织，敌人在寻找浩瀚。凌问正跟董慧文小声说着话，曹小姐回来了。她一回来，牢房里就喧闹起来，叽叽喳喳都是她的声音，请她俩吃她带回来的瓜子花生，说她很快就要出去了。她还对凌问说，原来你是有名的作家呀，我也很喜欢看小说的呀。哎，徐振亚你认识吧？ 他跟我跳过舞的。勤务兵送来刚烧开的热水，木川从柜子里拿出那把乔纽朱尼圆壶，坐到沙发上，往茶壶里放了点盐茶。他用第一泡茶洗了洗杯子，再冲水泡茶。阳光下热气氤氲，他想了想，提起电话打给游天笑。
0: 游队长来了，木处长在里面喝茶，您请进。
1: 勤务兵在门口大声说。游天笑敲了敲门，没等木川说话便推门而入，手里拿着一摞案件卷宗。
0: 木处长，审讯记录我给你拿来了。
1: 木川挥手让座，游天笑把卷宗放在茶几上，坐到沙发上时从裤袋里掉出一对骰子，他连忙俯身拾起。木川看了他一眼，挑了一只杯子，洗杯注水，来回倒腾。
0: 木处长在喝什么好茶呀？
1: 木川坐坐的打了个哈欠。
0: 昨晚被翁副官拉去喝酒，稍微喝多一点，这会儿想喝两口茶。常来警备司令部那个老是戴着巴拿马草帽的广东人，游队长果然无所不知啊。
1: 木川给游天笑倒了一杯茶。
0: 你试试看这武夷山大红袍，我觉得味道不错，好茶。
1: 游天笑喝了一口，虽然他更喜欢喝凉水。木川一反常态，竟然认真地看起了卷宗。他翻了一页，忽然说，
0: 我知道你们侦缉队花样多，不过有了钱可以找个女人成家立业。
1: 他指指游天笑的裤带，
0: 这种事情逢场作戏，而不

0: 共党案件属于紧急之罪。
1: 木川边看边说，
0: 但新政时期军法处也不能像从前那样由着性子来，定验总还要有证据。这个凌问是个作家，又是富商遗孀，简直是有闲阶级。
1: 木川又往前翻了几页，
0: 一个女教师，一个记者，一个银行职员，一个古董书画铺老板，还有一个当过兵，果然是疑点重重。难怪你把他们一起抓进来，你那个情报线索究竟是怎么说的？
1: 木川语气轻松地说道，
0: 这个易君年，你是不是让他吃了点苦头？是个做字画买卖的，看他有点害怕，我就稍微动了他两下，口供颠三倒四，肯定让你打得不轻啊。
1: 木川笑了起来，
0: 没有打，给他通了电线，用了那套德国货。
1: 南京方面去年给警备司令部送来一批德制装备，其中有一套电型机器。
0: 银行职员临时，哪家银行？仁泰银公司。逮捕时腿上中了子弹，司令部军医给他包扎了一下，半昏迷着，没怎么审他。梁世超还是航武出身，他自称从前在十九路军干过，128护战负了重伤，退伍之后这些年一直在养伤啊。
1: 木川又仔细看了看这一页的口供，
0: 电行过他们军部，官兵都在福建剿共前线，司令部说花名册上有这个名字，但是他们一直在打仗，士兵都换了好几茬了。你认为易君年是他们的组长，为什么？
1: 刘天笑没有告诉木川，他从易君年身上搜出了一对骰子，但易君年坚持说这对骰子是他自己带来的。刘天笑时不时觉得自己的脑子会分裂成两半，每一份记录他都要滴水不漏地做成内容不同的两份，一份给军法处，另一份交到特工总部。

0: 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九集。

0: 1934年10月21日凌晨时分，在江西南部的赣州驻新田的粤军第一军第一师二团团长廖颂尧，驻崇实的三团团长彭林生和驻板石的教导团团长陈克华几乎同时接到了防线前哨的电话，发现红军部队。这里是国民党军包围中央苏区防线的最南端。
1: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广播电台
1: FM 89.1 MHz 化解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音。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店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店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止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的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
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他时，他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远。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风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京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

0: 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3: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领导开展八一前夕走访慰问活动；
3: 国334陇东公路夹皮沟至红石段提示改造工程开工建设。
2: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市委书记修立宇、市长夏丹、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世华、市政协主席马波分别带队走访慰问市人武部、市武警大队、看守所武警中队、市光荣院驻763台武警中队，向武警官兵、退伍老兵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
3: 在市人民武装部，修立宇听取关于国防动员、民兵建设、应急备勤等工作汇报，了解官兵训练执勤、生活保障情况，并就军地共建、双拥发展与人武部负责人展开深入交流。修立宇指出，今年入汛以来，面对严峻防汛形势，市人武部坚决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闻令而动、向险而行，迅速集结民兵力量，冲锋在堤坝加固、群众转移、道路抢修一线，在防汛救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强调，市人武部扎根地方、服务大局，是化电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希望全体官兵牢记使命、练兵备战，一如既往支持地方建设。市委市政府将继续做好做实拥军优属各项工作，全力支持人武部建设，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在市武警大队、看守所武警中队，下单与武警官兵亲切交流，详细询问官兵日常训练、执勤职守、生活保障及队伍建设等情况，认真听取部队近期工作开展情况，并对驻化武警部队长期以来的坚守与奉献给予高度肯定。下单表示，市委市政府将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工作，用心用情为官兵解决实际困难，全力支持部队现代化建设，同时希望全体官兵继续发扬优良作风，更续军人担当，持续助力地方建设，共筑军政军民团结发展的良好格局。在市光荣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世华一行与光荣院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在院优抚对象的身体状况、日常起居、医疗保障及院务管理等情况，以及日常服务保障工作开展情况。赵世华指出，优抚对象为国防事业和地方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全社会的宝贵财富。光荣院要始终把优抚对象的冷暖放在心上，严格落实各项优抚政策，精细化做好日常服务保障，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落到实处，让老同志们安享幸福晚年。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及时协调解决光荣院运行中的实际困难，持续提升服务保障水平。在763台武警中队，市政协主席马波与官兵代表亲切交谈，详细了解部队日常战备训练、执勤职守、后勤保障及官兵生活情况，并指出，长期以来驻化官兵始终坚守岗位、忠诚履职，充分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优良作风，在日常职守和汛期保障工作中主动担当作为，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市委市政府将持续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全力支持部队建设发展，落实好各项保障政策，切实解决官兵实际困难，不断深化军地协作，推动双拥共建工作提质增效。近日，吉林市2026年国334陇东公路夹皮沟至红石段路面提质改造工程正式开工，各施工点位有序展开路面升级改造作业，建设方紧盯时间节点，抓紧施工，全力保障项目按期完工。
2: 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施工路段布设安全警示标。

0: 都时，同时设置围挡进行封闭管理。工作人员驾驶洗刨机层层刨除老化破损的旧路面面层，滩涂机匀速铺开崭新路面材料，重型压路机反复碾压夯实路基路面，多台大型机械同步联动协同作业。道路两侧施工人员有序分工，清理疏通路边排水沟与边坡边沟，清除淤泥碎石，细致完成路面缝隙水泥填充沟缝作业，修补细微路面缺陷，从路面翻新到附属设施修缮同步展开，各个施工环节高效衔接，统筹推进。据了解，本次提质工程路段起于加皮沟镇原客运站岔路口，终于红石喇子镇镇东加油站，路段全长52.858公里。项目于今年7月6号正式开工，计划10月30号前竣工通车。工程完成后，将彻底改善路面老化、路况较差等问题，大幅提升道路通行舒适度、安全性，进一步完善安防与排水配套设施，畅通区域交通路网，助力沿线乡镇经济发展、文旅开发与特色农产品外运运输，切实惠及沿线百姓生产生活。
1: 自进场施工以来，我们严格落实上级部门工作部署，严守施工规范和技术标准，细化施工方案，统筹调配人料机，倒排工期压查推进。施工中我们全程严把安全关、质量关、进度关，细化每一道施工工序，全面整治每一处路面病害。同时为保证施工质量及施工进度，经交警部门审批，本路段实行全面交通管制，施工期间车辆可绕行周边临近村路或高速公路，确保沿线百姓通行顺畅。下一步我们将全力加快工程建设进度，确保如期竣工交付，完成施工既定任务目标。
2: 本台消息，81建军节将至，为弘扬拥军优属光荣传统，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急行军志愿服务队与弘文幼儿园组织人员前往光荣院开展慰问活动，与两位抗美援朝老兵及七位退伍老兵共庆佳节。一大早，急行军志愿者早早到来，为老兵们包饺子庆佳节。弘文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为老兵献上精心准备的文艺节目，并送上鲜花，现场气氛温馨而热烈。节目结束后，大家把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饺子端到老兵面前，陪他们边吃边聊，让老人们品尝到充满温情的团圆饭。
3: 以前都是老前辈们保护国家，现在轮到我们来照顾他们了。今天大家一起包饺子，聊聊当年部队里的趣事，感觉就像回到了当年的军营食堂。退伍不退色，这是咱们应尽的本色。下一步啊，我们退伍军人志愿者服务队将继续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尊崇与关爱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4: 今后我们会持续用心做好各项优抚服务保障工作，悉心守护老英雄们的晚年生活。全院职工将铭记老兵功绩，传承红色军旅精神，以细致贴心的服务致敬最可爱的人，让每一位老兵在光荣院安享幸福晚年。
2: 本台消息，为切实防范汛期文旅领域安全事故发生，近日市文广旅局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各旅游景区开展汛期安全生产专项检查。检查人员重点对景区防汛应急预案落实、防汛物资储备、排水设施运行、临水临崖路段、山体边坡、观光设施、警示标识设置等关键点位开展细致排查。详细了解景区汛期值班值守、险情巡查工作、游客疏散预案、极端天气预警响应等机制落实情况，要求各文旅经营主体要绷紧安全弦，密切关注气象、水文预警信息，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制度，持续加大隐患巡查频次，备足防汛沙袋、救生器材等应急物资。如遇暴雨、山洪等恶劣天气，及时果断采取暂停营业、疏散游客等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
5: 汛期涉水景区地质、水情风险陡增，我们一边排查隐患，一边现场指导景区完善防汛处置举措。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巡查督导。

0: 紧盯雨情、水情动态，同步通过景区公告、新媒体平台发布汛期出游安全提示，多措并举，织密文旅行业防汛安全防护网。
1: 戎装虽卸，初心在，立足岗位勇当先。盐城高速路产巡查员卢岩自退役入职以来，始终以超出本职的担当坚守高速保通一线。除了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卢岩还始终秉持多干多担、不计得失的工作态度，经常主动包揽应急任务、通宵值守等各项工作，是同事眼中最靠谱、最能兜底的一线骨干。
2: 在日常巡查工作中，卢岩始终坚持高于标准、细于规范的自我要求，在既定巡查流程之外，主动延伸排查范围，加密巡查频次，重点关注边坡死角、沟渠盲区等隐蔽风险点，最大限度杜绝隐患漏查。在一次极端强降雨天气中，辖区路段雨势迅猛，能见度低，边坡出现零星落石、边沟淤积严重，随时可能诱发积水、滑坡等安全隐患。面对复杂危险的现场环境，卢岩本着保通优先、安全至上的原则，主动靠前进入沟渠，徒手清理淤积杂物，抢通排水通道，即使雨水灌满雨靴，碎石划破手掌，他也毫不退缩。
3: 卢岩平时干活踏实肯干，话不多，务实稳，不管是日常巡查还是雨天抢险清理危石、脏活累活，他永远主动往前冲，工作交到他手中，我们特别的放心，是我们身边最靠谱的榜样。
2: 平凡岗位深耕细作，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多年来，卢岩始终以退役军人的过硬作风严格要求自己，常规工作做扎实，细节工作做精细，极难工作冲在前，用默默奉献和主动担当守护高速平安坦途，生动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在岗尽责、争先创优的模范风采。
4: 卢岩同志是我们优秀的退役军人代表，身上有着非常鲜明的军人特质，服从大局，甘于奉献，关键时刻冲得出来，顶得上去，不仅常规巡查扎实稳妥，也在汛期涌入盲区险区排查隐蔽隐患，多次提前化解重大交通风险。他始终坚持退伍不褪色的初心，立足岗位超长履职，主动担当，充分发挥了退伍军人先锋模范作用，为辖区道路安全保通贡献了坚实的力量。
5: 两年军旅锻造的自律拼搏精神是我前行的动力，今后我会继续传承退役军人本色，立足高速养护岗位，履职尽责，以更严格的要求鞭策自己，发挥退役军人先锋模范作用，为高速公路安全畅通贡献全部力量。
1: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2: 下面请您收看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中雨转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长沙王司马懿被司马颙的手下张方拿火活活给烧死了。这杀人屠夫张方火烧长沙王之后，驻军就在洛阳城。咱们上文书提到了，这一次他轻而易举的

进驻洛阳，全仗了洛阳城中那位大司空东海王司马越。司马越那也是当今皇帝晋惠帝的叔叔辈，也算皇叔啊。司马越为求得自保，这才献出司马懿来，那是有功之臣了。这一年是公元304年，汉惠帝受到惊吓，再一次改元，上一次改元为永宁，这一次改元为永兴啊，希望这一次平静之后带来的是国家的兴盛。永兴元年，汉惠帝下达诏书，让成都王司马颖作为丞相，东海王司马越做尚书令。司马颖长出口气，这回大权得是我的了。他大大方方带领着军队由打邺城进驻京都洛阳。赶到洛阳城之后，司马颖的谋士又给他出主意了。千岁，邺城离着洛阳都城可不远，您还得接着使那韬晦之计呀，您不能总在洛阳待着，在这儿待着您看看头几位都有好果子吃吗？您不如再一次遥控洛阳。司马颖想来想去，看看周边还好些王子呢，东海王司马越、河间王司马颙，这心里怎么想自个儿都没跟，忍气吞声啊。反正这一回自己名正言顺，算是天下首辅了，我是大丞相，我怕什么呀？吩咐把是反对我做丞相的全杀了。司马颖大开杀戒，排除异己，然后他又回到自己的封地邺城，那开始遥控了。河间王司马颙派兵平叛有功，张方的军队不还在洛阳呢吗？司马颙也会来事儿，这回不能跟这司马颖闹翻喽，我们俩联起手来一块平定的叛乱呢，那就得上表朝廷，他得替这司马颖请功，光封一丞相不够，请天子立司马颖为皇太帝。现在这晋惠帝已经不知道让谁当太子做这继位人好了，儿子是没有了，那么这些兄弟死的也差不离了，让谁做继位人呢？大伙建议，既然是司马颖首功一件，就让他做吧。司马颖不能成为皇太子，成为皇太帝，合理合法的成为晋王室的继承人。司马颙推荐有功，司马颖也感谢这位皇叔，两个人一唱一和，互为吹捧。司马颖别提多狂啊，没有多久军权也收过来了，他被皇帝任命任都督中外诸军事，那就是大丞相兼军界最高长官。司马颖万分膨胀，把皇帝用的车马服饰所有的礼器他全都迁到了邺城，放到自己的封国之中。反过来也得表彰表彰河间王皇叔司马颙啊，他上表请封司马颙任太宰大都督雍州牧，和俩人都来了一个私囊饱满。满朝文武好些人对这司马颖还寄以厚望呢，他是当今天子的16弟，继位是名正言顺，二一个他是一个有德行的人吧，怎么能看出来呢？你看他长得多英俊呢，合着长着英俊就代表有才德呀，可见当时西晋王朝的这些文武们也大多是庸碌之辈呀。在这哥们弟兄几个当中，司马颖一表人才，风度翩翩，那个年代对这长相要求太高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盛行，从打那清谈开始就留这么一根儿，清谈坐那儿谈玄，你这人长得得像，哎，外表得很精致，身高
体态、气质、这个眼神、说话的用词、穿着打扮，那都有要求。清堂高手们一说话都得摆那拂尘，显得那么仙风道骨的，有仙气儿老在跟前飘着。不光这样，这人的长相也受人们推崇，天庭饱满，浓眉大眼，底个方圆，双耳有轮，牙排碎玉，这样才好呢。那么这位司马颖就是一个仪态英俊的漂亮公子，好些人对他寄予厚望，可敢接触长了这么一看，这司马颖啊，跟头几位执政王一样，他现在把皇帝的礼仪车仗都带到了邺城，这邺城俨然就是小朝廷了、他在那儿过的是荒淫无忌的生活，所用的也都是奸佞小人，这帮小人打着成都王的旗号胡作非为，欺上瞒下，好些文武都伤了心了，心想看来这模样跟品德没什么联系，这也是一草包啊，治国无方，只知享用，百官中对成都王就有了怨言了。这种失望跟怨恨对东海王司马越来说可是一个好机会，司马越怎么能甘心把大权交给这成都王呢？他之所以在关键时刻叛变了长沙王司马懿，就为保全性命，保全性命就为了执掌大权，现在朝中上上下下对成都王都有看法，成都王僭越礼仪，他敢用皇帝的车仗，这不是造反吗？我得给他上一本。东海王司马越来见晋惠帝，说成都王司马颖要造反，还是那老方抓那老药啊。晋惠帝信以为真，那就你去讨伐他吧。晋惠帝下旨命东海王司马越带领兵马讨伐成都王，这朝中一举一动早有亲信飞报给邺城的司马颖。司马颖一听，嘿，怎么样，果然有人沉不住气了，他把那谋士找来夸奖了一番呢。当初是这谋士劝他，您还得接着演戏，继续使用韬晦之计，这还没在洛阳就有人要打我的老巢啊，我得跟他据理力争。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这皇帝在东海王那皇叔手里边攥着呢，有皇帝这王牌，这我打起来费劲呢。嗨，他那谋士一听，成都王，我的千岁，皇帝那不是听大伙的吗？这皇帝当的一点主见都没有，怎么叫听大伙的？抢到谁手就算谁的，现在在司马越手中，明儿要在您手里，您就名正言顺了。对，司马颖当即传令，除了皇帝陛下之外，东海王司马越的军队，咱们是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杀无赦。这场战斗够多么残酷啊！两阵队员，成都王司马颖的部下也是奋勇拼杀，都真听这司马颖的话，除了皇帝别杀，他万一拿车给推前面来呢，咱们得躲着点，其余的有一位算一位呀、什么御驾亲征啊，认准皇帝就完了。两下子一交兵，司马越打败了，东海王司马越这窝心呢，我带着十几万人马，怎么就连个小小的邺城都打不下呀？皇帝呢？皇帝也丢了，他不让人拿车把那晋惠帝推头里来了吗？前面是万箭齐发，晋惠帝也不知道往哪躲，就缩在车中一角，身旁有一个大臣叫吉绍，吉绍用身体保护着晋惠帝。这吉绍就是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吉康的儿子，现在守护着惠帝只有他一个人了。那些大官员呢，当官的当兵的侍卫们一看都打成这样了还不逃命啊，
人家见一个杀一个，走吧，大伙儿都跑了，把晋惠帝扔这儿了。只有这位吉少大人一个人爬在晋惠帝的身上，任箭如飞蝗，啪啪啪，连着三箭都射到晋惠帝的面颊上了。好在不是正面射入，斜着擦着蹭点皮儿，那也够呛啊。晋惠帝哪受过这惊吓呀，简直都昏了。大部分的箭都射在了吉少的身上，吉少以死相救，血染朝服啊。事后这场战争平定了，有侍从保着晋惠帝，晋惠帝身上全是血呀。有人要求给他把这衣服换下来，晋惠帝哭得成了泪人了。算了吧，朕这衣服上有吉少侍中的血迹呀，吉少官拜侍中，他的血都流在了朕的衣上，留着他不要洗呀。这就算这傻皇帝这会儿很清醒，他感谢吉少对他的救命之恩。两军战场上的晋惠帝找不出东西南北，东海王司马越眼看大军已经无有取胜之机，他掉头收拢残兵败将，逃回了封国。洛阳他也不敢回去了。成都王司马颖在疆场上想到了这位傻皇帝司马衷，这是如获至宝啊！真像谋士说的那样，皇帝在谁手里不就听谁的吗？再看这司马衷已经没了人色了，脸色蜡黄啊，把他们一打听，感情这一天是没喝水没吃饭，饿的，连忙派人给皇帝找点饭吃，现做现做不赶趟，有充饥之时就行啊。司马颖有了皇帝这张王牌，心想我看谁还敢跟我起腻。有谋士劝他，您现在应该带着皇帝返回东都洛阳啊，那是都城，不能老在邺城这儿待着呀。司马颖一听有道理，可是他刚要走，有人说您的母亲找您。司马颖的母亲那位太妃夫人不乐意动地儿，就在邺城待着吧。司马颖一想，我走是不走，要走我就大搬家，我不在邺城这儿待了，到洛阳我独掌大权，我把我母亲也接过去。可母亲不乐意动，这位孝子也不真孝顺假孝顺，还是犹豫不决，他有点拿不定主意。就在这个时候，忽然有人传来不好的消息，幽州刺史王俊造反了。王俊是造谁的反呢？跟皇帝吗？不是，是跟您成都王。王俊现在已经带来鲜卑的人马，还有乌桓的人马，大军浩浩荡荡扑奔邺城啊。啊，司马颖吓了一身冷汗，心想刚赶走东海王司马越，这王俊怎么又来了？王俊作为幽州刺史，那是西晋王朝北部的重要官员，他镇守边疆啊，他怎么带来鲜卑跟乌桓的人马了？自觉力量不足，王俊跟这成都王司马颖早就不对付，所以他带来了外族的人马，同时跟他来的还有并州刺史司马腾。司马腾是东海王司马越的兄弟，论着辈也是皇叔，这两股势力合在一起，可把这司马颖吓着了。这刚打走哥哥兄弟来了，还带来外族铁骑，这怎么办呢？连忙传令邺城四门紧闭，严加防范。这成都王在这邺城就来回溜达了，在自己的王宫中，他是左右前后简直就败了四方了，他想不出退敌之策。现在河间王司马颙也没信儿了，我是皇太帝，将来我得继位，你倒是帮帮我呀。可这司马颙迟迟没有消息，这可怎么办？城中的这些人马要想抵抗来犯之敌，恐怕不够用啊。就在他万分艰难拿不定主意的时候，
身旁有一员大将高声断喝：“

0: 千岁，区区两镇人马何足挂齿，余众十万恐非素卫及进度士数所能预知，请为殿下还说五步以赴国难。这谁呀？司马颖定睛一看，发话者是刘渊。就见刘渊不到三十的年纪，身高九尺，虎背狼腰，这可是手下一名爱将啊。刘渊何如人也呀？书说至此，不得不介绍介绍五胡乱华这段往事。历史上称这段时间为五胡乱华，由何开始呢？就打王俊带鲜卑带乌桓人马进军中原算拉开序幕呢。八王之乱在这一仗之前还可以说是王室宗亲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而到此时斗争就越来越复杂了。这些外族铁骑早就看着这中原眼馋了，要不说这八王之乱他实在是祸国殃民的，把西晋政权内部的虚弱完全暴露出来，让人家是一览无余。甭管是乌桓也好，鲜卑也好，曾经臣服于中原政权，现在人家是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打算入主中原，一决雌雄。借着王俊招兵这么个机会，两家单于带着铁骑跟着幽州兵这么一来，这刘渊又主动请令。他说什么意思呀？说这两镇人马，司马腾也好，王俊也罢，这是乌合之众，您看看咱们的手下还剩着十万人呢，就咱们这些人马，他们根本就不能够动摇。您不是嫌人少吗？我愿意为您去游说五部以赴国难。五部是什么呀？这刘渊是匈奴人，匈奴自打曹操曹孟德划分为五部之后，实力就大不如先前了。合着不光是鲜卑乌桓他们在注视着中原，匈奴虽然虚弱，此刻也在伺机而起。就在北方各族人民反晋斗争风起云涌的时候，这些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都动了心了，这是入主中原的好机会呀。匈奴曾经是中原政权的劲敌，由打汉武帝那就开始玩命打，把北匈奴打走了。到东汉时期，南匈奴控制的地界在甘肃、陕西、内蒙、山西北部这一大片。东汉末期，魏武帝曹操、曹孟德把它不分为五部分吗？分为左右南北中，以匈奴贵族作为五部的头人，一分为五，力量当然被削弱了。晋武帝又把这五部帅改封为五部都尉，共领匈奴三万余户，加一块儿就三万多户。那么这其中最强大势力的那一部分就是左部，左部有一万户，其余那四部分那两万户。左部都尉叫刘豹，今天主动请令的这位刘渊就是刘豹的儿子。刘渊怎么跑晋朝来了呢？那不是人质吗？他以任子的身份住在洛阳，所谓任子就是质子啊。在他做人质期间，刘渊饱受汉文化先进文化的熏染，他在洛阳就结交了很多汉族的官僚人士，也苦读诗书啊，像什么诗经、尚书、史记、汉书、兵法他都认真研究过。每看汉书总觉随路无武，将冠无文。什么意思啊？就说随和陆贾这是两个多么有名的大谋臣呢，但是他们没有武略跟将才，只知道计谋，是个纯文人。而那位将侯周勃、影音侯灌婴呢，这都是汉初的两位大将啊，他们 也只有武功，却没有治国的文才。这是他小时候放出来的狂言。就在这么一个环境中，志向远大的刘渊一边在学习汉文化，一边也没忘了胸中的大志。他是习文练武，堪称文武全才。刘豹死了之后，晋武帝曾经让刘渊回去继承父亲的职务，做左部都尉。这一次司马颖抵抗皇帝的军队，特意把这刘渊从外地调来，让他带兵帮自己守邺城。看来刘渊的人马带的不够，所以说了狂言，我回去不是五部匈奴吗？我游说这五部联兵，我带着所有的人马过来帮助您，您还怕打不赢这一仗吗？司马颖有些犹豫，他犹豫什么呀？这是真话假话呀？别放他走他不回来。可是一看刘渊这表情，说话这声势，目光中的真诚，司马颖又相信了。他哪知道刘渊胸怀大志，早欲脱离牢笼啊。刘将军，五部之众可以保证大获全胜吗？言外之意，你能让他们全来吗？别忘了，鲜卑乌桓乃是劲敌呀，不是随随便便能打败的。实不行，我们暂思退策，避其锋芒。哎，殿下，您乃武皇帝之子，你是晋武帝的亲儿子，有叔孙于王室，建国那么大的功业，您是威恩光下，四海亲封，殊不思为殿下莫命投功者哉？何难发之有乎？谁不想着为您卖命啊？有什么不好聚集人马的？王俊庶子，东营叔叔，一个是无名小辈，那司马腾，这不是东营公吗？他是一个远征的皇亲，这怎么能跟殿下您争衡啊？您听我的好信儿吧。司马颖被他说的心花怒放，有匈奴的人马，我还怕你什么鲜卑乌桓吗？他放走了刘渊，这才是砸开玉龙飞彩凤，顿断了金锁走蛟龙。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成都王司马颖站在邺城的城楼上，简直想跳下去，他有点绝望啊。你站在邺城城楼上往下看，四面八方旌旗招展，袖带飘扬，全是鲜卑的人马，乌桓的人马，他们都由幽州，由打北部边疆而来。这邺都最早那是曹魏的都城，现在这都城已经破败不堪了，就这通打法，那战士死了多少人得用数万来形容，流了多少血。反正你看吧，那城池下边大片土地都被染红了。救兵在哪儿啊？司马颖等哪位给带救兵呢？这不是等那匈奴主刘渊呢吗？刘渊泥牛入海，踪迹皆无，没信儿了，他是没信儿了。下面城池底下的这些外族人马龙腾虎跃一样，您想西晋王朝把自己这点缺陷缺点家丑一股脑的都扬出去了，光这大臣就杀了好几批了，现在风雨飘摇的西晋王权已经走向了生命垂危的终点，他自己还不觉着呢。人家这些北方少数民族高层知识分子贵族里边有见识的人们早都看到了，此时不入中原更待何时啊。反正这王俊幽州刺史啊是个罪魁吧，他先带来了乌桓鲜卑，他忘了当年为武帝曹操曹孟德北征乌桓踏顿，那是受了多么大的罪，远行军苦行军历尽艰辛呐、啊！现在呢，他把人家都领到中原来了。由此，匈奴人马也跃跃欲试，只是时机不到。你别看刘渊走了，说是搬兵，他还真就不想跟着鲜卑乌桓去打仗，暗地里已经拿他们当朋友了。所以别说现在人没到这儿，到这儿他也不能打人家。乌桓的人马，鲜卑的人马。再加上司马腾跟王俊的手下高声呐喊全力攻城，司马颖实在没辙了，再等再等就城破人亡了，走吧，皇帝不在跟前呢吗？我带着陛下一块儿逃。这晋惠帝是饱受惊吓呀，跟着自己这十六弟匆匆忙忙上了车，这又是奔哪儿啊？哎呀，皇兄陛下，咱们离开邺城了，往哪儿走啊？司马颖想来想去，还得去洛阳啊。你说这不是抽风吗？刚开始人家敌人没到的时候，你大大方方奔洛阳多好，现在什么母亲呢太妃留恋邺城他都顾不上了，逃命要紧呐。仓促之间连那路费都没带，一国的皇帝加上大丞相成都王出来没带零花钱，你这多可恨呢、啊、你不能说一天就到洛阳啊，兵荒马乱，那带着皇帝出来不讲排场，你最起码三顿饭得安排喽。哦，合着连三顿饭都安排不了。对，三顿饭已经成为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您想想，那晋惠帝打小是喝肉粥长大的，差一顿别说，有一顿差肉他都难受。 就会得饿得肚子直咕噜咕噜，一劲叫唤，嚷嚷，有没有肉粥啊？哎呦，把司马颖给急的，陛下，就快找着肉粥了。心想肉粥没有，人肉有的是。好容易从手下一个侍从的身上搜出一点钱来，这侍从扑通跪倒，我正要给您捐出来，你哪里给我捐出来？司马颖这气呀，我要不搜出来，你还不给我呢？咔，一刀把这侍从给斩了，拿着这侍从的钱，这才请着司马衷陛下吃了这么点饭，肉粥是没找着，反正啊，能垫吧一口，吃饱了就行，连面片汤再窝头，有什么算什么吧。上等的大花瓷边那碗没了，就用那瓦盆盛着，旁边大伙还直咽唾沫，这先挤着皇帝。

搀扶着来到了祖陵。他看了看列祖列宗，司马衷是放声痛哭啊，他哭半天说的什么大伙都没听明白，好像的意思是说到现在我连饭都吃不饱，肉粥都没人给我做了。反正他用他的那种智商在向祖先哭诉着生命的不幸。司马衷都40多岁了，这皇帝当的啊，起先是外戚专权呐，先有杨家，后有贾家，后边是八王之乱，弟兄们你争我夺，让他这皇帝当的还不如寻常百姓有那么一分生活的乐趣啊。他这哭是心里边绝望的一种发泄，别人不理解他，司马衷自己也闹不明白怎么回事，他只能跟着命运的小船在大风大浪中漂泊吧。司马颖劝他，陛下不要哭坏了龙体，赶快走吧，驾着司马衷上了车，总算来到了洛阳城。现在到洛阳，洛阳城里谁说了算呢？就那屠夫张方啊，是河间王司马颙手下那位大将军。这屠夫张方是极其残暴的一个人，你想光洛阳他打了3回了，好好一长沙王司马懿，你把他斩了不行吗？他愣拿火给烧了，按羊肉串那么对待的。这个残暴劲儿，洛阳人闻之无不胆寒呐。现在到了洛阳，这是第3回，张方不走了，派人给自己的主子河间王司马颙送信儿，都城是咱们的了。司马颙还没露面呢，司马颙告诉他，你按兵不动，看看还有什么变化。就这样，洛阳城一直在张方控制之下。现在司马颖来了，赶到这儿之后，那跟张方得有个交代呀。张方撇着大嘴，根本就看不起这司马颖，什么成都王，你还当丞相呢？你看看，莫怪人张方看不起。说好听了，你们这是护驾之队；说难听了，哎呀，你们这不是要饭的花子吗？陛下简直就成了要饭的头了，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破衣啰嗦，满脸污渍，一个个神不守舍的模样，打了败仗还跟我谈什么谈呢？难道成都王还想打我张方手里夺权吗？做梦吧！张方当然不能交权了，成都王司马颖是败军之将，现在也没有那么大的实力，也没那么大的底气了。曾经那位风度翩翩、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美男子，这会儿也跟那落汤鸡似的，下雨给淋着，那衣服都糊在身上。哎呦，这人要是没有精气神，这可就没法看了。为了求生，暂且忍耐吧。张方残暴之极，他纵容士兵，你们随意在洛阳城里打劫。你们爱抢什么抢什么吧，哪家有钱你们随便去，最后反抗你就把他杀了。你想想，头都下令了，这手下当兵的一个个那都跟凶神恶煞附了体一样，到谁家踹门就进，进去就抢啊。朝野上下是一片骂声啊，好些人当面不敢骂，背后是恨死这张方，尤其恨张方的主人那河间王司马颙了。就这样被这张方给霍霍了吗？张方已经把这洛阳城打劫一空了，抢得差不离了，他打算把这洛阳城烧了。要那谋士就急了，主人可不能这么做，当年那位西凉董卓他不是带着人马来到洛阳，他立了汉献帝之后火烧洛阳城，这都多少年了，这都100年了，骂声还没断呢。您不已经拿着实惠了吗？洛阳城里的珍珠宝贝都在咱们的队中，那带队走就得了，干嘛留这骂名啊？张方瞪着个大眼珠子想了想，言之有理，不能让他们骂咱们，那咱们走，走这么走可不行。

0: 下得跟咱们一块走。到时候见着何金忙，我得有话说呀。
1: 哎，您要说把陛下请走，这倒行。
0: 把陛下请哪儿去啊？张方知道何金忙司马荣就在长安呢，如果要把晋惠帝接到长安，那就可以迁都了。这不跟董卓一样吗？当年董卓火烧洛阳之后，抓了汉献帝就奔了长安。这张方也这么想的，他设计假装请晋惠帝去拜谒祖宗的宗庙，然后呢让人马在这宗庙外边等着，皇帝一到拉上车就走啊。他也不想跟那成都王司马颖再多对付了。可是问题，司马颖控制着晋惠帝呢，一听说张方大人要请陛下去拜祖庙，这里边有毛病，陛下千万不能去啊。这晋惠帝也腻歪张方，听人说了他杀人如麻，他也怕他，不去了，我的半道老家那儿祖陵我都哭完了。张方一看没辙了，不来。嗨，张方一想，来不来不要紧的，你不来我不会掏你吗？他拿皇帝当鸟了，打算要到窝里掏去，带着人马各支刀枪就冲进了皇宫啊。谁敢拦着呀？屠夫张方简直就跟一阎王爷一样，后边带着一对小鬼儿来到了殿中。晋惠帝这会儿有肉粥了，喝得倍儿香，粗溜粗溜的，正喝一半呢。张方来到近前也不下跪，用不着，他左手一扶着佩剑，右手一扶着剑把，往这都一站，跟黑铁塔一样。陛下，常看这洛阳城不应该再做都城啊，盗贼四起，民怨沸腾，只恐陛下安危难保，倒不如随臣下张方迁都长安城，那儿比这儿强得多呀。司马颖还想说话，张方这么一瞪眼，唰，这宝剑往外瞪了这么两寸，吓司马颖一哆嗦，没敢吭声。张方真敢下手，那当然，你现在要敢跪着胡说半句话，我就先把你斩喽，我拿你的肉给他做肉粥。晋惠帝很无助的看了看司马颖，他在听着成都王的这儿，他的丞相啊。这成都王无可奈何的点了点头。张方早命人把这车驾准备好了，请陛下登辇吧。皇帝车得叫辇呢，龙驹凤辇吗？哎呦，真就跟狗撵着鸭子一样，这晋惠帝又上了车了，跟着张方的队伍就直奔了长安。成都王司马颖一看没法干了，跟着大队一块走吧，陪王伴驾去投那何金忙司马荣了。司马荣这会儿可看不起这成都王了。你别看原先俩人见不着面的时候，左一封信右一封信，左一个特使右一个特使，都带着礼物，那是政治联盟。现在你成都王司马颖连老巢都丢了，邺城你都不要了，你到了长安你就得听我的了。何金忙司马荣在坝上率十万精兵迎接晋惠帝，来到长安城里边，就用他的何金王王府暂作行宫吧。晋惠帝跑长安城又升朝问世了，头一个跪倒的就是何金王司马荣啊。陛下饱受战乱之苦啊，我现在请求陛下下旨免去成都王皇太帝的尊号，立谁呀？请立宗亲司马赤为皇太帝呀。晋惠帝很诚恳的点点头，就剩这一个动作他熟了，反正谁当继承人都无所谓。这司马赤是晋武帝司马炎最小的儿子，也是这位晋惠帝最小的兄弟。成都王司马颖想继位的美梦彻底粉碎了，这会儿他也不敢跟这何金王司马荣在那边较量呢，就在长安城是忍气吞声。晋惠帝被挟持的长安城是震惊天下，
1: 打败仗那位东海王司马越，这会儿又来了精神头了。为什么？他的兄弟司马腾跟着那幽州刺史王俊不是攻陷邺城了吗？这就是胜利啊。现在皇帝被劫持到河津王司马颙那儿去了，他连忙以自己朝廷命官的身份号召天下所有忠于西晋王室的大臣们，只要你们有人马，你们就可以够奔长安前来擒王啊。这些人都听着东海王司马越的，司马越谁都不怕，他就怕这张方。张方太能打了，二一个这张方是有勇有谋啊，又极其残暴，他可是这司马颙的左膀右臂，要把他杀了的话，那这司马颙就什么也不是了。东海王司马越在动这个脑子想了半宿，想出一主意。他是假和谈呢，兵围长安的时候他又打出和谈的旗帜来了，派人进城中给司马颙送信，咱们是弟兄，论着辈分你是皇帝的皇叔，我也是皇叔啊，咱们从事操戈不让人家笑话吗？天下兵马前来擒王，不是跟河间王您过意不去，是想请当今陛下还都洛阳，你别让他在这待着了。不过要是去洛阳的话，带他来那张方能答应吗？河间王司马颙心上，司马颙在想，真要跟全天下作对，我打得过吗？二一个，我把皇帝留长安算怎么一道啊？送他回洛阳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不打仗啊。他问问张方吧，好嘛，张方现在是脾气大极了，万万不可，明公千万不可上当，陛下绝不能再回洛阳。他想给否决，司马颙心中就忌讳着张方，你放了我是你的主人，是我提拔你到今天，现在你手握剑把跟我喊，有朝一日你还不得把我杀了呀。正巧有一个谋臣叫毕沅，这毕沅跟张方素来不睦，他一看司马颙脸上变颜变色啊，他连忙暗地里给献计策，我听说张方要造反，千岁您知道吗？啊，你怎么知道的？他手下有一个亲信叫智府啊，智府对我所讲，你问问他吧，你快把他找来。这马上就去找智府。毕沅见着智府之后，现在咱们王爷可急了，听说你们张方张大人要造反，有这事儿吗？知府一听，我说毕先生，我怎么不知道啊？你不知道也得说知道，要不然一会儿王爷问你，你说不知道，他以为你为张方包庇，你就死了。啊，对对对，这知府就被叫到了河间王司马颙近前，那都嘱咐完了，一问一个准儿啊。司马颙反感这张方，他就更加相信，那你去替我把他杀了吧，遵命。智府那是张方的一级谋士亲信，进屋都不用敲门的，张方晚上在灯下正看书呢，智府就进来了。主人，话音未落，张方刚这么一抬头，智府那刀就下来了，咔呼咕噜砍了张方的首级。这一下司马颙就放心了，他派人给那东海王司马越回信，这回张方已经被我杀了，咱们可以握手谈和了吧。好嘛，没想到东海王司马越一声令下给我杀呀，兵困长安城，司马颙这才知道上了当，打开城门他是落荒而逃。司马颙一看，我也别待着了，我也跑吧。河间王成都王逃遍天涯海角，终究还是被人家东海王司马越给抓着了，分别斩首。晋惠帝被司马越又迎请回了洛阳都城啊。这一年是公元306年，回到洛阳城没多久，11月的一天，惠帝吃了一碗司马越进贡来的面条，据说是特色炸酱面。吃完之后，晋惠帝两眼一翻，一病而死。司马

0: 略毒死晋惠帝，那么原先那皇太帝司马炽就继位了，这就是晋怀帝。晋怀帝在公元307年继位，改元永嘉呀。八王之乱前后持续16年之久啊，在这旷日持久的大动荡之中，社会生产受到极大的破坏，给内迁的各族统治者都造成了割据称雄的机会。西晋的灭亡还会久远吗？八王之乱都死了七位了，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伟、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炯、长沙王司马懿、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最后胜出的就是这位东海王司马越。司马越是西晋最后一位权臣，应该说他是八王之乱里最后一位宗室王，好像是获胜者。其实他更是西晋王朝内乱恶果的吞噬者，他至死都没有改变初衷。什么呀？他也要夺取地位，所以才他毒死了晋惠帝，因而执政中的所有的举措他都不是以国家大局为重，也不是以司马氏宗室为重，他是以自己的权力野心怎么样实现为主要目标，什么国呀什么家呀他全都不顾了。最后晋怀帝也怀疑他，也排斥他，刘渊的兵马、石勒的兵马也把他围困住了。这位野心勃勃的东海王退回封地，忧愤成疾，一病而亡。他也落得了这样一个悲惨的结局，因为他根本就没闹明白千古一理，无国便无有家，所以到头来终落得一个家破人亡。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
8: 乐
9: 图
8: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891，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2: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15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

0: 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杜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0: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婷综合报道。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4: 我宣誓。
5: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6: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7: 我们在了解我们从一开始就说它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编队。
5: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8: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5: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9: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5: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10: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5: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1: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 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12: 指导各地呀，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呀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4: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13: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4: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十五五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0000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0000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0000亿元。
15: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4: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16: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4: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14: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4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1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2: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2: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1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0: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11%。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4.6%，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0%，显著高于6月的8.5%，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8艘沙特油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万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万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2: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7.1级地震。

0: 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1: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两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九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对科威特境内美空军基地实施打击，美国或于本周末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以暴制暴的循环何时才能终结？
1: 第十二批药品集采结果公布，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拟中选，无量中标新规能否挡住药企内卷？
0: 个人贷款新规今天起落地，息费告别糊涂账，综合成本一表看清，账单透明了，消费者贷款时还有哪些注意事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山西寿阳探索文物认养制，鼓励个人活化利用未定级古建，社会力量如何唤醒乡土文物，又面临哪些制度瓶颈？
0: 一针一线打造定制服务新体验，上海定制何以圈粉全球，成为入境消费新名片。
1: 今天是81建军节，风险瞭望关注新一级制胜，各类新型装备做羽翼，传统陆军如何在现代体系化作战中化身超级士兵。
0: 毕业留美工作得先交10万美元人头费，美国政府拟对 OPT 国际毕业生收费政策落地概率高吗？账单谁来付？影响有多大？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国家医保局消息，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更多详情稍后新闻纵横节目还将为您详细关注。今年0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每升上调0.54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0.57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56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费约27元。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南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黑龙江东南部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请出行人员做好防护。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1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目的是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美军中央司令部31号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实的消息。当天稍早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至5艘，降幅达77%。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31号称，在巩固以封锁回应封锁方针，并落实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措施的框架下，8艘沙特油轮被迫改变航向，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他表示，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的行动仍在持续，只要条件允许，胡塞武装将继续拦截沙特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31号对媒体说，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美国与以色列达成谅解，以色列对此非常满意。而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

0: 可接受的。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31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目的是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
3: 特朗普31号早些时候对外表示，他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特朗普还称，如果美国对伊朗施加足够强大的军事压力，伊朗强硬派政权最终将逐渐撑不下去。
2: 此前美国方面有多名消息人士称，以色列方面已获知美国想要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一轮大规模轰炸的相关计划，并正与美国协调。
3: 两名消息人士称，发电厂和炼油厂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美国高层还讨论了切断德黑兰电力供应的可能性。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在总统做出最终决定前，五角大楼不会评论具体目标，并称国防部已做好准备，可随时执行总统指令。美国方面还有分析称，如果美以实施联合行动，这将标志着以色列恢复此前在美国斡旋停火期间暂停的作战行动。
2: 伊朗军方31号发布声明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
3: 声明指出，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强调，该基地不仅承担着美军大量空中与侦察作战任务，更是美军在地区内重要的空中后勤保障枢纽之一。
2: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中并扣留了2艘违反禁令的油轮。
3: 声明指出，这2艘油轮试图在美军护航下无视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有4艘油轮在警告后迅速改变航向返回。伊朗方面再次警告称，任何试图干扰该海域通航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应。
2: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声明指出，待地区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后，官方将按照申请顺序重新评估并陆续发放通行许可。
3: 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31号回应称，这是不实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
3: 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呢，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新一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的报道。
4: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药品覆盖高血压、糖尿病、胃病、肿瘤、器官移植、抗排异、抗感染、输液营养电解质、影像造影等多个临床常用治疗领域。相关药品落地进院后，可有效减轻慢性病、肿瘤、移植患者等不同人群的长期用药经济负担。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此次规则设定充分从临床出发，丰富临床用药选择。
5: 本次集采65个品种，每年的采购需求量呢是在75亿片支。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从中选结果看呢，产品中选率、企业中选率均超过60%，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有保障的主流企业普遍中选。
4: 在以往批次集采中，不乏企业采取极限低价的报价策略，抢占集采中选身份，

0: 触及上述规则，被识别为异常低价。
1: 这次突出反内卷，引导行业理性竞争，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参与申报，竞争激烈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企业数量最多的品种达到了49家。
0: 专家认为，遏制脱离成本底线，以非理性极致压价抢夺市场的恶性竞争，将集采中标价格稳定在合理可持续区间，能够兼顾患者对药品质量和减轻用药负担的双重关切。同时，集采持续强化质量监管要求，要求重选药品采购协议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例如口服片剂不得由每片独立包装变更为多片瓶装，避免因包装形式变化影响药效稳定性。提高境外生产仿制药的资质条件，要求提供通过中国药监部门检查的证明材料。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药品质量是能否纳入集采的最关键因素。
2: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要符合 GMP 的生产的这个质量的规范。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0: 此次集采中，以原研药品为主的参比制剂拥有了独有的复活卡。首轮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只要接受不高于熔断锚点的3倍，即锚点价格的5.4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就能复活中选。业内普遍认为，虽然对视同中选的参比制剂采取不带量中选原则，但其仍拥有集采药品的入院通道，这意味着医疗机构可以根据临床患者用药需求和习惯进行采购。从中选结果看，诺华公司的沙库巴曲斜沙坦、拜耳公司的点普罗安、卫材公司的贝他斯汀等10个参比制剂中选。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认为，集采新规则吸引参比制剂以适宜价格供应临床的效果凸显，
3: 有助于给我们医生，尤其是临床医生在选择这个治疗药物的这个选项的时候，多了一个原研药或者参比制剂的一个选项。比如说有一些患者是已经过去长期用原研药，那他有这个选项以后，他用药的延续性就得到了保障。最方便的一点呢，就可以在医院他也能开到这个原研药了。
0: 同时，在优化基层用药保障方面，鼓励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统一报量，提升基层医疗机构需求集中度，避免因报量小需求分散导致供应关系碎片化，提高中选企业供应配送积极性。同时，对于单独报量需求量少的基层医疗机构，规则也留足调整空间，明确集采结果执行过程中可以采购中选产品里的任何一个厂牌。刘思德认为，这将明显提升基层用药的可及性，
3: 保障了我们基层医疗机构在它的这个有限的范围内能够获取更多品种的这个药，让社区医疗机构是方便这些老人用药的一个最便捷的一个医疗场所，对基层医疗机构应该说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更能保证上下联动，而且呢能够保证在基层医疗机构能够得到更为恰当的治疗选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正式实施。新规被市场称作个人借贷领域的明码标价新规，专门整治贷款隐形收费、息费不透明的行业乱象。
6: 新规落地，不少借款人呢期待从此告别糊涂账，杜绝隐形扣费。但与此同时呢，新规禁止借新还旧、个人贷款全面收紧等传言不断。那不少呢有借贷需求的群体就急切的想知道新规到底改了什么呢？哪些是真实的政策变化？哪些是片面的误读？今天呢，我们一起把这笔贷款明白账算清楚。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潘荣的报道。
7: 北京市民戴先生此前在网贷平台申请了1.3万元个人贷款，平台广告只显示了极低的基础日息、月度利率，比如借款10000元，每日利息仅2元，看起来成本很低，让戴先生误以为捡到了低息借贷福利。可他按期还款时才发现，平台叠加收取了担保费、平台服务费等各类费用，额外支出高达3000多元。更关键的是

0: 是这些收费被拆分藏在不同附属协议里，申请页面没有醒目提示，没有统一汇总，消费者浑然不知。这是长期以来部分放贷机构的惯用营销套路，他们用超低名义利率吸引用户，再通过第三方合作机构拆分收取各类附加费用，刻意制造信息差。新版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建立了全国统一全覆盖的个人贷款息费披露标准。政策明确规定，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全部支出必须统一计入综合融资成本，范围全面覆盖贷款利息、分期手续费、增信服务费，同时包含逾期罚息等或有成本，不存在任何可拆分可转移的隐形费用。简单来说，所有借贷成本必须晒在阳光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新规的核心抓手就是规范息费信息披露，推动个人贷款全面明码标价，解决消费者过去看不清算不准难题。
1: 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通过在一张表当中全面列出个人贷款的利息和费用，来解决个人贷款业务息费信息披露方面所存在的不规范不透明问题，让金融机构在提供个人贷款服务时息费更加阳光化透明化，从而也推动提升个人信贷市场的良性竞争水平。对个人来说，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让融资成本更加明晰，有利于个人清晰对比不同机构不同信贷产品的成本，从而帮助个人优化信贷决策，也有助于更好地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
0: 在办理流程上，新规作出刚性约束。招联金融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观察，
2: 线下贷款需要借款人亲自确认，线上贷款需通过弹窗加强制阅读时间展示，线上消费分期还要在支付页面显著披露名化综合融资成本。规定的执行呢，采取先老化段，仅针对新增业务，不影响存量贷款。
0: 新规施行前夕，一些不实说法在网络滋生。有博主声称，八月一号起不准借新还旧，贷款审核全面收紧，日常周转借款也会受到限制，无形中加重了普通人的借贷焦虑。但对照官方文件可以确定，新规压根儿没有一刀切禁止所谓借新还旧的条款。业内专家解释，不许用消费贷偿还其他欠款是监管早已执行多年的固定要求，并不是这次新规新加的管控规则。部分自媒体刻意混淆新旧政策，拿固有监管要求炒作新政变化，制造没必要的恐慌。董希淼指出，
2: 规定全文未提及借新还旧一词，也未涉及贷款用途限制或审批门槛调整。新规的立法目的始终是解决信息披露不规范问题，而非改变贷款可获得性。只要借款人资质真实，需求合理，贷款审批不受其他影响。
0: 新规的约束范围实现全覆盖，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助贷平台等所有持牌放贷机构全部纳入监管，严禁通过第三方合作拆分收费，规避披露义务。如果机构刻意隐匿息费、违规收费，消费者可留存完整证据，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维权。同时，专家提醒公众，成本透明不等于低成本。新规解决的是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整治的是套路收费、信息不对称，不会直接压低贷款利率。贷款依旧需要结合个人收入、负债情况理性办理，杜绝盲目借贷、过度负债。娄飞鹏表示，
1: 新规的逻辑呢，就像要求商家公示所有附加费用，是强制透明，但不是强制降价。
0: 长期来看，靠模糊宣传、拆分隐形收费获客的粗放模式会彻底淘汰，行业竞争将回归风控能力、服务质量和合规水平。董希淼提醒，对普通人而言，新规落地后最关键的变化就是办贷款一定要认真核对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对比真实年化综合成本，不要只看表面日息月息。
2: 借款人不要被低日息免息等营销话术迷惑，同时呢，要逐步核对各项收费的金额、方式和主体，确认是否有陌生项目，还要注意留意违约会有成本，如罚息、挪用违约金等等。

0: 了解一些后果。一旦遭遇未免试的额外收费，可以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最重要的是，借款人应理性评估自身收入和负债能力，避免以贷养贷和多头借贷。新规让借款成本更加透明，但最终还款责任仍在借款人本人，量力而行才是根本。
1: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近日，山西寿阳县东郭一村完成了一座百年戏台的社会认养与修缮。这座承载民俗记忆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历经专业化修缮整治，褪去破败斑驳，重现古朴风貌。
6: 山西作为全国文物古建筑留存数量最多的省份，在大量不可移动文物中，低级别文物因体量小、分布散、管护难，长期面临自然损毁的困境。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明确，要重点支持乡村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
5: 沉睡的乡土文物如何重焕生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7: 七月中旬，山西寿阳县东郭一村的百年古戏台，这座曾经屋面漏雨、木构件遭朽、墙体风化剥落的古建筑，经过悉心修缮，重新焕发生机。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媒体博主石海峰，正式成为这座古戏台未来十年的新管家。
8: 我在两年前就在网上有刷到过，山西有出台了企业或个人可以认养文物修缮的政策，整个寿阳地区。大概我们总共走访了有将近几十座的戏台吧。那郭一村这个戏台，我了解下来，它是规模上面，包括文化历史方面，它是比较完善的。所以当时就考虑决定修了这个东郭一这个戏台。我们定下来之后，也是前面几个月的时间去定了修复方案，再加上动工。从规划到现在竣工，真的有持续将近两年的时间。
7: 从对接专业古建团队，再到完整梳理戏台历史脉络与修缮需求，最终确定文物认养意向，石海峰坦言，这段经历让他感受最深的是能够让原本就属于这里的古建筑重回村民的生活。
8: 可能在几十年前或者上百年前，这个戏台是整个村子最繁华最热闹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就是看下来，它变成了整个村子里边最破败的一个地方，就是挺可惜的，挺惋惜的。初心也是想呼吁大家，呼吁有能力的社会人士能够到山西来看一看，走一走。如果有一些戏台大家有能力可以出资修缮的话，我觉得也是对文化保护来说、历史传承来说，都是做了一件有贡献有意义的事。
7: 东郭一村村民齐大爷在修缮戏台期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石碑拓印图，如今戏台回来了，齐大爷发现来打卡的年轻人多了。
9: 感觉的这古迹这文化是什么也不懂，但就是他有个思想，就是说是被破坏了，
10: 就是说古建筑破坏了以后很心疼，是吧？
9: 对对对，就是总是觉得说万一有新衣服了什么，你说就是说还遇了这个什么钥匙的，
10: 就是说万一要是后续有
9: 对对
10: 修的想法，
9: 哎对，
10: 提供一些材料。
9: 对对对，
10: 现在就是咱们本地的这个村民来去享受它，是吧？
9: 对对对，到时了就是村民能消费，其他地方的有些来的都是年轻人，没提了，来的不少。
10: 哦，年轻人过
9: 来，年轻人来过来看看，都拍照的。
7: 寿阳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物所所长庞立军，从石海峰团队有文物认领意向初期就一直在做对接工作，他的手机里还存着修缮之前的戏台照片。当时戏台的周边满是村民们搭架子晾晒的玉米， 如今戏台周围也成了休闲广场。
11: 去年冬天是这个样子，你看这个区域就是这样子的，都是一排一排的玉米，
12: 变成现在有地砖，然后包括有这个健身的东西。
11: 对健身的东西，健身器材，对，包括这个草坪的植入，草坪这个东西，
12: 然后还有这个老百姓在这跳舞、
11: 对对对，你看现在老百姓也能开始有活动的场所了嘛，就是拍摄节目有场所、以前这底下都是土的，都是那黄土。
7: 庞丽君告诉中国之声，从石海峰团队签订文物认养协议到七月中旬戏台修缮竣工，不过短短40多天，如此高效并非一日之功。
11: 因为东归的戏台这个区域我们早就有了规划，打造成一个群众在这个文化精神娱乐方面的一个场所，碍于这个财力有限一直不能实现。那么前期呢，我们就对这个东归的戏台我们进行了一个方案的编制，把预算进行了财省点了，也作为我们历年的这个认养的这个对象，一旦有这个社会力量参与这个文物保护的话，我们就能很快的把这个前期的程序走完，因为咱们的基础扎实了，那么后续的工作推进我觉得会很顺畅，给认养人留出更多的时间去修缮和保护文物。
7: 实际上东郭一村戏台的命运转折并非个例，时间倒回2021年，同样在寿阳县，严子龙和朋友共同签下了占地约1000平方米的窑子上村将军庙20年的认养协议。庞丽君坦言，当时签认养协议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省一级有试行指南，但到县一级如何落实仍处于空白。
11: 2017年省里面这个办法出台之后，在我们寿阳这个地方真的这个政策没有在县里面得到这个真正的落实，就说这个认养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东西啊，有人来认养给我们做这个好事情，我们就是全力的配合，我们很欢迎啊。但是当初碍于咱们这个没有这个具体的办法，没有这个制度，走一步看一步。
7: 严子龙与县文旅局沟通意向后，当地依托山西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文明守望工程实施方案，做出了文物认养的大胆尝试。严子龙说，在修复将军庙时，他们坚定履行最小干预的古建筑修复原则，严格遵守修旧如旧。
13: 看起来还是这种老建筑，实际上当时已经像这个窑洞这儿就没有，这是修起来的，这个就全塌完了，包括这个戏台它都是拿那个土坯糊的，里头好多构件也没有了，那都是后来又重新修的。一个是咱们文物局以前就做过这个图纸，早人已经就是做过设计，再一个就是走访周围村里头的一些老人们，他们对原来对这儿这个
12: 回溯
13: 印象。
7: 经过系统性修缮，将军庙不仅恢复了古建筑原貌，更成为形意拳武术传习基地，累计受训学员超1000人。
14: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5: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6: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5: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6: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4: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
18: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FM化电活力调频。
19: Number one FM
20: 音乐
3: 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8: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11: 并且咱们这个活化利用过程中的一些智能部门的介入和对咱们这个整个活化过程的一个监督和指导。
7: 山西省文物局文物资源处三级调研员王小芬表示，社会力量参与文物认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19: 从2017年到现在，就是面临着一些就是认养信息它更新不及时，政策把握不清晰，基层的这个服务能力相对很弱，然后这个情怀呢和盈利怎么平衡？如果是签订的认领认养的这个协议，协议里面很明确我要花多少钱出资修缮，多少年以后我的利用的方法方式是什么，然后这些都这就是在合同里面，这是有保证的，没有问题。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在我们我们的这个指南之前是有一个试行版，地市会觉得推行这个事情上服务如果跟不上，政策解释不清楚，人家拿你这个东西去盈利，你很难及时监督到，或者是他把握不清楚。那有的人是打着情怀的旗帜来的，我就想那个找一处，开始了之后就觉得这个困难太多了，那我就撤了，就是办俩的工程，想要用一纸合同来把双方都约束在这儿，其实是很难的。
7: 七月初，山西省社会力量参与不可移动文物认领认养工作指南印发，强化底线约束，将认养流程标准化，奖惩机制、退出规则更加明确。王小芬表示，目前山西已搭建起文物保护专项基金，政府资金的引导撬动，叠加认养政策的持续松绑，降低了参与文物认养的门槛，努力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成果共享的文物保护新机制。
19: 省级也是想的是给大家搭建一个人人可参与的一个局面。2023年底的时候，就政府层面成立了山西省文物保护基金，然后去年的时候我们又推动成立了这个可以面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山省文物保护基金会，门槛就变得没那么高，就是以前我参与我得出500万，现在我500块也可以参与，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能给文物的活化利用和它的认领认养这件事情提供一定的保障。总的来说呢，它的文物的认养的核心底线是保护第一，它是一条不可以逾越的红线。我们做一些典型案例，让认养人能够知道参与这件事情自己是被保护的，其实是有空间的，这个空间需要明确，就是我在什么范围之内是可以的，其实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尝试的。
2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近年来，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境外游客入境出行越来越方便。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
6: 有意思的是呢，最近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
5: 今年以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客流同比增长30%，外国顾客占比达60%。那么上海定制何以圈粉全球，成为入境消费的新名片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吴琼的报道。
21: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北京、西安、成都、重庆、桂林、深圳都去过了， 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0: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21: 这座市场在意大利很有名，很多朋友都来过，我很想试试。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1: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那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21: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总经理张胜祥说，这里不是被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而是一个有着约30年历史的老市场。这里曾是上海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是被许多上海人以董家渡代称的布店、裁缝铺的集中地。到现在，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在这里高度集聚，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
22: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
21: 嗯。
22: 所以把转型，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
21: 嗯。
22: 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门类呢也扩大了，西服、正装、旗袍、皮衣、新中式，还有皮鞋定制、家纺定制、窗帘定制、床上用品定制。
21: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经营户江明从事服装行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
19: 你看这5套，它每一套它都会有它特定的，你像它的礼布也是它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它可以按照它自己喜欢来做。
21: 一针一线缝出的不仅是一件衣服，更是上海对国际消费者的独特吸引力。市场火了之后，政府没有当甩手掌柜，也没有搞大包大揽，而是在市场与政策之间找准针眼，以精准发力撬动产业升级。上海市黄浦区2级商务部门调研发现，280多家店铺服务标准不一，每年都有投诉纠纷，市场外立面陈旧，道路设施老化，公共休息空间匮乏。针对这些问题，市区2级政府下起了绣花功夫。今年3月，上海市商务委发布打响上海定制品牌促进消费提质扩容总体方案，绣花的第一针是定标准。张胜祥说，
22: 以前我们定制每家的订单是各式各样的，有的粗有的细，而且呢现在定了以后呢，它上面必须要有中英文的双语，要量哪些尺寸，对工艺的要求要标明，包括售后服务的一个承诺也有要求。
21: 第二针是数工匠。7月28日，一场职业技能竞赛在市场旁举行，经验丰富但学历不高的资深裁缝通过高级服装制版师技能竞赛，可以打破职称和文凭门槛，符合条件的可享受积分落户及补贴政策。经营户张金亚一听到消息就报名了。
23: 20多年下来，我们这次是第一次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考这个，可以积分可以落户啊什么的，最主要在我们待在上海也有一种归属感，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
21: 绣花功夫还体现在打通国际化堵点上。黄浦区商务委副主任吴健说，从协调安装外币兑换机到推动离境退税与跨境支付试点，小处疏通，国际化的路才能越走越顺。
24: 对内呢，优化环境，推动标识标牌，包括吊顶、空调设备、座椅也进行了更新，就也把它纳入上海之下国际消费季的一个点位。那我们还是帮助他们对接了一些跨境物流的企业，落地了一些境外游客的便民举措。
21: 从店里面到店外面，主管部门各司其职。黄浦区建管委牵头对外立面、周边绿化及交通进行改造。针对周边停车难题，市场所在街道精准排摸后，疏导180多辆非机动车，将街角空间改造为口袋公园，兼顾游客休憩与居民需求。目前，上海正计划开通豫园至南外滩旅游专线，串联豫园 BFC 外滩金融中心及定制中心，打造定制服务集聚区。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
19: 我们通过数据监测了解到，很多
2: 入境消费旅客呢来上海购物体验，他们非常青睐上海的定制服务的体验，因此我们在服装领域、黄金首饰、眼镜以及手表等领域不断地推动上海定制服务品牌建设，打造定制服务的集聚区，通过文商旅体展联动，让入境旅客在上海购物体验、消费体验更加能够感受到整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带来的丰富的商品供给以及全新的业态模式和场景。
20: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6: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首先我们向坚守战位为国戍边的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祝福，有你们守护，岁月方能静好。
5: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晚播出第二集《幻语之路》。
6: 陆军是人民军队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军种，现在陆军更是一体化联合作战不可或缺的陆上基石。片中通过一场惊心动魄的两栖登陆演习，展现陆军遵循机动作战、立体攻防战略要求，推进合成化转型之后爆发出的惊人战力。一支强大的现代化陆军到底是什么样子？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4: 两栖登陆背水攻坚，风险极高，战场变量多，容错空间小，是衡量一体化联合作战水平的严苛考验。2017年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的王锐，是两栖合成旅的一名两栖战车车长。在他看来，如今的两栖部队早已褪去集群冲锋的旧模样，钢铁洪流化作灵活精兵，多兵种并肩协作，以全新的面貌驰骋陆海战场。但战场的危险复杂始终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一座大山。
8: 能够登得上，而且是能够站得住，这是我们的一个难点。因为我们两栖部队背水攻坚，烈度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如何减少伤亡，大幅提高作战效能，是两栖部队转型升级的最关键一步。
9: 黄章十号，我是南阳一号，按照无人装备在前掩护，有人还要跟进。对，
4: 大批智能化无人装备列装部队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全新答案。演习中，抢滩登陆的战士们身边多了一群外形科幻的机械精灵，这就是多次亮相航展与演训场的机器狼。如今他们不再只是静态展示，而是伴随步兵冲锋，直面滩头火力。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无人平台充当前沿先锋，直面滩头最危险的火力区域，执行侦察、破障、压制等任务，能最大限度降低官兵直面敌方火力的风险。
10: 一般来说，对手在抗登陆的作战当中，最大的火力集中点主要是打第一波的上陆部队，如果由这个无人装备来承担的话，就大大减少这个第一波抢占滩头部队的这个伤亡率。那么同时呢，它吸引了一部分敌方的反登陆的火力点。这一次的片子里展示出来的机器狼作为第一波的滩头登陆作战，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一种作战的方式，优化了一个最复杂的滩头作战的状况。机器狼呢，用重火力火箭筒打击，通过传感器的感知提供战场状况和目标指示。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提供了一种非常坚实的信息化作战能力。
4: 除了并肩作战的机器狼，已经在战场上证明自身价值的各类无人机也出现在合成营官兵手中。抢滩部队将无人机释放，敌人防御部署一览无余。此刻参与抢滩登陆的合成营官兵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步兵。陆军某旅杨杰：
25: 重型合成营这两年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在于合成，现在逐步向这个连一级甚至是班组啊在进行深化，要求人人都要是步兵将，侦察兵、情报兵、突击兵，人人都要是保障兵，告别了以往，一个岗位只懂一个专业，这种现象。
4: 新型战场对单兵综合素养提出前所未有的高标准，传统单一专业划分难以适配体系作战需求。宋小军认为，打造能够跨岗位胜任多重任务的全能战斗员，离不开长期持续的培养打磨。
10: 一专多能呢，无论是步兵、侦察兵、情报兵、突击兵还是保障兵，这些能力都让集成到他一个人的身上，培养他有这么多的能力，一定要他的服役时间比较长。2017年我们推出了士官的制度，要培养一批这样的军士或者叫士官。这一次的片子传递出来一专多能这样的信息，从这个演习的过程当中确实展现出来比较好的效果。
4: 王瑞坚守战位已经15年了，他亲眼见证陆军合成转型带来的巨大变革，在他背后来自海空甚至火箭军的支撑，给他插上制胜之翼。
12: 装备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现在的两栖登陆作战早已超出了步坦协同的唯二荣。合成旅成立，我们为了融入作战体系，要上知天上飞的，下知水里游的，还有无人艇、无人机。一回头，自己居然从一个毛头兵成了像战争大片那样能与战机、战舰并肩战斗的超级战士。
4: 单兵角色的蜕变背后是全军联合作战体系的成熟完善，多兵种协同作战释放出的实战效能有多大，军事专家宋小军这样分析。
10: 2015年军改开始之后，中央军委对陆军的战略要求是8个字：机动作战，立体攻防。一旦这个陆军的单兵作战当中遇到了他需要的火力支援的话，无论是空军、海军还是火箭军，他都可以通过战区的指挥系统来呼叫，大大提高了单兵作战的能力。
4: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王瑞说，新的装备、新的战法、新的体系，陆军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新制作战力量，这其中就包括了刚刚公开G20全家福的陆军航空兵部队。昨天播出的制胜就展现了陆军5-10、G20、G20T 等多型直升机协同作战的场面。陆军某空中突击旅范明松：
13: 空中突击旅是空地一体全域机动的轻型合成力量，是陆军突击作战的先锋力量。作为第一批空突人，这几年我们奋力奔跑在转型升级的路途上，从前的空中尖刀已然成为了全域铁拳。我们不受山川河流的限制，能从任何地方发起立体垂直打击，就像一道惊雷把所有力量攒在一处，在敌人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瞬间释放，给他们致命一击。
4: 值得一提的是，一部陆军做主角的片子，全片找不到传统陆军装备的坦克和大炮。宋小军认为，不单纯依赖重型装甲集群决定胜负，重心转向轻型机动平台、各类无人作战系统，突出有人无人协同、多域力量联动，这正是新时代陆军践行机动作战、立体攻防战略转型最直观的影像表达。
10: 从这个片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立体攻防速度快和适应性强，它所呈现的这些装备和8个字的战略要求是严丝合缝配套的。
4: 装备迭代升级，作战体系重塑，不断拓展着陆军行动的维度与边界。对于新时代陆军的变化，王瑞有着最真切的感悟。
12: 新型陆军到底新在哪里？新在我们能够到达任何需要我们的地方，地面、天空、海洋、战场的边界就是陆军的边界。
2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0: 听见国家的成长。
1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0: 听见世界的回响。
2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2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0: 听见伟大的梦想。
28: 新征程
0: 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视线转向国际，想在外国工作，工作签证是必须跨过的一道门槛。在美国 H1B 签证是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三年，可延长到六年。这个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
6: 去年九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将企业为 H1B 签证新申请人支付的费用从数千美元提高到10万美元，引发了美国多个州以及美国商会、高校、劳工组织等众多机构对联邦政府的起诉。
5: 今年六月，美国联邦地区法院裁定该政策违法，于是近期美国政府又把目光转向了留学生毕业后可申请的过渡期选择，也就是可选实践培训项目 OPT 上。
6: 美国媒体日前披露，美国国土安全部正在内部研讨对 OPT 征收10万美元附加费用的方案。那消息一出呢，再次出现的10万美元字眼引发了美国高校科技企业与国际学生群体的强烈震动。这一方案落地的可能性有多大？账单谁来支付？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1: 可选实践培训项目 OPT 是美国 F1 学生签证体系下配套的毕业实习许可，普通专业毕业生可获得12个月在美合法工作权限，STEM 也就是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毕业生可再申请24个月延期，累计最长可达36个月。美国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约有41.9万名外籍人员通过 OPT 在美工作，而 H1B 工作签证每年仅有8.5万个法定配额，近年申请注册量常年突破30万，中签率不足30%。因此，一边以 OPT 身份合法工作，一边逐年参与 H1B 抽签，是绝大多数国际毕业生从校园过渡到正式工作签证的必经路径。OPT 也成为支撑美国高技能人才供给的核心缓冲枢纽。这笔瞄准 OPT 的天价收费，并非一次孤立的政策试探，而是美政府高技能移民收紧策略的接续动作。直接导火索便是此前 H1B 收费政策的司法受挫。去年九月，美国政府以行政公告形式对境外提交的 H1B 新入职申请人征收10万美元附加费，随即被加州、纽约等20个州联合起诉，指控政策未经国会授权，属于变相越权征税。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看来，两次收费动作的核心目标一脉相承。
3: 特朗普政府之前关于 H1B 签证收费的做法呢，在今年六月份呢，被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地区法院呢裁定是违法，而且呢，在7月24号又被第一巡回上诉法院维持了原判。这就意味着呢，在相关签证上来增加收费这个方法呢，肯定是行不通了。在这种情况下呢，特朗普政府转而呢，针对所谓的选择性实习训练的许可，来进行大幅度的增加收费。这两个动作的目的是一致的哈、啊，都是尽可能的要把美国之外的人才，至少是这个劳动力要挤出美国。
1: 法庭上没能推进的政策，行政部门换一条赛道继续。OPT 项目正是政府选中的新突破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看来，瞄准 OPT 是一次典型的政策迂回。
7: 相比 H1B， 它涉及复杂的国会立法和跨部门权限，法院审查比较严格。OPT 呢，它属于美国国土安全部管辖的行政规章项目，有更大的行政裁量空间，面临的立法阻力更小。另一个原因呢，则是精准打击绕开 H1B 的这样一个留美路径。H1B 收费呢，主要是针对 IT 外包公司，对直接招聘模式影响有限。但是 OPT 收费能更直接的针对直接招聘模式的人员，从源头上限制高技能移民的留美通道。
1: 收紧动作远不止 OPT 一项。美国国土安全部7月16号发布最终规则，正式取消沿用超过50年的留学生身份持续有效制度。 将外国学生、交流访问者的单次入境居留期限设定为最高四年。新规将于今年9月15号正式生效。学制超过四年的博士等长线项目，学生需额外提交延期申请。毕业后的合法停留宽限期也从原本的60天缩减至30天，留学生的身份弹性被大幅收窄。至此，入学端锁身份，实习端抬成本，工作端紧 H1B， 三段式合围已清晰可见。赵大明表示，这套组合拳的连锁反应将逐步显现。
3: 很显然，这个美国高校在全世界范围内这种吸引力呢会持续下降，外界会觉得赴美就学呢风险更大。那对于全球人才竞争而言，其他的一些这国家和地区，那加拿大、英国、澳洲哈、包括新加坡等等哈，学位项目可能因为美国自身制造出来的一些不确定性呢而获得更多红利。那对于美国而言呢，虽然短期内好像得到了所谓的筛选感，但是可能长期来说呢就很难维持一个所谓的人才池，对美国的创新能力呢会遭遇极大的这种不利影响。
1: 知情人士称，美国国土安全部还在制定一项范围更广的法规，以全面改写 OPT 项目的相关规则，完整方案最快可能于今年秋季公布。那么从行政权限上看似更易调整的 OPT 收费是否就能顺利落地，常家俊分析认为，他依然面临不小的司法挑战。
7: OPT 收费呢，大概率也会面临和 H1B 类似的法律挑战，但结果是存在变数。OPT 收费啊，同样也面临本质上是非法税收，以及决策呢武断且反复无常两大指控，而且它的高额收费也可能因为没有充分考虑经济成本而违反美国行政程序法。最终结果还要看国土安全部的制定程序及法院的司法审查。
1: 刁大明进一步指出，除了法律风险，国内政治成本也是制约因素。
3: 那美国的这个教育界啊、科技界啊、商界啊，包括一些多个民主党主导州啊，可能都会比较明显的呢政策的这样一些推进。那随着中期选举现在不到3个月这种状态，这个轻易的推出这么一个政策的话，对于美国民众对于经济前景的预期呢也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对于共和党的选情呢也未必有利。所以整体上看呢，可能这个政策最后推出可能性呢还是相对有限的，即便推出之后最后能够长期落实的可能性呢应该说也是相对有限的。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校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校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1: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8点，
18: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891 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9: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冲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钻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2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